0: 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第三，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第四，外汇市场预期稳定，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社会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最后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1: 在外部环境波动加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为何能够保持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其中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认为，外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
2: 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1: 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不仅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也体现出我国金融开放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持续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围绕外商投资企业资金使用、企业跨境融资、资本项目登记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这些政策有效帮助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3: 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必然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这些措施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制度成本、时间成本，还有财务成本。
4: 过去呢，跨境汇出审批周期长、材料繁琐，可能使企业错失境外项目竞标或并购的时间窗口。那么现在资金调拨效率提升，企业能够更加敏捷地响应海外市场突发需求。境外放款上限的灵活调整，也让集团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更加冲动地进行内部资金紧缺调剂，减少对外部高成本融资的依赖，间接降低海外资产负债的汇率错配风险。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释放合规部门和财务团队的精力。
1: 此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一系列优化措施将显著改善外资在华投资的财务效率和风险可控性。董希淼，
4: 比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优化，那么赋予了外资更灵活的本外币负债结构选择，使其能够根据汇率走势主动调整融资币种，减少汇率损失对利润表的侵蚀。更为深远的是，这一系列优化举措进一步传递出开放信号，有助于弱化外资对资金进出壁垒的传统顾虑，使其更愿意将中国作为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甚至纳入全球私募体系，从而提升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战略信心，而非仅仅呢作为短期套利的场所。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增强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6: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伊局势难降温，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3.54美元，涨幅4.4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8.10美元，上涨3.87美元，涨幅4.59%。
7: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18美元，上涨26.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

0: 价格收于每吨13526美元，下跌73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146点，下跌0.7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57点，下跌1.0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520点，下跌1.40%。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脸书下跌2.79%，特斯拉下跌2.61%，英伟达下跌2.21%，谷歌下跌2.17%，微软下跌1.82%，亚马逊下跌1.06%，苹果上涨0.14%。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晶科能源上涨3.09%，大全新能源上涨1.93%，物星科技上涨0.99%，网易上涨0.74%。跌幅方面，哔哩哔哩下跌5.05%，万国数据下跌4.85%，和赛科技下跌4.15%，百度集团下跌3.45%。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0点，上涨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38点，下跌0.4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30点，下跌0.34%。
1: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两市低开低走，午前反抽未果，午后低位宽幅震荡，尾盘跌幅再度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764点，下跌3.05%，深证成指报13706点，下跌5.4%，创业板指报3428点，下跌7.15%。那如何看待昨天的 A 股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3: 周五市场再度出现了放量杀跌的行情，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呢，市场量能一直没有明显的放大，所以说即使周五从最低点到盘中的弱反弹，可以看到也没有明显的资金抄底现象。第二个呢，仍然有断断续续的超跌反弹的个股的行为，所以说实际上来讲，整个市场的杀跌仍然是以科技股，尤其是以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带来的主要的抛售动能。所以说市场想要止跌企稳，实际上关键点不在于指数本身，而在于科技股能否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止跌企稳的效应。所以说在下周呢，大家还是要以关注科技股的表现为主，随着外围市场震荡的逐渐的收敛，以及整体科技股调整的幅度呢达到一定的极限，我相信呢下周整个市场会逐渐的有收敛的过程。换句话说呢，下周指数在科技股持续杀跌之后是有希望形成短线的超跌反弹，但是最终呢，超跌反弹的力度如何，可能还是要看盘中市场热点配合情况。所以说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大家需要进一步观察等待的时机，如果说周末有利好配合的话，那下周产生反弹的概率会更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562点，下跌1.78%，国企指数报8136点，下跌2.18%，红筹指数报3963点，下跌0.70%。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微涨，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65，略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00.763。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52元，1欧元对人民币7.7497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71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43元，1英镑对人民币9.1113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中国敬业集团的相关声明中提到，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表态，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如果有才需要支付。分析人士说，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敬业集团当然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认为是否存在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经过独立评估之后才能确定。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全过程凸显出英国背离市场化原则的单边行政干预行为。那么英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英国钢铁国有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5: 投资者当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都看重当地的稳定的环境，实际上投资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时候呢，都是承诺给他稳定的待遇。那么这种稳定的待遇呢，当然是基于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中国企业是完成了我们的承诺，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保持了在当地的生产和正常的运营。
6: 我相信呢，其实中国的钢铁公司，我们在钢铁领域的经验要有效得多。所以英国政府在当年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维持英国钢铁的发展，那么现在他还不听企业界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角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5: 那么这样的一种国有化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来讲，它是需要付出正常的对价的，即便是在正常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框架下。那么英国政府当它进行国有化、进行征收的时候，它必须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进行国有化，要考虑到它的后果的。这种后果既是这个企业未来的合理的发展、正常的运营，它相关的一些员工的实际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的投资目的地，它的声誉、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国钢铁在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国钢铁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总台记者报道。
7: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0: 今年以来，位于爱琴海上的多座希腊岛屿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来听报道。
8: 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蒂，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
1: 当地农户，
9: 第一，现在
1: 你们真该看看这里从前的样子。这里曾经长满蜜橘、橙子、克莱门氏、小柑橘、李子，硕果累累，现在却一无所有。希腊阿斯蒂帕莱阿岛市长尼克斯·科米尼亚斯，
10: 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当下的严峻形势。2025年的数据显示，阿斯迪帕莱阿岛全年降雨量仅有25毫米。
8: 当地政府5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

0: 这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另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9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1: 世界杯决赛赛季举办地美国纽约却受到高温烟霾夹击，受加拿大山火影响，美国多地危险烟雾笼罩，空气刺鼻。专家提醒，运动员健康风险上升。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9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进行终极对决。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临现场观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
3: 总统19号将亲临决赛现场，观看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为这届美国历史上收视最高、安保最严格、最成功的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透露，届时特朗普还将与他在决赛中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公告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得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 美媒称，今年世界杯决赛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 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然而受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地区山火肆虐影响，比赛可能受到高温与烟霾的双重夹击。 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 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
4: 被困火海的货运火车司机，我们所有人都得抓紧了。说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深陷火海。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
2: 美国多个州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空气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超过 1.15亿人口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
5: Right now we are here in Highland Park along Ravine Beach.
2: 现在我们位于高地公园的拉文海滩，就在30秒前我刚查过，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片区域空气质量指数高达224，属于不健康级别。现在我尝试稍微移动一下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密歇根湖上空笼罩着厚厚的阴霾，太阳在阴霾中若隐若现，太阳周围环绕着一圈光晕，说实话看起来非常诡异，让人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场景之中。 与此同时，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6号，纽约市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曼哈顿地区的城市建筑包括自由女神像更是几乎隐身不见。 纽约州政府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
6: 确实如此，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现场直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空气质量正在迅速恶化。卫生官员表示， 16号的实际空气质量可能比前一天大家感受到的还要糟糕。大家从屏幕画面中可以看到，昨天漫天烟霾笼罩着城市天际线，这正是加拿大野火烟雾一路南下带来的影响。 16号，纽约市以及3州地区，
2: 纽约都市圈的大部分区域已再次发布空气质量健康预警。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不过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可能会有所缓解。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使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
7: 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赛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报道说，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
1: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

0: 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不需要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斯坦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警告，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比罗尔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活动上说，目前石油供应安全仍是关键问题，如果未来几周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得不到改善，全球理应担忧。他说，一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无法永远持续，即便美国大幅增产石油，也远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供应缺口。莱茵河水位下降，波及德国西部多地。波恩市一艘客船16号搁浅，莱沃库森市轮渡服务暂停。波恩市应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船载有75名乘客及40名船员，16号上午靠岸时搁浅在沙滩上，拖船当天下午将这艘搁浅客船脱离，其他船只仍可减速通行。波恩以北莱沃库森市16号起暂停莱茵河渡轮服务，将根据水位变化决定重启渡轮时间。莱沃库森市政府说，莱茵河水位本周末有可能小幅上涨。欧盟统计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6月年通胀率为 2.8%， 低于5月的 3.2%， 欧盟年通胀率为 2.9%， 低于5月的 3.3%。 数据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22国通胀率较上月回落，服务价格仍是推升欧元区通胀的主要因素。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昨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2026发布。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上，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基建持续扩张，能源供应成为未来发展新变量。大模型产业化重心正从通用转向垂直，从训练转向推理，从单点技术应用转向业务全流程重塑。企业重资产投入特征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紧迫需求，中国多维度推动全球治理与普惠合作。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4.03%，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2.72%。 当天东京股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个股抛压持续加剧，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等个股跌幅显著，存储芯片巨头凯霞控股已跌停收盘。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是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5: 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在截至7月7号的2025至2026财年，中国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第三大出口市场，沙特阿拉伯和德国是埃塞俄比亚咖啡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4: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 以减少此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相关措施仍需提交议会审议。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人工智能加速重塑全球经济，如何确保 AI 向善可信可控。
0: 九月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专家解读分步恢复征税部分免税有何考虑，对行业企业消费者有何影响。
1: 消费热点观察，实测体验千差万别，急用急抛用品该怎么选。
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新国标公开征求意见，将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1: 财经身边事，跨境邮轮游持续升温，福建厦门迎来暑期首艘国际邮轮，来华避暑游形成风潮，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助推主题乐园门票大卖。康阳旅居游潜力释放，大批长三角等地游客到安徽黄山常住休养。
0: 来听详细内容。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技术持续迭代的同时，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上，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普惠、产业落地、安全规范等议题展开探讨。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人工智能加速重塑全球经济，如何确保 AI 向善、可信、可控。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2: AI 在进入千行百业后会不会替代人，是现在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对此，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 AI 走向大众不是替代人，而是实现能力的增强，放大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
3: 一个好的 AI 的产品，它不是依赖，而是专注在个人的获得成长，解锁每一个人的新的空间可能。当你用这样的 AI， 你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的时候，那往往这个 AI 的产品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长期发展和存在的。所以我们推动说，从专业人士向超级客体的变化的这个过程，是使得 AI 普惠的一个开始。
2: 当 AI 的服务边界拓展到超级个体，他认为未来 AI 的计费维度应当从词源 token 转向 task， 也就是任务完成的价格。计算成本持续降低后，能够使得 AI 真正跨过普惠的门槛。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担心有些岗位会消失。我想是的，一些偏流程化的两端都是系统的岗位一定会被 AI 去优化，但是它扩展的这个边界会带来大量的新的职业以及公司的形态、组织的形态，那些超级个体会转换成为一个新的职业的定义，从而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2: 在全球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 AI 的能力都会上一个台阶，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复杂任务，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也同步加深。不过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指出，当前各类智能体缺乏约束，容易出现失控、滥用等问题。他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确保 AI 向善可控，要明确三条原则。
4: On the safety side, we should have a general rule which we have for other domains of society that says，
5: 在安全层面，我们应该遵循一条通用规则，那就是任何人工智能系统在落地前必须完成安全验证与安全实测，企业或机构不得推出存在高伤害风险、危害概率超出社会可承受底线的 AI 产品。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流程，而且必须负责任地执行，不能由各家企业自行单独决策，重大技术决策应当兼顾全球民众的共同福祉。第三个原则是人工智能发展红利要全民共享，创造的价值收益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小数字鸿沟。
4: Otherwise, you know, we're going to create global economic divides that are going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our world.
2: 在技术理论层面，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奠基人理查德·萨顿则指出，当下大模型多模态生成仅仅完成的是人类历史数据的模式拟合，仅能够复刻既有的知识，还不具备自主发现新知识的能力。他说，静态标注数据模式已经触达天花板，经验驱动是下一代 AI 的核心路径。经验型智能体可以依靠环境的反馈持续校正认知，自主进化是不可逆的技术大事。
6: We are today in the era of human data. 我们现在还处在人类数据的时代，所有的 AI 训练出来就是为了预测人类的语言，预测人打的标签，然后由人类专家进行微调。大部分的机器学习是要进行知识的转移，从人转到机器身上。我觉得 AI 现在终于转向从经验来进行学习，而不是从人类的数据进行学习，这样它会变得更加强大。
2: 技术攀登越高，伦理治理的锚点就要扎得更深。在本次论坛上，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指导性文件集中发布，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1: 电池消费税政策要调整了。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7: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
0: 这次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呢？
7: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1: 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背后有何考虑？来听专家的解读。
7: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 2% 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
8: 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7: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8: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免征消费税的政策，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0: 这次政策调整对行业、企业、消费者将带来哪些影响？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7: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向全球供应约 70% 的电池材料，超 60% 的动力电池。此次调整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并不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
8: 我们的电池产业已经今非昔比了，跟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分步实施，政策恢复过程大概将近小两年的时间，那么对于企业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的企业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他们可以去很好去消纳我们的这个政策调整成本的。
7: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政策调整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由于电池产品多为工业品，此次政策调整对消费者的影响较为间接。
8: 可能比较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但是因为只有一部分的电池产品才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相关的，并且电池只占到新能源汽车成本的一部分，大概也就是30%-40%，那么我们就即使提高了4%的电池成本，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7: 专家表示， 总体来看，此次政策调整顺应了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可以更好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9: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实测体验千差万别，急用急抛用品该怎么选？
11: 酒店床单看着洁白，是不是真的干净？浴巾和毛巾会不会残留病菌？不少消费者在假期旅行或长途出差时，总有卫生安全方面的顾虑，于是一次性内裤、浴巾、床上用品等次抛产品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12: 我特别喜欢一次性的浴巾啊，因为我经常出差住酒店，就必须得带两个，然后出差完然后直接就扔了，特别方便。
13: 那你感觉好用吗？
12: 很好用啊，一次性的这个浴巾跟其实成品的浴巾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现在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11: 不少消费者在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并且天然的对这类商品信赖度很高。对于如何选购更加安全好用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消费者李女士认为，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应该就是质量好的。
14: 我一般买的就是稍微价格贵一点的。
13: 那你会注意它的材质吗？
14: 买了一次性床单，我就会买那种棉柔的，相对还是可以的，因为价格在那放着。
11: 除了价格，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还应该看什么？材质和舒适度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因素，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他们往往被纯棉、无菌、无添加这一类的广告语影响。市面上产品五花八门，究竟哪款更靠谱？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覆盖36个品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卫生安全都达标，但吸水性、抗起球、结实度等性能差异悬殊，尤其是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值得关注的是，棉质未必干爽，吸水最快的两款产品材质都是100%的聚酯纤维，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但散失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感。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商家的销售人员仍然把纯棉和最透气直接画上等号。
13: 一次性的床单和一次性的内裤都是什么材质的？
15: 全棉的，100%棉的。全棉的它就透气啊，然后是那种水渍无纺布的，有一款棉纱，有一款就是普通款，棉纱款更柔软更透气一些。
11: 虽然本次比较试验的全部样品微生物指标都符合强制国标无致病菌，但各产品细菌菌落总数数值差距较大，如果消费者买到菌落总数偏高、使用后皮肤过敏的产品，商家能否以达标国标为由拒绝赔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6: 尽管有关的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了，但是如果对于特定的人群的消费者，包括一些对此类产品皮肤敏感的一些特殊人群，是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危险，而这种不合理的危险，在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要求，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警示和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的话，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1: 暑期旅游期间，有民宿酒店免费提供一次性内裤、马桶垫，如果这类配套用品没有经过检测，性能不达标，导致消费者出现身体不适，民宿酒店作为免费提供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胡刚认为，
16: 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应当切实的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而这种赔偿责任并不因为经 经营者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免费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豁免，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相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的损失，消费者可以要求民宿酒店或者其他的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
0: 电梯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电梯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家也将电梯纳入特种设备，实施监督管理。我国是全球电梯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量已经突破1200万台，每年新装电梯大约在90万台。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项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会对电梯安全运行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报道。
7: 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称是《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电梯，包括乘客电梯、载货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基本覆盖特种设备目录内主要电梯类型，涵盖液引式、液压式等不同驱动形式。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钱建雄：
17: 标准首先明确了通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交付验证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防爆电梯、消防电梯等特殊的梯种，单独列出了防爆电器的部件、电梯设备防水保护等这个专项要求，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和专用性，满足企业自检工作的实际需要。电梯安装呢，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那么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环节。
1: 电梯生产是涵盖设计、制造、安装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交付使用之前存在哪些常见问题？新国标的出台将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7: 记者了解到，此前我国尽管有厂家进行安装竣工自检的要求，但各地各企业执行的自检项目流程要求不统一，存在验证流程不规范、项目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结果无法追溯等问题，容易导致电梯安全隐患。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钱建雄：
17: 标准目标呢，就是构建标准要求到现场验证到合规交付的落地链条，统一全国电梯交付验证项目要求，解决各地自检标准不一、项目不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制造单位对电梯出厂和安装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的责任和义务，从源头防范电梯制造和安装的安全隐患。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征求意见稿详细制定了整机制造单位在电梯交付使用前的验证责任、程序、项目与内容等。那么新国标究竟具体统一了新装电梯质量安全验证的哪些基本要求？
7: 根据征求意见稿，验证内容从技术资料、名牌标志等书面核查，到井道、门系统、轿厢、悬挂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现场实物检查，再到制动、安全钳、缓冲器、应急救援等整机动态试验，覆盖电梯核心部件与运行功能，共计100余项。

0: 细分验证内容。记者了解到，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两个月，将与现行电梯形式试验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形成互补，协同发力，为电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处二级调研员李兆：
1: 结合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加快推进标准报批发布及实施工作，争取呢在年底前予以发布，以高标准守护电梯运行安全。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跨境邮轮油持续升温。日前，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来听报道。
5: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6: 印尼游客拉尼，
7: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买礼。
5: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6: 美国游客杰西·丹尼尔·埃尔南德斯：这是一段美妙的时光，让我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服饰，而表演者们更是表现精彩，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5: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邮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邮轮返回香港。不仅是邮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4: 财经身边事，来华避暑游形成风潮。这个暑期，从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这也带动了主题乐园门票大卖。
8: 6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6: 阿联酋游客：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这个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放松，也能玩得比较开心。我们是带着孩子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玩水就更有意思了。乌克兰游客：
9: 这里很好，因为可以玩水，我现在感觉非常好，不热。
8: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 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6: 广东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市场部工作人员叶俊杰：
10: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300-500人。
8: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6: 俄罗斯留学生维多利亚：
11: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然后我们去北京
8: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6: 广东深圳特发小梅沙海洋世界工作人员董琼丽：
12: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1倍的增长。
8: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6: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3: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4: 财经身边事，康阳旅居游潜力释放。今年以来，安徽省黄山市出台了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入夏以来，黄山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去常住休养、避暑安居。一起来听听。
9: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0: 游客
14: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15: 特别适合我们沉下心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16: 八天七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9: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住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3: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赵科、汪孟涵，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0: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聚焦低价白牌商品走红，怎么买才不踩坑，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的已经非常热闹了啊，欢迎大家来加入，看一看我们的多视窗同屏的效果，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同时请视频号里的朋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呀，谢谢各位。好，邀请大家的加入啊，我们今天周六啊，非常感谢各位网友陪我们一块儿上班，我们照旧呢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今天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硬核，期待大家的加入啊，我们也用这个宝贵的周末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因为本周国新办密集召开发布会啊，我们的上半年的经济运行啊，我们的整个的外贸情况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经济的底气家底儿，还有我们的变化，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探讨，好不好？那欢迎各位朋友，我们来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看一看我们的图书礼包。哎，大家看大屏幕啊，中国创新的浙江奇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抽奖互动，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那与此同时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欢迎各位朋友的加入。好了，那我们首先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新旧转换，中国经济半年报如何划重点。在本周我们看国家统计局啊，公布了我们上半年的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我们马上会和大家来盘点一系列的数据，同时我们更要看一看现在我们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变化的阶段中，所以我们要和大家来互动一个可能略有难度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对于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非常重要。哎，大家来说一说，统计局反复的在强调新旧动能转换，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旧的动能，什么是新的动能啊？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经济的动能的新和旧，您是如何理解的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同时您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年上半年您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啊？好不好？反正咱们都是匿名的，充分保护了大家的隐私，大家可以算一算啊，这个您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老人的退休金啊，三岁以内的孩子，这个还有每月300块钱呢，还有我们上班族的扣了五险一金，扣了个人所得税之后拿到手里的钱，除到每个月每个人算一算人均可支配收入，马上我们展开详细梳理。

0: 各位网友请看大屏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毛盛勇同志啊，在本周的国新动漫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的时候，这个全球都很关心我们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我们看他做了这样的一句表态啊，他说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和讨论，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本周的这个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那我们来先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 GDP 的上半年的总量，国内生产总值是69.6万亿元，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69.6万亿元。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呢是4.7个百分点，一季度是5.0个百分点，第二季度是4.3个百分点。于是大家可能很关心说，我们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哎，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了呢？那么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统计局的发言人，包括我们各方的这个数据啊，包括各方的评论对此是如何来关注和解读的。来，咱们先来说一说，一季度5.0个百分点，二季度是4.3个 GDP 的增速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增速为何回落？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两个数字啊，一个是4.7的增长。上半年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其实还是在我们的全年预期范围之内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多次交流过，因为我们的经济呢一直在不停的增长，每一个现在的 4.7 也好 ,5.0 也好，都比前一个要难。比如说呢，这个今年我们整个上半年的 GDP 的增量总量是3.6万亿，这是我们整个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从这个绝对增量来讲还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哈。那么刚才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第一季度我们 5.0, 第二季度这个 4.3 明显的有一个这个下降的趋势。我想呢，这个主要是还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大家都知道2月28号这个美国以色列开始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然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就被封锁了。这个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大动脉，我跟大家介绍过哈，全球1/4的海上原油的出口，1/5的液化天然气出口，1/3的海运化肥，1/2的硫磺贸易，还有甲醇等等这些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出口都要经过这里。所以这个海峡的封闭呢，引发了国际油价和相应的工业原材料包括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都发生了明显的扰动。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油价虽然已经有了明显回落，但是依然不断的有意外的干扰，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又连续发生了7天的冲突，所以这个整个海峡的局势并没有彻底的平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全球各国的经济都受到冲击，比如一些这个国际机构预计啊，二季度主要的经济体增速都会有不同程度回落。你像美国一季度增长 2.7%， 预计会回落到 2.1%，日本呢，一季度增长了 0.4%， 预计二季度会回落到 0.2%。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也下调了全球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原来是 3.5%， 现在全年被下调到 3.0%。 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中国经济比一季度的这个回落比例的话，可能在主要经济体当中还是最低的。那么如果我们从这儿看，从这个抵抗外部冲击的角度来看，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其实是更突出的。从另外一个这个依据看呢，就是虽然 IMF 把全球的经济增速调低了，但是它反而上调了中国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呢，对于整个下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势。这个就是我现在觉得为什么一二季度出现一个经济增长的速度的变化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0: 哎，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直播的梳理和学习。我们正在和大家关注的是本周国新办的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们中国经济的半年报。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新旧转换，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如何理解我们中国经济现在的重要的变化，就是新旧动能的 转换，我们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40%，一会儿会和大家来做梳理啊。那中国经济半年报如何划重点？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关心的是 GDP 的增速，一季度 5.0， 二季度 4.3， 为什么回落啊？刚才曹宇首先谈到了我们外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美伊的这个中东的战局。明天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做更多的梳理和探讨，现在变成了拉锯战了啊。那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来加入。张张这位网友说呀，说我们现在中国的 GDP 体量大呀，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很不错了呀。对，刚才苍宇跟大家算了一笔账哈，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的总量，经济的增量啊，请大家注意增量，不是我们 GDP 的总量，我们 GDP 的总量是69.6万亿，那我们增长了多少呢？增长了3.6万亿，3.6万亿人民币，增长了3.6万亿是什么概念？按照上半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均值啊，大概和5200亿美元，5200亿美元，我们 GDP 的增长增幅的这个部分，相当于去年全年大约是菲律宾的 GDP 的总和，这在东盟已经是相对头部的经济体了。那么如果我们下半年还是再增长5000来亿美元，我们全年就增长了这个10000亿美元出头嘛，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年的经济增长相当于一个瑞士，这只是我们的增加值哦，我们的这个国民经济的增加值。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第二的20万亿美元 GDP 总量的体量下，大家想一想，每增长一个点是多少钱，就是是天文数字。我们要看增速也要看基数，对吧？与此同时，我们要看我们现在这艘巨轮运行的它的整个的运行的这个状况。那么统计局的发言人用了四个字，我说的慢一点，大家把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稳，稳定的稳，任，任性的任，新，哎，新旧的新，咱们刚才说新旧动能啊，新质生产力啊，还有就是优，优秀的优，稳任新优，稳任新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是统计局的发言人，介绍咱们中国经济的上半年的运行情况的时候说，哎，体现了这四个关键字作为这个核心特点的标签，怎么理解啊？
2: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稳。这个稳呢，可以说是半年报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了，因为我们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它运行是非常平稳的。我们先来看经济增长， GDP 的总值总量呢是69.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它是完全符合我们全年的一个增长预期目标的。那我们从增量来看呢，刚刚提到的这3.6万亿元嘛，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大的增量了。我们再来看就业，就业也是非常稳定的啊，我们上半年的失业率和上年同期是持平。那来看物价，无论是 CPI 也好还是 PPI 也好，它都是处于一个温和上升的水平的。那第二，我们来说任，这个韧我们就理解为韧性，它是有效的应对了外部的风险挑战。我们先说能源保供方面呢，上半年我们国内的原油、天然气、电力的生产都是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再从外部的这个贸易来看呢，现在全球贸易是一个增长比较趋于缓慢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国进出口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韧性，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梳理。我们上半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达到了25.5万亿元。那第三个词就是新，这个新可以理解为新动能。今年上半年呢，有哪些代表性的新动能比较亮眼呢？有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等等，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了40%。我们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是非常的鲜明的。那第四个字就是优，这个优可以理解为质量效益在不断的优化改善。第一点，制造业的根基是更加稳固了。第二点呢，企业的利润也明显的改善了。第三点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能耗强度下降了，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在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上呢，就是对四个关键字的理解。
0: 我做一下小补充啊，这我觉得稳韧新优啊，一方面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小小的来回复一下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哈。我们有不少股民朋友都在说，哎呀，这昨天这股市跌呀，沪指跌了3%左右，对吧？然后说，哎，这怎么没有体现出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稳韧新优啊？大家 换个角度来看问题，现在5000多只 A 股的上市公司，大家觉不觉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我说一句遭人恨的话，我手里的老灯股昨天很稳啊，还涨了呀。那么什么在跌呢？主要是我们市场上的新和优，对吧？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算力板块啊，出现了回调。为什么回调？两个原因。第一，之前涨得很猛了，我作为老灯股的重仓者，我看着也很眼馋啊，但是我始终是参与了一点点，我始终本着一个多次跟大家交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看不懂的先不要进，或者您不要重仓，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家想一想，之前涨得好，一方面是大家看好我们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啊，在资本市场上资金在追逐，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些融券的朋友、加杠杆的朋友说啊，那这新质生产力我们得跟啊，这个明天我们会说上海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吧？那说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有这么强的主导性，但是你想一想，换个角度说，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的魅力也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啊。那大家如果最近看美股的话，最近一周

0: 回调了，市值至少蒸发了7000-8000亿美元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全球的 AI 概念股都在重新寻找价值中枢啊，那我们有什么可例外的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持续的看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AI 算力等等，那每一次回调是不是一个送钱的机会啊，补仓的机会啊？当然要控制风险啊，如果你长期看好的话，是不是可以定投相关的概念基金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说过很多次了，这就是我大概的一点补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态更要稳，同时我们的投资风格和您的投资理念更要韧啊，韧性的韧啊。好了，我刚才的这个一点点的对于市场回调的理解说完了，赞同的朋友打一，还是老王又胡说给我们灌鸡汤，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不认同弹幕上打二。好，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的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运行，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现出了什么样的韧性，这个韧该怎么理解，为什么在统计局的本周的这个国新办的发布会上特别要强调我们经济的韧性。
1: 我先接着这个刚才馆长说的哈，简单的这个说几句，就是我理解的这个稳韧心忧哈、啊、稳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整体经济的一个大盘，就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量、经济结构，包括我们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形成了我们整体经济发展的这种稳定性。韧呢其实指的是我们面对一些意外冲击的能力，就是因为经济总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未知的情况，那么一旦未知的情况来，那么我们的这个怎么体现这个稳，就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韧性上啊。心呢实际上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忧呢其实指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不只是要有规模，还是要有质量，就是就我理解这个四个字的关系哈。那我们来说韧哈，这个经济发展的韧性，上半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看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主要是来看，是因为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那么分成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能源，因为能源是最直接的冲击嘛。那么我们看三月份以来呢，一方面我们是保障了自主能源生产能力。比如说我们上半年国内的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都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主要的能源生产的生产是非常平稳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努力的扩大多元进口渠道的这个能源进口渠道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要从中东以外的地区进口更多的能源，实现了这个进口的自主可控。我们经常说比如像原油啊，我们总体的对外依存度还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进口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地区、某这几个特定的国家。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实现整个进口的自主可控，就在于一个多元进口渠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那么总体来说，能源的供应是相对充足的，也满足了我们生产生活的各类的用能需求。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我们大家看能源的价格是随着国际市场上涨，这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原油的价格、天然气的价格，这是一个国际全球市场，这个市场的价格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那么价格涨是要涨，但是只要能源足够供应，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稳定性和韧性。可能大家会看到，就是很多国家它不是价格涨，是因为没有了，导致它的工厂要停产，就是它没有足够的这个天然气，没有足够的这个原油进来，那没办法，那工厂只能停产。这还不光是价格的问题啊。另外呢，我们再回到价格上来看，能源价格上涨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把今年全球的通胀预期已经上调到 4.7% 了，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字。那相对来说呢，我们整体的保供稳价政策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说三月下旬，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在近13年来第一次启动了一个汽柴油价格的临时干预措施。那一次呢，我们压缩了一半的这个价格涨幅，应该说还是缓解了整个生产生活的成本压力。所以你从上半年总体来看 ，CPI 的涨势是很温和，波动并不大。那我们从粮食生产来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稳定基石，对吧？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粮食，这个我们经常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嘛。我们整个夏粮安全产量突破了3000亿斤，这个是为我们全年的粮食生产物价稳定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外贸其实是一个非常突出。

0: 的亮点，我们整个进出口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韧性，因为我们可能重点要说这一点哈。那所以呢，我要综合整个的对抗外部冲击的能力，保证市场价格的情况，外贸和粮食安全的角度都可以看出来，在整个上半年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冲击下，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劲的。所以就这个 4.7 来之不易，就是尽管二季度我们看到这个回落到 4.3， 但是是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一个增幅，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另外一个呢，总体来看外部冲击呈现一个逐渐减弱的态势，所以在下半年呢，应该说我们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预期还是可以更好一些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1: 对，我补充一下哈，就一方面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我们现在直播梳理的学习的新闻主题啊，是新旧转换，中国经济半年报如何划重点。那么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讨论很热烈哈。我小小的补充一下，一方面有网友说哎呀，觉得现在消费还是不够给力，说你们怎么不说说消费啊。我们当然要说消费了，那是因为我们稍后要和大家重点来解读的新闻是如何划重点啊。我们本周出了扩大消费的15规划，所以咱们消费呢一会儿专题来好好的来梳理和探讨一下，好不好？
2: 这网友怎么给先剧透了？
1: 剧透了，看了我们的公众号的预告啊。然后呢，这感谢您的关注啊，这重点大家画得非常对，非常准。而这个我们的共强虚弱的矛盾啊，依然是很明显。这是我们现在本周的统计局的发布会上，这个新发言人也是在谈到我们现在内需依然不足啊。所以我们又说到了嘛，我们要专门出台了扩大消费的十五规划呀。一会儿咱们重点来说一说消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深深的感觉啊，这个跟大家做一点小补充，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家的这种经济体温和体感啊，我们经常会忽略，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稳，中国经济的稳定和我们的韧性。为什么我们长时间的生活在中国，你就觉得不就该这样吗？所以我一直有一个个人非常非常强烈又明确的体会，就是大家有时间有条件出国去看一看，去哪儿都行啊。G7发达国家，我们传统概念中发达国家，东南亚对吧，近一点很多都是发展中国家，越出国越爱国，你就会明白稳和韧是这个星球上的奢侈品。大家认同的弹幕上打一，这不认同不认同，你这都本来就是，这很多国家都吻合认，对吧？大家不认同弹幕上打二，没问题啊，咱们弹幕区开放，我们各抒己见，好不好？这个吻合认来的有多难？我们上半年有多少能源行业，多少从业者，千方百计的来保供，然后包括我们的顶住了这种极端天气的考验，我们夏粮的整个的抢收。包括我们的整个夏粮的这种抢购，还要买啊，让农民挣到钱啊，这背后多少人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啊！只是很多时候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嘛，你身边没有这些从业者，或者不像我们新闻单位会看到更多的报道，看到更多的信息，有更多有幸去前方采访的机会，大家没有感觉，就觉得天然是这样。不是的，这个稳和韧很多时候没有体现在经济的增速上，体现在了我们每个人潜移默化，可能又不是那么自觉，会主动意识到的这种国民经济和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的安全感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供大家来参考指正，好不好？稳韧，刚才藏宇主要说的是稳和韧，这个新和优怎么体现？
2: 我们来看这个新和优哈，向新向优是在稳步提速的。那刚刚也提到了新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新动能，它的贡献率呢是超过了40%。这个新动能啊，它不仅包括了我们讲到的一些新技术和新领域，它还包括传统行业。那传统行业怎么变新变优呢？就要通过数字化的改造了。通过改造之后能够进行提质升级。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新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是很快的。 上半年呢，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增长了9.3%，这都是快于工业的平均水平的。那其中呢，有一些行业增速是更快的，比如说有航空航天器以及它的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都是增速很快的。那第二点呢，不得不提的就是 AI 相关的行业是呈现出了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那在这个新动能当中呢，含 AI 量很高，与 AI 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啊，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这些行业增速都是保持在30%以上的。那随着高端算力芯片还有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我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能够超过15亿块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电子行业的利润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了。那么 AI 呢，不仅仅是我刚刚所说的啊，它的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现在呢也成为了拉动外贸增长的一个新动能。现在全球算力的需求是在持续扩张的，这也带动了我国上半年像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这些产品的出口都是呈现出了2位数的增长，合计拉动出口的增长达到6.9%。那第三个最后要说的就是绿色转型，这个脚步也在加快。其中呢有这样一个数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这个渗透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全部新车的销量当中，新能源车能占多少占比，
1: 卖10台有6台是新能源。
2: 对对，这就是我们超过60%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哈。那6月份单月渗透率是达到了62.8%。那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的增加呢，同时还带动了锂离子电池产量也是增长了39.3%的一个比重。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我个人认为我们本周的这个国新办的国家统计局的发布会上我个人认为的一句题眼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探讨之中。为什么大家对于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的运行，我们国家这么大，产业这么丰富，对吧，大家千行百业，体感有温差很正常。那么但是有一个共性的，现在大家有一个共性的，可能我们自己没太意识到的一个阶段性的特点。我把这句话说得慢一点啊，各位网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这个本周的统计局国民经济半年报的发布会上，统计局的发言人强调啊，新旧动能转换不会一蹴而就。我再复述一遍，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做笔记，新旧动能转换不会一蹴而就。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讲一讲，我觉得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当下中国经济的运行。刚才我们讲了稳任新优，什么是旧动能，咱们先说说旧大家才理解新嘛，对吧，什么是旧动能，什么是新动能，又该怎么理解这个不能一蹴而就。
0: 这个其实我也正想跟大家交流，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首先呢，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体感的反差是客观现实，这个也是想跟大家交流的。我们叫新旧动能，那么旧的动能是什么？比如说原来我们特别熟悉的地产基建驱动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传统的石化行业，化纤啊，这个燃料加工啊，传统汽车呀，这一类，然后呢也包括一些传统消费和传统服务业。比如说大家最典型的可能会想到我们的服装业啊，这个鞋帽产业啊，玩具加工啊等等啊。那么这些旧的动能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经济盘子里啊，第一占比其实还是非常大。一会儿我们再讲旧动能怎么理解。旧动能不是不好，不是坏，是它的拉动的效能在走弱，就是我们地产基建不要了，要啊，房地产不要了，要啊，我们那些什么这个服装啊、鞋帽啊，这个都不生产了嘛，也是要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呢，确实我们有一个供强虚弱的问题，怎么让供需能够平衡？第二个呢，就是传统行业它的增速慢了，现在就基本上1到3个点。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的总量拖起来，但是呢要带增量是比较吃力的。所以回来呢我们就要说新动能，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增加值里很多都是要靠新动能带动。 这个新动能呢，看呢这个原文是提到了四个部分哈、啊。刚才这个韦毅也为大家介绍了，比如说技术含量高的新产业，包括这个 AI 的这个带动的算力芯片、存储芯片啊，智能手机、3D 打印等等哈、啊。另外一个就是绿色低碳产品，比如说清洁能源、核电机组增长92%啊，水轮发电机组产量增长了50%以上啊。另外还有新能源产业链里面锂电池的这个产量增长了39.3%，是吧？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这个介绍的是我们传统行业里的绿色细分的部分，比如叫生物质燃料加工。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农林废弃物，就是秸秆啊、锯末呀、什么甘蔗渣呀、稻糠啊，过去觉得这就扔掉了，现在可以生产加工成燃料，它的增长达到了33%，上半年还有一些生物基材料的增长超过20%。那么这些说明我们说的新动能不止在刚才说的这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里，很多的传统产业经过改造提升、数字化的这些改造也能释放出新的动能，所以这些新动能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第三呢，这个新还体现在一些投资上，比如说投资社，我们的这个知识产权的投资占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13.8%，比一季度还提升了1.4个点，这从二季度讲来看啊。那么消费侧呢，可以看到什么可穿戴智能设备啊、高能效的这些家电，包括演艺消费的升温，可能有机会我们讲一讲上半年可能最突出。还有就是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级的什么专精特新小巨人现在有1.76万家，全球灯塔工厂新增了16家，里边中国就占了8家。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怎么看这个新旧动能，不是说新动能来了旧动能不要了，它是一个替换的关系，也不是完全替换关系，很多的旧动能里边我们经过数字化的改造也会产生新动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说的 4.7 的这个 GDP 增速里边，高新技术制造增量是增速是 13.3%， 数字产品制造增量是 12.3%， 都是2倍于整体工业的增速。所以我们就说你要看这个增速，可能主要要靠这个新动能来带，但是我们说的传统动能不能丢。但是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叫不能一蹴而就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基建一时可能回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甚至在未来也很难回到这个房地产一个黄金时代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供强虚弱的状况，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的。内生动力不足的这个矛盾需要时间来进行根本的解决。所以这第一个，新旧动能两边都不能丢。第二个，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个平稳接续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对于新旧动能的到目前为止的理解啊。
1: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就不能一蹴而就，然后呢这个包括怎么理解新旧动能的转换，新是什么旧是什么啊？为什么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这两者是伴生的，同时更要有决心，我们要跟着时代啊，跟着我们的15开局之年，跟着我们的顶层设计，咱们要往前走啊。大家这个体感不同，阶段性的想法不同，都很理解，但是方向很明确嘛，就是老百姓要过上更好的日子嘛，对吧？这样我稍微赘述一下哈，就是这个藏宇跟我作为老登啊，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啊，这个整个的这种活力、感染力、新锐性可能不如韦毅这样的年轻人，但是呢，可能从经历上来说，会有更多的这种体会和思考。我占用一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想一想，你就想一想，从我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和伟大的深圳特区同龄，我们共和国这一路走来哪个阶段是容易的？这个49年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的岁月，我没有赶上，没有体会。那从80年代我上小学开始，我们价格双轨制啊，价格闯关啊，当时的储蓄是带着保值利息的，这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了，对吧？到了九十年代，我们的国企改革，我们的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啊，重新就业呀、啊，这个最后下岗这个关键词上了当年的春晚啊， 那会儿没有今天的什么网约车，然后这种快递送餐来作为整个的劳动力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灵活就业作为承接，多么艰难的一段时光啊！我们倒下了吗？那我们2001年就入市了，入市了之后就一顺百顺了吗？那不还是有着2007年、2008年的金融海啸吗？我们推出了4万亿，然后这个一方面铁公鸡的大发展，另外一方面出现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虚高，就每个阶段都会有风波和挑战的。金融海啸，我们中国消化了巨大的全球的泡沫的成本啊，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每个阶段都不得已而为之的。然后到了2010年代，我们也出现了这个股市的熔断啊，然后当时的投资的过热呀，包括进入到2000年代开局就是世纪疫情，我们倒下了吗？我们是倒下了还是更加强大了？那么我们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就是我们如果大家跑过400米的话，那比方说我们的现在定义的旧动能，那比方说从98年房改到2000年代初啊，这个我们的正式的文件说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引擎和支柱等等。那之后的15年，房地产的到2020年左右，房地产的这个黄金15年，那是在跑直道啊。大家跑100米的话，你发现不用拐弯，对吧？那他跑的就快了嘛。你跑400米，你就要有弯道了。这个弯道的时候，你整个的速度和技巧等等都要适应这种弯道的调整，对不对？我们力争不减速，这才有着这个上半年的我们的这4.7%的经济增速和3.6万亿人民币的这种经济的绝对值的增长嘛。那么这个弯道跑的目的是什么？新旧动能的转换是为了在下一轮的我们的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能早一点跑上直道啊。那这个弯道，我们前辈当年跑了多少弯道，然后奠定了这个基础。我们今天一方面大家都希望能多挣点钱，生活更轻松一些，我也一样啊。大家觉得我周末愿意上班吗？
2: 我就不愿意。
1: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我们难道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跑弯道呢？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是怎么过来的？如果我们统计局公布的我们上半年每天中国能够生产15亿块芯片，这些芯片如果我们自己造不出来都得进口，大家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难以想象的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啊？是不是这样啊？就挂一漏万，和大家简单的来絮叨一下吧，都不敢说分享，就是来絮叨一下。认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一，不认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二。我刚才只是挂一漏万，随便举个例子，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切身经历。好了，这个来小陆大夫，我们的心理专家，我们老说信心哈。这个面对着这种跑弯道、新旧动能转换，同时明摆着不能一蹴而就，对吧？你直角转弯，这只能让自己的经济拉胯嘛。那前苏联搞过呀，叫休克疗法呀。那这，所以我们现在要稳任心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信心？它不是空话，不是唱高调，怎么落到我们的知行合一上？大概这个意思，听听你的建议。
3: 信心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我能行的对未来的预期。在心理学上，信心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或者未来结果持有一种积极确定的信念，它的指向是向未来的，核心是有控制感和有乐观的预期。那么提到运行在合理区间，其实打底的就是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让大家觉得基本盘是可控的。而新动能的这种成长呢，就让人觉得啊，我有新鲜事物、新机会在涌现，相信即便个体可能有暂时性的困难，那么国家经济这个大我仍然有向上的力量和路径，就能形成这种我能行的增长预期，这也就是信心的最基本的这个锚定点。那么简而言之，这里的信心其实就是基础上定在稳定上的向上的希望，因为下盘很稳，有稳和韧，所以相信向上增长、向上生长是可能的，才有后面的心和忧。
1: 就和大家梳理到这儿来，我们最后说一说物价啊、咱们来看，先看看 CPI 吧，也就是我们说的居民这个消费价格指数。大家看大屏幕，看一下我们的上半年的物价。大家看一看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中国政府网啊，中国政府网，或者关注公众号，这是我们这个官方的最官方、最权威的信息渠道。然后配了整个的这个。我们就看后半部分，2026年1月份以来的我们 GDP 的增长，大家看2月明显 CPI 变成1.3%，然后之后3、4、5、6都在1%以上，对吧？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上半年的整个的物价是 1.0 个这个 CPI 的涨幅，多么不容易啊。这就是我们说到吻合刃啊，在全球的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情况下，我们多么不容易啊，整体的物价是平稳的，那么老百姓的这个购买力没有被稀释啊。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由于大家的购买，物价再温和上涨一些哈。对，我们再来看一看 PPI， 也就是我们说的工业品的这个出厂价格，大家看大屏幕，哎，大家还是看右半部分。那么在2026年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 PPI 工业品的出厂价格还是负的1.4%，二月份是负的0.9%，在之前我们的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已经负了3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这就是大家说的内一定程度上的内卷，就是你不创新的话，你的产品卖不上更高的价格，对吧？然后这个整个内需又是供强虚弱的，这种矛盾比较明显。到三月份 PPI 上涨了0.5%，然后四月、五月，你看都这五月都占到了3.9%了，上涨哈。六月份然后到了4.1%，全都是在走阳线。但是我们要判断一个问题：上半年 PPI 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2.4%，那实际上呢？企业的这个产品的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上涨了，我们要判断这是输入性的通胀导致企业成本提升了，还是说是由于自身的创新和消费的活跃把这个价格给买上去了，这是两个概念呀。你说油，全球油价上涨了，最后我油更贵了，对吧？我不得不卖得更贵，这是 PPI 的上升，否则我就亏得太厉害了。还是说由于我的创新，我的附加值的提高等等，那我能让他有能力卖得更贵，我赚得更多。说到底，我们这制造业大国要让企业赚到钱，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之中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动向要和大家关注和思考。好，我们挂一漏万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有的人可能踌躇不前，有的人会吐槽抱怨，有的人迷茫，这都很正常啊。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你我都一样。哎呦，这到底这风往哪边吹啊？时代怎么发展啊？但依然有人勇毅前行，谁呀？我们的外贸人。当有人在怀疑时代的时候，有人在拥抱时代和引领时代。马上，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奋勇向前，中国外贸半年报有多亮眼"。

0: 来吧，我们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这个今年上半年你参与了哪些外贸项目啊？吃个东南亚的进口榴莲也算哈、啊，大家来说说你参与了哪些外贸项目？然后呢，我们尤其要邀请外贸行业的朋友来说一说，你怎么体会我们您的这个上半年从业的这种感受啊？然后包括细节啊，要和大家分享哈、啊。我们来打来一个关键词，卡死他们，卡位的卡，卡死他们，什么意思？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先卖个小关子，稍后和大家来解读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上半年的外贸成绩单。
1: 我们来看语录二，语录二是这么说的：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句话呢是出自央视财经7月14号的报道，标题是四个关键字，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亮眼成绩单。刚刚我们在分享半年的这个经济报的时候说的四个字是稳任优心，对吧？那么我们到了外贸这边也有四个字啊，叫稳心活荣。我们分别来看对应的什么意思。在7月14号的时候呢，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介绍了上半年的进出口情况。那第一点说的稳呢，其实对应的就是规模稳。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是第一次突破了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我国目前呢是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的地位。第二，这个新字对应的就是动力动能新了。那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呢，刚刚我们也讨论到了算力硬件，它的进出口是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不仅是增速快啊，还涌现了各类创新的产品，有 AI 眼镜、AI 翻译器，还有机械外骨骼等等，迭代的速度很快。那第三点呢，活对应的就是主体活。现在我国企业呢是主动的应变求变，不断的拓宽自己国际的朋友圈哈，与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在上半年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都是将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其他新的国家和地区。那第四点就是内外融，这个融呢就是融合融通的这个融。目前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的政策。那在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的进出口增长了28.1%，这个是占我们外贸比重啊。提升这大概有一半的一个比重了，而且呢，综合保税区上半年成绩也很亮眼啊，进出口有4.34万亿元，增长了28.2%。
0: 好，那大家来接着加入到我们的梳理和探讨。我们刚才网友说，那我买了智利的三文鱼，哎，我这都以为是北欧的三文鱼，这智利的三文鱼我都没见过哈，别可能的这更别说吃过
1: 了。好吃吗？
0: 不知道啊。我都以前只知道智利车厘子，还不知道智利有三文鱼。说这算外贸吗？这当然算呀、啊！您参与了我们的这个食品进口啊。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说上半年您参与了哪些外贸项目啊？然后呢，哎，大家可以发过来，卡死他们，卡位的卡，说的是什么意思？马上和大家稍后来揭晓哈。那我们上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外贸成绩单呀、啊，这首次突破了25万亿人民币啊，25.5万亿左右啊，这是一个史诗级的成绩单。那么我们在从全球买什么，又在向全球卖什么？
2: 我们先看这个数据来看，我们买的是啥呢？第一个，就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能源加上这个大宗商品，就是金属、矿砂之类的哈。第二部分呢，就是机电产品，其中电子元器件呢，增长了45.6%，说明啥？说明我们的高端制造还在大量的进口一些核心的元器件。第三部分呢是农产品，农产品的整个进口达到了7684.8亿，增长了8.6%啊，这就是进口。我们进口比这个出口增长的要猛啊。那我们再看我们在卖什么。卖呢，最主要的底盘还是机电产品。我们机电产品呢，整个出口是14.73万亿，机电产品占了9.36万亿，占63.5%。
0: 对，
2: 增幅也很高，同比增幅超过了20%啊。那么这些里边包括刚才说的 AI 算力硬件，这个汽车，绿色的新三样，比如锂电池啊、风力发电机组啊、电动汽车、电动摩托，我们老说电动三轮那种啊。然后还有一些装备制造，包括机器人、创新药。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出口的里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加工业明显下降，比如陶瓷、 玩具、鞋靴下降的很快。那么这些有很多原因，我不在这里分析了，但同时也跟大家这个讲为什么很多人的这个体感不一样哈。你比如你处在这些行业里，尤其是处在这个外贸领域里，那自然体感就感觉就会不好哈，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子产品的角度来看，我们进口增长了 45.6%，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了 96.1%， 也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买的多，这个卖的也多。所以现在这 AI 算力这个产业链上，我们是全球供应商，也是全球最大的买家。所以这个说明第一个，我们还要进口大量的这个一些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整个的芯片产品出口，在全球的占比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们的外贸不是零和博弈，这就是其中一点。就实际上我们是把全球产业链串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上游是谁加工生产的呀？对吧？是其他国家。我们出售下游还有其他国家，因为它这些出售的芯片它还是要这个加工成其他的这个产品再出售。所以实际上呢，无论买和卖，我们是在全球的整体的产业链中间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去买东西，养了一大批这个全球出口这个产品的出口国，我们卖东西也是一样，我们满足了它的消费，满足了它的这个生产端的需求。所以这个全球的价值链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这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就很多人来攻击说，哎呦，我们这个全球说这个贸易下降的这么厉害，为什么只有中国外贸赚了那么多钱？要知道，我们如果不买这么多东西，那些国家的这个出口的钱哪来的，对吧？我们如果不是以那么合理的成本卖出来，你可以想象其他国家的它的这个生产生活成本会涨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这个额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整个的外贸看着体量大增幅高，实际上是对全球都是有利的。
0: 而这个我们上半年国际的地缘政治这么动荡，我们实现了史诗级的外贸成绩的25.5万亿人民币。那 C 位的主力军是谁啊？是我们的民营外贸企业。他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然后背后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这个发布会当天我做了一个短视频评论啊，观察财经点赞我们的民营外贸人，我为大家重新播放一下，请看大屏幕。
3: 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打响了，这世界杯的话题热度也延伸到了国新办的发布会。7月14号上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介绍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的时候，就借着世界杯猛夸了一通咱们的民营企业。首先，中国民企是全球外贸竞技场上的绝对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的整数关口，达到了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其中接近60%的贡献都来自民营企业。换个角度说，我国民营企业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去年全年德国60%的外贸总量。民营企业的外贸体量无疑是巨无霸，那场上的技术动作表现怎么样呢？海关总署的评价是两个字：给力。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了29.8%、44.5%和43.1%。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出口更是增长了45.8%。曾经中国出口的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靠的是国外的技术专利和国内的密集加工，而现在中国民企这么能打，靠的可是不断提升的心智生产力。再来说说咱们民营企业的比赛态度，四个字：拼抢积极。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12.1%和25.2%。这些数据说明，我们的民营企业除了巩固传统的欧美市场阵地外，还克服了语言、文化、体制等一系列巨大的差异，广交朋友，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商机。正是这样的积极比赛态度，让我们在欧美市场出现贸易壁垒的时候，可以用增量空间填补存量缺口。最后必须要点赞咱们民企灵活多变的技战术打法，这可是赛场制胜的关键。民营企业凭借着敏锐的感知和灵活的产能，快速响应着全球多样多变的动态需求， 海关总署公布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 16.4%。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也许有的朋友会问，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凭什么成为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呢？我想和您分享一堂课。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英语晨练课已经开设了将近20年，面向所有商户免费开课，学员都是当地的老板娘，曾经的义乌农家妇。他们在这里不用学语法，不用考托福和雅思，一切从实用出发，就是蹦单词也要谈成每一笔生意。英文的顾客是 customer， 而义乌老板娘对此的理解是卡死他们。不管你来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和我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要卡住你的全部需求，让你下单。这个细节也许就是义乌乃至所有中国民企外贸人的生动写照。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自豪地说，
4: 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国际市场最终靠的也是持续的竞争力。我国民营企业表现出优秀的素质和过硬的能力，我们相信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3: 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打
0: 这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上半年的史诗级的外贸成绩单啊，民营企业60%的整个的进出口的贡献量。那与此同时呢，我本来这个问题要请教小陆大夫的，但是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各位网友，就是浙江的网友。我几次到这个义乌啊去采访调研学习，哎，我就特别的好奇，我说当你我普通人，哎呦，股市跌了3个点，我们牢骚满腹的时候，我觉得义乌人，我们的外贸人好像从不抱怨，你上来就是卡死他们。你跟我说一句话，我就能卡死你们的这些需求。哎，这为什么这个义乌的人民和我们的这些民营的外贸人，人家就有百折不回的这种精神啊？这个精气神还转化成了行动啊？为什么呢？打到弹幕区啊，一会儿见。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0: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好，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芒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世界杯专区之后，还有芒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在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啊，各位网友互相探讨的也非常热烈，希望大家能够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陪我们一起上班。很荣幸啊，今天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您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来放眼全球。那么明天的直播流已经建立了，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给大家报告一下奖品，图书礼包。大家看大屏幕，中国创新的浙江奇迹，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之前刚跟网友请教说，你看我们顶住了这么大的外部的地缘政治动荡的压力，我们上半年进出口25.5万亿人民币。这个我们的这义乌的朋友，浙江的朋友好像也没什么牢骚和抱怨，就是干。而且还真干出来了，尤其我们当地的这个外贸，民营外贸非常发达哈。哎，这为什么呀？刚才请教大家哈，这为什么呀？对，这为什么有这种百折不回的精气神和这种知行合一的这种行动力？大家可以弹幕上接着来梳理一下。你说我们现在全党全国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那义乌发展最宝贵的经验是啥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那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啊，大家看大屏幕啊，或者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来，我们要和大家接下来说一说是各位朋友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今天开篇就说了统计局的半年报，我们 GDP 的体量这个69万多亿，那还有我们的增速，对吧，这个整个上半年是4.7。那接下来我们要关键词是消费啊，我们现在共强虚弱的矛盾依旧突出，这是统计局发布会发言人的这个表态哈，原话哈。那我们接下来要和您探讨的主题是这样的，能挣敢花，如何解读扩大消费实务规划。大家来说一说，今年上半年你家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上半年你家最大的一笔消费，哎，你和家人觉得最值的一笔消费是什么？你这就是钱得花的觉得值啊，对吧，咱们才能它才可持续啊。那与此同时，接下来一个小小的白日梦时间，不是白日梦，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的愿景。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情况下你就会更敢消费了？啊，现在你说我不敢花钱，或者什么我的那个各种的压力啊，或者我有钱我没时间，或者我有时间我钱不够，或者觉得我保障还不是很有信心，对吧？那什么情况下，咱们量化一下哈，什么你不要说钱足够多，这话就是没法量化，什么情况下？您就更敢消费了。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是一个难得的在弹幕区的这个和各位网友的交流请教，也是一个我们的大家的一个宝贵的互动区。大家来说一说，设想一下什么情况下你会更敢消费，好不好？马上我们展开详细梳理。

0: 来来来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本周公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那么这张新闻图片是专栏9，我这个中国政府网的公众号哈，有完整的全文啊。这个专栏9，大家看我们这特别细，扩大消费的15规划，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一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消费的基础设施啊？ 有钱是吧？这不算，不是有钱。你看咱们看看的这列这几项：一，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的基础设施，哎，就是要有整个的试点城市的这个消费的场景化改造。简单的说，你得有那个物流基地啊，你得有 shopping mall 啊，等等等等，对吧？然后二，推动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的建设范围升级，哎，下楼走个 一刻钟左右，我不管是买个包子呀，然后我或者是我修个鞋呀，配个钥匙啊，等等啊，这便民服务生活圈。三，特别重要啊，加强高质量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我们这刚才唯一刚讲完，我们连着三个月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就是卖都达到了60%，卖10台车有6台都是新能源车，你得好充电啊。你光在家充电不行，你要想开车出去玩一圈呢， 对不对？所以你看，要全国范围内要建成充电基础设施，然后呢，4000万个左右，等等等等，我就不一点一点念了啊，给您带来这张图片是7月13号中国政府网的报道，标题就是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批复。那么我们现在，扩大消费的15规划，这个已经落地了，接下来5年咱们要朝着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这个方向一块来努力。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呀，这个整个的扩大消费的15规划呀，围绕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然后商品消费的扩容升级，还有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还有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等等啊，还有促进消费制度的完善建设，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其中服务消费居6大任务之首，一会儿咱们好好来讲一讲。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说呢，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15的收官之年，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呀要达到60万亿。那去年是多少呢？14的收官之年是多少？是50万亿。那我们今年上半年，这不统计局刚公布了半年报吗？是24.9万亿。但一般我们上半年都会略低一些，下半年会更高一些，这采办年货呀等等，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包括企业的这个整个的在 一季度往往会制定方案等等，后头都会更加的采购行动会更多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好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接着说一说你家的上半年最大的消费啊，你觉得最值得消费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更感消费？藏宇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怎么理解。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统计数字里边听到， 你会感觉是这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但实际上就两类，一类是食物商品，一类是餐饮。当然这两类也足够大。我们先说这个商品零售啊，它占了整个社零的90%左右。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多了大家日常见到的吃的、穿的、服装鞋帽啊、粮油啊、肉蛋果蔬之类都算，用的冰箱、彩电、空调，大家身边你能看到的这个食物 都是。然后呢，行的，比如说燃油啊、乘用车啊、电动车啊等等。那还有一些，比如说这是卖给个人居民的，大家很明显能见到的。其实也包括卖给像学校、企业这些，只要是你是用于直接消费的，就不是生产，不是用来经营的。你比如说这个社会集团采购单位买办公电脑啊、打印机啊、办公用品，这些都算啊。然后呢，线上购买的食物 这个商品都算，衣服、家电、生鲜，只要在线上买的也算，只要食物商品算。但是线上你充的会员，网课这个不算啊。那么这一类是这个食物商品。第二类呢叫餐饮收入，餐饮收入线下线上都算，外卖也算，但是外卖只算餐费的部分，这个送餐费不算，小哥挣的钱不算，那算服务啊。 那么回来，我们再说一个，它不包括什么，就是跟社零好像无所不包的。但是我跟你讲讲，它不包括什么。第一，就是说跟住房相关的，基本都不包括，比如说新房、二手房，算投资啊。然后呢，住房的租金，租金算服务。然后呢，这个餐饮之外的所有的服务消费， 都不算，比如说教育培训、医疗啊，什么旅游啊、酒店住宿、理发、家政、电影演出什么、交通、车票、健身这些都不算啊，这些算服务消费。然后呢，生产资料不算，比如说这个企业买来什么原材料啊、化肥啊、农机啊，这些都不算，生产设备不算，二手不算，二手车、二手家电就是这些都不算啊。这个虚拟，刚才说虚拟消费不算，自产自用的不算，就自己家种的菜，这个不算涉零啊。那个批发的贸易不算，就是等于说你买了不是自己用，你还要卖出去，这些不算。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你花钱买到手的自己用的那些食物商品和餐饮，这些就是涉零消费。
2: 哎，那我们现在啊是希望在2025年的基础上，50万亿的基础上，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够食物消费加上餐饮，其实我们一会儿再来讲一讲服务消费，因为现在的消费的概念在不断的扩容，我们这个传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我们希望能够再增加10万亿，那你平均年均下来就是2万亿。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你上半年的这个消费，有网友说去新疆旅游了，有网友说钱花来种牙了，等等等等啊。这个最大的一笔消费，最值的一笔消费，大家可以说一下细节好吧。这个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啊。还有网友说从天津搬到了广州生活，给广州的房子买了全新的家具家电，也是花了一大笔钱。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关键词，居民消费率。实际上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各国在盘点 GDP 的构成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居民消费率啊，就是你的消费率占到了 GDP 的多少多少。这个居民消费率该怎么理解？
1: 居民消费率就是指的整个 GDP 里边，然后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占了多少？这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居民的最终消费除以整个的这个 GDP， 这就是居民的消费率。那是不是 GDP 三驾马车里边消费呢？不完全是，它包括就整个的 GDP 这个消费这一部分，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这两部分啊。那么我们的居民消费呢，消费率长期在38%到40%左右，那么全球平均是55%以上。你像美国68%左右，欧盟50%，日本55%。就实际上我们发现居民消费率我们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空间。政府消费率这块差不多，我们和美国基本上你要比起，基本上都在14%、15%左右。所以就是未来我们如果想提高咱们整个 GDP 当中的这个消费占比，主要还是要从居民消费这一项上来这个着力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的这个要有一个扩大消费、促进消费这样的一个规划。
2: 来，我们刚才开篇就和大家说了哈，围绕着6大方面、28条重点任务，我们来划划重点，划划重点，怎么在十五期间扩大消费？
3: 那刚刚说到这28条重点任务呢，其实针对的都是现在我们消费领域的痛点来给大家进行解决。我关注到了很多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第一点呢，就是聚焦民生关切，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愿意消费。我们仔细读这个规划就会发现，首项的重点任务是什么？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释放了一个信号，未来呢会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来紧密结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啊，有聚焦的一个重点是群众最牵挂的一老一小规划呢，还会专门设置有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等这9个专栏。这九个专栏呢，都是聚焦养老啊、托育啊、文旅啊、健康等等这些基础型、改善型以及发展型的消费需求，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我们日益多元化更高水平的一个更高品质的生活需要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能消费，大家手里有钱才能去把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消费意愿付诸行动啊。那这次规划有一个亮点，就是将着力提升消费能力独立成章了。这一章写的就是要打通就业、收入保障、消费等等这个全链条，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如何去打通，具体怎么干呢？ 分为几个方面来探讨。稳就业方面，规划提出了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啊，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啊等等。那增收方面呢，会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也会多渠道增加我们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那社保方面呢，也会逐步提高基础的养老金呢、以及一些医保的财政补助的标准呢。那这些刚刚说的都是实打实的托底的措施，未来我们花钱的时候心里更踏实。那刚刚说了，

0: 我们关注一下。第一点就是消费场景要升级，怎么升级？未来会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技术来赋能我们的生活服务以及景区和街区。第二点提到了要搞这个首发经济，会支持重点商圈多元消费场景的转型。第三点呢，入境消费环境也要优化，会打造购在中国这个品牌，为的就是不是说我们光国内消费者愿意买，还能让全球来到咱们国家消费的外国的朋友们也愿意在中国买单。
1: 好，这个各位网友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能挣敢花，如何解读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啊，这个过了世界杯专区，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又要小小的赘述一下，我们现在的看来不少朋友对于昨天 A 股的回调啊，是心情受到了影响啊。我看有几位朋友都说 A 股不涨上来，我就不消费。还有网友说，我今年最大的消费就是 A 股的科技股，心情不好。是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您买股票啊，我们政策上都是支持的，这唯一刚介绍完嘛，扩大财产性收入嘛，对吧？那么你这个整个的金融资产，然后呢这获得的收益，但是你购买股票本身这可是属于投资啊，这不是消费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买房也不是啊，这是投资啊，那么买股票也是投资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到今天投资风格充满了性缩力的老登哈，我和大家来说一说，我特别的理解。我看各位网友的互动，我说这不就是15年前、20年前的我吗？哎呀，今天股市涨上去了，我太牛了，这巴菲特被我秒成渣。哎呦，不行，周五股市跌了，我不活了。我看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顺眼，同志们，这是一个股民的必然阶段。但与此同时，要是这种心态，你永远赚不到钱。这就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我的来时路。到今天，到就拿昨天来说吧，或者就拿本周来说吧，我们的科技股包括 AI 概念股的这种回调，你之前涨的时候大家怎么对啊不说呀，对吧？那你一旦回调之后就一惊一乍就炸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的初心是什么。您不管是股民还是基民，这初心是什么，有几种。第一，就是我要改变命运，我要暴富啊，这是大家可以打一哈。然后第二就是说我就是来投资的啊，我一年能够赚个几个点就行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第三，是涨是跌无所谓，我要的是什么？攒股收息，获得可持续的分红。当我的这个整个的劳动收入啊，不管是稳定还是上升还是下降，我能获得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财产性的收入，那么你可以买那些高股息的股票，问问 DeepSeek， 持续5年以上的这个股息率排名靠前的。然后与此同时，这个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就是唯一同学介绍的吗？我们的这种各种红利指数股票啊，还有现在有按季度分红的，也有按月分红的，都有啊。那么你到底想在，
2: 我严肃学习以后就买了。
1: 对，你到底想在 A 股，
2: 听了唯一的话，
1: 你到底想在 A 股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一年赚5倍并不少见，但5年赚1倍是非常非常难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巴菲特成为股神不是因为他在短期之内翻了多少倍，而是因为他持续的有复利20%的能力，年化复利20%，我们大多数网友是看不上的。比方说我们冲进去，尤其满仓甚至加杠杆冲进了那些这个高新创投芯片 AI 概念，不管是个股还是基金的朋友，你说我就预计2026年我能赚20%就行，你看得上吗？开始不是这么想的吧，后头至少得加个零吧，200%可能刚刚达到自己心理预期的及格线吧。这种预期正常吗？合理吗？大家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不用一惊一乍， 这都是十五年前的我啊，20年前的我啊，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还经历过当年的6月24日呢，那比现在的心态波动大多了。所以呢，就是又展开说了一下，是想和大家起到一点点的这种我们的投资的初心的准星的校准，然后与此同时，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平和的心态，对吧？你这是股票。

0: 回刚沪指回调3%，然后就觉得整个世界在和你作对，这心态是不是有着比较大的提升的空间呢？供大家参考啊。这个来来来，这个我们让小陆大夫来说一说，你先不，哎，对，藏宇先说，对对对，还有什么老登的鸡汤，快跟大家再续上一壶。
1: 就是我想跟个帖，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这个股市一跌，大家心情就不好了，尤其是那个创业板跌的还很多嘛。这个如果你手里握着这些这个前段时间涨得非常猛的，那突然这波回调，那还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说实话是哈，那我们呢就是一直在说那句话，就是你永远是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那咱们这个股市啊，说实话这个风险已经很小了，我们基本上个股什么都没有什么做空机制，甚至大盘也没有什么做空机制，这风险已经算是很小了。但是呢咱们非得往那个最高风险那个上面冲，就咱们也得做好这个回调的这种承受能力。就是最怕的是涨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完事你就往里追，追到高点的时候一下来之后你就跑了，回头人家再回头你又去抢高点，这个是最可怕的一种方式。就很多人就在牛市里亏钱，就是这么亏的。说实话我看到很多人其实亏大钱都是在牛市里亏的大钱，都是这么亏法。因为你想真是市场不好的时候，它波动就那么几个点，你想亏都亏不多少。真是在这种市场有的时候涨得非常好的时候，它的回调幅度也会很大。那么回调你有没有想到它深度回调是你上车的好机会，除非是你已经手里没有子弹了。这就是还想告诉大家，不要轻易 all in， 就是我全砸进去我就可着一个，那就有点不太像投资。就前两天我们去，是不是上期我们说韩国股市的时候，然后就有朋友说，哎呦这个股市多过瘾呢、啊！一会儿今天这个上涨说这个熔断，明天下跌也熔断，那你要喜欢这么玩的话，那你想想你下跌熔断那一下你有没有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是吧？所以实际上呢我倒是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回调心情不好，回调我心情也不好。但是你永远要想，你不是看这一天两天，对吧？你要有一个长线。你比如你要看明年呢，你觉得明年我们是好是不好？这些你手里拿的股票明年好是不好？如果你连明年好和不好都知道，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要拿着它？多可怕呀，对吧？所以你一定是有信，你买它你就是有信心。我认为明年甚至后年三年以后它会更好，甚至它的涨幅可能比，就像刚才这个馆长说的，可能还真是能达到100%，那么你就拿得住，是吧？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心态。所以那个有的时候你买了，如果你对它这个很有信心的话，别看波动，你可以看公司，说公司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的投资，有什么新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创新，有什么订单，这些都可以看。尽量别看它每天的波动，那你太就是人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你
1: 那么买股票就纯粹是受
0: 困。我就是说一点点扎心的、我基本可以确定，我们99%以上的散户的朋友，他买哪只股票，尤其是科创概念股，他别说没看过财报，可能连 F10 都未必看过，就觉得哎呦，沾上了芯片，然后沾上了科创。然后之前涨得好我就要买。对，你真正看过它的 F10 的这个基本的介绍吗？然后真的看过它的这个财报吗？然后季报吗？哪怕读一遍看过吗？看过的打一，没看过弹幕上打二。啊，还有这种东西，大家在弹幕上打三。什么是 F10， 什么是财报，大家在弹幕上打三。所以就是股市不是送钱的地儿，它不是送钱的地儿，它也不是一个去所谓的暴富的地儿。我们不能想赚了都是我的能力，赔了都是国家的资本市场制度不好，这么想合理吗？公平吗？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来来来，就说我们的正事儿，这个扩大消费的实务规划。小陆啊，你就先别从你的专业的心理这个心理专家的角度，就说从一个宝妈的角度，对吧？咱们的这个儿子也快马上上小学了，是吧？那么
2: 上小学了
0: 啊，已经上小学了哈。对对对，怎么划重点呀？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八大方面，然后28条重点举措，你作为宝妈的角度怎么划重点啊？
2: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政策其实现在在做什么，它是要将生育养育和教育捆绑的减负。在规划的批复中，育儿被定义为这种全周期的消费扩容的关键。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鼓励，鼓励普惠托育纳入公共的服务。举个例子，就是我的儿子现在幼儿园毕业了嘛，今年，但是在他上大班这一年就已经有下沉的小小班，就是还像我儿子是10月份生日，他接近4岁才上了小班，又在家里砸了一年砸手里了。但是现在这些小朋友只要你满3岁，像他10月份满了3岁就可以送这种小小班，也是公立幼儿园的老师们的照料，而且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班级特别好，全部都包了软包，小朋友就是那种奶奶的小宝宝在里头爬来爬去，特别特别的可爱，非常的为我们现在的双职工家庭减负。再有就直接降低了一些刚性的育儿的成本呀，就还以我儿举例，在上大班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托育费了，只有非常简单的一个400来块钱的饭费一个月，然后我儿就是绝对是3倍以上的回本这个饭费，然后托育费又是0，所以上一天幼儿园就是去给爸爸妈妈赚钱。那么这种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并且还提升了额度，然后你送到公立幼儿园呢也不收托育费了，就收一个非常非常成本价的这种餐饮费，然后并且呢教育消费也是非常的去焦虑化的，我们在扩充优质的中小学的学位的供给，然后规范一些校外非学科类的培训收费啊，然后现在这些培训班都会说不许办长期的卡呀等等，还有一些母婴设施的环境友好。我非常震惊的是，我有一次陪我的小姐妹去某一个商场的母婴室，因为都是妈妈带着孩子，所以是不允许父亲进入的。我说我进去给你搭把手吧，就是喂奶换尿片什么的，我也比较擅长。他说不用，这个商场的母婴室，每个母婴室里是配一个月嫂的，非常夸张，就这个月嫂阿姨全天候，就像洗手间的保洁阿姨一样，她就候在母婴室里，然后有妈妈带宝宝进来，她就会帮助一些协助你去帮忙你去喂奶啊，或者说帮忙你看一下孩子，人家能让你自己去个洗手间洗洗手等等，是非常多的。现在商场和景区都推行了这种亲子友好的消费场景，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缓解了家庭育儿的很多痛点，比如说像托育费，比如教育储备金啊，包括改善修住房等等。那么原来被迫在这种我是送私立的托育花很多钱，还是我要牺牲一个人的收入的劳动力之间选择，那么普惠托育覆盖以后，每个月的消费支出下降了，而且释放了父母其中某一方的劳动力，其实也是为我们的上一辈减负。要不因为双职工家庭就需要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忙，而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是不是从某个角度上也在增加我们老年人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我们知道老人帮你带孩子熬熬夜的话，对他们健康还是非常的摧毁的。那么这样子的支撑不仅仅是对健康，也是对生产力的释放，同时呢这部分收入是不是就可以回流到一些文娱啊、餐饮啊、小朋友的这种亲子旅游啊的这种消费。反正我是觉得这一年他省下来的托育费那就该花在他的身上，我可以带他去个游乐园，不太心疼了。
0: 好，那来我们来说一说年轻人更关注的这次的整个的食物的消费规划是。
3: 刚才馆长和藏宇都已经从这个什么老登的视角啊讲了很多，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啊，来说说咱们年轻人关注的。我们关注的就是怎么消费能够玩得更开心，能够让我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大的满足。规划是明确提出了啊，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这什么意思？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未来啊，文化加旅游加上你的个人爱好，这三个词它是可以拼出很多的可能性的。每个人的爱好不同嘛，以爱动手的就可以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些非遗的手作呀，那喜欢二次元的年轻人呢也可以去漫展去打卡，那像我这种爱好出片的追求个性化的，我们就可以去工厂去车间去体验这种工业旅游的路线。未来我们喜欢的我们的爱好都会变成文旅旅行的一部分。那在规划当中呢有几个其实特别戳我的点哈，第一个就是未来博物馆我们可以慢慢的去逛了。规划是明确提出了会完善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错时开放等等的措施。为什么这点特别重要啊？就来说说我的旅游节奏吧。一般文博馆一般都是在4点左右闭馆，对吧？像我呢，早上基本是睡到自然醒， 中午醒了就是打卡一家特色饭店嘛，先饱餐一顿。那下午干啥呢？下午这阳光非常好，特别适合 City Walk， 再拿一杯奶茶边走边喝。然后在三点之后啊，三点到日落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就是拍照片，
0: 又得出片了。
3: 对，所以说大家一听这一天下来安排的满满当当，哪有时间去文博场馆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放在晚上去逛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晚上还凉快人少。那第二个就是夜间文旅经济未来也要搞起来了，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小瞧夜猫子在夜晚的消费能力，但是前提是什么？一定要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消费的场景啊。白天逛了一天已经很累了，晚上呢就特别需要有一个有氛围感，同时呢强度要低一点的这种旅游场景，晚上就不能再特种兵了。规划当中提到了什么呢？有灯会、庙会啊、光影秀啊，还有水上夜游，听起来就很轻松，而且还能出片儿。哎，那第三个呢，就是打造精品线路和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这一点呢提到了什么？有培育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等项目。我最近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国产大游轮的旅游的路线，有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啊，我也在做相关的攻略。这个未来呢我是一定要找时间来体验一下的。然后我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培育体验式消费这一块。其实呢这就道出了我们年轻人消费的核心。我们买的不是东西，买的也不是一个产品，买的其实是一段特殊的经历。那规划当中提到了未来会培育消费的新业态啊、新模式、新场景。举个例子，以前咱们逛商场呢就是逛商场，哎，吃点东西，在这个买点衣服。未来呢我们可能在商场中呢是一个被 AI 还有 VR 等等新技术包装过的一个商场空间了，我们可以边逛边玩边拍照边打卡。而且呢未来的重点商圈呢是要向着沉浸式、互动式这种多元消费场景进行升级的。那规划还特别提到了要加强文化资源开发和转化，支持动漫、潮服、潮玩等消费产品。什么是潮玩啊？就是年轻人喜欢的盲盒啊、手办啊、模型周边。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年轻人花几百块钱就买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玩具，他买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情感的寄托，而是一种社交的货币。所以说规划专门把这个超玩都写进来了，说明其实国家是看懂了我们年轻人是为什么去买单的。那接下来呢政策已经铺好了土壤，那品牌包括一些服务应该怎么去生长呢？其实我认为就是还是说到了年轻人的消费逻辑，追求的不是性价比，叫心价比。这个心就是心情的心，我们是为了情感共鸣和心情以及我们的社交需求去支付这个溢价的，同时也要注重我们的仪式感。比如说规划当中提出了一个叫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新意啊。什么意思？就是呢让品牌在一个城市的第一家店和第一个新品可能会办一个发布会、办一个首秀、办一个展览，那这就变成了一个年轻人愿意参与的有纪念意义的打卡的事件了。
0: 大家
3: 能理解吗？
0: 一小部分，
3: 感觉听得很懵啊。
0: 一小部分。对对对，因为老登的消费，像我这样的，估计藏也是，就是要只给，就是要尽量压缩这种，尽量压缩这种纠结的过程。对对对，
3: 感觉我们这很复杂，是不是？
0: 很复杂。对对对。对对，要这个整个的，我觉得这种这链条啊，年轻人所消费的过程中，这个链条越长，他越觉得有体会。这就我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但是很重要，这才是消费的主力军。大家接着来加入互动哈，来我们说干货，最关键的是，我就弹幕上我总结一下，就是怎么能让大家更敢消费、爱消费，对吧？有钱，不用说了嘛，有闲。还得有底气，这个底气就是保障啊。一方面它是我的这个，像网友说的，说我的这个整个的生病了怎么办，然后包括育儿的成本怎么办，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有钱有闲有保障这方面，我们在扩大消费的实物规划是怎么来部署的？
1: 我们首先我们看第三条里边说到了叫着力提升消费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啊。虽然说我们得有钱，那怎么有钱呢？第一个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这个分门别类，一个是要高质量充分就业，你首先你得就业你才能赚钱嘛。第二个呢叫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我就不详细说了。 多渠道就包括刚才大家说的这种财产性收入了哈。第三呢，叫对，这是有限。第三呢，叫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看起来好像跟赚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呢，比如我们的养老啊、基本医疗啊、保险，就是包括这些东西能解决的话，那就像刚才王哥说的，我们就敢花钱了。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储蓄啊？一个习惯之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为自己的养老、为自己的医疗，你要有很多的这个储备。那如果我们整个社会体系、保障体系完善了，你就不用储备那么多了。第三个呢，就是要增加公共消费，这里边包括什么教育、医疗、养老也是一样。如果这些教育、医疗、养老的这些公共消费解决了，比如说这刚才说的育儿补贴制度解决了，那么你在孩子身上的这个消费就不用你管了，就是整个这个国家管的就更多，那你个人能够支出的这个消费额度就更高一点哈。当然后面也有优化消费环境啊，这个有一些这个促进消费制度改革呀等等，比如说这个推动汽车消费啊，像这个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就是专门提到要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违停眼睛一亮，哎呀我到现在没摇中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要破除各种消费障碍哈，包括一些财政金融支持，包括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对吧？那你没有假期你怎么去休？现在我们已经不光是要落实成年人带薪休假制度，为什么要讲孩子的春秋假呀？因为现在你有孩子的家庭，你自己能出去吗？孩子不放假，家长也都出不去。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体配套的制度，这个扩大消费的十五规划包含非常完善，那么这个非常全面。我总结一句话叫四有一无，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个，就刚才馆长说的叫有钱有闲，我还给加两句叫有物有物。前一个有物就是你有商品，有可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品。第二个呢，是有你希望的这个满足你需求的各种服务，这是一个供给侧的方面。一无就是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后顾之忧你才敢消费。这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个关于扩大消费我们几个重点的方向。
0: 好，这个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大家可以接下来锁定的关键词是健康啊，大家来，这算扎心的互动吗？我觉得也不扎心吧，咱们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啊，大家来说一说你希望自己的预期寿命是多少，大家可以说说今年你多大，你希望自己的预期寿命是多少？为什么要做这个互动呢？我们马上要和您解读的主题是健康优先，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如何划重点。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直播啊！咱们这个能挣敢花，这说的是消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得有个好身体，对对，得有个好身体。那么呢，我们新闻标题啊，马上更换成健康优先，国民健康事务规划如何划重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对，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性别啊。我们很多网友都发过来说，自己的预期的寿命希望是78、80以上，还有说到99岁无疾而终，都可以。大家咱们就来弹幕区做一个调查的，各位网友咱们互相聊一聊。还有网友，哎，这个不知道您是造梗啊，还是这个真心话？他说，没有什么具体的年龄标准啊，我就希望，在同龄人里是这个走得最晚的。但是实际上，换个角度说，这一定是好事吗？你自己的那个好朋友
1: 啊，
0: 对对对，你自己的好朋友啊，等等啊，这个就可能就最后的那个亲朋故友啊，就最后走在前头，也未必一定是一个幸福感更高的事情。所以这个说到预期寿命，说到生死，是一个很辩证的事情哈。我们不做过多的展开，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生命的过程如何让它更健康更有价值。那来，我们看大屏幕上这张新闻图片，专栏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一，生物医药领域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对吧？系统性的提升我国像慢性病预防啊、诊断啊、医疗能力等等，然后还有建立我国特色的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科技创新体系。然后二，生物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哎，这个研发好药。然后三，特别重要，全民健康数字化，智能的智啊，数字和智能化的建设，提高全民健康的高水平的健康助手等等。给您带来的这个新闻报道，中国政府网7月13号新闻标题就是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实务规划的通知。国民健康的实务规划，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扩大消费实务规划，这个国民健康的实务规划也已经落地了，见面了。咱们先来说一个关键词，哎，什么叫人均预期寿命？这个人均预期寿命该怎么理解？
2: 人均预期寿命呢，跟刚才我们说的，大家觉得自己能或者期望自己能这个活到多少岁不是一个概念。人均预期寿命呢，是指当年的新生儿，按照当年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生存率这个活下去的话，那么预计平均能活多少岁，就是每一年的人均预期寿命都是指的是当年的新生儿，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刚出生。那么如果按照当前的这个社会医疗条件、死亡率的水平，一生平均能活多少岁，就是每年都不一样。我们其实公布这样人均预期寿命第一次应该正式公布是1982年，然后剩下的我们好像往前也回溯了一些。我本来还想，找一找我这个出生那年人均预期寿命都多少，好像没有一个这个我们正式公布的数据哈。但是这个人均预期寿命，它是体现一个国家医疗水平、健康水平、生活质量、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通用的指标。我给大家大概几个概念，就是公元前，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20岁。就是那个时候一个新生儿生出来，这个平均也就活20岁左右。19世纪随着工业化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人均平均预期寿命的迅速提升，1850年达到40岁，涨了一倍。2010年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69.6岁。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我们2025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9岁。就是25年去年出生的新生儿预期寿命是这个79岁。所以按照我们国民健康实务规划呢，我们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再看这不就涨了1岁，那很难啊，多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要涨1岁，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这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整个的医疗水平、能力、健康水平、生活质量的社会发展状况的这个体现啊。就我们的简单理解，人均预期寿命这是一个概念。
0: 我们
2: 重要的不是说能活多大，重要的是反映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现在的，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国家的这个医疗水平、社会发展状况。
0: 大家再来说一下，你是不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以及经常参加什么项目的体育锻炼？你看这次我们专栏一啊， 就是专栏一，就是15、17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其中序号第七，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现在的38.5提升到40%左右。我们这接下来5年哈，这怎么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对，这不是大家摸摸糊糊说，哎，我经常参加锻炼，这是有指标的啊。
2: 国家体育总局的体科所还有健康中国行动有个这个指标，三条同时满足：第一，每周参加体育锻练大于等于3次啊；第二，时长每次持续超过30分钟；第三，强度要达到中等级以上。这个啥叫强度中等以上？有一个算法，大家去干，比如40岁的人最大心率差不多要达到180，中等心率强度多少呢？每分钟115到137，你就是你的运动心率。 40岁的人要达到每分钟115到137次，这个才是一个合格的。那么大家平常不会测心率啊，你有一个主观的感受方法，就是如果你这个运动的时候啊气喘吁吁的，你跟平常跟周边人说话不是那么自如了，基本就是中等强度啊。这就是一个我们说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三个标准，大家自己看看够不够。
0: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鹿大夫哈，这个让他带着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我们刚刚本周新鲜出炉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几个关键词啊，这个首先你看啊，就是加强居民的连续用药管理，就什么叫连续用药，如何管理，为什么这个事儿要写进我们的国民健康的食物规划？
1: 连续用药它的概念不只是简单的长期用药，它是指在患者在跨区域跨层级跨机构就医的时候确保治疗药物的信息连续供应连续监护连续，尤其是针对一些慢病的患者，就我们说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那么它的管理方式包括需要依托一些区域的信息平台，我们现在就有啊，我们医院的系统都能看到大家就医的共享处方和用药记录，实行这种全程管理的过程。 那么处方的流转呢，和药师的介入也很重要。比如说，处方外派到定点的这些医疗药物机构，由临床药师提供用药的教育和随访，解决这个叫什么续方难。就这药，如果我确定我吃上，它不是个感冒药，吃两周左右可以了。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用药，比如说控制高血压的时候，那么这种延续的处方就很重要。再有就是常处方的管理，比如说病情稳定者可以开相对常处方的药量，但是需要定期监测机制。
0: 我们要杜绝这种只开方不监护的问题，而且这种常处方和连续的用药管理就能够显著降低我们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靠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等，阻止一个可以预见的重大的损失，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到最后一些肾功能的衰竭呀，或者一些末端肢端需要截肢的这些问题，如果能够靠我们的血糖管理降低我们这些的发病率，包括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压力的话，那么就其实就是我们连续用药最大的价值体现。对，我这挂一漏万哈，带着网友一块画下重点哈。你看这次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特别还部署了要住院患者要推进住院患者的免陪照护服务。
1: 直观的理解就是说，你比如我生病了，就别让我老婆一直陪着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比方说唯一的家长生病了，就别让唯一一直陪着了。这是我们老觉得有家人陪伴的身边才踏实啊。为什么我们的顶层设计要推进这种住院患者的免陪照护服务？怎么理解？
2: 这并不是说强制不许啊，无人陪伴，而是由医院聘用和管理专职的这种护理员来承担家属的陪护和生活照料任务。要知道，其实对于一些专病的管理， 受过专训的护理员一定对于这些生活照护方面会比家人是非常爱我们的家属，但是你可能做不到一些监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期卧床的患者，大家知道非常需要注意哪些点吗？比如说一些坠机性的肺炎的问题，就是他一直躺着，他的肺功能，还有就是翻身。 大家可能觉得，哎，翻身有什么问题？因为长期卧床一直在压我们某一侧的皮肤是非常容易出现我们的褥疮的，而对于褥疮的管理就可以防止我们这种慢性感染的发生，导致这些感染疾病夺走我们这种患者的性命。所以这些概念可能对于我们仅仅是对家人有爱的家属并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呢，我们的专职护理人员他的本质其实是医疗护理的专业化的一个延伸，是与我们打好配合的。我们都会非常注意监管。
1: 就是长期卧床患者的皮肤情况啊，或者是一些肺部情况啊，包括他卧床下床的时候有没有静脉血栓的风险等等。那么它的必要和价值其实不光是说对于少子化呀，或者一些老龄化家庭的刚需，解决这种一人生病全家停摆的困境，其实更多的是与感控和安全的需要。比如说在呼吸疾病高发的时期，减少人员的流动交叉感染其实是非常能够创造安宁的疗养环境的。小陆大夫特别深有体会，就一到呼吸季，只要我们开放探视，我们的病毒永远都不是从内向外的，就是传染我们这种长期住院的患者的往往都是来探视的家属，因为他们是有社会面接触的。而我们的住院患者，他们第一用了现在老百姓话说比较脆皮，他的身体。二一个，其实他们之间的沟通传染渠道相对单一，而这种来回来去的过程其实是增加风险的，而这些风险患者不一定能扛得住。再有呢，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人员，他的这种翻身拍背啊，防跌倒啊，肯定比家属是更专业的。
0: 这个
1: 提升照护质量，这也很重要。
0: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公众号，然后来学习一下就本周的推送《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就特别体现了什么叫人民至上啊，就是面面俱到啊。这个当然更多的体现的是顶层设计哈。来，小陆大夫来说说你的老本行。你看这次呢，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特别部署了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怎么理解啊？就是说你像你北京回龙观医院，你的工作单位是这个全北京全国最好的专业的精神科医院，那什么叫精神障碍的社区康复，如何理解？不是该住院就住院吗？老百姓的理解是这样的。对，
1: 其实看到规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太进步了。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精神障碍越关注，其实证明它的社会发展越高效和越先进。那么精神障碍其实指大脑功能失调啊，不仅仅是包括这种精神分裂症这些重性病，也包括像抑郁症、焦虑症啊、痴呆啊等等。社区康复的必要性是什么？是改变过去终身关锁在精神病院里的模式，回归社会才是精神康复的重要目标。曾几何时啊，我们有这种精神病人逛京城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他们终生离不开精神病院，所以我们会在像春游一样组织他们去看看社会的变化。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是希望最终他的介导机构是能够回归社会康复的，能够让他们通过日间的照护站，包括我们现在医院也有日间病房，就是不推荐你一直住院呀，你可以白天来做康复，然后还有很多工余治疗啊，写书法呀，唱歌跳舞啊等等，然后晚上还是要回家的，让康复者在真实的环境中恢复社交甚至是职业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住院它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保护的环境，我们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才能检验精神障碍康复的真实标准，这个是单靠服药无法实现的。包括我们北京还有很多的精神科的康复机构，那真的是悠然见南山，还有菜地，就真正把我们的森田治疗三期落实到了农疗这一步。包括就是馆长可能之前去我们医院，我也给你指过，我们医院有大棚啊，就是种菜等等，不是为了真的让他们劳作，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有这种康复和社会功能的目标，并且呢弥补专科医院资源的这种巨大的缺口，能够实现就近低成本的这种社会支持，然后包括社区康复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用药啊，一些照护的手段等等。
0: 好，来回到我们选择图片这个关键词哈，我们要推广高水平的居民健康助手，然后呢推进全民健康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你作为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怎么理解什么叫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民的这个健康这个领域的建设？
1: 因为是这样，过去我们的信息采集记录是非常的有限的，而且医疗曾几何时都是非常非常依赖经验的。为什么医生越老越值钱啊？当然经验依旧重要，但是转变为对数据的深加工以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医生，它并不是代替医疗哦，而是说它能够帮我们整合，并且对于健康风险进行预警。这个患者在我们眼里不光光是他的病史叙述，也不光光是我的专业角度，而是说能把它整合成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人，就是他曾经有什么样的基础病，他曾经有怎么样的一个用药的系统，这样子在交互用药 和一些跨专业领域的时候，就能够给我们提供大大的助力。大家要知道，其实对于医疗来说，亚专科也是隔行如隔山。你现在问我一些内分泌、免疫、肿瘤的高精尖的新知识、新内容，我一定是不知道的。但是一个人生病，他并不是只得精神科的疾病哦，他也不是只得高血压哦。这时候在交互的时候，不仅借助人力，我们也能借助数据。
0: 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
3: 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9: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紧把马球弹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好球！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15平，得分17。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0: 当年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姑娘大脚，这是单吗？扣球！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雅典，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2000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球拍罗伯特，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
1: 藏鱼。好，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 邀请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啊，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然后呢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欢迎大家的加入，我们呼唤各路援军啊前来支援。那稍后马上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我们今天和大家学习的主题啊，大家看啊，从这个抄家之后贾母祈祷，看看职场该如何自查自省啊， 对吧，就是看看如何有这种自我反思的，自我审查的，然后自我评估查缺补漏的这种能力，这在职场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哈。我们稍后和大家做梳理和学习啊。那好了，我们和大家共同来 再来看看今天的给您准备的图书礼包，我们的奖品，中国创新的浙江奇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一并送上的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那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半点的时候会为大家直接后台抽奖。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才播放的像中国女排致敬的励志宣传片 感兴趣和认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专辑都已经编排置顶，欢迎大家下载转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好了，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好，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第106回，王熙凤治祸报羞惨，贾太君倒天消祸患。我们之前啊，包括上周啊，主要讲的是贾府被抄家。为什么被抄家呢？因为贾珍、贾赦贪赃枉法啊，各种胡来，王熙凤放高利贷，那么所以呢，他治祸报羞惨。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贾太君，就是贾母啊，这个倒天消祸患啊，向上苍祈祷啊，说怎么能够免去满门的这种灾祸呀。那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书接上周啊，上周讲到了什么呢？抄家之后呢，贾琏这个也被免了官职，好在被从锦衣府放回来。放回来之后呢，看到凤姐就是整个家里已经抄家嘛，被砸的抢的不成样了，退还了一部分罚没的珍贵物品等等呢，但是也那就是寥寥无几了。而另外一方面，关键是从贾琏和凤姐的住处啊，抄没了什么呢？抄没了高利贷的借据字据，这更是把他违规放贷给坐实了。所以呢，在上周我们和大家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这个贾琏回到自己和凤姐的住处，看到凤姐啊病病殃殃奄奄一息，一句话不说。平儿呢倒很忠心，说是不是赶紧给奶奶请个大夫啊。贾琏说，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管他做什么啊，我的性命还不保，还管他做什么。凤姐呢睁眼一瞧，虽不言语，眼泪流个不停，带贾琏出去。看来这大夫是真没请。
1: 嗯，
0: 对，这带贾琏出去，就和这个平儿说，哎呀，你别不答事务了啊，到了这样的田地，你就别顾我了，你赶紧啊，自谋生路吧。我把我的独生女乔姐托付给你，我在阴曹地府里也感激你。好，咱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啊。平儿听了，放声大哭。凤姐说呀，你也是个聪明人。他们虽没有来说我，但必然抱怨我。就是目前为止，像那个，王夫人啊，然后像这个贾政啊，然后包括像，老公贾琏呀等等，就没有指着鼻子骂说你这怎么回事？你这个敢放高利贷，导致咱们家被抄家这样的滔天巨祸。说虽然没有来说我，但是必然抱怨我。那心里是不可能不抱怨的嘛。虽说事儿是外头闹的。我若不贪财，如今也没有我的事儿。哎呀，不但是枉费心机，争了一辈子的墙，如今却落在了人的后头。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呢，虽然假设大老爷，然后和贾珍被抄家了，如果我不去放高利贷的话，那就也没有我的事儿啊。我和贾琏两口子也是平安的。那一辈子好强，如今却落在了人后头。我只恨啊，用人不当。恍惚听得那边甄大爷的事，说是强占良民妻子为妾，不从又逼死，有个姓张的在里头。你想想还有谁？若是这件事审出来，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我那时又怎样见人呢？我要及时就死，又担不起吞金服毒的，到时候你还要请大夫，可不是你为了顾我反而害了我吗？平儿越听越惨，实在是眼下处境艰难，又恐凤姐自寻短见，只好紧紧守着。凤姐这段话信息量很大哈，总而言之是做了一段这个，算是当着平儿说点真心话，做了一段自我检讨。咱们先来说一说他说的这个甄大爷那边抢占良民妻子为妾，不从逼死，又有个姓张的在里头，又把咱们这个事儿若审出来，咱们二爷和我是脱不了的。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哎，这个姓张的呀，就是叫张华，这个人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他呢是《红楼梦》讲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市井泼皮。他家呢其实本身家世还可以，他祖父是皇粮庄头，但是呢到他爸爸这一辈就基本就家底败光了。张华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不着调，整天吃喝嫖赌，家产败光了之后呢，又被他爸给赶出家门了，最后就是在赌场里混日子。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卷入到贾府这个是非当中哈，就是因为他和尤二姐这俩人是有一纸婚约的。因为张华的父亲和尤二姐的父亲他俩是老哥们儿，所以呢很小的时候就指腹为婚了。这个尤二姐呢，包括尤二姐她妈妈，都是看不上张华的。 但是呢，我们再来说说尤二姐这边的事儿啊。尤二姐呢，哎，她是尤氏的妹妹，是在宁国府帮忙的时候啊，贾珍和贾蓉跟她不清不楚的，这个故事就是非常的淫乱啊，然后也是算是公开的丑事儿吧。后来呢，贾琏他也看上尤二姐了，这个时候贾珍和贾蓉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要把这个锅甩给贾琏，就撺掇贾琏，哎，你在外面偷偷把她娶进门，同时呢还帮着她去给这个张华退婚。凤姐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特别生气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老公在外面偷偷娶了一个，她就想了一个计策，她拿着银子去找了张华，逼他去告状，到这个督察院告啊。怎么告呢？告的罪名非常重，我们看看都有什么。第一，就是贾琏在国校和家校之中偷偷娶妾。
0: 你说你这不生怕不抄家吗？
1: 对呀、啊，这都是什么
0: 提供证据吗？对
1: 对
0: 对, 对，
1: 当时宫里可是有一个老太妃去世啊，这是国校、啊、然后家校呢，就是当时贾琏的爷爷贾敬也是刚死，所以说这期间偷娶、嗯、无论是从各个方面他都是非常严重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贾琏贾珍包括那个贾蓉仗着贾家的势力强行的逼迫张华退婚。那第三个罪名就是停妻再娶，嗯，就是因为有王熙凤这个正妻在嘛，又是另娶了尤二姐，就是这么个停妻再娶。那么张华起初一听也是吓一跳哈、啊，他不敢呢。但是凤姐是放了狠话的，她说你就算是告我们家谋反都没事儿，就是你随便去告。
0: 此一时彼一时、啊。
1: 哎，对，当时特别豪横啊，口出狂言。然后呢，凤姐又派人拿了银子去督察院进行了打点，所以说是这个官司当时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在掌控之中的。
0: 凤姐当时希望要达到的目的是
1: 达到的目的
0: 恶心贾琏，
1: 恶心贾琏，搞臭尤二姐的名声、
0: 嗯、
1: 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状子就变成了现在贾家的罪证了啊、相当于把所有黑历史这不自己给捅出去了吗？哎，这就是凤姐所说的这个用错的人也好，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把姓张的牵连进来，有这么个事儿。
0: 若是这件事审出来，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
1: 哎，
0: 因为你自己那个你怂恿的张华，就是尤二姐定的娃娃亲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去告他国校家校停妻再娶，然后呢，还当时还贿赂了这个督察院等等啊，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就提供了证据啊。
1: 嗯，
0: 这朝廷保你的时候还好办，这整你的时候，你这全完了。所以呢，凤姐也觉得这会儿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了，对吧？
1: 现在开始害怕了，
0: 开始害怕了。说我那个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我那时怎样见人？我要及时就死，啊，我不如现在死了。哎呀，我可不整那些吞金服毒，尤二姐就是吞金死的吧、
1: 嗯啊？是的，被他逼死了。
0: 我既不吞金，也不服毒，啊，你到时候还得请大夫抢救我，对吧？还得送到 ICU，、嗯、还得这挂小卢大夫急诊。说你不能这会儿啊，你这会儿不让我死，你是害了我呀！你不能为了顾着我而害了我呀！平儿越听越惨，放声大哭，生怕凤姐寻短见。好了，这段背景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各位网友，凤姐这。

转移一下注意力，否则的话呢，自己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人撒泼啊、求死啊、寻死觅活，我不活了吧，他是想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对吧？因为在逻辑链上你已经走不下去了啊，你只能说这各位网友，你再不进我们直播间来打卡，我不活了我。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工作的这个没做好，不努力，所以他没流量，对，跟你活不活没关系。那么呢，哎，大家在这觉得凤姐是就是嘴上那么一吆喝，弹幕上打一。不，她这会儿真的心灰意冷了，她确实觉得自己没法跟老公、没法跟婆家全家交代，而且你这抄家呀，百年富贵的荣宁二府现在被抄得一片狼藉，你活下来你怎么面对现实啊？对不对？就像她开篇说的，她真不想活了，她在弹幕上打二，她开篇就说，说没有人来说我，但是谁不在心里埋怨我呢？她到底想不想活呀？大家弹幕上怎么看？打过来。

0: 小卢大夫来说一说，在你们这个精神科，不管是门诊还是急诊，这种寻死觅活的，是不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呀？可以说应该是各个专业里面相对来说最多的吧。然后凤姐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要 帮大家来区分一下什么是自杀观念，什么是自杀行为，而什么是自杀姿态。刚刚王冠提的那个问题，在我们专业里就是说，它是就是号称要死，还是说真的要死？其实，对于自杀的评估，一直是非常考验我们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素质的。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维度。那么其中一个量表的维度就是会问的问题是，你的求生意愿 是多少？你的求死意愿是多少？你有没有详细的规划等等？
1: 这怎么量化呀？对，这求生意愿是多少？你有没有详细的规划等等？
0: 这个是问题，对于他自己的主体感受，就是他的反馈。当然，如果我们单独量化这些指标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专业的自杀量表，那个一会儿说。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主观感受上的量表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很多的患者在自行评估时，你会发现他同时具有很强的求生意愿和求死意愿，就是说人他的同时具有同时具有是同时存在的。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符合现在凤姐的这个状态。你说他真的不想活了吗？不是的， 他其实很想，但是只是因为他活着的这个因素不足以支撑他想要的活，不是那种苟延残喘或者我凑合六口气儿就可以，他要的是那种趾高气昂的活，家大业大的活。所以现在这个活对于他来说的价值是不匹配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觉得，哎呀，我是活不成了。但是他真的想死吗？我并不认为凤姐是真的想死，他只是因为他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的评估，存在于说觉得活着没意思，想到死和想到自杀，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其实从凤姐的现在的言语表达里，我们可以推测，她说我担不起吞金服毒。其实她是愿意接受一个自然的消亡，因为她真没招了。
2: 但是他真的愿意自动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我反而认为他不是的，他并没有详尽的对于自杀这件事情的规划，因为自杀和想死他有一个。
1: 哎，我插句话，他不是说了吗？他说那个你别让那个梁二爷叫大夫救我，我就这么耗着耗着油尽灯枯就挂了吗？这算是他的方案吗？
0: 不是，自杀的方案一定是有时间、地点、细节，甚至有些人会做一些准备，比如说留遗书，比如说规划财产。 而凤姐这种更倾向于像一种什么样的表达呢？就是，我在生命达到危机的时刻，我是否尝试挽救自己？这个也有三个维度，就是我会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二，我会顺其自然；三，我绝不尝试挽救自己。这也是不同的维度。包括很多人表达说，我可能不会去自杀，但是我觉得如果睡着了不再醒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维度。那么对于刚刚王冠提到的这种就是自杀维度的评估，它其实分为一些自杀的观念、自杀的行为，而自杀行为里又有实际尝试被中断的尝试，然后和自我放弃的尝试等等不同的这种维度。甚至说这有些人，比如说凤姐、尤二姐这些什么，我要吞金，这个金在手里放下了，金在嘴里被抠出来了，金在

0: 嘴里自己吐出来了和金吞下去了都是有不同的这种维度评估的，就是他这个行为是否落在现实。所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专业度的过程，而这些评估我们谨记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回避谈论生死和自杀。就是很多刚刚就职的医生会认为，哇，我跟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去谈论生死谈论自杀是不会增加他的自杀风险，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个是非常客观和需要被重视的一个部分，去避免谈及反而从某个维度上会增加总体风险的提升，并且我们的这种就是从医疗的视角的警觉度，其实凤姐在这一刻她是觉得也不能说向死而生，她就觉得我顺其自然吧，我命该如此了，我就这样吧，我也不挣扎了啊。但是这时候其实并不是凤姐可能自杀意愿最强烈的时刻。
1: 这个从你的专业我们衍生一下哈，这个难得的一个我们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向小罗大夫学习一些心理学基础知识的机会。然后就从你的角度来看，那因为就你和同事们都非常有经验了嘛，怎么来看就是说不管是在你们的医院还是各种场合看到这种有至少有自杀表述的这种当事人，他是真的心灰意冷然后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是说就像我这种就嘴上说的这个说的热热闹闹的，说大家快来直播间打卡，不然就不活了，就一会儿到食堂一看肘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明摆着在无理取闹嘛。怎么来判断是当事人是真的有自杀倾向，还是说就是在无理取闹无理搅三分，你们的一般的经验是如何快速的筛选？
0: 首先这个就是经验积累，这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可表达的自杀并不是最可怕的自杀啊。我刚刚讲那个维度评估量表不是有分级的分数吗？其中有一个维度就是说你有没有透露你自杀的想法给别人。有些人是我完全不透露，有些人是我不隐瞒，有些人是我会主动的提及。这个时候大家评论区的网友可以说一下，就你觉得哪个得分最高。其实会主动表述他的得分反而是低的。我们认为自杀他在主动的去提及去表达的时候，反而他可能被挽救的程度和风险性，我们的希望是更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自杀危机干预热线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就是在他这时候他还有尝试自救的那种
1: 你说的这个非常专业，就是只要他说出来就代表他是，抱歉不好意思我插句话，就是只要他说出来就代表着他当事人是犹豫的和纠结的，
0: 只要他说出来就给了我们医疗工作者和很多危机干预工作者最后一个机会。
1: 好的，来我叫个小暂停啊，我为什么插话是因为那个这个广告进来了，然后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请你为我们做讲解。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大家好，我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欢迎锁定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3: 来，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啊！咱们继续学习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从这个抄家之后贾母祈祷，看看职场如何自查自省。我们今天呢，接着先讲我们刚才讲到的凤姐这个求生意愿不足了啊。那么呢，小鹿刚才你接着给我们来做出指导啊。小鹿大夫刚才说到了，就是当事人如果说出来这种自杀的意愿或者什么这个主张之类的，反而好办是吧？就是你接着说。
4: 反而我们更有介入的机会，而且我们会判断他是一个自杀的准备，有自杀的计划，还是仅有意念。意念就是有伤害自己的意愿，明确的啊，但是未形成计划，没有实际的准备和行动，他也没有规划过具体的形式，也没有过囤积药品啊或者踩点等等的这些行为。那么一些自杀信号的识别包括比如说自杀想法的直接表达，就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我生不如死等等。那么还有一些间接的表达，就是我所有的问题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及没有我他们会过得更好等等。还有会频繁的讨论一些类似于自己的身后事，或者拿自杀方面去开玩笑，这个非常常见于友人之间，就是朋友之间。有时候他不想给太多的压力，他也不会向朋友交代自己的财务和后事，但是他有时候会以一种甚至是调侃的语气在试探，然后包括将自己珍贵的东西送人，或者是明显的这种行为性的改变。我们还要特别特别警惕的是，一些疾病的康复期其实反而是自杀风险最高危的时间。我们认为在抑郁症在最重最重的时候，其实反而有些患者他并没有自杀的能力，是因为他当时整个疾病已经压垮到他麻木到就趋于一个身体也是木僵，然后情绪也是麻木到极端，他并没有规划力。而疾病稍微有起色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高度警惕，疾病稍有起色，患者就跟家属沟通说我好了一点，你接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们医务工作人员会力劝，借此平台，其实我也非常想对如果家里有类似患者的家属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要放松警惕，往往这个时候他的体能他的意识有一定的恢复，他拥有了自主选择结束生命的能力和精力体力的时候，我们出现那种微笑性的抑郁，这种隐匿性的自杀观念的时候，家属反而觉得哎，他见好了，他想出院了，那我就支持他这个想法。这个时候真的要尊重医生的判断，我们往往在此时是最明显的。而时刻呢，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其实自杀风险最高危的时刻是清晨凌晨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太阳朦朦胧胧，大家都觉得哇，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是最能带给人希望的。不是的，其实往往高危的风险就在于此。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精神类疾病往往存在早醒的问题，就是他独自一人醒来，周边万籁俱寂，而且也没有人意识到他清醒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他是心情最低谷、孤独感最强和绝望感最强的时候。而在此刻如果他发生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往往被救护的可能性也很低，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睡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过了最佳的这种抢救期。
3: 好，咱们这个往下看哈，我们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这会儿您觉得凤姐和贾琏还过得下去吗？这对夫妻还过得下去吗？弹幕上大一，同时大家可以来对不起，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贾琏是不是对凤姐彻底的死心了啊？彻底的死心了，弹幕上大一啊，不一日夫妻百日恩，刚才说的都是气话，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咱们往下看哈，幸亏贾母不知体系，近来啊身子好了些，又见贾政无事。宝玉宝钗在旁啊，天天不离左右，略觉放心。贾母素来疼爱凤姐，便叫鸳鸯说，将我提起的东西拿些给凤丫头，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好好的服侍好了凤丫头，我再慢慢的分派。 同时呢又派王夫人照看邢夫人，二儿媳妇照看大儿媳妇，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大儿子假设已经把抄家羁押了，对吧？又加了宁国府地入关，所有的财产房地等等啊，并家奴等等据造册收进。这里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宁国府已经被抄家了嘛，然后呢这个家奴财产房产都被罚没了。这个时候贾母命人把尤氏婆媳，这个尤氏啊，贾珍的老婆，她的婆媳啊，她的这个媳妇儿啊，就是秦可卿死了之后贾蓉续娶的，但是始终没有正面说过她姓甚名谁，把尤氏婆媳接了过来。可怜赫赫宁府只剩得他们婆媳两个，并配有这个丫头二人，别的连一个下人都没有了。贾母指出房子一所供他们居住，就在惜春所在的隔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头两个服侍，一应饭食起居啊，都在大竹房内分送，安排得很细哈。然后呢这个衣裙用物又是贾母送去，零星虚用都在账房内开销，就是他的这个开销零花钱等等都照荣府每人月例之数。到现在开始大家看到了吧，即便到了此刻好像还没有压缩开支，那么到此刻贾母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自己的荣国府被抄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凤姐私自放高利贷，他这会儿还护着凤丫头呢，还说还给他买点补品吧，拨了银子呀等等等等。哎，这会儿有没有必要告诉贾母凤姐惹出了这么大的祸端呀？大家觉得有必要没必要？有必要还是没必要？打到弹幕上。贾母请注意，这会儿贾母已经超过八十岁了啊，在这《红楼梦》的106回了，后40回了，有没有必要告诉贾母实情？
5: 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呢，你要冷静的分析，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应该告诉他实际情况，甚至越早越好。为啥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过，就是现在贾政这一代的人，再往下，这个包括这个宝玉这一代、贾琏这一代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顶事儿的。所以这个家里呢，现在唯一一个还能主点事儿的人就是这个贾母，对吧？比如说呢，他其实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资源，比如他有可能，这个元春在的时候，他当时还可以进宫嘛，就跟这个宫里可能还能说上话。另外一个呢，他江南的一些老亲眷，尽管那几个什么王家、史家现在也都不太行了。但是呢毕竟也还是有一些资源可用，包括呢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大场面，是经过风浪的人哈，如果呢你告诉他，也许啊他能还能有一点办法，或者有一些资源可用。那如果你一直瞒着他，等到更严重事到临头，可能他也就也没有什么招了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事儿其实瞒不住的，大家想贾府已经败到这种程度，就是那边宁国府就完全被抄了，那么这个荣国府这边呢是像贾琏啊，包括这个这荣国府这边事儿呢也不小，王熙凤他们事儿也不小，估计将来也瞒不住。你一旦这个事儿漏了之后，你想贾母如果从上面抄家我才知道，或者从别人嘴里知道，那对老太太刺激可能就更严重了一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早说为妙，第一个对于贾府也好，第二个的可能对于老太太也好一点。
3: 大家怎么看？我们弹幕上也有网友说难得糊涂啊，这会儿就别刺激他了等等等等哈，这个见仁见智了哈，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弹幕区的探讨啊。咱们接着往下看。那假设贾珍贾蓉在锦衣服使用，什么意思啊？就都被扣下来了嘛，账房内啊无相可知啊，就是账上已经没钱了，然后呢这个家里的这些重要的男丁啊都已经被羁押了，如今凤姐一无所有，贾琏又多债务满身，因为你这放高利贷收不回来等等，这不资金链就断了吗？债务满身啊， 贾政呢不知家务，只说已经托人自有照应啊，我已经求了谁谁谁了，什么两个王呀，西平王啊，北京王，咱们头两回讲过，说人家会帮忙的，然后再办事儿就办不下去了。怎么办？贾琏无计可施，想到了那亲戚里头薛姨妈家已败，王子腾已死，余者亲戚虽有但俱不能照应，就是真正这会儿有能力的呢也犯不上啊，老话讲叫救急不救穷啊，
6: 对，
3: 何况你们家这会儿已经彻底的败落了，那怎么办呢？只得暗暗使人啊下屯将地亩暂且卖了数千金作为监中使费。什么意思啊？抛售祖产了，就是这是家里的这些，你看我们讲过乌庄头啊，然后来这个来这个贾珍处上供啊，那么那是宁国府，荣国府也是有田产的，这些田产啊就像你家里的这些，就比方家里有几个商铺等等，你平时是靠着它去挣利润收租的，你这会儿就把这个田产给卖了，实际上是什么？相当于你种粮的把种子给卖了一样，这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只得是把家中地亩卖了数千金，干嘛呢？一方面是要日子要过啊，你得过上这个家里得吃穿用度，还是有，虽然抄着家还是有不少人的。另外一方面，监中使费，你还有贾珍啊、贾蓉啊，然后贾赦呀、在被羁押，你还得打点呀，让他们别受太多苦啊。贾琏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见得主家失败，也趁机弄鬼，并且将东庄租税也都指明借用。此事后话暂且不提，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树倒猢狲散，这个猢狲虽然没有散，但是呢手下的这些人一看他都开始变卖田庄了，变卖祖产了，是吧？那么呢平时能收的租税也都收不上来了，大家都要趁机捞一票，趁乱呢然后呢自己拿一笔。在这种情况下，这不就是兵败如山倒吗？那么好了，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会儿家里还有谁啊？宝钗、宝玉天天陪着贾母这个老太太，然后凤姐
6: 已经倒了，
3: 哎，这身体也不行了，然后呢这个也倒了。贾琏这会儿呢是这个家里的现金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大家说这会儿应该派这荣宁二府已经病表了，因为宁国府这会儿已经崩了嘛，对吧？就是尤氏婆媳二人过来，这会儿荣宁二府派谁管家合适啊？派谁管家合适？与此同时，这会儿该如何的止损啊？因为刚才有一个细节大家注意了吗？这个尤氏和媳妇儿过来之后还都是按照什么？按照荣国府之前的那个就是生活待遇啊，包括这个每月的零花钱呀等等，这没有任何的裁撤用度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你说贾母是真不了解抄了家之后的这败落到什么程度，还是他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6: 我觉得他呢也知道现在没什么钱了，但是从他作为一个这个封建大家族家长来说呢，他觉得应该维持家族最后的体面，
3: 他也不会别的生活方式，
6: 他也不会别的，既然你说对吧，这俩这个婆媳二人投靠了，你说这个时候给人家这个吃穿用度都不如以前，是不是让人笑话
3: 啊？你这都什么时候，谁笑话你啊？都没人看你了。你贾琏那些亲朋故旧，对吧？他觉得过去曾经能指望上的都指望不上了。
6: 对，但是我觉得从贾母这个老太太这种心态来说哈，就是只要我还在这个家，我还能拿出这个钱，
3: 一辈子没过过穷日子。
6: 对呀，
3: 但是不想想拿出这钱，钱是哪儿拿出来的？
6: 这是
3: 他
6: 的规矩，这个我们这个规矩不能乱呢。我先能给几天给几天，可能就是先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吧。
3: 对，哎，这个小鹿，你做做心理分析，你觉得贾母是真不知道抄家之后的惨状，还是只是不愿意面对而已？
4: 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回避否认的一个防御方式，就是他贾母这一辈子其实他的见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古代的那种妇孺的见识，他 他能没感觉吗？周围人他这种察言观色，当然他不需要对下面人察言观色啊，但是他的情商，他去判断别人的这个能力，你会在书中发现很多次贾母这个话里有话呀，意有所指，我相信他一定是有概念的，而且他的这种概念其实从元春，从宝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件中，古人还挺迷信的，就是其实他都会觉得有这有所预兆，但是为什么现在仍然
3: 不面对现实
4: 这个面儿啊？
3: 对对对对
4: 对，
3: 还在那个什么，
4: 在这一刻
3: 还在走个面儿啊，还在走面儿，对
4: 对。但是人，尤其是老人，尤其是这种一生富贵的老人啊，他在这一刻，其实他心里最底层的逻辑是，他没有几年了。如果家道中落，他更是没有几年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说白了，有点像宝玉当时的那句话，就不缺了咱俩的就得。
3: 可是你这个，我理解你说这，可是你这个就非常的，怎么说，就不负责了哈。就是这会儿要不要那个，
4: 就是当他已经负不起这个责的时候，是不是对于他来说，就现在掰着日子过，过一天算一天，这时候说白了，他去捡，他去裁撤，他去把这个面放下了。他省下来的能救吗？
3: 可是我觉得这说到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说一下，就企业单位就是不行了，谁应该作为主要责任人带着大家一起，这一幕幕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曾经风光无限的这藏宇和我当年都用过诺基亚手机，对吧？曾经那些很多这功勋赫赫的一无二无企业，那后来这到九十年代它就是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谁应该带领大家？首先咱都不说解决问题，先要面对现实啊。贾母是不是面对现实的第一责任人啊？
5: 就是我比较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一个场景啊放到一个职场中，放到一个企业里边，贾母是谁呢？他就相当于一家这个企业的初创人，是吧？他是这个也现在也还是至少是公司的名誉董事长，是吧？基本上退了二线了，但是呢，他的威望还在，老的资源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底下明显你看他的这个什么 CEO 啊，什么 CFO 啊，这些什么假设假证都不行了，再往下一代就更不能扛事儿，所以到了这个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公司马上你看。这边有合规的问题，那边马上要这个可能面临各种案件，外债主上门啊，公司马上要倒闭，你怎么办？我觉得还是得把这个创始人啊，还得把他请出来。为啥呢？就只有他这个时候，第一个他这个对于企业整个的过程掌握的最清楚。第二个，只有他说话有威望，人家能信。因为这个，你看刚才那个什么，家里下人都开始往外倒腾东西了，就证明所有的人对企业失去信心了。只有他再回来，可能暂时把军心能够稳住。稳住之后呢，但是他能做多少事不一定。像贾母现在，因为他岁数太大了，养尊处优那么多年，你让他实际干什么事儿可能够呛。但是他出来。他可以变成一个精神支柱，他可以变成一个最后的决策人，那么他可以任命几个，比如说叫做这个临时的这个监管人，说你们帮我去管这些事儿，比如说你该去处理这个资产啊，你把现在所有的资产给我查明白了，别像这个贾琏似的偷偷就有人往外卖哈，这个家人都往外，这个公司其他人都往外倒腾，那就本来就已经空了，就更没有了嘛。所以这一个就是第一个，你先把这个现有的资产守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把具体的这个违规的情况啊，把它查出来和公司的资产隔离。比如说凤姐，是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个人违规的问题？你把它隔离出去，跟这个公司资产不要混为一谈啊，对吧？她自己在外面欠了多少债，能不能把它切割？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你要组织一个临时的管理架构，说这个人不行了。那我得找几个人还能干活的，能干事儿，哪怕是原来的一个中层的人，那么我现在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你只要能听话，能执行命令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这个比如说债权债务的管理的问题，能展期的谈展期，公司债个人债分开，然后实在不行，那你就算破产重整吧， 你也得是一个，比如说你找一个买家也好，有序退出嘛，咱也不能直接就那么比，直接那么崩了墙。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重要的一，你要有一个精神支柱，把这个贾母抬出来，把他的这公司的创始人抬出来，这个是管用的。剩下的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有好多都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都是有操作规范的，有操作规程的，关键是你谁出来主事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位的，你要有一个人还能站出来让公司的人听话，让所有的人心里边不慌，也不能叫不慌了，就起码他能听你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回到这个老贾母的这个老贾家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是得贾母站出来，他不亲自操盘吧，但是他还得出来管事儿，就是哎，你看现在我出来啊，你们都听我的，具体你听我分派，可能还是这样，还能管点用。你说能不能救贾家？我估计够呛能救，但是至少可能损失会更小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
3: 哎呀，这个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会儿真的是气数已尽，可能贾母也觉得是不是气数已尽，但是呢又犹有不甘，哎，还是不甘心啊。且说贾母见祖宗世侄，就是世袭的呀，祖宗世袭的这个国公啊，这个世侄已被革去，子孙呢在监治审，邢夫人尤氏日夜啼哭，凤姐病在垂危，虽有宝玉宝钗在侧，只可解劝却不能分忧啊。这话其实写的也很有意思，只可解劝啊，就安慰安慰，说奶奶你别着急，然后别上火，不能分忧，
7: 就是提供一下情绪价值吧，
3: 哎，提供一下情绪价值，但是你不能站出来做任何事情，对吧，就是没有说这个来那个连哥哥不行，我来上，对吧，我来这个李家，然后我来主政，然后我来去、那个、
6: 扛不了事儿，
3: 我来去朝廷打点都不行，就是当一下这个安慰剂。那怎么办呢？日夜不宁，前思想后，眼泪不干。一日傍晚啊，叫宝玉回去，自己挣扎坐起，叫鸳鸯等各处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内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道老太太要拜佛呀，铺下大红短毡拜殿，贾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头，念了一回佛，含泪祝告天地道，我们看看他说的什么啊，皇天菩萨在上，我贾门史氏，他自己是姓史的嘛，和这个史湘云实际上是娘家是一家的，哎，我贾门史氏虔诚祷告，求菩萨慈悲啊！我贾门数世以来不敢行凶霸道，我帮夫助子虽不能为善，亦不敢作恶，必是后辈儿孙骄奢暴虐，暴殄天物，以致何府超检，现在儿孙监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儿孙，所以至此，我今求皇天保佑，在监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总有何家罪孽，情愿一人担当，只求饶恕子孙，若皇天见怜，念我虔诚，早早赐我一死，方免得儿孙之罪啊。默默说到此处，不禁伤心，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然后这个鸳鸯啊，珍珠啊，这丫头只能赶紧解劝呀、啊，一面又扶进房去。这就是贾母的这段悼词，也是这一回的回目啊。贾太君悼天消祸患。小鹿，你来说一说，贾母说希望所有罪孽就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后呢，就皇天赐我一死，免了子孙的祸患。你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吗？他真的是想一死来这个消灾挡祸吗？还就是说说而已啊？从你的这种临床的判断来看，
4: 如果他真的一死能挡祸，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但是，他这种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献祭我自己，然后保全我的一家。在他这个年纪和他这个身份，我认为他在祷词，就是对着神明祷告的时候， 他是宁可如此的，
3: 是走心的，
4: 但是从某个视角，
3: 对对对，
4: 是走心的。但是从某个视角来说，其实他也明白这个只是一种助导，只是他在绝望中最后的挣扎。但是这个挣扎，其实他心里应该也很明白。
3: 换个角度说，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巨大的几层巨大的责任？一是教育约束子孙不利，对这个就不用说了，他自己悼词里也说嘛。另外就是他失去了。荣国府转型的时间窗口期，就是对抓紧考科举啊，然后抓紧的这个，然后重整财务等等。你觉得贾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自我反省了吗？
4: 我觉得他其实意识的非常清晰，因为他心里其实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我说他其实很明白贾府衰败的真正原因。以前就是不说破，然后不忍心管，就是太惯着了。他说我帮夫助子，虽不能为善，亦不敢作恶，其实就很微妙嘛。他把自己的大半生定义为我无功无过，
3: 哎，
4: 然后他不是说到这时候还在开脱，不是的，而是他在向天表明说我不是恶人呀，我有罪啊，也就是失教之过呀。这个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中式辩护，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他没有推卸我不教子孙这个责任，但是他本质上到现在他都没有承认说这一点是恶，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的这种助纣为虐，或者说过度的
3: 放纵，
4: 这种放纵和过度的这种宠溺的教育其实是本质是恶。他不认为他是恶，但是他说哎，这个罪孽我愿意一人承担。就你
3: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职场穿越红楼就和大家学习到这儿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频上的视频合集回看。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今天的关注和支持，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流，咱们明天见，拜拜。
8: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从纸巾、洗衣液到小家电、服饰、食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把目光投向白牌商品，也就是那些没有独立品牌商标、由代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的商品，没有响亮品牌，也少了广告和渠道溢价，低价、量大，看似同厂同源的标签，让不少人觉得买到了更高性价比的商品。但低价并不天然等于划算，白牌商品背后可能存在生产厂家不明确、执行标准不统一、品控参差不齐、售后主体分散等问题。有消费者买了白牌商品觉得便宜好用，还有消费者购买了白牌小家电等商品后发现产品质量像开盲盒，退换和维修并不顺畅。白牌商品为什么能便宜？它和三无产品有什么区别？哪些品类适合尝试白牌？哪些商品不能过于关注低价？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杨富江，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低价白牌商品走红，怎么买才不踩坑。好，经济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央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富江，欢迎收听收看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成员。我们视频连线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1: 富江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在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是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李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二位好。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0: 好，欢迎三位。最近啊，逛电商平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抽纸、垃圾袋、内衣、袜子，甚至空气炸锅、耳机等商品，靠着大牌代工厂职工、同厂同源、去掉品牌溢价等标签，用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人们把这些没有独立品牌商标、由代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的商品统称为白牌商品。有消费者说呢，白牌那是精打细算之后体现性价比的选择。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担心白牌商品的质量到底有没有保障，普通消费者又是怎么看待白牌商品的呢？来听记者在街头的采访。
5: 我们就会经常买那种没有牌子的东西，都有，什么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饰品，比如说什么发卡，然后耳钉、耳环那种的，就随便就买了。
6: 日用品呢，家庭里边用到的那些厨卫啊，还有日常用的那些，还有办公用品啊，还有或者是一些小零碎，
7: 就是还是质量问题吧。不常穿的衣服就是。
8: 你买的肯定是要
7: 比较随意，比较随意的那个场合。
8: 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瞎卖。
9: 不能瞎卖。您是觉得品牌更重要是吗？
7: 对，还是就是可能质量什么的更重要一点。
10: 对，主要是质量问题，售后也是一个，主要就是怕没有保障。
9: 您会那个担心一些售后问题吗？
6: 售后的问题啊，一般这些都没有多少钱，
5: 对，如果特别便宜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担心那个问题啊。
9: 为什么呢？
5: 因为太便宜了嘛，觉得就那样了。
9: 什么品类您绝对不会买白牌的商品？
10: 价格高的一些电子数码电子肯定不会考虑。
6: 我觉得大件肯定不会。
5: 大件对，肯定不会。
6: 一般的那些小件啊，
5: 无关紧要的那些。
6: 对。
5: 那小的日用品呀，收纳用的呀。
6: 对。
5: 这种的可能就无所谓了。
0: 我觉得网友们的还有街头的这些消费者的这些想法呢，是很有代表性的。那首先呢，请教一下李明涛老师哈，作为业内人士，怎么看待白牌商品？这个其实来的也很好理解哈，大家买一件新衣服，总归有个吊牌嘛，吊牌上呢有这个启迪的要求、品牌的名称，但是白牌呢，它也有个吊牌，但是它是一张白色的卡片，什么都没写。白牌商品是不是无牌商品？它跟三无商品又是怎么界定的？您的理解是什么？
11: 其实啊，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啊，所谓的白牌呢，就是没有品牌，或者呢，商品本身它不强调品牌属性的这样一类商品。那么这类商品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去打动消费者的，完全是靠啊产品本身的它的一些特性，而不没有任何的这个品牌本身的这样一个附加属性。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理解它呢，所谓的白牌就是不强调品牌属性的合格产品。 那么它和三无产品的这样一个区别呢，我觉得三无产品啊就比较恶劣了哈。所谓的三无呢，大家一般理解什么无生产地址、无厂名，然后呢
2: 无生产日期、
11: 无生产日期，包括无生产标准。我觉得核心一点呢就是，三无产品你是找不着生产厂家的啊，所以你出现任何问题呢，你是售后无门的。我想呢，我们的白牌商品呢和三无产品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哎，就是白牌商品，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合格商品，是有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只不过呢它没有品牌。
2: 嗯，那没有品牌呢，一些商家也宣称说，那所以就没有品牌溢价，那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就是我们成本是多少就给消费者多少，这是销售当中常见的话术。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
11: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其实白牌商品呢，它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就在于它的价格会非常的合适哈。刚才我们很多消费者也谈到这一点，哎，那买起来很合算。而且的话呢，一般的白牌商品呢，它应该讲啊，从品质讲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啊，也有很多的从营销角度上，哎，我叫某某大牌的平替商品，甚至的话呢，有一些白牌商品呢，它确确实实呢就是生产大牌产品的这些生产厂利用代工厂利用它富余的产能生产出的产品。当然呢，从品控角度上呢，它的品控的这个生产标准啊，可能和品牌商品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因为它要保证它的价格优势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2: 好，谢谢李老师。那从法律层面上啊，我们请教一下李律师，白牌商品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正常宣传、正常售卖的？您自己会不会考虑买白牌商品，李律师？
1: 首先，我自己买生活用品比较少，但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包括相关认证标识的有品控的基础产品，我想我也会考虑买。刚才李明涛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实际上白牌商品本身它是质量合格的合规商品，我们要判断一下它如果是合规，前提是我是要有明确的生产厂家，是有经营生产资质，第二点我的产品要经过质量认证，需要能够满足应有的质量要求，同时我还要如实向消费者披露全部的信息。那这个白牌不代表没有任何标识，你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注册商标，这个并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产品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成分配料、使用说明、警示语相关内容，你都必须如实告知消费者。如果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它都尽到了，能够确保产品质量，能够有系统的售后服务，只是你没有品牌溢价。真的就像我们说的，大牌的商品可能对品控要求更高，质量标准更高，这样的话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白牌商品呢，去掉这些品牌溢价，没有这个成本了，但是质量是合格的，是允许上市流通的，这种情形之下它就是一个合规的品牌。那我们看到一些标准化的低价值的低风险的日用品，我当然可以去考虑买白牌，但如果是美妆护肤、食品、家电、母婴用品，风险比较高或者价值比较高的商品，那我想可能我们还是更多要考虑自身对不同品牌的接受度，按你的预算来考虑你是不是要选择白牌商品。我想消费者都会做出自己理性的判断。富江，
2: 李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品牌的作用呢，不光是形成消费认知，让消费者奔着品牌来购买，来提升销量，其实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第一次我感觉还不错，那我来回购的时候，我总得有个目的地，总得有个标的物嘛。第二个作用就是出现问题以后，我要知道来找谁来算账，责任溯源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对于白牌而言，那首先大家用得好，第二次再来找到它是不是也有困难？那用得不好，那想找到责任方来说理是不是也有困难？所以就这两点，您的理解是什么？
1: 对增加复购来说，这是品牌或者说白牌厂家他应该做的功课，怎么能让消费者识别到自己产品的来源，第二次想复购能找到我，这是他应该考虑的，怎么样能够有可识别性。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维权，通常情况下如果他是直销的，那你有厂名、厂址还有联系方式的直接信息，我可以确定责任主体，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产品存在缺陷的侵权责任。但如果是商家，他批发之后再零售给消费者，在平台当中商家他是一个售后服务承担的主体，那我可以找平台内经营者来承担责任。当然如果说产品质量有缺陷，我可以将经营者和生产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来主张我的消费者合法的权利。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只要它的标识标注的很清晰，能够确定生产企业，也能够确定经营者这个主体身份，那我想我们维权的时候是可以找到 该向谁是主张权利要个说法的对象的，是这样。
2: 嗯，好，谢谢李律师。那我们跟直播间里的两位观察员来交流哈。
3: 嗯，
2: 文慧有没有留意到身边哪些是白牌商品？自己买没买过？
3: 嗯，买过一些哈。
2: 比如说，
3: 比方说一些服装啊，一些手工的包包啊，这类型。就是我可能会和李律师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买白牌的产品，可能会买一些，比方说服饰类的，它不比方这种，即便是遇到了产品标准不是特别统一的，
2: 嗯，
3: 其实我的这个损失是可控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买母婴的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家用的这种电器，那我可能会买一些大的品牌，
2: 涉及到安全问题。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一个选择？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理解的这个白牌呢，他就说他不强调 logo， 就说我只为功能买单，我不为 logo 而买单。我们都知道，刚才吉富江你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旦为品牌而买单，品牌的溢价全部给你加进去了，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比方说成本是10块钱，它现在可能变成90、100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溢价？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买的，其实你不单纯是个产品，你买的可能是一种情感的链接，这个品牌的故事，你可能买的是一种就是身份的象征，
2: 人群中的定位，
3: 哎，你也可能买的是一种承诺，因为一个品牌要对你有所承诺，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品牌它是有一个溢价的，当然我说的这个只是举个例子，不可能说10块到90这样一个，它可能不同的产品它针对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啊。但是针对白牌呢，为什么很多消费者现在可能会比较会钟情于，一部分消费者会钟情它，我觉得它是匹配了这种理性悦己和务实消费的一部分人群，它是一种多元化消费的一个分层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买了白牌，那白牌的这个产品生产商他肯定不会去研发，因为研发是需要钱的，对吧？他肯定会用一些比方说工模的代工啊，或者是一些渠道的职工来压缩它的成本，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那消费者就说我在营销的时候渠道也很关键哈，就我营销话术上我就告诉你，你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哎，你就买那个便宜，对不对？我还好穿，这个产品质量好，因为我买过的一些白牌，就是一些就像刚才李老师说到的这些，哎，品牌代工厂，就是我知道它确实是品牌代工厂，它生产出来那个产品那个服装的质量，哎，版型还真不错。就是你花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你买到了其实类似于大牌标准的一个产品服装，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性价比就很高啊，对不对？然后一个手工的包包，如果你要买个大牌，那可能10000块钱，我买一个这样的白牌可能就是100多块钱出头，其实你背出去以后我觉得也很好啊，对吧？它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嗯，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了。就是你不同产品，你对自己的需求是不一样，所以你选择的这个产品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提到的，有些白牌可能打着白牌的旗号，但是它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些标准不一啊，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遇到踩坑的现象。
2: 嗯，对，我自己经历过，在奢侈品店啊，就看包包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号的包。卖的比大号的包还贵很多，但是我就很不理解，问店员，我说那明显是大号包用的皮质，对，材料更多呀。然后这个奢侈品店员就说，那奢侈品怎么能用成本的逻辑来衡量呢？
3: 对，
2: 这个的成本更高，所以它应该更贵，它是用供需。就是哪一个的需求更大，供给更少，哪个是更贵的？
3: 而且他还会告诉你，小版的还不好做，
2: 对，
3: 用手工捏着就是编织起来还更难。
2: 好，那接下来跟锦麟交流一下哈。
11: 嗯，
2: 其实，在 logo 这个设计的问题呢，在商业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曾经有一个阶段，就是很多品牌愿意把自己的 logo 做得很大，隔50米就知道你身上穿了一件什么衣服，开了一个什么车，胸前有一个大 logo。后来呢，慢慢慢慢就有 logo 变小化，甚至隐藏 logo、无 logo 这种设计，好吗？到白牌，不光是胸前没有 logo 了，你看这个领子后面的标上都已经是一个白色的布条了。所以这方面是不是也显示出现在年轻人对于商品选购，包括他们种草的过程，其实在购物心理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
11: 嗯，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还买过挺多白牌商品的。我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呢？
4: 刷短视频，短视频有很多这种种草视频，你刷完之后觉得，哎，我真的确实想买一个这个商品，我最近就买了一个那个魔术扫把，就硅胶条的，然后觉得它很好用。然后呢，如果你是往常的话，我可能会去跳出来上别的这个电商平台搜索一下魔术扫把，但是它这个种草视频的左下角就有一个链接。我说那我费那事干什么呢？我直接就在这儿买了。买完之后我发现可能它会有一些质量问题，但是我在买之前重要决策是因为什么呢？我看了评论区，评论区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看到很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反馈。但是呢，我看到了两对消费者在交流，一个说哦，我最近买了一个就是别的牌子的，发现不怎么好用。另外一个人说，那你买的是哪个牌子啊？是这个牌子。那我买了一个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好用。他俩演上了。我为什么知道是演的呢？因为我在后面刷视频的时候，另外一条视频又看到他俩了，所以其实
2: 是有剧本的、啊、
4: 对，这个评论区也会有一些商家引导的这种托来存在，引导消费者，就是误导消费者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那么在测评的这种视频中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这个种草的这个白牌商品，它会有一些测评视频，有些博主专门去做，比如说它的标题是一些平替测评，或者是几十块挑战大牌同款这样的标题，我就非常愿意看，我觉得这有点像那种爽文的感觉。然后但是当你买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博主点开他的主页，他几乎做的都是这个类型的，他可能就是为了做一个测评类的广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误导情况。然后还有就是直播间可能会有一些主播，他突出价格优势和视觉效果，这个纸巾他拿起来看起来很厚，或者是这个耳机听起来会很好，但实际上呢，消费者隔着屏幕他很难判断这个白牌产品的它这个真实材质，售后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说我再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之前的节目中也说过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反向搜索。比如说我想买一个魔术扫把，我可以去平台上面直接搜索魔术扫把的一些避雷帖，有哪些坑，然后这些避雷的点都集中在哪些方面，我可能心里就有个数，我不至于说看的都是一些一边倒的这个夸奖的一些词，大概就是这些。
2: 好，谢谢锦林。听广播看直播，下载央视频的 APP， 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与我们保持联络，直播过程当中在评论区刷一波弹幕，来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与我们实时互动。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 欢迎回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像纸巾、垃圾袋、收纳盒、居家拖鞋这类日用百货，多数消费者普遍抱着小额试水的心态，先少量购入体验，满意了再复购，试错成本低，风险相对可控。可是食品、母婴用品、护肤美妆、小家电等品类呢，则另当别论。这类产品关乎人体健康和居家安全，看似划算的差价背后，隐藏的却是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售后维权难题同样困扰着消费者。电商平台上、直播间内看似是单一店铺运营，实际货架上的白牌商品往往来自多家工厂。一旦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是向店铺追责，还是溯源生产厂家，还是寻求平台兜底呢？多数消费者其实无从分辨，维权无门。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锦林交流一下哈，在你采访的消费者当中啊，买到白牌商品的，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魔术扫把可能它的质量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大家普遍来看遇到的白牌消费的这种坑有哪些？给大家做点提示，
4: 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宣传和实际不符。有消费者跟我说，他买了一个垃圾袋，这垃圾袋呢，他特意选的是这个50个的，因为30个的是这个价，50个只比它贵2块，但是多了20个垃圾袋，他就买了。结果到手之后，他发现跟平时他买的那个50个垃圾袋的装好像小了一大圈，他就想这次较一下真儿，我数完之后发现，这个只给他送了37个垃圾袋，少了不少，所以这是他觉得跟宣传不太符。还有的消费者呢，买的这个衣服啊，只有吊牌 没有商标，甚至连这个水洗标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这衣服能不能洗。所以说遇到了很多这种售后不是售后，这个宣传上面跟实际体验不符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质量不太稳定，有的消费者他第一次买觉得挺好用的，想第二次回购，结果发现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他这个不同批次的产品这个使用体验还差别挺大的。
2: 嗯，
4: 还有的消费者呢，就是这个售后觉得不太顺畅，经常他是一个店铺卖是卖了很多不同的厂家这个商品，那消费者看到的是这个店铺的客服，但实际上真正厂家是谁他也不知道，那有没有这个保修政策他也不了解。然后那个你要是买了一些日用品可能还比较好说，可能退个货就好了，但如果说买了一些小家电这个厨房电器，你过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之后呢，那售后就比较麻烦了。还有很多消费者，刚才我们那个杰彩也听到了，他觉得这个钱不是很多，不太值得折腾，那你这个就算了吧，只能自认倒霉了。
2: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总结出来大家有没有摸索出来退换货的一些好的办法？
4: 其实退货

0: 你别就是到了之后直接开箱看了，用完之后才发现有问题，最后商家会跟你说你这个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你这个是我们这个发的品有问题，可能这个退换货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1: 就收到快递以后第一时间检查，然后第一时间留证。
0: 是。
1: 好，那请教一下李明涛老师哈，消费者呢在一些宣传的页面上你可以看到源头工厂、工厂直发、省掉中间商等等这些说法哈，您判断它是确实有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压缩了中间的环节，还是说只是一种宣传销售的话术？
2: 其实我们看无论是讲源头工厂还是讲工厂直发，那这一类的话呢，他希望传达给消费者的呢就是说，哎，我是真正的生产厂，然后我去除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那
1: 帮您省钱，
2: 帮您省钱，消费者得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还省了不少钱。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源头工厂也好啊，工厂直发也好呢，我想呢，有这么几点需要消费者来注意哈。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就从渠道上选择一些靠牌的一些大的平台。那么这些平台上呢，他在商家入驻审核的时候呢，都会去核验。你如果是源头工厂，那他你的营业执照上呢，那可能他要去审验你的生产地址。甚至有的平台呢，他还会做，因为他的商家也是分不同的类别的。那对于一些各个平台当然命名不一样啊，对于一些高级别的这样商家，他要去验厂。啊，也就是说呢，他会派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你的厂家看你的生产线，看你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生产环境等等啊。所以呢，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上来看呢，首先呢，你要选择靠谱的平台啊。那么第二个点来讲呢，我们在电商上去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如果说对啊，他究竟是不是工厂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点这个商家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消费者可能购物的时候全关注商品了，那按照我们电商法的要求呢，所有在平台上开店的商家都要提供你的营业执照的一个链接。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对这家厂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点这个营业执照的链接，然后呢你去看他的营业执照啊。如果他营业执照呢，那个营业范围上我们看到他有生产加工这类的这个表述，那 OK， 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工厂。那如果他只是列明了很多的什么营销啊，什么这个推广啊，
1: 经销啊，
2: 那他可能是一个贸易商或渠道商。所以我想呢，我们的消费者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去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啊，一般呢，我们的源头工厂，因为它是生产工厂，它的生产线它是固定的，它经营的品类呢是高度聚焦的啊。你比如说我是生产自行车的，那可能整个的我的商品的品类都是围绕自行车在做一些这个销售。
1: 因为这个产线不能天天换，
2: 不能天天换的。你我说我生产自行车的一个厂，我开始卖纸巾了，那这肯定它应该是一个经销商，它就是是组货嘛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个小技巧。
1: 所以大家多花点心思耐点烦，其实是可以找出很多线索和蛛丝马迹的哈。那接下来请教一下李斌律师，消费者购买白牌商品啊，确实有很多人反映出现了一些消费纠纷，您觉得出现了这方面的纠纷以后到底有哪些，如果联系不上厂家，联系不上客服，消费者应该去哪儿说理？李律师，
3: 我觉得首先我们有一个比较低成本的维权途径，可以向电商平台投诉，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真正的电子商务平台，我们向他投诉之后提交基本的证据，比如说宣传截屏、订单信息、付款凭证、收到实物之后实物的照片或视频，来证明产品的数量存在短少、产品质量存在瑕疵、货不对版、与宣传严重不符等等。其实作为平台是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维权的，首先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平台内入驻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如果你不能提供，那好了，连带责任，先行赔付。但第二种情形之下，如果提供了，但是平台也不是非常积极去寻求商家进行维权，这个时候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向消协或监管部门来投诉。当然了，这都是我们不需要花费金钱的，时间效率而言也相对比较高的一种维权方式。如果说这个争议比较大或者金额比较高，那又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维权的很好的效果，那我觉得消费者也可以去尝试提起诉讼。大家不要觉得诉讼非常繁琐非常专业，还需要咨询律师花很多费用。其实如果我们到网上去搜民事起诉状的范本，然后你把你的证据组合成一个证据目录清单，现在我们在网上就可以立案了，比如说人民

0: 法院在线服务平台立案是非常便捷的，而且它的效率是很高的，不需要我们到处跑，也不需要我们提交纸质的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提起诉讼之后，如果这个商家还在继续经营，他即便不是非常大的品牌商，但是他也要保证自身不会因为某一个个案而造成一个败诉的风险和结果，他可能就会积极的接到应诉通知之后和消费者联络了。您不就这点维权请求吗？那您告诉我呀，您给我账号好不好，我把钱给你打过去，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比较低成本维权的。关键看你想不想，愿不愿意付出一点时间精力。我们也别惯着商家，好像觉得标的额太小了，维权可能不划算，但只要我较个真儿，用个法律武器尝试一次，如果成功了，消费者会觉得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真正的大额的诉讼仲裁，那我们说尤其是诉讼现在来说便捷很多了，大家不妨去试一试，我觉得这个成本也不会太高，能够对消费者维权起到很好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傅江，
1: 那还有个问题哈，一件商品呢，它可以没有品牌，但是它一定是有生产和销售的主体的，也就是一定有厂家和商家。那对于生产和销售白牌商品的厂家和商家，您对他们啊有哪些提醒？他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
0: 首先，应当确保生产资质、经营资质必须合法合规。是不是你的生产经营范围之内，需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有没有相关的资质证书，这是首要的。第二点，要有严格的生产品质保证的措施和流程。你要确保你生产的产品，无论是代工给大品牌，还是你自己白牌销售，都必须质量合格，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自身制定的企业标准。这是我们第二种要求。第三个就是你要销售的时候，信息披露必须真实、全面、准确、及时，让消费者明确的知道所有和他这次购买重要相关的一些事实，必须要如实告知，不能有虚假宣传。同时，你还有一个售后服务的流程，因为我是白牌商品，不代表你可以免除或减轻你的三包义务。
1: 好，谢谢李律师。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从纸巾、洗衣液到小家电、服饰、食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把目光投向白牌商品，也就是那些没有独立品牌商标、由代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的商品，没有响亮品牌，也少了广告和渠道溢价，低价、量大，看似同厂同源的标签，让不少人觉得买到了更高性价比的商品。但低价并不天然等于划算，白牌商品背后可能存在生产厂家不明确、执行标准不统一、品控参差不齐、售后主体分散等问题。有消费者买了白牌商品觉得便宜好用，还有消费者购买了白牌小家电等商品后发现产品质量像开盲盒，退换和维修并不顺畅。白牌商品为什么能便宜？它和三无产品有什么区别？哪些品类适合尝试白牌？哪些商品不能过于关注低价？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杨富江，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低价白牌商品走红，怎么买才不踩坑。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听广播看直播，想看直播的朋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加关注。有很多消费者啊，有过这样的经历，刷到博主大力推介白牌商品的视频，一时心动下单，收货之后呢，却发现产品品质不佳，后续退换或维权无门。其实消费者追求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低价，而是实打实的高性价比。真正的性价比建立在产品质量达标、生产信息公开、售后渠道完善三大基础之上。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选购商品，既能够享受平价红利，又能够规避各类消费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消费帮帮团嘉宾们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跟文慧交流一下哈。购买白牌商品或者小众品牌商品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两种观点的这个分化。一种观点认为呢，说你要做品牌，尤其是新品牌从无到有，总要做推广，总要打广告，总要花钱，总要做营销。那这些钱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都会变成商品的价格，让消费者来承担了。但有的这个商家反其道而行之，说我反正也是给其他做代工，我自己的生产能力是有保障的，我不做品牌了，我就把我这个生产能力变现，让大家买到这个质优价廉的商品，这样就挺好。这也是很多消费者选择白牌的一个动机。但是还有消费者认为说，那总有一个成本嘛，比如说买一卷垃圾袋，一共5-6块钱，30只50只，还包邮。他一想，你这一个垃圾袋可能就几分钱，你能覆盖成本，他这个质量能好到哪儿去呢？所以大家又有所担忧。那么在选购白牌商品或者小众商品的时候，你有哪些选购技巧能避免踩坑，同时呢又能占到便宜？
1: 好，那个我来说三个点啊。我觉得富江你刚才举那个垃圾袋的例子非常非常形象，因为比方说5.9块我买了30个到50个甚至100个，这有可能的。你就想一下哈，它的成本怎么覆盖，你刚才也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第一个选购的一个指南，我自己给自己总结的小经验哈，那就是我要按照品类的风险去进行划分啊。就我买东西的时候，购买红线低风险可适度的试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垃圾袋，我就买了，我也就5.9块，对不对？这我就算它有问题，也就5.9块。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对，
0: 而且这个最大的后果，就是套一层呢可能会漏汤，
1: 我
0: 不行我套两层，
1: 三层也可以，也是划算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小额试错，哎，这个成本低的我能救得住哈。但是如果你刚才提到的，比方说一些家电啊、母婴啊，涉及到我们食品的健康的，那我一定不敢去试，因为一旦试了，我再去跟他去扯皮啊、什么售后啊，这个就麻烦大了哈。因为大品牌它有大品牌的优势，它的售后体系是非常完善的，而一些白牌呢，它的一些比方说小众的品牌，它可能的售后体系建立的就不是那么的全面，它有，但它不全面，那么你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选购的时候，优先在 大的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上，我会选择正一些大的品牌，不会选择白牌或者小众品牌啊。所以说图便宜这个事情呢，大家一定要考虑到成本的这个问题。那第二点呢，经验我就是比方说下单之前，我会特别的核验一下白牌和三无产品之间的界限。因为我们说白牌，刚才李老师也给大家介绍，白牌是它一个正规产品，但实际上呢，很多的一些商就是一些直播间啊，它是套着白牌的外衣型的三无产品的实质啊，
0: 打了擦边球，
1: 对，打了个擦边球，跟你说，哎，我这是代工厂的，哎，你买回去我这个产品质量特好，然后实际上呢，你再去看，不是那么回事，是个三无产品，那你这样的话维权的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刚才李老师提示的，就说这个商家一定要有他的资质，你要看他的那个啊生产经营许可的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了，我也特别的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去观察。因为什么呢，就说你省的这点事儿可能会给你带来后续的太多麻烦，那不如我提前看一看，辨别一下哈。还有就是说，你是谁，你得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儿，你的你可以没有牌子，没有品牌，你说我把品牌的溢价给他消下来，我给你成本价加一点点利润，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家在哪儿住，对不对？你不能说胡来乱来啊。所以说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查证，同时呢还要了解一下这个同一个生产线它不等同于同款原料同款的质量标准哈。就我只能是说我共用了一套生产线，哎，你是在这个同样的车间生产出来的，但并不是说你同样生产出来的就是那个国际大牌的那个，或者是我们国内的非常著名品牌的那个标准啊。所以说一定要辨别出来这样一个产品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说优先选择平台的自营的产品啊，不要去选择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应该跳出一个低价的陷阱，不是说什么东西我都要买低价的。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性价比不是完全的低价，性价比是要有好的产品质量啊，要有一个好的售后服务，整个一条链条是可以完整的顺下来的。然后我们在这条顺下来完整的这条供应链上，我找到一个最佳的我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如果不太确信的话，买一点小样试一试啊。如果说确信了这家白牌企业真的不错，以后再大量的买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避坑的一些小方法吧。
0: 嗯，这都是一些实用的购物小贴士哈。那接下来跟李明涛老师交流一下，从电商发展的趋势来看呢，因为比如说像京东啊、淘宝啊、天猫啊，它肯定还是品牌时代的那个购物逻辑，大家想买什么，在搜索框里搜索这个品牌。但是这个搜白牌是搜不到的，白牌在哪儿买？在直播间，在网络直播间。就是，你如果信任这个店，信任这个主播，那今天我给大家选的品，大家选垃圾袋，你别管这垃圾袋是什么牌子的，不重要，只要是我家推荐的垃圾袋，
1: 就好用。
0: 对，亲们就可以放心下单了。其实这也是一种销售模式。那您认为这样的模式所带来的这种白牌商品的销售，会不会成为这一类电商平台一些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它会给传统的品牌带来哪些影响？
2: 其实富江，除了你谈到的啊，通过直播间购买之外，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传统的这些大的电商平台啊，也在做一件啥事儿呢？叫电商加产业带。那所谓的电商加产业带呢，就是这些平台企业呢，都会直接把自己的运营人员下沉到这些产业带的源头工厂。大家知道，其实在线上开店的这些商家呀，以前的话呢，可能绝大多数呢都是一些创业者啊，一些贸易商，然后他们去把店开好、运营好，有了流量之后，他再去组货啊，他就是跟厂家去拿货。那么这种模式的话呢，现在看呢，从电商平台的角度上，他们更希望的是啥呢？是通过我平台的把渠道直接赋能到源头的工厂。那么这里的好处就在于什么呢？第一个，它可以扩展平台上的商家，除了你开店的之外，除了你的贸易商之外，我又去推广了源头的商家，那我的工厂的这种供货的这种，相当于我平台上的这种商家范围，又扩展了。当然呢，从商家从这个工厂来讲呢，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它可能缺这种懂电商的人员，因为我只是负责生产。那电商运营我可能没有人，但是现在平台在做啥呢？说我可以给你代运营， 给你全托管，是吧？你可以不懂，你做好供货就好了。
0: 嗯，
2: 哎，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哈，它可以把这个通过这个源头厂家的这个供货，把渠道的这些费用把它降下来啊，那么带给消费者的呢，可能是更具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看的话呢，对于电商平台来讲，它希望通过这种对接源头工厂啊，不断的扩展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商家范围，同时呢，把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带给消费者，增强它平台本身的这样一个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所以我想呢，白牌商品啊，当然源头工厂来看的话呢，它既有白牌商品，也有一些有一些品牌的商品，是吧？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平台对于白牌商家也好，源头工厂也好，它是下大力气再去推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应该讲啊，我觉得从我个人意见来讲呢，它会成为平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点。当然呢，我们知道，白牌商品呢，它也一定会对我们传统的有品牌的商品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对于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冲击还是对于一些中小品牌啊，因为白牌商品呢，刚才我们讲，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性价比啊，它把品牌溢价拿掉，它把渠道成本压缩。它把研发成本压缩，那你如果说对于中小品牌商品来讲的话呢，它本身的它的品牌的影响力，它的品牌的附加值，它的品牌的这样一个粘性，都是没有太强的这样一个竞争能力的，但是它又不得不去做一些品牌的投入，所以呢，它就会处在一个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上，从品牌价值上，它拼不过一些著名品牌，那么从产品本身上，它价格方面又竞争不过白牌商品啊，所以我想呢，这一点上啊，确确实实啊，我们白牌商品呢，会对我们中小的这种这个有品牌的商品带来一定的这个冲击和影响。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提到一种商业模式哈，比如说我去到有的花生油压榨企业，做花生油的企业，它做三种产品，第一种产品呢，就是因为它放弃了自己做品牌的这条路，它给大的花生油品牌代工。这个是卖的最贵的，然后同样的一批油，它换一个包装给连锁大型的连锁超市，因为现在也在做自营品牌，超市的自营品牌给他们也做代工，价格呢一桶油可能就要便宜20块钱，然后他再做白牌的油，就是这个他因为他做推广很费劲，只是说知道底细的一些一小众的这种消费者会买他家自己的油，其实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大牌花生油品牌和这个商超的自营品牌，还有他自己没有牌子的白牌，那这三条路并行的话，他如果在自己白牌的这条路上去加大力气，会不会对他代工的这个业务带来影响？是不是其他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矛盾？
2: 是的，这个呢，其实从生产厂家来讲啊，正如傅江你刚才谈到的啊，他现在也就是说渠道上他的选择是更宽泛了，
0: 对
2: 啊，也就是说呢，以前我可能没有办法啊，我有生产加工能力呢，但是呢我缺渠道，是吧，我也没有品牌，那只能是给大品牌做一些代工，那做代工的话呢，我就要接受这个大牌的对我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利，尤其是利润方面啊，它会压得比较小，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给大牌做代工也好，甚至说给一些大的商超啊，包括现在很多电商平台也在做
0: 自营品牌，
2: 我觉得和给大牌做代工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我客户换成了大牌，换成了这个商超也好，电商平台也好，那利用生产线的富余产能生产一些没有品牌的白牌商品，那以前的话，它可能我生产出来没有用啊。对吧，我没有渠道，我卖不出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啊，我们的电商平台也好，甚至一些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线下也有一些硬折扣超市也好，它其实呢是把这个白牌商品的这个营销渠道给打通了，所以我想呢，这个呢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厂来讲呢，它可以有不同的这种渠道选择，那么针对不同的渠道啊，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取得相应的利润，我想呢，这是一种更加复合的商业模式。
0: 而且它针对的也是不同的消费人群，那有些消费人群愿意多花点钱买一个安心，那可能他就选择有品牌的这种商品，但有的消费者极致追求性价比，他可能就更加信赖白牌商品。
2: 是的，但是我觉得不论哪一种渠道的，我们要把底线守好啊，也就是说我即使消费者买的是白牌商品，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品质一定要有保证啊，它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商品，而且呢，售后我也能够找到人
0: 不是便宜就要一定要买到劣品和次品。那接下来跟李斌律师交流一下哈，因为白牌商品呢，它的卖点就是单价低，那很多消费者也觉得这个维权成本呢比商品本身还要高，可能这一通折腾下来，为了我这三五块钱的损失，我干脆我就息事宁人，我就认了。那么对于这种小额商品的消费纠纷，消费者有没有一些比较高效的省成本的方式，让他们遇到任何一些这个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都愿意有耐心有精力去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3: 一方面看消费者的选择，我愿不愿意去较真维这个权，如果价格太低了，我电话投诉都不愿意拨，因为占我时间了，我有更多的工作等待我去做，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说我还是想去努力维护权利的，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寻求行政调解，寻求消协的帮助，或者自己去通过网络提起民事诉讼，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优质便捷的相关维权渠道，我想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白牌不代表没有任何质量保证，也不代表生产销售企业不承担相关法律上的责任，消费者该维权还是要勇于维权的，富江。
0: 那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呢，一件白牌商品它不是凭空来到消费者手中的，是有主体来生产它和销售它。那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监管手段能够实现责任穿透式的监管？
3: 首先我们知道白牌商品只是没有注册商标，它并没有自身的品牌，但它有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它有执行的产品标准，还有生产日期、成分表，所有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作为生产企业都应当遵守，当然销售商也是如此。对监管而言，我们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通过 AI 大数据的方式来检索到有没有虚假宣传或者相关的违法线索，第二点，我们也可以畅通投诉渠道，通过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方式，我获得了违法侵权线索之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固定证据之后进行行政处罚。因为不管是白牌还是品牌，它的生产产品本身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我们的立法的体系已经是很完善了，那执法目前要提升执法效能，因为执法也是有人员设备，它有成本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的高技术，通过压实平台的责任来提高监管的成效，来进行部门的信息共享，甚至于联合监管执法，那定期进行违法案例的披露，进行联合信用惩戒，黑白名单制度，红优还有黑的是要奖惩，那这样的一个红黑榜的制度，我相信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使得我们经营者拿着销售的商品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你必须要向消费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售后服务，因为白牌不降低售后服务的标准，销售者要承担售后服务义务，作为经营者你要指定或者自身要有相应的，我们说生产企业相关售后服务点，你要履行三包的责任，通过这个方式我想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最大化了，富江。
0: 好的，李律师从生产者、销售者、平台方面的责任啊，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梳理哈。那接下来我们跟李明涛老师交流一下，从压实平台责任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链条当中有生产方、有供货方、有销售方，甚至还有带货方哈，这个完整链路的责任追溯应该如何建立起这样的具体的规则和制度？
2: 其实呢，从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角度上呢，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对所谓的叫平台责任呢，都有相对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些规定，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平台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或者说单一的这样一个企业主体，它更多的呢是在一定程度上呢有一定的社会公共责任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对于比如说像电商啊、消费者、商家啊和平台之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电商交易而言呢，那平台责任呢，它是应该讲相对比较这个多方位的。你比如说呢，我们就拿这个白牌商品的商家来举例子，那白牌商品的商家在电商上开店的时候，他和其他的有品牌的商家呢，其实从审核的角度上啊，从平台审核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就并不是说因为你是白牌商品，我就降低我对商家，就是平台对商家的这个审核标准。那么在整个的平台上的这样一个运营环节啊，包括营销宣传啊，甚至比如说我搞直播做一些话术，所有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也包括整个的售后环节，是吧？所以我们想说的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他选择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正规的这样一个平台来去 购买相关的商品的话，那么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服务链条，无论是哪个环节出问题，那么按照平台规则啊，消费者这端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这样一个投诉渠道，以及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当然呢，因为整个的平台生态呢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也完全难以避免啊，有一些比如说打擦边球的现象，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这样一些现象。那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从整个的治理来讲啊，我觉得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啊，包括甚至最后的法律啊，都可以为消费者做一个兜底性的这样一个保障。
0: 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涉及到消费者最后要给他们兜底的到底是谁。比如说消费者去在某一个网店买了以后，找网店说你应该联系商家，去找商家呢联系不上，就要去找平台，那平台说我们只能帮你们协调，试图帮你联系一下商家，但如果也联系不上，那这个过程当中平台要承担什么样的兜底责任？如果平台也置之不理，消费者还应该找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我觉得从当然很多情况下，很多的消费者都遇到同类的情况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消费者首先要固定证据啊，也就是说，刚才傅江你讲到的，哎，我找过商家了，我通过平台的这些即时通讯工具联系过了，他是怎么答复的，然后把这个问题呢没解决，我也投诉给平台客服了，那平台是给我怎么答复的啊？如果说都没有解决这个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消费者还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做投诉。那如果市场监管这个部门也解决不了的话，那消费者还可以把所有的一些证据固定后来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自己的维权。
0: 好，谢谢李老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跟两位观察员文慧和锦林交流一下哈，给广大的消费者做一个总结。普通消费者买白牌商品的时候，如何取其长补其短，确实能享受到高性价比，同时呢又能避免这些消费的坑。从文慧开始
1: 啊。简单的说就是一，分清品类的风险，看自己的需求来购买。第二点呢，一定要明确一下自己消费的这个底线，就是了解，不要被他们商家所谓的这种同厂同源的营销话术去裹挟。那第三点，我觉得平台和监管商家三方也是要补一个短板的，就是平台要加强白牌商家资质的准入和定期的抽检，而监管部门呢也要常态化的打击一些借着白牌的三无产品的一些侵入。那只有这种产业链的上下游大家共同来规范，我觉得白牌才能从消费者会担心的这种抽盲盒、低价盲盒，转向个真正惠及我们大众的这种平价优质的供给。
0: 麒麟。
4: 我再补充几点，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好信息，就是别只看这个价格和销量，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商品详情页面这个信息全不全。比如说食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些这个食品生产许可证啊，这个配料表怎么样，干不干净。小家电呢，我们要看这个 3C 认证保修的这个政策方案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商品基础信息它都说不清，那价格再低我们也要谨慎消费。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都是我们事后这个维权的依据。
0: 白牌呢其实相对于大牌也好，或者这个小知名度的品牌也好，它只是也是一种营销和推广的方式，但是在它承担的责任方面并不比那些品牌要少。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感谢李斌律师，也感谢吕明涛老师和文慧锦林给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各位。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一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文慧锦林给大家分享自己的观点。我是傅江，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想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加关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柯岩。
4: 大家好，我是杨月。
5: 大家好，我是唐宇。
2: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我们的话题的标题是全球通史，驯化动物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全球通史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的版权，这是第7版啊，第7版的校对本。大家可以看一看李莹组长面前的全球通史的这个纸质版，大家可以截个屏然后下单购买，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开启一个合家欢的读书时光。来吧，咱们打开第60页，我们现在讲到了第1编史前人类，第1章叫人类食物的采集者，就是我们逮到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吃什么啊，在这个原始社会，原始部落社会，大家都是食物的采集者。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第2章。第2章呢是人类食物的生产者，已经进入了农业和畜牧业了。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关键啊，这些植物为什么我们种什么它长什么，这些动物为什么我们养什么，对吧，它就听我们的话。这是一个经历了很漫长和很专业的一个驯化的过程。那么驯化动植物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轨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我们还是每人轮流充当领讲员啊，从第60页开始来，柯岩给我们讲下一段。
3: 好。和这个种养食物的农民相比呢，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他们获取食物所需要的这个劳作时间也更短一些。再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当中的布希曼人作为例子哈，他们当中的成年人呢，每周平均仅仅只需要花15个小时的时间去狩猎和采集食物，这也就是说呢，他们每天只工作2个小时多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超长的健康状况感到惊奇了啊。事实上呢，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过60岁，当然游牧生活呢也有助于他们的健康。由于他们不断的搬迁，所以他们能够避免在不卫生的环境下感染上疾病。而反之，我们看一下农民们却是在挤满了人粪和垃圾的村落当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2: 布希曼人是这个非洲南部啊采集部落啊，科研讲这段呢，实际上是讲了2种生活状态。一种是定居的农民，一种是更早之前的没有驯化植物之前的这个随着食物的采集而不断迁徙的在非洲南部的布希曼人。讲完这段，你愿意当农民还是愿意当采集部落的布希曼人？
3: 当然是布希曼人。
2: 为什么呀？
3: 这不就是现在的这种走遍全球大好山河的这种生活吗？走到哪儿是哪儿。
2: 走着走着没吃了呢？
3: 不会，就地取材肯定有吃的。
2: 这么自信吗？
3: 那当然。
2: 这么自信吗？你忘了咱们上周讲的这个一路上不管是定居还是在这种迁徙的时候还要不停地去杀掉婴儿扔掉老人，要控制整个部落的人口。
3: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非常讲求工作效率，每天2个小时解决一天的饭。
2: 你不就是为了少干活吗？说来说去就是为了，对吧，控制每天的劳动时间。
3: 这和我的工作风格很相
2: 似。就是懒是吧，啊，就适合这个适合躺平啊。
3: 啊，就是懒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最短的时间高效的完成工作。
2: 你自己信吗？
3: 我半信半疑了。
2: 来来来，咱们往下看啊，咱们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啊，您最这个最近一次吃碳水，就是吃主食，主食是什么？米呀、面呀，还是什么？对吧？咱说出作物啊， 这个米和麦啊，米和麦。对对对，还是什么玉米也是，咱们说出碳水的那个主粮的作物。对，吃的是什么东西，它的主粮的那个作物是什么，然后您最近一次吃肉，最近一次吃肉吃的是什么肉，鸡鸭鱼还是什么牛羊，大家弹幕上来发过来哈，咱们接下来就讲到驯化动植物了啊。接下来这段呢，由王冠同学来为大家领读啊，还是60页，咱们翻篇了吗？大家看看纸质版啊。接下来这段就很关键了啊。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呢，说农民啊，生活环境很脏，对吧？定居有各种垃圾，然后呢还有各种粪便，对，哎，迁徙的迁徙部落，比方说像非洲南部的这个布希曼人呢，哎，溜溜达达的工作时间不长，而且呢由于老放牧嘛，啊，这个运动量很大，还这个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清爽和健康的状态。接下来就说了。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啊，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人类在挺早以前，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了如何种养食物，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对不对？但是直到大约10000年前，人类才认真地转向于投身农业啊，就是我踏踏实实地当农民。看来农民日子确实和采集原始社会相比呢，过得是比较苦。紧接着呢，这个作者说呀，人类之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像科研这种太懒的这是一方面啊，就是它的惰性，但是你就把我们老祖先的惰性很完整的遗传到了你的身上，对对。还有就是当时可以栽培的植物，可以驯养的动物太少了。比如您说您养了一笼子麻雀，没法散养吧，一放全都跑了，对对对。但是你看今天呢，我们可以用牧羊犬去牧羊等等，对吧？这个我小时候看李连杰演的那个少林寺，不就是牧羊曲吗？
3: 嗯，
2: 对，我们看王洛宾先生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你的皮鞭轻轻的这个抽打在我的身上哈，等等等等，这不就典型的这个放牧的这个生活吗？对。那么当时呢，原始人说，哎，我可以养的动物不多，可以栽培的植物也很少，有史以来啊，人类所驯化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大家现在可以在弹幕上来发一发了，我们可以种植的农作物有哪些，我们可以种植的农作物有哪些。我们这位网友，这就是碳水达人啊，他的网名就叫米米，我正在吃碳水，玉米面发糕。我们可以种植的植物有哪些，我们可以来这个圈养或者放养的动物，什么叫可以放的动物，你放完它不跑啊，对吧？您那个刚才说的养麻雀它跑了，但你养鸽子它就不跑，对。那么这些动物又有哪些，咱们可以大家一起在弹幕去刷起来哈。而且呢，适用栽培的食物除了植物啊，这还我也被吃货带沟里了。适用于栽培的植物，除了它可以栽培种植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一点非常关键是什么？姚月想一想是什么？你能看到原文，你肯定知道是什么。你假装不知道，你猜一个，卖萌的。
4: 吃
2: 啊，还得吃。对，它不能吃，我们栽种它干嘛呀？肯定得能吃啊，对。
4: 你要可以作为农作物，还可以作为药物啊，它未来的发展
2: 是有道理，有道理，对对对对对。这个枸杞啊，我们不是为了、对，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解饿，对吧？我们是为了药用啊，对。那么还得高产，您不能说
4: 经济作物了，
2: 对。这个春种万里粮，秋收一粒子，这不赔了吗？对吧？你肯定得这个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里粮，还得高产。那么，哎，而且更关键的是，还得适合尽量多的各种各样的环境，比方说小麦吧，在北京所处的这个华北平原北部也能种，然后呢，到这个很多地方，到这个西亚也能种啊，就是它得能种水稻，那咱东北也能种，五常黑龙江也能种，海南还能种玉米，世界各地都能种，它得有环境的一个广谱性，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那你的这个栽种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万种开花植物中大约只有3000种能被人类当成可栽种的植物，就是农民伯伯会选择来这个，不管是这个地里种啊还是搭大棚啊，而在这些作为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到30种作为主要的作物，它们包括了4种草本植物，请大家注意听啊， 四种草本植物，分别是小麦、面，对吧，水稻就是米，还有玉米，这三种就是我们的三大口粮啊。还有甘蔗，哎，这个我个人这个之前学识有限，还没太想到啊。那么淀粉作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像土豆啊、番薯啊，还有树薯和香蕉，哎，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咱们不是我们最广谱的，不是我们中国人最广谱的主粮哈。土豆还有红薯吃的也比较多，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农业发展之后呢，就不太作为主粮了。香蕉和树薯我都没吃过，谁吃过树薯啊？
3: 没有。
2: 可以在弹幕上交流一下。还有被称为穷人肉类的各种豆类，扁豆、豌豆、大潮菜，黄潮的那个潮哈。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野豌豆，还有豆角。还大家还记着那个马大帅里范德彪在学校炒豆角吗？炒完之后，这个学生全都中毒了。对，豆角，还有花生、黄豆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各位小伙伴要轮流上阵，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是如何驯服各种动植物的，各种动植物的。咱们先从植物讲起来。这个杨月作为干饭人，舍你其谁啊，你先讲一讲人类是怎么这个发现小麦、种植小麦，到今天小麦成为了整个星球上八十亿人最重要的主粮。
4: 给大家赐我碳水天后这个名称。对，其实从广义上讲，我们说的这个麦呀，是麦类的总称，有大麦、小麦、荞麦、燕麦等等。但是因为以小麦的种植面积最多，使用最广泛，所以我们现在提到麦都指这个小麦。那我们现在这个小麦啊是怎么慢慢起源又发展的？这个时候请李宁帮我上一张图，我们能看那个小麦的这个种类是怎么演变成我们现在的，哎，对，普通小麦的。首先我们看这个图中有一个叫一粒小麦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小麦的起源啊，首先是由这个一粒小麦和这个米山羊草它去结合，这个进化成了二粒小麦。这个二粒小麦也就是图中所展示的这个圆锥小麦和硬粒小麦。那二粒小麦又和其他的植物在未来通婚，慢慢又再次的结合，就形成了这个穗儿大籽儿粒又多的这个普通的小麦。那这个小麦是怎么分布的，包括怎么这个它的起源呢？我们看下一张图，是有一张地图。对，我们能看到其实它的这个起源地是在这个我们能看到的西亚和西南亚一带啊，
2: 就是两河流域嘛，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一带。
4: 对，在一万年前吧，到现在为止，那些地方还有分布着这野生的一粒小麦啊，包括野生的二粒小麦和普通小麦的这个粗山羊草的这样的一个植物。那我们看到很多考古学家的这个论调中啊，他就提到了说，小麦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这个祖先驯化的一个产物啊，它栽培到现在，我们看图中也写到了，大概有这个一万年以上。那随后它是怎么去传播的呢？从西亚到近东一带，它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又向这个印度、阿富汗、中国等地传播。然后我们看一下，其实早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6000年，是在土耳其、伊朗、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等等就开始广泛的这个栽培小麦了。那么在公元前的6000年左右，是在巴基斯坦；公元前的6000到公元前的5000，是在我们图中看到的这个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那么公元前的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是在苏联的这个当时的外高加索和这个土库曼；公元前4000年是在非洲的这个埃及的附近；那公元前2000年呢，是在我们中国附近开始慢慢的这个种植小麦了。那我们中国其实最早发现这个小麦遗址啊，是在这个河姆渡的这个流域附近的，而且呢，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这个麦做的这个遗存是发现于新疆孔雀河畔的这个古墓沟的墓地中，迄今也是大约3800年左右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根据历史的这些记载啊，这些植物的分布，包括它们未来的这个成长，都是跟它的这个野生的地缘一点一点的相关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
2: 我们看到有网友说，感谢张谦从西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个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您在哪个城市啊？您的城市是主要吃米还是吃面？ 北面南米嘛，一般我们中国是这么划分的嘛。另外呢，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最好吃的一道面食是什么？最好吃的面食是什么？我觉得西安，我们陕西和山西的朋友应该很痛苦啊，就能发一个吗？发一百个我都发得出来，对，就能发一个吗？就发一个啊！对对，姚月刚才要说的是。
4: 对，其实我刚才想补充一点，就是在距今4000年到3000年前，其实小麦不仅是在中国的西部已经广泛的栽培，在南部、东部和中部的地区也是慢慢的开始有所重视的。那在此我们再看一个数量，其实现在的一个数据啊，2023年到2024年度全球的小麦的产量的预期现在大概是7.8亿吨，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的小麦的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2022年我国的这个小麦的播种面积也是超过了3.5亿亩，产量也是达到了2754亿斤，这个单产为每亩的390公斤，还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2: 这个书中自有色香味啊，就是我们通过全球通史，希望能够包罗万象，看一看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和演进的轨迹啊。关于小麦的驯化，杨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也很感谢张谦把小麦带给了我们，然后我们今天吃到这么好吃的面食。
2: 我个人的浅见，在张谦之前就已经是自由的当时的这种商品啊，或者说是农作物的这个传播，已经进入到了我国的这个西部地区吧。今天共和国版图的这个西部地区，当时叫西域了。所以说呢，这个人类的历史文明，这从来活力在于交流啊，就是要交流起来啊。我们中国从来是吸收借，就像我们看这个二大报告说中国是现代化，我们要吸收借鉴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那小麦当然是了，对吧？两河流域的先民，然后培育出了这种人工驯化的这种小麦，然后呢，这个面食在我们中国各省发扬光大嘛，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的当家的城市面食有什么。我们山东的网友说我们就是大馒头啊，我们有各种的大馒头，还有新疆的网友说馕，这个整个中亚西亚都是这个馕是第一主食啊。姚月推荐个你们天津的那个跟面有关的，你觉得最好吃的面食？
4: 那可能是包子。天津的
2: 包子，
4: 我觉得一般。
2: 神州何处？神州何处不包子呀、啊？这个包子我们是那个不够有特色吧？天津的老乡想一想，弹幕上来这个发一下，我这个科研的老乡发的都是热干面
3: 啊，
4: 热干面。
2: 还有你还有补充吗？面？
3: 面食主要就是热干面了。
2: 热干面，
3: 我们的主打 IP。
2: 对，藏宇来讲讲咱们大沈阳的烤鸡架和小麦的关系是？
3: 没有关系。
5: 烤鸡架配面条
2: 烤鸡架配面条是吧？哎，沈阳有什么面食啊？我作为沈阳女婿，怎么老觉得沈阳在吃大米饭呀、啊？不怎么吃面食啊？
5: 就北方其实总体来说吃米多，就东北产大米嘛，
2: 东北产大米，
5: 所以吃大米还是多的。
2: 对 对, 对。
5: 但是面食也不少，就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美食南北融合的非常多。
2: 对。我们这个辽宁的老铁来说一说，我们辽宁啊，包括我们东北的老铁说一说有什么这个当家的面食啊，都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
1: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

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

0: 胜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3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

0: 台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那塞尔维亚电影把两次赛点都已经用完了，
2: 罗马罗伯特又是在第一的赛点，第一的金牌点，祝福女排。

你的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婚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扬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6: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7: 我是王冠。
8: 大家好，我是柯岩。
9: 大家好，我是杨月。
10: 大家好，我是唐宇。
7: 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述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驯化动植物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刚才讲了哈，人类怎么驯化动植物，给我们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首当其冲的就是小麦啊，全球第一主粮啊，然后就大家发来了各地的这个最好吃的面食是什么。杨月推荐天津是包子，你的老乡不同意啊，你看你天津老乡推荐的是大麻花啊。
9: 大麻花哦，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特别传统的这种像面条啊，就是纯种的这个，
7: 就是主食概念
9: 主食类的，就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主食为上的人，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主食。对，麻花也是，这大麻花特别好吃，特别推荐。
7: 藏语的这个沈阳老乡推荐的是我们疙瘩汤，这真是很实在。哎，疙瘩汤是怎么那个疙瘩是我没做过，是怎么形成的呀？就是是
8: 它就是自己
7: 搓出来的吗？
8: 搓那个面团之后，然后一个一个揪起来，然后就往锅里。
7: 哇塞！你在武汉还做过疙瘩汤吗？
8: 不是，我有山西的朋友，所以就对
7: 观摩过哈。啊，明白明白。还有什么呀？我们这个啊，对，还有老边饺子，这个还有李连贵大饼是啥呀？我也没吃过，这都沈阳网友。
9: 大饼卷肉吧？
7: 啊，熏肉是吧？
9: 大饼卷肉
7: 哈，对对对，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哈。来，那接下来大家来说一说各地的米食怎么做最好吃啊？米，而且还有网友跟杨月的帖说，我们天津的包子就是秒杀各地的包子。月月说的对，什么馅儿的呀，杨月？
9: 一般是这个猪肉大葱
7: 煎饼果子馅儿的，是不是？
9: 不是天津，我真的还有几家包子，像二姑包子和张记包子，都特别值得大家去打卡。我为天津五一的时候做个小推广，欢迎大家五一期间去天津玩。
7: 去天津吃包子，还有最有名的那个狗不理啊，不知道现在还红不红了啊？大家可以这个都来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人类是怎么驯化水稻的。
8: 是，好，来说一下这个水稻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水稻其实主要分为两种哈，一种呢叫精稻，一种叫鲜稻。那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呢，有很多的这种说法都是说这个精稻是来自日本，然后鲜稻是来自印度。可是啊，1973年就出现了一个转折，因为呢，当时有一场 轰动全世界的这种史前考古发现，主要就是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河姆渡遗址呢，在1993年的时候的博物馆正式落成，到这一天我们就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区哈，因为里边有一个稻作经济的展出，看到。其实呢，在700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人工栽培水稻的一系列的证据了，
11: 在咱们河姆渡啊，
8: 啊，对啊，
11: 厉害了，
8: 是。然后当时就是挖掘出来的，像稻种啊，还有这种芒刺啊，还有颗粒啊，都是既挺拔又饱满，还是非常让人叹为观止的。而且经过几次挖掘之后呢，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有这种差不多20到50厘米厚的稻谷以及骨壳等等，所以这个河姆渡丰富的稻米文化可以说是直接就打破了咱们的水稻是从国外流传过来的这个说法了。
11: 对，这个哪些网友能够比较通俗准确的讲一讲刚才柯岩说的尖稻，这个仙稻和精稻的这个区别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和全国各地的网友分享一下。另外，大家来说一说啊，米食就是我们用大米做出了各种花样，这我作为北方人就不太熟悉了。最好吃的有什么？嗦粉就是米粉是吧？应该是、对吧？对对对，大家可以，我都没见过那个，你见过生的米粉吗？我作为北方人见过很多这个面粉，是见过的
8: 啊、
11: 但是这个米粉咱做之前是什么样的呢？也没见过，
8: 没见
11: 过，就知道吃是吗？你不是
8: 我就看成品，
11: 你是湖北人，你只看成品是吧？
8: 是，
11: 对对对对，谁见过呀？大家可以在弹幕上也交流一下哈，可以发到我们的弹幕区。
8: 嗯，然后时间继续往后推移呢，就发现咱们这个水稻的历史啊，就可以更加的往前移了。差不多到1995年到2000年之间呢，我们发现，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考古工作者呢。就是提出了距今12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的水稻，所以水稻的历史相当于又往前移了。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哈，就是关于我国水稻的记载是比较早的哈。我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追溯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在《管子》等等的一些古籍当中呢，都有大约在公元前二十。

0: 七世纪的这个神农时代播种五谷的记载，而稻呢就是被列为五谷之一。最早的这个水稻种植主要就是火耕水耨啊，这个耨字特别奇怪啊，大家可能有些人不太认识，就耕种的这一边，然后再加上一个繁文缛节的这个缛的另外一边，
1: 它听你说把我更糊涂了。
0: 好，行，那我直接就说它啥意思哈、啊？它其实就是说用火来耕种，用水来除草，就那个字儿就是除草的意思。所以这个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我们看到这个水稻种植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到了西汉的这个《繁盛之书》里面呢，就总结出了啊、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然后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等等的一些种植水稻的注意事项。而且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四川就已经有这个梯田的概念了。可以说就是从这个公元前12000年起，水稻这一路走来哈，还是看到了它是咱们的一个治国安邦的利器。而且到了北宋之后呢，稻米也是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啊、包括这个大米的这个稻米的大面积的种植和产量的不断提高，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的这个进程呢，也是在随着稻米一路印记走过来的哈。而且呢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这个秦帝国到北宋这段时间，各个王朝累计统计时间一共是1180年，平均各个朝代存在的时间大概哈估计一下就100年左右。那么明清时期呢，随着这个人口的不断的增加，土地利用呢也得到了一个深入的发展，所以水稻产量也在那个时期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加。
1: 对，包括其实大家看我们中国人用筷子，这是在世界上就是应该说是独一份的哈，就是说明我们的先祖是比较早的驯化了植物。我个人的浅见啊，我们的先祖驯化植物是早于驯化动物的，否则的话餐具不太会用两根筷子，因为你用两根筷子，那个两个木棍就是煮嘛，把这个谷物什么豆类煮熟了，然后再夹出来吧，别烫着吃嘛。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啊，大家可以接着在弹幕区加入讨论啊。那么我们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先祖这个比较早的就开始种植农作物，而这种对于农作物的这种驯化和种植啊，我们从回到中国的历史视角又带来了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2: 嗯，其实我们大概看了刚才说到这个大麦小麦，现在通常说呢是来自于西亚，还有一种主要的作物呢是玉米，现在这个基本认为是来自中南美洲。那么水稻呢基本上被认为是原产地是在东亚，就中国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原产地之一，这个是世界的三大农业起源。但是呢大家发现这个全球来看，农业的这个起源几乎齐头并进的，就是人类驯化作物的时间基本上都在距今10000年前后。这个是据说是跟这个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气候变化是直接相关的。刚才说到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驯化这些植物，那么因为是这些植物可能产量高啊，抗病能力强啊，它的适应性更好啊，所以这个被人类驯化。同时呢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就那个时代呢全球来看都是适合于这个植物生长的，不然到冰期的时候你可能种什么东西都种不活。
1: 嗯，
2: 然后呢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全球基本上同时出现了这些人类驯化的这个作物的情况。另外呢刚才说中国除了稻之外，我们过去经常说叫五谷杂粮，其实有一些作物可能比稻谷还早，比如说这个五谷里边有粟，就是小米啊，有黍，是黄米。黄米呢是还有区别，比如说东北地区种、华北地区种的米都是那种比较黏一点的黄米，在陕西甘肃一带种的属于这个它叫精性黄米，不黏的那种，也叫糜子。那么还有叫菽，其实是这种刚才说豆类的这种植物，也有一种说这个叫麻的，但是有人是就有一种说法五谷里有麻没有稻，有一种说法是有稻没有麻。但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大约在10000年到这个公元前10000年到距离现在10000年到8000年左右，基本上这些作物都陆续出现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刚才在浙江余姚叫施澳的遗址发现的这个古稻田啊，这个是上山遗址。上山遗址是在浙江省钱塘江的这个支流濮阳江上游的这个。

0: 红宅镇境内，它这是红烧土的残块，里边有大量的碳化的稻壳，这里边有少量的这个碳化的稻米的遗存。那么这个是这个上山遗址，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种植水稻的历史，往前推到了这个距今10000年左右。再看这个是，我们看下一张图，这是浙江余姚施澳的这个遗址的古稻田，时间呢是距今6700年到4500年。它时间虽然不是很久远，但是呢它是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也是最充分的是大规模的稻田，就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种植稻米了，而且呢当时已经出现了完善的路网和这个灌溉系统，所以这就意味着当时我们主要的这个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个在当地就是水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从考古历史上考古学上发现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最早的种植植物的驯化植物的历史。你比如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磁山遗址，它里边呢是有这个粟，就是小米和这个黍黄米的这个颗粒，就是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基本上也是在距今一万年到8700年前。它的早期作物主要是这个黍，这个黍呢，大家在《诗经》里就能知道，这最著名的硕黍吧，叫硕黍，硕黍，无食我黍，别吃我好不容易种出来的黄米。
1: 其实有一些我们华北平原有一些地方管那个玉米叫玉黍黍，
0: 啊，
1: 玉黍黍。就是实际上也是就是舶来的吧，大概是这样。对啊，
0: 对，这基本上这个磁山遗址在河南嘛，就说明这种黍啊、粟这一类的耐旱的作物8000年前就已经广泛耕种了，所以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这个农耕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遗迹，也是这个全球来讲是这个刚刚说人类驯化植物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1: 对，所以我们这个一直是农耕大国呀。那来，我们植物就讲到这儿吧。我们各位干饭人在弹幕区已经没有人听我们说什么，大家互相讨论。哎，你那个好吃还是我这个好吃？
2: 而且各种做法，
1: 各种做法很好很好啊。就是小麦和水稻，人类驯化的过程。刚才藏鱼讲了，当时气候变化主要都是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啊。世界各地的那个像科研这种采集部落的懒汉，采集不到什么了，小兵和妻踏踏实实种地吧。对，还有这个我又想到，忍不住想到吃了那个我们潮汕一带老吃的那个果条，左边一个米字，右边一个水果的果，那个是米粉还是米面混合粉啊？我一直没太搞清楚。这个我们广东的朋友，哎，我们广东的朋友来这个指教一下啊，就非常好吃，但是又跟湖南的那种嗦粉的那种纯米粉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所以这我觉得这真是主食被我们中国人做出花来了，真是。对，还有咱们那个柳州的那个螺蛳粉也是，
0: 螺蛳粉，
1: 对，也是米粉是吗？
3: 是。
1: 啊，
2: 这也是米粉，那个米粉都是用那个米碾压成了米浆，然后用那个米浆去慢慢制作成的这个米粉，所以它原材料就是米嘛。
1: 我说我们主食天后真是业精于勤荒于嬉呀，这不光要吃到舌尖，还达到了
3: 研究背后的逻辑。
1: 对对对对，你这么膨胀，你给我们讲一讲人类是怎么驯化马的？这是人类所驯化的最重要的动物，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正是因为人类驯化了马，人类的活动半径、战争的方式等等就完全的改变了。来，你讲一讲吧。
2: 对，我们得从吃的跳到动物来了。这个马，其实考古记录中显示，大约在6000年前，这个马是被中亚地区的人来这个驯服的。那驯养马可能起源在哪儿呢？大概是在这个欧亚大陆西部的大草原。这个时候，请您帮我上一张图啊，我们可以看。
1: 大家看看这张图非常关键啊，这个人类驯化马的这个，哎 ，OK。
2: 对。叫这个波泰遗址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哦，哈萨克斯坦的北部是吧？啊，
2: 对，它大概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南部，然后哈萨克斯坦的大概西北部这样一个位置。那当时呢，距今6200年到5800年间，那个时候气候是变化的。为什么？这个气候特别冷。当时呢，牛群其实在驯化马之前是有的，牛群要熬过冬天。

0: 怎么办？那养牛的人就要去抓捕草原上的野马。所以呢，你去抓野马的过程中，你在狩猎马的过程中，你也需要工具呀。那么人类当时就用野马又去驯化马，所以它这个马同时变成了又是交通工具又是捕猎的一个工具。所以当时呢，这个人们抓住这个野马之后，就开始把这个野马作为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来去慢慢作为它这个交通的一种手段。而且呢，当时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人当时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居住在这个临时的营地里面。那当时他们主要是捕猎哪些野生动物呢？有马，有短脚野马，有高鼻羚羊，还有这个赤鹿都有。
1: 哦，
0: 那后来呢，
1: 插一句话哈，根据那会儿就是在中亚大草原的南部，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原住民的先民来抓马是为了吃啊，还是为了拉东西啊，还是兼而有之啊？根据你的观察，
0: 它主要是为了当一个交通工具，并不是为了吃、
1: 啊、明白？
0: 对，或者是捕猎工具，它并不是食用去马的。那当时呢，就在这个地方，很多考古学家也在那个地方发现了很多的这个马骨，包括有这个陶罐的碎片，还有很多这个驯马用的工具。那当时人们就发现说，既然我能诱捕成群的马，那未来我也可以把马作为我生产中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看这个时间往前继续推到大概公元前4000年的遗址中的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个地方的很多的动物的头骨又都是马骨了。慢慢的，人类发现说，马不仅仅可以作为我的这个交通工具和捕猎工具，它也可以作为我的食用工具了。所以慢慢的，人也开始食用马肉了。而且呢，当时人们把马作为这个工具来讲，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马相对于其他的很多动物种类来讲更加的温顺，而且它的耐力和抗压能力都很强。因为大家想一想，马是有非常强壮的这个背部的骨骼的，它是可以支撑更大的重量。所以当时人们发现，你用马作为工具的话，是和你的这个生活生产方式是最好的一个匹配。那包括考古学家也提到了说，马在我国的起源，目前我们看不到一个最精准的日期，但是马和马车，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从黑海和这个里海之间的草原来传入我国的。那中国的养马，包括我国的这个驯马和用马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这个龙山文化时期。
1: 这个，
0: 但是
1: 抱歉，你说。
0: 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家养马的这个起源不一定是来自西方或者是北方。换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养马的一个起源中心。
1: 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这个，当然一方面我们很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另外一方面我其实觉得非常必要，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中国的军马史。这个我们最有名的武将千里走单骑嘛，对吧？这个军马和民用马还不一样。相当于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像私家车和那个坦克的这个区别似的哈，对，所以呢，马完全改变了人类的这种组织模式，然后战争的模式哈，所以人类驯化动物非常的关键。我们老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哈，老黄牛精神啊，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悲催的牛是怎么被人类驯化的，拉磨拉车干活的，然后被吃，这是苍鱼讲讲吧，对。
2: 人是根据出土的这个牛颅骨的化石，还有这个古代壁画，我刚才看那个大屏幕上都有那个古代牛的那个壁画。现在证明呢，这个普通牛呢起源于叫原牛，就是新时代时期开始驯化的。那原牛的遗骸呢，在西亚呀、北非、欧洲大陆都有发现。那么一般学者现在认为呢，普通牛最初驯化地点是在中亚，然后扩展到欧洲、中国，这个包括亚洲其他地方。那么亚洲现在还是这个野牛原种的栖息地。要知道，在欧洲和北美，除了动物园和保护区有少数的这个野牛之外，野牛基本上别的地方没有。在亚洲还有很多野牛生活在这个原始的这个状态里。中国的这个黄牛的祖先呢，也有就是原牛的这个化石材料，在很多地方都发现过，比如大同博物馆里就陈列过这个原牛的头骨。那个头骨鉴定到现在已经有70000年了，在这个东北的榆树县也发掘到原牛的化石和这个万年前的这个牛的这种野生种的遗骨。在今天呢，这个河姆渡和罗家角两处文化遗址当中，考古学家发现大量的水牛遗骸， 那么这些
1: 我们河姆渡的先民可以啊，又吃米又吃面又吃牛肉，我这可以啊，是不是？没准这也是耕牛，对，相当可以，相当可以，对。
2: 对，所以呢，就是大约7000年前，中国的这个东南滨海或者是沼泽地带，野水牛就已经被我们的先民驯化了。那经过这个1000年左右的这个驯化时间，其实是时间很长的。这个野水牛慢慢变成了这个普通牛，它体积开始变小了，性格也温顺了，就可以成功的，就是人可以用它来，就不是光吃肉的，人可以最重要的，它是一种农业耕作的这个工具啊。中国有一段时间，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在农业社会里，封建皇朝是不允许杀牛的，因为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那不能就是现在一想，牛可能都是用来吃肉的，在中国最早是不能拿来吃肉的。
1: 那会儿
2: 那都是
1: 对、那会儿为什么梁山好汉吃牛肉啊？这就是要和官府作对啊，相当于我把生产队的拖拉机给拆了，去卖废铁去了嘛，等我一声，
2: 对。
1: 对，所以呢，那个牛肉怎么做最好吃？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弹幕上。对。
2: 小炒黄牛肉、
1: 我特别爱吃牛肉。这个牛肉，大家觉得怎么做最好吃啊？这个弹幕上可以来交流交流，湖北怎么做最好吃？
3: 我们就有一个新农牛肉就特别好吃，是腌制过的，口感特别好，就是卤味的那种牛肉
1: 啊、
3: 所以它特别入味儿，
1: 对，
3: 丝丝细腻，顺滑的口感。
1: 对。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夏天。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我们这个全球同时的主题，大家看大屏幕啊，没能驯化靠谱的家畜给美洲文明带来的影响是，这个没能驯化靠谱的家畜能上升到印第安文明最后走向灭绝吗？是这样吗？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我们稍后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探讨和梳理啊。

0: 全球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的授权，感谢。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的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了纸质版的上册第一编《史前人类》，我们讲到了第二章，人类食物的生产者，大概现在是在61页左右。那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拿着纸质版的朋友，这个全家老小可以继续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互动哈。那咱们一边讲，然后呢一边来探讨，回顾一下。我们先讲一讲人类是如何驯化动植物，今天主要讲的是动物，然后之后呢我们来讲一讲南美洲的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这个印第安人的祖先怎么就叫没有驯化靠谱的家畜，尤其是大型家畜，给他们的文明演进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那来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个这个要是不是讲古文明讲的应该快一点啊，我们实际上反复评估过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我们工作小组的思路是还是应该讲得更详细一些，因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大量的是史前时代啊，我们文字史全球的文字史大概只有7000年左右嘛，那么这个从直立行走到现在200万年了，大概200万年，那么整个的这种演进史，比方说大概2-3万年之前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整个人类包括转向农业社会，这段历史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可能其他的渠道大家得到的相关信息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呢做更多的讲述，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挑战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度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啊，在我们开启一个大家学习的继续深入学习的这个视角就很有价值了哈。我为接下来给大家讲再温故一下上次讲的这段啊。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了如何种养食物，但是呢直到大约10000年前，人类才纷纷转向农业。之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这个重要原因有一个，就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啊数量比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植物呢就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而适于栽培的植物还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咱们之前讲过啊，这春种万里粮，秋收一粒子，这些人类不就赔了吗？肯定得是反过来的嘛，对吧？而且呢这个最好呢这个农作物呢植物还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我们栽培它也没有什么好的成效。这就解释了目前已知的20万种开花植物中大约只有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类用于栽培啊作为植物，而这个在这些植物中呢只有不超过30种作物啊属于我们的高产的这个农作物。那么这说的是植物。还有呢同样的道理啊，适于驯养的动物也必须得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不能说一见人就跑了，对吧？那么呢欧亚非三个大洲的各个民族就很幸运了啊，先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且还能驮东西的各种动物，尤其是大型的家畜。而美洲的印第安人在这方面呢就确实是相对的差了一些。那么咱们一会儿啊和大家做更多的讲解啊，咱们先来说一说咱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啊，我们人类是怎么驯化马的，对吧？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人类是怎么驯化狗的。那么通过它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很多很多我们人类祖先的生活的当时的历史痕迹。
1: 好的，首先咱们说一下，现在咱们这个驯化的动物种类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狗绝对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物种，因为和我们常见的猪、鸡、鸭这些家禽啊，它们被人类驯化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狗是自我驯化和主动被驯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目前啊，咱们根据考古来已知最先出现狗狗的地方呢是在欧洲，而从它整个演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呢，首先一个观点就是基本上现在大家达成共识的是狗是由灰狼驯化而成的，从时间节点上呢大概是在15000年以前。接下来咱们来细细的展开来说啊， 首先为什么是15000年前呢？哎，这就和咱们全球通史提到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原始人采集部落，或者说他们开始种植啊，或者开始捕猎有关系了。这个时候15000年的时候，咱们当时的人类啊，基本上有了固定的住所。我们提到了有洞窟啊，有壁画了，大家形成了一个哎部落的这样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类呢，不管是从工具还是捕猎技巧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程度了，所以比较容易获得食物，开始呢还能自给自足了。但是呢，这个时间点里究竟是哪一天哪一年这个人和灰狼有互动了，或者哪天把它驯化了，现在咱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了。但是呢，至少有科学家认为是在15000年以前，哎，人类和灰狼已经有互动了。最早的互动是什么呢？就是要追溯到旧石器的人类了。当时啊，这个人类打了猎，吃了肉，人呢住在山洞里，但是垃圾要扔在洞门口或者不远的地方，对吧？很好理解了。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动物的残骸呀、或骨头啊，就扔在洞门口了，家里门口的垃圾堆。然后狼呢是一种特别聪明的动物，而且呢它是一种食腐动物。这个时候在几万年以前呢，就有一波特别聪明的狼，而且特别懒的狼。同时第三个条件是我胆儿肥，我敢去到有人的地方，把这些人类剩余的这个咱们现在特通俗话叫什么厨余垃圾啊，
2: 翻垃圾
1: 啊，厨余垃圾哎，就给叼走了，哎，就啃这个骨头和剩下的这些肉。然后呢，有第一批这些哎胆儿肥哎又懒的狼出现了以后，更多的狼就加入到他们的群体。哎呀，我不用自己去猎杀那个动物，我就在这门口这附近待会儿，这不是吧？咱点点这个
2: 干饭人和干饭狼形成了一种神奇的组合关系，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懒惰是各种动物的天性，在 DNA 里这个是扎根的，是狼也不意外。所以呢，就有越来越多胆儿肥又懒的狼去接近人类的，不管是山洞也好，还是营地也好。而且呢，他们知道我只要靠近了这个哎两个腿儿行走的这些动物呢，我就能获得吃的，所以狼就不会去伤害那个时候的人类，反而呢会帮助人类，保护人类，形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是看家护院的这种习性的。甚至呢，当狼他们获得了食物，又觉得这个人和他们有一些良性互动以后，狼生下了小狼崽儿以后，哎，当时可能人类也有小朋友或者一些喜欢小动物的这个原始人吧，他们开始去养育或者抱着一些小狼玩耍和互动。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狼就开始逐渐的和人类叫自主的被驯化吧，大家可以说，或者说就被这种又舒服又懒惰又很安逸的生活就给
2: 懒二代们大成了一片，是吧？狼的灰狼的懒二代和人的懒二代是混在了一起。
1: 对，当然这个刚才我是从狼的角度去讲了、去说这些很懒又胆儿肥的狼，那人也不傻，对吧？那个时候原始人派这个狼首先它可灵敏，嗅觉也强，还灵活，还能帮助他们去打猎，所以呢，这个人类也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去驯化、去饲养这些跟他们比较友好的狼、跟他接近的狼。所以到了新石器的后期呢，所以那个时候会逐渐的出现了一些被驯化的狼，就是狗的雏形或者早期的狗类动物吧，就出现了。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有一些，不管是网络上的还是能查找到的资料呢，就是说至今到现在14000年前美洲就开始有对狗的驯化了。以色列的资料是12000年前，伊朗是11000年前。那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6500年左右，在一个伊拉克的村庄里还发现了有狗的这个骨骼和一些相关的这种考古的痕迹和物品出土了。公元前7000年前，土耳其的这个地方也发现了狗的遗骨，哎，通过考古挖掘出来了。哎， 现在咱们再看看，美丽的李莹小姐姐可以上几张图片，看看咱们狗的文化在中国历史里啊。狗呢，首先就是十二生肖之一，和我们中国古人把狗、马、牛、羊、猪、鸡并称为六畜。那么在咱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狗狗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
0: 这个各位网友有属狗的吗？属相是狗的，可以在弹幕上冒个泡啊！对对对，这个马、牛、羊。狗还有什么来着？鸡，
1: 鸡，猪，
0: 猪，
1: 狗、
0: 对对
1: 马牛羊猪鸡六畜。
0: 哎，谁是属于六畜的属相啊？给这个打到弹幕区啊！我这个我一直就我稍微跑个题啊，有没有像我一样属猴的网友可以在弹幕上冒个泡啊？我一直觉得我们属猴的这个没做出什么贡献，为什么能够
3: 一直没成为神兽？
0: 对，不是怎么混进来的？怎么能够混进我们中华的十二生肖，对吧？
3: 你孙悟空吗？
0: 那也不是，那明朝才那个有孙猴子嘛，
3: 对
0: 吧？对，
3: 你没有什么存在感，
0: 没就没有什么贡献，你不像六畜， 对吧？这要么是干活，马上咱们就说的牛了，要么就是被吃，我们的二师兄，
3: 要不就是神话，好像你们也没有。
0: 就对，就是所以我就是很荣幸啊，我也混进了十二生肖啊。来来来来来，接着来，这张应该是壁画是吧？这个大家都看不到屏幕啊，对啊。
1: 有山东的朋友们，因为有山东的朋友们嘛，冒个泡啊，这个应该是我在网上找到了咱们山东博物馆的馆藏壁画，它来自汉代的东平汉墓。哎，在这壁画的上方有四个汉代的人物，在下边大家看图画基本上属于 C 位了。哎，栩栩如生的狗狗，哎，我在这里，这小狗狗这占据 C 位，一直是站在那，回头一望，哎，一只小狗狗是四个爪子，这个奔跑状态的，非常的活灵活现。
0: 这俩都是哈，后头追前头的啊，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狗文化是特别早，而且也是咱们被中国古人最早驯化的这个小动物之一。在咱们的河姆渡考古文化中就有狗的化石，也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狗，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概和现在有8000年的历史左右了。后来在5000年的时候，像咱们中国的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这些文化遗址中都有小狗狗的这个骨骼。那咱们这个壁画呢，属于就相对比较近的一个年代了，是东汉的这个壁画狗狗。我们再看一个下一张图，汉代的狗狗，这个就更可爱了，是个好狗。
0: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哇天！这你不说汉代，我还以为是迪士尼的呢。对对，你跟你讲讲，
1: 这天宇的手势，这个耳朵都这么耷拉去了。这个汉代可以说汉代的人民非常喜欢狗狗，然后你看那个眼睛瞪着像丛林，然后胡须也是刻画的非常的生动。哎，小狗狗微微张着嘴，从这个陶器的制品里面看到它狗狗的两个前齿、舌头，包括后面那个图片虽然虚化了，还有卷曲的小尾巴，都是非常生动的。这个是在咱们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汉代的陶制的小狗狗，哎，是非常的生动了。所以说呢，从历史上出土的这些考古文献，不管是这个小狗狗，还是刚刚壁画狗狗，包括我们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里头，还有白玉质地的小狗，我们也找到图片啊，可以看到其实狗在中国人的这个历史文化长河中也是出现的非常早。而且在甲骨文的记载里，甲骨文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狗这个字了，大家可以去自己找找看。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全世界欧洲也好，还是咱们汉文化也好，对狗的驯化程度都非常高了。
0: 哎，这个刚才我作为一名属猴的同志啊，表达了和六畜并列我们十二生肖的羞愧感啊，我们没什么贡献的，捣乱还行哈。这个时候呢，有属鼠的同志在弹幕区安慰我了，没事儿，我们耗子都混进来了，
2: 我们还是开头了呢。你一个属猴的，你有什么可羞愧的？
0: 这，
3: 哎，我小的时候还真有
0: 你的
3: 疑问，我属龙的，
0: 哎呦呦呦，
3: 飞龙在天，小龙女，
0: 什么实在的事儿都没干，对，就混成了我们的文化图腾了。
3: 是，大家就没觉得我本来就很仙吗？然后就特别适合龙的这种。
0: 平静一下，跑题了，跑题了，跑题了。今天的主题不是十二生肖啊，我主题是全球通史。 没能驯化靠谱的家畜给美洲文明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正主要现在讲的是欧亚大陆驯化了什么靠谱的家畜，然后咱们就能对比过来了。来，咱们接下来呢和这个全国的网友来这个互动一下啊。咱们这个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和牛，咱们接下来的关键的主角是牛了啊。这个和牛有关的诗句有多少啊？大家发到我们的弹幕上。横眉冷对千夫指，对吧？我立刻脑海中想到的俯首甘为什么来着，哎，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另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对吧？我们中国人对于牛的这种赞美。那么咱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人类是怎么驯化牛的，包括我们中国视角，这个农耕文明嘛，对于牛有着多么的崇敬。还有一小段时间大家这个都在
3: 发属相，
2: 大家全都发属相，说王冠你不用惭愧，你是老祖宗。这不是吧，这是不是达尔文那会儿才有这个咱们是猴变的吧，这个属猴的朋友查一查，
3: 这个角度也是很清奇
2: 很清奇，对，但是耗子都混进来了，我作为属猴的也就平静了啊。来吧，大家接着到我们的这个弹幕区来打 call 哈。然后呢属牛的朋友可以来弹幕区这个分享您的观点了，因为牛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是高度的人文主义了，甚至是高度的人格化的。您属牛的朋友大家说一说您是哪年的牛，然后呢这个您怎么理解牛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这种文化 IP？

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寻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

0: 大家的这个热烈程度，我们可能说不到南美洲了。
1: 我们已经弹幕区拐到了这个生肖属相了。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属狗的千羽。
4: 大家好，我是唐宇。
1: 这个千羽，这怪不得介绍起这个驯化
2: 狗，
1: 这对对对，这么有感情呢。大家来说一说，此刻您身在这个祖国和地，然后呢，您的属相。哪年的这个生日，然后您的属相是什么？尤其是鼠年的朋友，我们是对不起，尤其是属牛的朋友，我们正在召唤神牛啊！这个属牛的网友发来了好多和牛有关的成语啊，牛气冲天、小试牛刀、这个庖丁解牛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接着在我们的弹幕区来说一说和牛有关的这个成语是什么。咱们先让藏宇同志来跟大家说说人类驯化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4: 牛呢，我们就再往前数啊，牛的祖先类型呢叫丽牛，美丽的丽。这个丽牛呢，其实体型比现在的牛要小很多，有一对很直的角，然后呢，它其实更像大号的羊。顺便说一下，一会儿可能说到羊其实是属于牛科动物，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就它属于牛科动物里的羊亚科。那我们再说丽牛啊。丽牛呢，因为它都是考古发现的，它的化石什么的。丽牛最早出现于距今300多万年前的这个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南亚地区。中国呢，大约是在距今260万年前的这样一个地层里发现了，然后以甘肃东乡地区的这个短角丽牛为代表。那么距今25万年前呢？就原始牛出现了，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丽牛后来就变成原始牛。原始牛的体型要大得多，比现在的牛体型要大很多，甚至要大一倍以上。那么这个现在的普通牛和牛流都是直接从这个原始牛发展过来的。那么原始牛的分布就比较广泛了，欧洲有，亚洲有，北美也有，但是原始牛在1627年基本上就彻底灭绝了。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早在几万年前，史前人类就和野生牛有很密切的这种接触，在欧洲很多洞穴里就发现了大量和牛有关的壁画。大家可以先看一张图，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1: 哎，
4: 在我
1: 来来来，大家看大屏幕。
4: 博物馆节目里也不止一次看过这头牛。
1: 对对，这个我忍不住、哎、我忍不住补充一下，我们刚才有一位属猪的网友说，我来了，援军，我这个属猪的援军来了。我们的属相就是一生等待着被送上桌。我们在讲述很严肃的这个全球通识，好不好？讲述的是这个人类是如何驯化大型家畜的。您这送上餐桌，
2: 我觉得大批的评论弹幕可能一会儿会变成怎么做这个薯条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您这样的这个这么欢乐的互动可以更多一些啊！欢迎大家来讲一讲自己的属相，这个都有着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啊？来来来，这张图片出现在大屏幕上，藏宇有请。
4: 这个刚才说到吃啊，这个现在可能大家一想牛也会想到牛排。实际上牛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长的一个阶段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人可舍不得吃牛。那个旧石器时代，大家看这个图，这个旧石器时代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当中的壁画叫受伤的野牛，这是一幅传世之作。这个野牛的整个的动态啊非常生动，而且这个色彩也很漂亮，很鲜艳。这个是大家最有名的一幅关于牛的这个画面。一直到距今11000多年前，在西亚北非，就包括现在的伊拉克呀、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等这部分地区，人类说首先驯化普通牛，然后黄牛的后代呢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北部。在距今9500多万年前，印度河流域的人类呢驯化了流牛。这个印度流牛的后代呢经阿拉伯半岛辗转传到了非洲东部和中部。那么我们来说中国黄牛呢，最早的驯化记录出现在黄河中下游，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这我们说是记录哈，实际上现在有好多的考古证据觉得这个其实中国的牛有可能是独立发展过来的，就是因为丽牛最早在中国发现过，后来也有流牛的这种化石，就原牛的化石。 那目前中国的这个黄牛呢，基本上分成三个类型：北方黄牛、南方黄牛和中原黄牛。那么北方黄牛的血统主要来自于普通牛，南方黄牛呢以牛牛为主，中原牛牛黄牛的血统呢是普通牛和牛牛长期的杂交混成的。那么这两种血统呢，主要是以秦岭为界。那么非洲，我们再往非洲说一下，非洲的家牛的驯化一直有比较大的争议。早期的考古研究认为呢，非洲家牛不是本土驯化的，它是由亚洲和欧洲的家牛驯化完之后，再经过尼罗河流域还有这个东非，就非洲之角那块传过去的。但是在20世纪后期呢，考古界开始提出来，这非洲的家牛有可能是从非洲本土野牛驯化的。那么驯化的时间也是大约距今9000年前到距今6000年前不等。这个是因为大家会发现古埃及人就非常喜欢牛，就是埃及呢西部的沙漠地区被认为是家牛驯化的第三个起源地。比如在埃及的神话体系当中，有长着牛头的女神叫哈索尔，她是埃及的守护神，就是埃及最受敬畏的这个神器之一。那美洲呢就没有本土驯化家牛的记录了，是1493年的时候，哥伦布航海家嘛，咱说很多次了，首次把家牛引入到了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到了1512年，西班牙的探险队就多次前往美洲大陆，他们就带去了越来越多的家牛，开始遍布北美南部和南美的北部。还有一种牛就比较特殊了，我们就说这个是咱们中国的牦牛。这个牦牛的分布范围呢和黄牛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对青藏高原的这种寒冷缺氧的环境有高度的适应性，它就成为了这个青藏高原居民日常必须的一个家牛。它是由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驯化来的，大约是在距今7300年前，这个野牦牛群首次出现在青藏高原。距今大约5000年前，由当时生活在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驯化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养的牦牛，其实比中国黄牛的这个驯化时间还要再早一点。另外还有水牛，水牛是在黄牛之外，另外一个有在世界性分布的家牛，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亿头水牛。水牛的这个祖先类型呢叫半牛，它是距今260万年前首次出现。水牛是亚洲特有的动物，最早在国内呢是我们国家100多万年前出现在现在广西的崇左地区，距今10万到20万年前，水牛开始在中国北方扩散。那个时候可能水牛被认为是水牛是一种很耐寒的动物。那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家养的这个水牛也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用于肉食的，一种是用于柴。
1: 我刚想说这个。就是比方说你刚才介绍的我们黄河流域的咱们的老祖宗，一开始这个驯化黄牛是吧，那会儿主要是黄牛啊，
4: 对，
1: 是为了干活拉东西啊，还是为了吃啊，就是这个我自己也没太想明白，还是说这两者也不冲突对吧，一部分拉东西一部分吃，对，这个回到你刚才说的，还有就是说水牛驯化是为了这个获得乳制品，大概是这样哈。
4: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在比如说从秦以后吧，一些记录当中，黄牛呢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那个黄牛都是有户籍的，是不能杀的。你要杀黄牛那是重罪，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它肯定不是作为主要的这个就肉食的来源。当然，你说这个黄牛有可能就老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它有可能死掉了，也可能会被吃掉。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水牛，水牛呢主要是叫河流水牛和这个沼泽水牛。那水牛就河流水牛就主要是用于肉食和产奶，就主要是供人食物的。然后这个沼泽水牛呢主要用拉车和耕地。还有除了中国之外，印度是水牛大国，印度差别有9800万头水牛，大部分都是这个河流水牛，就是主要用于肉食和产奶。
1: 看来在亚洲国家牛的地位确实比较高啊。这个我们长期的农耕文明时代吃牛肉是犯法的，相当于你把生产队的拖拉机给砸了嘛，对吧？然后印度的大家更知道了，神牛神牛嘛， 这个 Shiva 湿婆的坐骑就是牛嘛，就是这个大青牛嘛，所以呢这个牛的地位就更高了，随便闯红绿灯等等等等。来，我们视线转到美洲啊，这个牛能干这么多事儿，这个包括呢整个的这个畜力运输，驯化了不管是牛还是马，就可以大大的这个提升，对于农耕文明非常重要。那么大家看，其实很多美国的西部片等等，这个有很多野牛啊，对不对？当时的很多的这种西部的探险者就是殖民者啊，就是去这个西部猎杀北美野牛嘛。为什么美洲的印第安人在漫长的刚才藏宇说到的哥伦布去这个探索新大陆之前，却没有能够驯化北美的野牛呢？这个我们让千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观察与思考。
3: 好的，作为资深爱吃牛排的千羽，在这个话题上聊，说北美的这个牛吧，首先咱们说一个，刚才我看一个老写说惠灵顿牛排，你这完全跟属相跑偏了，但是这个是北美和英国人发明的特别好吃的一个牛排。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牛仔，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谁见过啊，叫铁丝网，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铁丝，这些都是为了驯养北美的野牛发明出来的，就是这种刺儿朝外不让那个牛跑出去的。但是虽然有这么多牛排铁丝网的这种牛仔的发明，但是美洲野牛始终没有被人类真正的驯化过啊。为什么呢？再请李莹小姐姐给我们上个图片。好的，大家一定看大屏幕这一轨啊，这个牛的两个前蹄已经腾空了，但是两个后蹄非常稳的站立在这个土地上。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牛角虽然短，但是很粗很尖锐，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洲野牛，它是现在整个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和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野牛之一啊。而且这个牛的脾气特别不好，提到咱们中国都是老黄牛，它是勤恳是吧，这个努力耕地，但是这个美洲野牛就是脾气特别的暴躁凶悍，动不动就得要跟人干架打仗，或者是有攻击性的行为。现在我看到的数据呢，就是美洲的野牛体重可以达到600公斤以上。如果是回到咱们说1万或2万年前吧，原始社会那个时候的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能会达到1000公斤以上，而且它这个再加上风弯曲有锋利的这个牛角，大家想想对当时这个原始人的伤害力有多么的大。如果你认为这个600公斤到1000公斤的野牛只是体积大，你就错了。这个牛的速度还特别快，我查了一下，它们的速度奔跑速度由每小时大概60公里，所以跑得快牛重。所以你想一下，以当时的这种生产和捕猎的这个条件来说，很难把它捕捉到。
1: 不是，你不是那个，对不起，我啰嗦一下，就是你不是刚说那个人类当年懒二代是怎么驯化灰狼的懒二代吗？对吧？我们弄点小牛犊从小养起呗。这是我们很常规的一个想法啊，对啊。
3: 最大的区别你不理解，吃货懒二代的狼，他吧，他饥饿，吃的相对比较少。你1000公斤的牛搁在家里，那原始的印第安人也不是傻子呀，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真的是养不起
2: ，主要是。
3: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天宇很，汤米你想说啥？
4: 就说那个小野牛啊。长得非常快，它那个你想一头成年野牛一天吃32公斤草料，就像刚才倩宇说的，养不起呀。
3: 对，而且呢，它长得快，这就算了，吃得多就算了。但是这个美洲野牛有一个问题，它的性格不会被驯化，就是从那个小狼崽儿咱们养吧，那你可以驯化，最后驯化成狗了。但是野牛它在身体特征和性情脾气上怎么驯化，这后来印第安人都发现它跟野牛没有区别。
1: 请大家把这个宁喂玉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吧？你什么一天喂我30公斤，那丝毫动摇不了我的意志啊！对，我们就
2: 太难了，
1: 我们就向往自由啊！
2: 对，
3: 所以
1: 对。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啊！对，来继续，来继续。
3: 啊，对，所以呢，根据考古的资料和一些历史文献，只能说证明印第安人圈养过野牛，挤过他们的奶，吃过他们的肉，但是从来没有驯化过。 最后
1: 靠他拉，靠他拉车什么的就不干了是吧？对，
3: 这不可能了，就是肯定就是要攻击你了。那么现在啊，到现在当下的我们能看到所谓的美洲野牛呢，依然保持着非常狂放的野性，而且呢，它的这个野牛的这个种吧，可以说后来通过欧洲的移民引进出来好多这个欧洲的牛，在和当地的这个牛进行交配，所以呢，就是变成了现在所谓的美洲的家牛。
1: 对，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北美的印第安人驯化北美野牛，确实是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啊。对，南美的印第安人在干嘛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说安第斯山脉一带啊，这个南美的印第安人呢，也没有能够获得像牛和马这样驯化之后的大型的可以用于交通运输啊，包括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这样的靠谱的大型的食草家畜，怎么办呢？只能和偶蹄目的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这写的非常的学术啊，偶蹄目的骆驼科的半驯化的这个家畜来打交道，半家畜啊，还不能说纯说是家畜，是什么呀？
2: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半驯化的动物啊，其实是指那些人类想驯服你，但是我又要从你身上获取经济价值，但是还要保留这个动物原本的特性。这个特性指的是什么？强壮的体魄，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这几方加在一起的就叫半驯化动物。那一般我们现在资料上呢能查到的半驯化动物，
1: 就是你弄一灰狼养了几代之后变成泰迪了，你想靠它这个，
2: 他还得让你养
1: 它
2: 呢，那不行。
1: 对对对对
2: 对, 对，所以呢，它又得给你能带来这个经济价值，同时呢，它还得能对抗这个恶劣的环境，让你去使用它。举个例子啊，有两大类啊，就是亚洲象和骆驼是两大类，是两大这个半驯化动物。那今天我特别想说这个南美的主要想说
1: 神兽要出场了，
2: 朋友们，就是骆驼类的这个动物。那首先呢，其实骆驼的祖先，我们请李莹小姐姐帮我上一张图，哎，对，大家看一下
1: 这张
2: 地图
1: 啊。
2: 其实骆驼科的祖先是在大约5000万年前在北美洲起源的，所有的骆驼大家可以看在北美洲。
1: 哦，这样的哦，大家看右边啊，大家看右边这个现在的在大概在美国的犹他州大概的这个位置哈，大家哎对对对，现在我们用红点标注的这个位置啊，这是骆驼是从北美起源的。
2: 其实它是从北美洲的那个位置起源的，但是到了第四纪冰期的时候，当时由于这个海平面下降的原因，这就分散了。大家可以看到，骆驼就分成
1: 是南北溜达了，
2: 对，南北溜达了。有一只是跨过了白令海峡，
1: 咱们先看北上的。哦哟天哪，白令海峡过了阿拉斯加、加拿大、阿拉斯加，然后到了白令海峡，然后一直
2: 从北美走到了亚洲，
1: 到了远东的这个西伯利亚。
2: 对。
1: 然后我这走到了咱们大美新疆了，对吧？
2: 然后亚洲，然后到了非洲。
1: 哦，对对对。
2: 对，这是一支队伍啊，这支队伍呢，它就慢慢的进化为了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双峰驼和单峰驼，也就是有峰驼的这个骆驼。
1: 嗯，
2: 这个是一支队伍。那另外一支队伍，大家可以看看
1: 南下的，
2: 对，
1: 南下的，
2: 南下的
1: 走墨西哥走。巴拿马运河到、这个、
2: 走到了，对，从这个安第斯山区，然后一直走到南美洲的话，它就最后驯化成了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底下图中啊，这个没有峰驼的骆驼种类。那其中呢，这个无峰驼分为了什么？圆驼、驼马、美洲驼和羊驼。这羊驼就是咱们最喜欢的、最萌萌哒的那个小羊驼。
1: 照片吗？你让我们看看。
2: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图。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
2: 这个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到亚洲
1: 这是咱们最熟悉的嘛，
2: 最熟悉的，
1: 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
2: 双
1: 峰驼嘛。
2: 再往下一张，我们看
1: 沙漠之舟，
2: 这是单
1: 峰
2: 驼。
1: 单峰驼好像在我有限的了解，在北非地区，
2: 在北非地区，对，非洲是有的。再下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你看，
1: 也是南美一家子，南美一家子。
2: 这个南美的就长得萌多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萌萌哒？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圆驼，然后这个也叫骆马，也叫驼马。
1: 这是圆驼啊，
2: 这个是圆驼。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圆驼，其实长得有点像马，有点像这个鹿啊，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后面这几张，这个是美洲驼，它也叫大羊驼。然后这个最后，对，这个也叫大羊驼，就是最终的这个羊驼就是由大羊驼去驯化而来的。
1: 哦、
2: 对，这个其实是它的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普通的羊驼是由它去驯化而来的。那其实呢，很多人说这个骆驼为什么一开始要去驯化，其实它分为几种啊。因为骆驼是少数可以被驯养的动物的品种了，因为它首先能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这个食物上的营养，第二呢就是温顺，大家很清楚骆驼是非常温顺的动物，对人类是没有恐惧感的，这样你可以控制它，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只要想驯化动物是必须有的一个能力，
1: 性格温顺，
2: 性格温顺，然后呢
1: 还不娇气是吧。
2: 哎，举个例子，刚才我提到小羊驼呀，包括这个没有峰的驼类呢，它们是没有上门牙的，只有下牙，所以它不会去撕咬。
1: 那怎么啃草啊？
2: 它吃草是不影响的，只是它，大家想一想，比较有攻击性的动物，例如我们提到的狗和狼，它是上下门齿都是全的，
1: 当然是，
2: 所以它的撕裂肉质感就会比较强。那像

0: 骆驼这类的动物，它可能只有下门牙的话，它就会比较温顺。
1: 朋友说，怪不得沙漠之中这南上北下走了多少路，但是这个最后形象上、外形上、气质上都大相径庭了，是吧？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刚才一定要提到，就是驯化类的动物特别强的一点能力是对人类的疾病要有抵抗能力。
1: 哦，不能被人类，
0: 不然你一得传染病，你这个动物就灭绝掉了，有可能就会灭绝掉了。所以呢，其实在大约5000年前，其实最开始在非洲之角呀，包括我们看到的红海的沿岸，人类最早是开始饮用这个骆驼奶的。所以当时这个驯化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要作为我的饮用，包括食用上的东西。
1: 那那个你目前了解，比方说印加帝国像秘鲁一带的或者玻利维亚一带的这个印第安人的祖先，对于这种半驯化的羊驼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呢？
0: 为什么要用它们？因为这个羊驼的毛是非常珍贵的。例如这个秘鲁的这个驼毛，它的天然的毛色可以分出52种之多，所以当时这个羊驼的毛是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高档的纺织的原料的，售价是非常贵的。而且当时世界各地都是要争相去圈养这个羊驼的，就是不管是有的地方可能要去走私或者是抢夺，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这个羊驼的这个驼毛。除此以外，刚才我提到的还有这个大羊驼，它的这个驼毛也是非常珍贵的，全都是作为纺织原料。
1: 但是羊驼呢，这个我这性子也比较暴力啊，坚决不许人骑，所以印加帝国就没有发展起骑兵嘛。而且呢，也不拉东西啊，你让我驮点东西行，就是你让我拉车不干，导致什么？导致美洲的印第安人最后就没有发明出车轮。就是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啊。我们兵马俑不有大量的战车嘛，对吧？然后大家看拉美西斯二世，这埃及的最有名的法老，那都4000年前了，你看那壁画气宇轩昂的，在战车上拿着法杖亲自出征。所以啊，回过头来说啊，我们这简单的这个挂一漏半跟大家盘点完之后，没能驯化出靠谱的又能骑又能拉车又能驮东西又能犁地的这样的大型家畜，对于美洲文明的影响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首先美洲那个传统上，它没有驯马，没有马呢，那它的这种人类的这种你能到达的范围就非常有限，你的活动半径就非常有限，因为马会大大提高人类交通的这种速度和便捷性。
1: 一骑红尘妃子笑，踏踏踏踏踏的送个荔枝送个军报都可以，对吧？对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因为美洲没有马，让印第安人的整个活动半径就变小，它难以进行长途的迁徙，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文化交流。所以历史上看呢，印第安人的交流仅限于近距离的这种部落战争啊，和一些这个很小规模的贸易，实际上呢，它拖慢了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这样呢，其实你比如说大家齐头并进发展的话，这样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了这个文明发展的这种差距了。除了马呢，刚才说这个印第安人缺少大型牲畜，所以刚才说羊驼呢没有牛马健壮，它也不能干太大的活，所以呢，就是你北美呢野牛你又不能驯化。所以实际上美洲一直缺乏畜力，刚才说第一个印第安人没发明轮子，听说是中美洲的玛雅人独立发明轮子，但是没法用，就是你没有东西拉呀，就是你车还是靠人，没有多少力量。还有一个就是犁，那个耕地的那个犁呀、那个我们看它都是有人用的那个犁，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就比较差一点。有了畜力的这种犁耕，农业才能精耕细作，可以提高单位产量，从而供养更多的人口。所以实际上呢，比如说没有轮子，没有犁，包括这个没有马，使得这个印第安人慢慢发展，欧洲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别。
1: 对，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对于这种视角探索历史，满分10分，大家打几分？我这又开始忍不住求夸了哈。不，这种讲述方式不足之处是什么？大家弹幕区反馈一下。
3: 王冠红人馆，绿动听的财经周刊。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 我阅读时光。
3: 1992年的上海，霓虹摇曳，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日。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我们此刻直播间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原始农业种植是如何在全球多点开花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合家欢的读书时间，也是一堂历史课啊，也是一堂经济课，更是一堂地理课。那么我们邀请在家的网友呢，可以拿出您已经购买好的全球通史啊，看看我们李英组长的这个央视频的视窗啊，面前的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校对版，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那么他的全球通史的最新的中文版，我们接下来大概会从62、63页开始为大家来讲解。然后大家在我们的弹幕区来刷一波，哎，这个您是什么方位的，祖国什么方位的援军。另外一方面呢，当地最最特最最有名的啊，也是大家最当家的吧，就是最 C 位的主食是什么，最 C 位的主食是什么，怎么做最好吃。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展开全球通史的讲解，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神州各地的主食啊，大家都是碳水天王碳水天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主食各地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的做法和滋味。Oh

一起打开纸质版的全球通史，现在是第62页啊。我们讲到了第一编史前人类，史前人类就是文明史记录之前的我们的祖先，他们大概今天考古所考证的生活轨迹。那第一章呢是食物的采集者，哎，是在部落采集社会啊，这个找到野果吃野果，抓到兔子吃兔子，对。然后呢，这个第一章咱们讲完了，咱们讲第二章。第二章是人类食物的生产者，这是我们和这个星球上其他的生物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我们有生产食物的能力啊。我们养牛养羊，然后我们这个种大米种小麦，咱们一起这个耕种。那么哎，这就是人类食物的生产者，就是从采集社会然后过渡到了农业社会。那么咱们书接上回啊，这个实际上呢，接下来我讲这段要和大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这个转型是很被动的。咱们看一看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合家欢的读书时光啊，老铁们可以一边来全家人一边阅读一边来讨论，尤其弹幕区发来高质量的讨论。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都会有着什么样的读后感和见解。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呀，说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破坏，使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本来相对安逸舒适的生存下去的平衡，那么农业的发展发生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呢，当这种变化来临的时候，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够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这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呀，大的变革呀，很多时候都是倒逼形成的，就是这个人们主动去改变已经熟悉，咱都不说舒适啊，就是相对熟悉的这个现状，这个都是比较少的，这都是很杰出的人。所以说每当这大的历史变革来临之前，那些敏锐能够判断出这个历史方向的这些人，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比方说像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刘永行刘永好先生，对吧？当年创办新希望集团，本来在学校里工作挺好的，在70年代的末80年代初的时候，正经的体制内工作辞了，干嘛呢？在阳台上养鹌鹑。这个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挺摇滚的啊，但是在当时，哎，就是他敏锐地判断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啊。那这个所以说呢，我们每一次包括探讨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就是很多像你我这样的咱们的普通人打工人经常是后知后觉的，而真正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弄潮儿先行者，哎，都会主动去引领变革。大家觉得您是属于拥抱变革主动变革的，在弹幕上打一；属于被动随大溜裹着走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咱们来自我剖析一下。咱们接着再看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在距今10000年到距今2000年这段人类历史上比较短暂的时期，哎，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人类居住区啊都转向了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呢，靠捕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啊，不会愿意放那种相对舒适又可靠，关键是自由啊，大家想一想，可以瞎溜达，对吧？就是虽然说也是食不果腹朝不保夕，但是他自由啊，他能到处溜达。那么呢，谁会主动愿意让自己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者牧场上无休止的劳作呢？面朝黄土背朝天，还得这个辛勤耕耘，还得靠天吃饭。迫使人们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口压力，土地上部落里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在大约距今10000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虽然比较缓慢，但是还是让人类不断的去迁移啊，从走出非洲走到亚洲的这个漂洋过海，坐着船到大洋洲，就是今天澳大利亚一带吧，新西兰，然后还过了白令海峡到美洲，除了南极洲，各大洲都住满了人，然后人还会不断的繁衍。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啊，这个杀掉婴儿，扔掉

0: 当时为了保持生存，就留青壮年，可以生育的青壮年，这都是当时原始部落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树上就那么多果子，就是能抓到的就那么多兔子、小鹿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必须得减员，减员来保证这个基本的生存线。毫无疑问，大家不喜欢留在一个地方死磕啊，就是这个留在一个地方种庄稼或者是养牲畜。但是事实上，单位平方公里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农业和畜牧业，显然是远远超过了狩猎和采集的。于是呢，人们就当拥有了一定，像是这个千羽讲的非常生动啊，这个扔点垃圾把这小狼就招过来了，混熟了就成狗了，对吧？然后呢，对，然后哎，发现一些自己扔掉的或者排泄的一些这个农作物怎么就发芽了呢？然后哎，又能够这个再重新结出食物来，这人类就进入到了什么毁林开荒，我们中国人叫刀耕火种时期。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原始农业最典型的就是刀耕火种，哎，这个成语我们该怎么理解？
1: 首先这个耕作方式呢，大家一想着好像很原始的样子，但其实里边充满了古代人的很多智慧。首先说这个刀耕火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方式啊？这个在应该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哎，咱们的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就出现了刀耕火种了。在那个时候，仰韶人他们怎么来种地呢？首先就是把这个地上的树啊、枯草啊等等等等，通过自己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制造了工具，刀啊、斧啊什么的全都砍倒。有一些大树呢，他们还会去割它的树枝啊、树皮，都铺在这个地上，要么是让它枯死，要么就是把它烧掉，焚烧成草灰儿。然后呢，这块地上就形成了非常肥沃的，叫自然肥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时候农民还有很多的工具是超乎我们现代人想象的，比如说他们有棍子、有锄头，能够帮助自己进行刀耕火种。但是你忙活完了这么多事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挖一小坑，里头扔几粒种子，用土一埋，然后咱们就随缘了，朋友们。
0: 随缘了是吧？没有任何的浇水，没有任何浇水施肥的什么除草、什么捕虫的这些过程啊，对。
1: 对，就随缘了。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原始的这个部落或者叫部族啊，这些采集者，他们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固定的生活的这个领地或者一个部落的形式，所以他们基本上会挨着这块地，而且这块地不是说咱溜达着哎觉得看着山清水秀不错，就选了。他们还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对于这个种这块地是有一些规划的，但是就是又比较让大家会笑出声的是，这块地他种一季然后就放那儿了，就休闲了。他们叫让这个地休闲，因为这个地一休闲，有的休闲期根据考古记载能达到10年，就是种一茬地一歇着吧，然后休了10年，我们再轮作来去使用这块土地去耕种它。那么我刚才提到的是最先呀，是公元前5000到3000年，咱们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出现了刀耕火种，然后当时就已经开始种那个有粮食作物了。但云南这个地区是通过考古发现，在公元前1200年到1100年啊，也已经那个时候是商朝的后期了，也已经有刀耕火种的痕迹了。战国时期，咱们这个云南的土著民族已经非常广泛的推广了刀耕火种的方式。不光在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化里，你看到世界其他的文化里也都有这个痕迹，比如说在亚马逊河这个流域的印第安人，他们用这种方式种玉米、种木薯、豆子还有土豆什么的。在东南亚的这个丛林的很多部落呢，种的是像山药啊，已经也有稻子了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刀耕火种已经贯穿在这个人类的历史文明当中了，
0: 所以会烧荒嘛，就是这个，然后火种就是先把这地儿给烧完了，然后呢草木还有灰就变成了原始的肥料吧。刀耕就是拿那个石斧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刨个小坑啊，然后把种子放进去。千羽说的特别生动啊，接下来就是随缘的事儿了。对，就是很原始，但是全球的农业就都是这么起家的。在二战之后，还有一些原始部落依然用的是刀耕火种的这种方式。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要讲到的关键词就是传播。我们来看一看原始的农业种植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啊，然后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还是每位小伙伴来领奖一小段，大家可以接着在我们弹幕区来这个加入我们的讨论。有网友说种一茬之后就把地搁那儿撂荒啊，原始人就这么早有环保意识了吗？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环保意识啊，是因为当时的他的各种技术条件不支持。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的一家之言的这个浅见啊。对，肯定是反复实验过的，就是你想懒是人的天性嘛，对吧？我种完一茬之后还在这种，一定是效果不好，然后呢只能再找块地儿，然后又烧完之后，然后就轮耕轮休吧，大概很原始的一种轮耕轮休。来，接下来这段请千羽带着我们来一起主讲。
1: 好的，这段是这么写的啊，农业首先会出现在那些少数有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这里就提到可以驯化的动物和植物了啊。在这个驯化过程中呢，野生的动植物是长得越来越大，然后从而会提供越来越多的食物。但这样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食物生产，而不是食物采集。这个难度门槛变高了，那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就从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逐渐传播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这段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驯化的动植物。咱们之前提到了这个特别懒又胆肥的这个狼是怎么被驯化成狗的。其实大家很多人会想，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驯化的只有像猪啊、鸡、牛、鸭子、猫和狗这些动物，而不去驯化大的动物呢？这个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逻辑的呢？首先，这个野生动物大家比较好理解，越大的它的行踪是越难把握越难打的。第二个，你去打这种很大的野生动物呢，基本上不存在驯化的过程，是往死里弄它，弄回来我才能把一个野生动物给带回来，是吧？所以这个品种要么你就持续的就是野生变成野生动物，要不然就被这个原始人给吃掉了。所以这部分的动物
0: 不太存在抓活的那种可能，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叫咱们所谓叫天选之子，就属于这个原始人今天比较有爱心，出去路上捡着一些小猫啊，这个我说这个小猫是这种野猫或者山猫，然后呢出于泛滥的爱心给带回他们部落了，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还有一种动物我觉得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主动上门求着人类把它驯化的，就是大概有在10000年前吧，就是通过考古发现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开始刀耕火种了，但你多余的粮食是不是得存起来呀？存起来的粮食呢就招惹到了很多啮齿类动物，说白了就是耗子嘛，对吧？他就去偷这个粮食去了。那耗子多了，附近就是这个连锁反应，就是野猫就多了。然后所以说耗子和野猫有一部分原因是主动上门求驯化求驯养的，所以就分了这几类的动物。那么在古代驯化动物就说你给它弄回来了，怎么把它养活，怎么让它产下幼崽，你还要怎么把幼崽养活，其实这是一系列非常在那个年代高精尖的这个叫科技问题。所以就把一大批的当时的野生动物也从这个候选名单里去剔除了。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它占的地方和空间是固定的，如果你给的这个面积太小，这俩动物自己打架了，这种就很费事儿。还有吃的太多的动物不行，我这攒下点粮食还不够它 吃的，然后呢它提供的肉也相对比较少，那这种经济价值很低回报率很低的动物我们也不养。所以呢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有蹄儿动物，就是像猪牛羊这些，它的幼崽生下来首先自己就有一定的生活能力或者叫生存能力，然后它们的攻击性相对没有那么强，然后对于空间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所以呢这些物种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驯化了。而有一些物种天生它那个妈妈嘛就不怎么走心，生下来的幼崽就是爱谁谁，生完了我就不管了。那这些动物呢因为人类也不会照顾和培养它的幼崽，所以也不在我们的驯化过程和名单里，大概就是这样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来看，来接着想一想哈，就是您如果是就是回到穿越到这个大概公元这个距今一万年前吧，您是愿意当一个刀耕火种的农民，还是愿意接着这个到处溜达去狩猎和采集？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之中。咱们这个往下看啊，接下来这段就讲到了第二小节啊，这个关键词这名字就是农业的传播。来，我们接下来让杨月带着我们来主讲这一段。
1: 好，我们看看这农业是怎么传播的。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呀，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过程啊，在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独立的进行着。农业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及东海岸地区，和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秘鲁。而每年发掘的新的证据则显示，在东南亚、西非以及其他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我们现在已经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两个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这两个地区都拥有种类繁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那这个地方呢，它提到了农业的传播，其实提到农业的传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首先我们可以看一张图啊，这个农业起步的位置就主要是被分隔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还有尼罗河的这个附近。那请李宁小姐姐帮我上一张图，我们可以看一张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图，而且它标识了
0: 大屏幕啊。这个我们学，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我们学世界史一定要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两河流域。大家来看这个，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吧？大家来看一看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来，时间交给杨月，你要这两条人类的母亲河，你要讲的是什么呢？
1: 对，其实我们能看这两条河，它的这个中下游整体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地势平坦的，所以也习惯上被人们称作这个叫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它其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这里呢也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发源地之一，所以呢这一片肥沃的土地就给了这个农业发展和农业传播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举个例子，很多人就提到了说世界这么大，难道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种植农业吗？但不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能看到这一系列的河流，它的条件是湿润的，然后降雨量合适的，同时它又有着这个洪水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很多人提到说洪水其实是对这个植物或者是土地或者有所伤害，但其实它是两方面的。例如我们看下一张图，这个有一张是尼罗河的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尼罗河的中下游这张图，其实每一年当这个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时候呢，尼罗河的下游中就会充满着洪水。但洪水中又有什么？有大量肥沃泥沙这样的一些材质。那开启引流之后，洪水漫灌耕地，洪水退去之后，地下就会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那人们只需要撒上小麦、豆类等作物，就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这个农作物。

0: 想，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来清，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能，请你去找他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

0: 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经，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

0: 浪漫风景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8: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爷，我邀请您和我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来，我们正在和大家探讨的原始农业种植是如何在全球多点开花的，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精讲，一起来学习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的全球通史。我们时间继续交给杨月，杨月来讲一讲这个刚才你谈到了，哎，这个尼罗河流域的这个地图是要和大家来讲我们在原始的农业生产时代，你特别谈到了洪水的作用，是吧？请你继续。
2: 对，其实我们提到的洪水呢，其实洪水中是有大量的肥沃这个泥沙的特质的。那么洪水退去之后，地下就会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那么人们只需要撒上小麦和豆类等这样的作物，就可以获得这个丰收。还有一点呢，我想提到的是，例如我们提到的两河流域，这两河流域我们看它最后是一起汇入波斯湾的。那么那样波斯湾的一个大，
0: 我们地图可以切换一下。OK， 来，两河流域，请你继续。
2: 对，两河流域它最终是一起汇入到波斯湾的。那么波斯湾的区域是不缺乏灌溉水源和人还有动物的饮用水的，而且每一年的春天，它的上游雪山上的冰雪是会融化的，导致这个河水泛滥，又带来了面积广阔的淤泥层。刚才我提到了淤泥层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非常适宜种植的。而且我们看到两河流域所处的这个地带，它属于是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是属于地中海式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全年日照丰富。虽然说夏季气候可能是炎热干燥的，雨水比较少的，但是冬季的风是从地中海上能带来丰沛的水汽，形成大量的降雨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使得这样的一个区域的气候非常的温和湿润。温和湿润的气候大家想适合什么？适合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所以也因为这样，其实在两河流域当时的周边的人群纷纷向相关的流域去迁移，也同时建立了许多的部落，最终形成了我们总提到的一些文明古国这样一个词语。所以我们能看到，对于世界农业起源的地理，我们看进行推敲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西亚、北非，还是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有这个南美的安第斯山，其实都是属于半湿润半干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对于这个植物的种植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和一定的积极的推动的一个作用的。那除此以外，我提到了刚才提到了，还有我们中国的北部，就是我们的黄河流域相关的这个农业种植。那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农业起源就可以分为两条源流，一条是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就是我们提到的以水稻为代表的这个农业起源；第二个就是以这个黄河流域分布，以种植这个粟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这个北方汉作的农业的一个起源。那么距现在大概八千年前后，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那这一个时期其实特别有代表性的遗址呢，是在内蒙古的自治区有这个兴隆沟遗址，那在全国还有这个我们提到的河北的武安磁山遗址等等这项的系列。请李莹帮我上一张表格图，这个是我能看到的我们在以前中可以放大一下，其实还是比较多和比较密集的，这是我们的各个区域的这个农业遗址的一个代表，包括它现在的位置，还有所处的这个流域和距今的一个时间。那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有包括红山遗址、兴隆洼遗址、东湖林遗址等等。那这一些遗址其实它最主要的代表的农作物是什么？就是这个粟和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谷物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红山文化中，其实它的这个聚落的密度很高了，而且当时是有非常强化的农业经济去支撑的。除此以外，大家看这表格中还有一个地方提到的是现今这个陕西西安的半坡村的这个遗址。那这个遗址其实我们当时科学家找到他们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很多种植农业的一个工具，而且能够发现他们是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里，过着定居的生活，同时饲养着猪狗等这样的动物，同时又能够增强当地的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个就是磁山文化，磁山文化也是中国古作文化的一个先河，也就是现在的 河北省的武安市，它的面积大约是14万平方米，而且呢我们能从这个磁山文化中发现很多这个灰坑还有粮窑。这粮窑指的是什么？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窑洞。而且呢我们看到当地出土的这个素史的规模特别的大，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磁山文化俗包括素，它是栽培最早、技术最先进、也是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农业遗址。因此我们能看到其实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对于中华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古物文化是有特别独一无二的价值的。
0: 嗯，那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哈。这个斯塔弗利阿诺斯教授说，现代意义上人们所熟知的小麦、燕麦、大麦，这都是农作物，对吧？还有家畜有什么呢？山羊、绵羊、牛、猪等等，都起源于中东两河流域一带。所以呢，我们再往后讲到这个整个的中东文明的时候，会着重的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而接下来呢，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话锋一转，转向了中美洲的两个小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哎，接下来这段我们让千羽为大家来主讲。
2: 好的，这个中美洲的两个小国呀，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它的面积仅为美国的1%，但它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少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可以说地方虽小，但是寸土寸金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就是中美洲的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即使是在一个极小的区域内，变化呀也非常的大。因此在中美洲能够成功的栽培和这个驯化出几十种植物的品种，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玉米、蚕豆和南瓜等等等等。那经过了许多世纪之后，人类已经能够让这个各种植物啊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并且远播他方，从咱们这个培育的地方就是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从而在某个地区形成了植物品种的多种多样化的这种农业。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呢，具有生产率高和人类生存有保障这两个显著的优点。在这种地区啊，即便有一种的农作物因为你气候的原因不能生存了，而其他对生存环境要求没那么高或者不太相同的植物却仍然可以生长，从而使得密集的人口啊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人类的文明也有了延续发展的基础。基本上他提到的这两个小国家，首先就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降水还有海拔，所以他们能够有很多选择的这种植物去驯化。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小国吧，我们平时比较少提，麻烦李宁给我们上一下哥斯达黎加的地图，看看它的位置。哥斯达黎加它呢是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个去小红点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小，全国的人口就500多万，GDP 目前是642亿美元。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小红点儿，其实原来都是印第安人的这种土著的聚集地。高央在1502年哥伦布第四次航行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国家和海岸，然后西班牙殖民者其实是多次入侵这个哥斯达黎加的，并且进行了殖民统治。最后在1821年的时候，哥斯达黎加是宣布了它的独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基本上上下左右全是海，对吧？上边是尼加拉瓜挨着，下边是巴拿马，然后左右两边全部都是海洋，这就说明它的气候属于热带和亚热带。那海岸边呢都是平原，它的中部呢是高山，所以这个地形也好，还有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好，可以说客观条件上就非常有利于各种的植物的培育。大家还有一个看一下，为什么是个小红点儿？我选这个图呢，因为这个哥斯达黎加真的太小了，它的国土面积只有世界陆地总面积的0.03%。
3: 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呢，它拥有全球将近5%的物种，大家可以去想想，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国家他们的发展策略我看了一下，真的是非常好。首先它有30%的国土是建设成了国家公园或者自然保护区，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区、湿地保护区、森林保护区等等等等，发展了自己的这个旅游区文化，就保护区文化，同时呢也吸引了大量的全球的游客。那哥斯达黎加刚才这个文章里说它种了好多这种各种植物，现在它主要出口的是什么呢？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菠萝、香蕉和咖啡的出口国。在2020年的时候，光光出口这个菠萝呢，他们就是收入达到了8.88亿美元，可以非常的厉害。香蕉出口也能有10.8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额度。那么最后再提一下，哥斯达黎加这个名字就是西班牙殖民者给他起的，在西班牙语里就叫富庶的海洋，或者叫富饶的海洋，所以大家就能理解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再赶紧看一张图，是萨尔瓦多的，也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因为太小了，只能画个圈啊。它也是在中美洲靠北一点儿，它的国土面积只有2.1万平方公里，但是呢，有600多万的人口，是中美洲面积最小，但是这个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而且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国境里头有好多好多火山啊，所以它有一个别称叫火山之国。那同样，萨尔瓦多的历史上也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后来也是被西班牙人给殖民和统治了，到1841年的时候才独立了。那它的农业相对来说呢，跟哥斯达黎加是差不多的，都是同样的环境，那工业的基础呢相对就比较薄弱。那在我们的财经节目里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9月，这个萨尔瓦多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它是全球第一个宣布比特币合法化的国家，我们的节目里之前也提到过啊。那萨尔瓦多的这个火山之国呢，它因为火山灰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的富有各种矿物质和营养，就像刚才杨月提到的，你这个河流是吧，缺口了，冲下来的泥沙能带来很多的营养物质，肥沃土地。那火山也是一样，火山喷发以后，它的这个火山灰落到土地上以后，会形成很厚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矿物质层，所以对于这个植物的种植也是非常有利的。它的这个农业传统上种植的也是像榨糖和咖啡等等等等，然后他还种很多很多的甘蔗，他种的甘蔗占到了全国面积的4%等等。主要出口现在的产品有咖啡呀、棉花呀，还有海鲜，这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就是一些纺织类产品，这是两个中美洲小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东西。
0: 这非常精彩啊！感谢千羽的这精彩的讲解啊！通过两个同时有两个都是这个有山地啊陡峭的山坡的国家，那么回到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讲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海拔，它靠山近海，它海拔的变化又非常大。你别看它绝对面积不大，但是它总有一块地儿，对吧？它的海拔，这个低海拔的、高海拔的、这个中海拔的，它总有一块地儿能种出来合适的东西。然后呢，人类的原始农业就在这儿开张了啊！那大家可以接着来在我们弹幕区来刷一波啊！您那个最喜欢吃的主食谷物是什么？来，接下来我们从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这样的中美洲，我们往北走，往北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个墨西哥去看一看。接下来这段主讲人是肖博士，有请。
1: 对，刚才杨月在他的介绍里头提到了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中心，现在咱们目光往北，这里有另外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中心。从最早的植被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即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结束。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0年后，当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获取的食物仅占他们的食物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这就是说过去了4000年了， 该食物也只占食物获取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这时候就过去了5500年。由于利用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其产量大大提高，它才成为当地人食物的主要来源。由此也就完成。

0: 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
1: 嗯，
0: 下面请那个李莹帮我上一张图片。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看我们大屏幕的视窗，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墨西哥的整个的一个文明重镇啊，文明遗迹重镇特瓦坎山谷在哪儿？对啊，
0: 对，大家注意那个小红点，其实标注的就是特瓦坎山谷的这个位置。特瓦坎山谷全称是特瓦坎，奎凯特兰山谷。这个是人类在中美洲最早的居住地之一，也是中美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特瓦坎山谷位于墨西哥的中南部，跨越普埃布拉州的东南部和瓦哈卡州的北部，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北美以及中美洲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跟刚才的哥斯达黎加是一样的。需要跟大家提示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2018年的7月，在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根据文化遗产的这个遴选标准，还有这个自然遗产的遴选标准，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就列入世界遗产。
1: 哦，那这厉害了，就说明它风光也很好，是吧？对
0: 对，
1: 嗯，
0: 现在这个地方呢，它的主要特色就是仙人掌了。特瓦坎山谷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严重濒危状态的这个仙人掌科的这个植物的主要多样化中心之一。山谷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柱状仙人掌森林，其中还有龙舌兰、斯兰橡树等等等等，这些植物共同构成了特瓦坎山谷的独特景观。
1: 嗯，
0: 这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1: 哎，那接下来我再讲一小段，咱们今天就收官哈。我讲这一小段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哈。既然咱们都刀耕火种了，是吧？那这不是已经从这个狩猎采集要到处溜达吗？这个抓兔子，然后摘果子，我们都已经刀耕火种了，都农业了，那它传播什么呢？对吧？我们在特拉坎待着就得了呗。这个，然后在咱们的这个河姆渡，在这个底格里斯河、尤巴拉底河那儿待着就得了呗。这不就过着定居点的日子了吗？为什么还会不断的传播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大家吧，这个现在时间还有啊，咱们这个30秒的时间，大家来想一想，都过上定居的生活了，为什么这个农业的从这些种子呀，养的这些什么牛啊、羊啊、鸡啊，哎，从种子到家畜还会不断的传播呀？这样说应该谁也不理谁才对啊，对不对？这个传播的原因是什么？30秒的时间，大家来考虑一下，然后呢，我们在弹幕上看看大家的回复啊。

刚才请教大家最喜欢的主食是什么？我们弹幕区这个 N 多的网友都在不断的刷屏米饭。我看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对于大米饭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哈。那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哎，这些这个谷物啊，然后包括稻类啊，然后包括这些养殖技术啊，哎，怎么就在全世界就传播开来了呢？咱们看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怎么说的啊。目前已知的中东和拉美这两个已经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还有中国的北方地区，还有一些现在还不能确定还需要考证的农业发源地，从这些地方出发，这些农民先民的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原因是什么呢？这一传播的过程啊，主要是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的栽培时断时续，刀耕火种，大家想一想，种完之后就换地儿了，对不对？那么哎，我们有网友说人变多了，讲得非常对，就是人变多了。大家来说一说，您所在的，您在我们哪个省区市，您在我们哪个省区市，这个当地是一年几熟啊，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哈。对，那么咱们看看大家发来的互动哈，有的说天灾人祸，有的说开疆拓土，有的说就是想看看别的地儿有什么好吃的，要和其他的这个远方的邻居去交流一下，都对。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咱们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给出的学术层面的解释，就是因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低效率，根本做不到什么一年几熟，这个一块地儿这个带种不种的，然后呢，就刚才千羽说的特别对，都是随缘的那种种植，烧完之后，这个石斧刨个坑撒点种子，然后呢，来年又烧一把火换地儿了，所以它经常需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过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它就必须得放弃，让它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就恨不得你地表的那些野生植被都恢复了，目的是恢复土壤的肥力。原始农业这种粗放性的方式，使得呢人们就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已经开阔的土地，然后呢去不断的去找新的土地，就是这种轮休和放弃的土地和你正在种植的土地比例基本在5:1-10:1之间。不是说我家里有三亩地，这个我就种这三亩，我这三亩地轮耕轮休的就得有个15亩-30亩，所以人类需要不断的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那么就打仗嘛，抢地方嘛，抢地盘嘛，你那儿要在林里抓兔子，然后我就要把这个林烧了去种粮食。在这种情况下，那实际上呢，这种农业的种植和养殖技术也伴随着不断的去进行传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念的原文啊，跟大家汇报完了，不知道各位网友是否理解，这种低效率就需要不断的新的这个生产资料，那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去加入，这大概也是战争的起源之一吧，都是为了生存。你说谁对谁错，这个谁在道德优势，这个很难讲，很难讲。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讲全球通史的时候，也会从更多的这种视角和大家来报告。

0: 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刑情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保险开。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对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上半年大量新车扎堆上市，在极大丰富产品供给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印象。从相似的大嘴格栅、同质化的贯穿尾灯，到千篇一律的悬浮中控屏，遮住品牌标识，多数车型已经难以分辨其品牌归属。当渗透率稳定在60%以上，新能源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日常选择。但千车一面的趋同感正在让消费者审美疲劳，也让品牌辨识度不断被稀释。那么新能源车高度撞脸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车企又该如何跳出同质化的困局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不仅在车身造型上大同小异，连原本各大品牌个性分明的车灯都变成了眯眯眼。我想，假如有人在晚上用手把车标遮住，连我这个汽车行业从业多年的从业者都分不清谁是谁。这是前不久在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有车企高管公开吐槽当下产品设计同质化的问题。此话一出，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共鸣。您怎么看当前新能源车这种高度撞脸的现象？
2: 中汽研的造型数据库统计显示呢，2025年国内上市的新能源汽车的车型中啊，前脸采用贯穿式LED 的这个日行灯或者是灯带的比例已经高达91%了。这个数据呢，就是比2020年提升了47%。然后还有就是隐藏式门把手，在2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 SUV 中的这个装配率已经超过75%了。还有其他机构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就是中国新能源车设计偏好调研之中呢，消费者对外观辨识度满意度已经从2021年的78分降到了2025年的63分。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标盖住难分辨品牌已经成了这个高频的一个槽点。所以就是无论是感性的吐槽还是硬性的这个数据啊，都确实说明外观设计同质化已经是行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了。
1: 燃油车时代，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家族化设计语言，非常容易辨认。但到了新能源时代，为什么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千车一面的情况？是设计能力跟不上，还是技术条件限制了发挥？
2: 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技术啊，还有物理的这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我们从空气动力学的这个来看，新能源车呢，它肯定是高度依赖电池的续航的，而风阻系数呢，会直接影响实际的能耗。有数据显示呢，就是风阻系数每降低0.01，那么这个综合续航呢，就能够提高这个5到8公里。在续航焦虑没有完全彻底的这个解决的当下，为了多跑几十公里，车企呢肯定是不得不向物理法则低头的。然后经过多次的风洞测试验证，水滴型的这个车身呢，低趴的车头啊，还有溜背造型以及隐藏式门把手呢，就成了降低风阻的这个最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当所有车企呢都在这么做的时候呢，外形轮廓肯定就会趋向同质化了。
1: 空气动力学是客观的物理约束，我们也常听到供应链高度集中这个词，核心零部件就那么几家供应商，这是不是也压缩了设计的差异化空间？车企的自主权到底还有多大？
2: 确实是这样的。 与其说是审美失灵啊，还有什么物理约束啊，这些肯定都有原因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供应链集中，还有商业化这个风险。汽车企业集中选择的一套这个安全的答案。当前汽车企业进入了一个平台化的博弈的阶段。那么模块化的架构虽然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研发成本，但是也这个直接造成了车身比例的创新空间啊会大大的降低。更关键的呢就是核心供应链的这个集中。全球呢超过70%的动力电池呢来自宁德时代还有比亚迪。然后呢智驾的芯片和算法呢都是这个由华为啊高通啊或者地平线少数几家提供。然后当这些底层的硬件啊高度标准化的时候呢，整车汽车企业更多扮演的是这个系统集成商的一个角色了。所以供应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交钥匙的一个方案，那么车企呢只能直接的这个选配组装。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外观和座舱呢自然容易陷入了套娃的模式。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物理约束和供应链集中，这些听起来都是客观存在的限制。那车企是不是也出于商业考量，不敢在原创设计上冒险？比如说新势力为了抢时间，传统车企为了降成本，大家都在选择安全答案。
2: 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因为在存量竞争日趋激烈，价格战这个频发的今天，车企的这个首要目标呢肯定是生存。目前车灯啊、隐藏式这个门把手啊，还有智能座舱大屏的这个模组等外事件的这个头部供应商啊，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60%了。然后使用现成的这种贯穿灯模组解决方案呢，开模呢可以节省30%-40%的这个成本，验证周期呢也可以缩短将近一年。所以这对于急于推新品的这个新势力来说呀，直接采购成熟通用件比定制开模的风险要小得多。一套这个全新的灯组定制的这个开模成本大概是3000万。这个刚才说了，如果要是采用这种通用的，这个会节省不少。而且呢就是这个市场前景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开模的话，到底能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相比之下呢，借鉴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设计，既能节省开模的这个开发成本，又能缩短这个研发周期。此外呢就是全球日益严格的这个碰撞安全啊，还有行人保护法规呢，也是对车身结构和大灯布局啊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在极低的容错率和巨大的成本压力之下，保守不出错也是成了很多汽车企业理性的商业的选择。
1: 短期看，选择安全答案确实能够降本增效，但长期陷入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对车企和消费者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2: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最直接的后果啊，肯定是审美疲劳，还有这个品牌辨识度的一个丧失。那么有调研显示呢，大概42.7%的潜在客户表示，就是因设计同质化而推迟购车，或者是降低对这个某个汽车品牌的好感。然后68.3%呢，认为当前新能源车设计已经产生了这个审美的疲劳。当遮住车标呢，已经这个分不清品牌，所以呢品牌忠诚度的这个因素呢就是被削弱了。汽车呢它肯定不只是代步工具了，也是个性表达的一个载体了。所以当所有车都长得差不多消费者无法通过外观记住品牌，只能依靠价格和配置来做决策的时候呢，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个比较惨烈的价格内卷。那么对于车企而言呢，缺乏原创设计会导致品牌基因的这个模糊，难以建立与消费者的 情感的连接。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会严重削弱品牌的溢价能力，也是让企业呢陷入低水平的重复的竞争，甚至失去走向全球市场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1: 既然撞脸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车企应该如何打破千车一面的困局呢？除了外观细节上的打磨，还有哪些更根本的路径可以探索？
2: 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吧。你比如说像一直说的外观，可以在这个物理约束内找回品牌的特有的元素啊，不一定非得要这个推翻贯穿灯，但是呢你可以稍微改一下嘛啊，比如说通过灯腔内部的这个光导纹理来植入品牌的 DNA。少数品牌呢，它在这个 C 柱的造型啊，还有轮毂的细节上做文章，这也是可行的一个方案。然后在体验方面呢，也就是座舱的这个软差异化，硬件趋同之后呢，真正的这个差异啊，它在这个软件的体验，基于大模型的主动服务舱呢，可以根据驾驶者的习惯自动调节座椅啊、香氛呐、还有音乐的导航的这个偏好，能够做到千人千面。那么一些品牌呢也开始做场景化的座舱，比如说什么露营模式啊、亲子模式啊等等，用软件定义呢使用场景，而非仅靠硬件的一个堆料啊，这个可能是目前破局最快的一个路径。还有呢就是品牌层面，肯定是需要重建一个设计的叙事，就是要向用户啊讲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而不只是跟风流行。你比如说像这个丰田的世纪啊、路虎的卫士啊、保时捷911啊，之所以几十年它仍然有很高的这个辨识度，不是因为叛逆物理规律啊，而是坚持在这个有约束的这个条件之下保留啊，并且演化品牌视觉的这个基因。中国品牌要走出同质化，最终得敢于为这个独特性呢肯定付出时间和成本，并且接受短期可能不被所有人理解的这个代价。
1: 展望未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设计和技术上能否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差异化道路？
2: 我对中国汽车的未来啊还是充满信心的啊。我们已经看到部分汽车企业呢正在积极的破局，比如吉利推出的一些这个车型，它融入了东方美学啊、天圆地方的这个理念啊，也有品牌呢在坚持先锋设计，力求做到遮住了 logo 也能一眼就看出来啊。随着这个全固态电池啊，还有什么中央计算架构啊等等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车企呢肯定会拥有更多的设计的自由度。所以呢就是只要坚持长期主义，就是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定义，中国汽车一定能够摆脱同质化的这个怪圈吧，在全球舞台上呢展现真正的原创魅力。
1: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汽车同质化是行业及市场走向成熟繁荣的必然现象。但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同质化也成为加剧行业竞争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千车一面，短期看是理性的商业选择，但长期看缺乏原创设计，终将削弱品牌的辨识度和溢价能力。破解汽车同质化，关键在于创新。就像修宇先生所说的，随着汽车产品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定义，中国汽车产业有机会在规模领先之后走向设计领先。关于新能源汽车产品同质化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修宇先生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补能方式和未来发展的相关话题。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突破60%，主流新能源车型续航里程突破600公里背后，纯电动汽车消费者的补能焦虑阴影依然没有完全驱散。每逢节假日，排队充电的消息依然会成为市场各方的焦点。而对于电动车的补能方式，业内也没有达成共识。 各家车企依旧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产业整体还面临哪些新的问题？要想解决电动车里程焦虑，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我们继续和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聊一聊这个话题。现在新能源汽车越卖越好，大家对新能源车的顾虑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这个新生事物嘛。我最近看到这个司徒传播研究院的一个全网数据显示啊，消费者对新能源车这个最主要的抱怨，主要还是一个呢，就是里程焦虑，还有安全，还有这个残值啊，这三个问题。这个续航里程焦虑问题呢，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啊，因为很多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者啊，都是深有体会。第二个呢，就是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新能源车着火的这个事件啊，还是挺多的。电动车自燃事故啊，也是这个比较频繁的发生，这对消费者的这个安全啊，肯定是一种威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残值的问题。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啊，它是有寿命的，所以在二手车转手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不太好出手。所以，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制约了新能源车的这个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1: 的确，作为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的性能往往决定着车辆的使用寿命。今年七月，被行业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标准“电池新国标”正式实施。固态电池也已经在路上，可以说行业正在走向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那么现在主流车企配套的电池采用的都是什么形式？
3: 这个其实电池啊，发明已经有200多年了啊。一开始呢是福特电池堆，后来呢就是铅酸电池，这是其实是1859年发明的，然后改良之后呢，一直用到今天的这个燃油车上。锂电池虽然发明的比较早啊，1911年就发明了，但是一直到1991年才开始这个商业化的生产。所以目前新能源车上使用的这个主流电池之一啊，就是三元锂电池啊。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的这个正极材料啊，使用的是镍、钴、锰啊这三种材料。镍在其中呢，就是起着提高电池能量密度的这个作用。决定了电池汽车的这个续航里程。目前呢，就是提镍降钴是这个主流的方向。还有磷酸铁锂电池，相比较而言呢，就是磷酸铁锂它的安全性比较好，然后寿命比较长，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但是缺点呢，就是能量密度还有这个高低温性能是比较差。然后

0: 三元电池的这个正极材料啊，使用钴和镍啊等高价的这个金属，所以成本啊是比较高的。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除了各种电池路线，现在的补能方式也在进步，不仅有800伏快充、兆瓦级闪充等新模式、新概念，而且还有换电这种新的形式。相对来说，换电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
2: 跟目前的这个充电技术相比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时间短。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啊， 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换电就不一样了，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这个换好电池，甚至已经比加油还要快了，还有一个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买的时候啊，车和电池它是可以分开购买的，这样消费者买的这个车呀就不含电池，所以它买车的这个成本啊一次性付出是降低了，当然这个以后租电池的时候是要花钱的，那除了这两点。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刚才说了是对电池呢集中的养护，所以电池的寿命啊还有安全性啊会更好，还可以利用这个零件，比如说风谷电价的这个差别来降低充电成本等等。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一个从产业层面来看呢，建设和运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这也是它这个推广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是标准化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况呢是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电池和电动汽车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没法进行统一的更换电池，只能自己品牌的换电站服务自己品牌的车辆，这样呢就很难形成这个规模效应。如果要是从产品层面来看， 换电的时候呢，电池它是需要频繁的拆装的，这就会加剧接口的一个磨损，影响电池的寿命，甚至呢加大自燃的这个风险，而且这个事故一旦出现，责任呢也难以划分。观察这几年车企的发展，各家车企在动力电池上下的功夫不小，每天一个新名词常常让大家感觉目不暇接。
1: 但是新鲜劲儿一过呢，大家的焦点又回到冬季续航、安全性、成本等等这些基础问题上。新能源车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确实啊，在电子行业，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摩尔定律，就是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这个电路的数量啊，每隔一年半它就会翻一番。 而且呢，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互联网也是这个发展的特别快，但是实际上电池技术的发展啊是不能这么去比的，比如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这个物品，它可能跟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这个区别啊都不大，从技术上看呢，锂电池中它的这个离子数是一定的，如果想要增加电池的容量， 就只能增加锂离子的这个浓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锂本身是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浓度高了，电池发热爆炸的这个可能性啊会增加，这都是技术上的难点，所以决定了它跟这个燃油车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汽车企业啊，直到现在仍然抱着燃油车不放的这个原因。
0: 当前动力电池市场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差异化竞争策略已经成为车企和电池厂们寻求的重要方向。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快速提升，业内人士看来，对于新能源车企，未来几年是车企品牌向上、服务升级、差异化竞争的最佳窗口期。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
3: 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碎片财经，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 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

0: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ET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2: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0: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0: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看见世界，见世界，听见时代，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5: 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
6: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则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不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 与理论创新。当然，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因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5: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继续为您解读。
6: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五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 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5: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继续为您解读。
6: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跟着产业跑。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地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3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3主编制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 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绿深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件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5: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继续为您解读。
6: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三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玉沙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试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圳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 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凡对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既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5: 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继续为您解读。
6: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6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割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创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2个字，尊重，全力以赴，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 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执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5: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碎片财经，
7: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8: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6: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9: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
10: 斩杀线
8: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0: 要盈亏同源。
8: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0: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8: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9: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8: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9: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8: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9: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8: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0: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10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0: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 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1: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0: 对。
11: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0: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0: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在这个自我探索过程当中年轻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财富。那么当前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在财富观上其实它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那2025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报告数据就显示，2025年在18到24岁的群体当中，拥有财务规划的人群比例从2021年的57.1%跃升至了2025年的71.8%。那以及去年的新三金，可能张所也知道，就是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以及黄金基金的这样一个理财组合在年轻人当中走红。那当代青年人其实是越来越早的主动的去拥抱这样一个财富管理，但是现在年轻的投资者他期望收益与亏损的容忍度其实是严重错配的。那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数据显示呢，其实大约有35.2%的18到24岁的投资者在持有基金的期限其实是不足3个月，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那市场的波动和赎旧买新的冲动是他们缩短持有时间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年轻人在面对短期亏损时又缺乏耐心，可能会容易陷入我们常常说的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录制节目之前也采访了几位处于奥德赛时期但是人生阶段又不同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投资理财有什么看法和困惑。
12: 我身边有朋友就开始进行一些投资行为，比如说炒股、买基金或者买黄金，然后我也参与了他们。很多时候对市场缺乏基本的判断，其实亏损者是十之八九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到底应不应该进行一些理财或投资？
13: 我领到人生第一笔可观收入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庆祝，而是我想赚更多，我想靠自己走得更远。
14: 我还是搞不清楚理财和自我提升应该怎么兼顾，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拿不准风险高低，既想安稳的打理收入，我又怕乱花钱盲目跟风投资。
10: 我们今天呢请二位嘉宾一起来，就是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一个问题问张所，就是当前年轻人理财其实他们意识非常的强，但是他们也面临的很多难题，比如说我本金很少，以及我投资技能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么我们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和本金的关系 大吗？我如果是小钱的话，我要开始投资，值得去投资吗？
15: 首先开始之前，我先理清一个概念，
10: 嗯，
15: 就是说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消费、投资、储蓄，其实呢，储蓄就等于投资加进出口，
10: 嗯，
15: 所以如果我们刨掉进出口以后啊，储蓄就是等于投资，存定期，
10: 嗯，
15: 其实它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低收益的投资。然后呢，你也有可能，我理解您说的投资，可能是用来买理财，
10: 对，
15: 买基金，或者说买股票，所以呢，就是本质上来讲，我理解就是这里面的储蓄和投资啊，是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投资下面的一个较低风险的一个投资和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分为两块，
10: 嗯，
15: 是这么两块，
10: 是，
15: 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小钱是不是要投资？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
10: 嗯，
15: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答案。
10: 嗯
15: 嗯，关键是我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案。
10: 对，嗯，所以其实投资它和本金的关系说大也大，但说不大它也不大。
15: 对，你无论有多少钱，
10: 嗯，
15: 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就有1000块钱，
10: 嗯，
15: 也应该去做一点，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理财观念也很多了，在余额宝里面买点的余额宝，
10: 嗯，
15: 这也是一种习惯。
10: 是的，
15: 甚至说我可以1000块钱我可以买点那个基金都可以买，
10: 嗯，
15: 因为现在实际上随着我们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际上我们实现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投资平权了。什么叫投资平权呢？比如说你过去我们知道买科创板有个50万的门槛，
10: 嗯，对，
15: 我买不了，
10: 没有那么多资金，
15: 那我们去买科创 ETF 啊，嗯，
10: 对，也是可以的，
15: 也是可以 的，
10: 嗯，可以的，
15: 很多科100块钱就可以买了，
10: 是，
15: 或者说它净值高一点的话，
10: 嗯，
15: 500块钱一定能买，
10: 嗯，
15: 我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科创红利。
10: 年轻人其实他们，可能现在因为理财意识逐步增加嘛，他们会有一个词，
15: 嗯，
10: 就是说定投。您对于这种方式怎么看？
15: 这种方式呢，适合那个有稳定现金流的。无论是那个年轻人，
10: 嗯，
15: 其实有很多很高收入的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的收入是未来一个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就比坦率地说，比如拿工资，
10: 嗯，
15: 它是特别适合的，
10: 嗯。
15: 当然，对一些做生意或者说做一些那个其他，就是他的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的人，那么定投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首先，我说一个定投的它怎么出现的，并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定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记得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教授，
10: 嗯，
15: 他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比较还比较高的，他就是做的定投
10: 啊，
15: 哦，对吧？其实跟收入没有关系，
10: 嗯，对对对，是
15: 跟你的收入的性质有关系，
10: 嗯，
15: 这是第一点。
10: 嗯，
15: 第二点呢，年轻人肯定要做定投，肯定要可以做定投，定投是没有问题的，
10: 嗯，
15: 要做投资，
10: 嗯，
15: 因为你毕竟来讲，你手里我们说的年轻人，他的收入呢，可能有每个月或者说有一个按时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我定期拿出一笔钱来做投资，
10: 嗯，
15: 这是可以的，
10: 嗯，
15: 这方式我认为是我非常赞同，
10: 嗯，
15: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定投，并不是说你定投了以后就一定能挣到钱，是吧？
10: 是。
15: 就比如说我选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投的资产，嗯，比如说在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股市，
10: 嗯，
15: 是吧？
10: 嗯，
15: 你降不到底的，或者说那个IT 泡沫以后的纳斯达克，它可能5年时间，它不越跌，你越买越跌越买，你会发现你的亏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要投的是值得投资的资产，
10: 嗯，
15: 可投或者有投资性的东西，这样你定投你才有意义。
10: 对，
15: 这是我就说的那个第三点吧。第四点，我个人认为呢，这种投资定投啊，一定要在你建立比较好的投资框架。或者说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国华你吧，
10: 嗯，
15: 你现在也在摸索，
10: 对，
15: 也在摸索。等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式，或者说投资方法的时候，适合你的，比如说我就适合高波的，我适合低波的，但收益低一点。找到自己投资方式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投，慢慢的投。但这个东西呢，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10: 是，
15: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非常成功，财富自由了。然后有身边有很多人来找他，比如说推荐股票啊，或者推荐基金啊。他说我都要花半天的时间跟他聊，就来找他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做一个画像，然后给他拟定一个方式和范围。
10: 其实就是还是先要认识自己，
15: 先要认识自己。
10: 对
15: 对，
10: 刚刚因为说到定投呢，我想到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说黄金要定投，但是这两年黄金的这个趋势可能它也涨得比较猛，但现在可能又下行，不知道现在定投对黄金还适用吗？
15: 你可能刚才也是您开场的时候说的长金豆的这种方式吧？
10: 对，
15: 就年轻人长金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黄金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那个刘医生的一个领域了。我觉得长金豆可能是对刘医生来讲，我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你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讲呢，或买了基金以后看不见摸不着，长了黄金长金豆以后啊，踏踏实实的看在拿在手上，
10: 掌控感是吗？
15: 有一种那种叫什么
16: 掌控感，
15: 有一种我可以掌握自己财富的一种方式，
10: 对，
15: 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投资方式吧。
10: 嗯，
1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长金豆，长金豆之所以流行，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我是长金豆而不是在长钻石，也不是在长翡翠，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那个单体价值比较高了，说明什么？说明金豆黄金的价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钻石价格这几年在跌。
10: 是是，
15: 我们年轻人认为我涨的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东西，买黄金定投肯定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关于黄金也聊过很多时间，
10: 对，
15: 聊过很多期吧，关于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这之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它确实适合定投，而且呢适合一个越跌越拿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呢就是从一个大趋势来讲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吧。你想全世界的央行都在买黄金是吧？
10: 对，
15: 央行的那个判断力相对来讲比一般普通人还是要强那么一丢丢吧。
10: 对，长期看涨。
15: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黄金它是一个不升息的资产，在一个那个通胀压力加大，或者说那个各大央行都在加息，比如美联储在日本，它肯定会有段时期会受到压力。
10: 对，是
15: 这种压力呢可能不是几个月，甚至是可能一年，但你如果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是可以的，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必须提个醒。还有一点呢，从黄金那个长期价格走势来讲，1960年代就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的时候，黄金是$35，到现在呢是今天大概是
10: 4000多一点点，
15: 最高的时候到5600吧，到5600，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长期价格增长的一个东西，你得有耐心。
10: 对，
15: 其实很长时间。在我们这个从1960年代到现在，有可能10年的时间，它是不涨的，这种阶段都很常见。
10: 对，像刚刚张所说的这种现象，10年的时间不涨，我觉得一般人拿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加变得耐心一些，或者是更稳一些，而不是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然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16: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刚刚江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先认识自己，先摸索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风险厌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场就可以有一个测试，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假如说你可以把它拿来银行的定期，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股票，还可以用来买场内基金，你会怎么把它分配呢？这10000块钱假如说是你的全部，
10: 那我肯定储蓄会占大部分，因为它会更稳健。
16: 大概多少会放
10: 在？我觉得6%，如果是10000块钱是我的全部的话，我觉得60%-70%甚至70%-80%都是在储蓄的。
16: 然后剩下的
10: 其中15%可能会放在黄金上，因为它还是像张所说的，我还是会长期看涨。但是剩下的，因为基金它相对比较风险会低一些，如果股票的话会投它极少，因为10000块钱是全部，可能在那个风险承受能力下不会选择那么高风险的投资。
16: 如果是这样，你看哈，大部分的这10000块钱你是放在相对稳定的地方的，就说明在这过程你有可能是偏向于风险厌恶型的。
10: 对
16: 啊，你比较需要稳定。
10: 对，
16: 但是有些人呢他跟你不一样，他有10000块钱可能会拿9000块钱去放在股票上，他属于风险偏好型的。但有些人他是什么，我拿10000块钱，我拿5000去可能用来储蓄和那个安稳的地方，那我拿剩下5000去做那一种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冒险高收益嘛，股票类的，那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中性的。就我既是偏好的，我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厌恶的，那我再取一个平衡点。就每个人他在这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够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那这个时候尊重自己的类型，然后再去做理财，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先认识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但有些人就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或者我怎么会是属于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呢？跟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有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下来父母的本身的理财方式，然后三观，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你到底是喜欢冒险的，你还是喜欢就是稳稳的，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自己清楚了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你再去做下一步规划。那有些人说，那我不单单是10,000啊，我有10万啊，我甚至有1,000万啊，一样的道理的。只要你认识了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那你就大概知道我到底投资方向，我是把这些鸡蛋放在哪些篮子上。
17: 对，
16: 我觉得这是基调。
10: 刚刚很多年轻人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身边同学都在投资，但是其实亏损也很多，那现在到底要不要投资？从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吗？
16: 我觉得现在可能短视频发展啊，或者是其他的资讯发展太迅速了，就这个过程会给我们有一个从众心态。
10: 对，
16: 就是啊，我看到我身边的 A 同学赚了大钱了， B 同学也赚了大钱了，但是你没看到后面一大堆的还有100个同学亏了。如果他看到是100个人亏了，那他可能就是收起来了，他可能不那么就是往前冲了。这就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消息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是因为他成功了，那但是成功可能就那么几个。然后当你以前比如说我们信息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能对比可能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100来个吧，但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可能是全国性的，那可能就是把那些最成功的案例再展示出来，就会有对比，
17: 是
16: 对比就会产生心慌。
17: 对，
16: 这种对比之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怎么这么人家赚那么多钱，我怎么没有赚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就会让他失去了自我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先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时候从众对最多啊？就是3到4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你有3到4个人跟你说他赚大钱了，那你可能从众的那种可能性就很高了。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去咨询不同的人，他也在这个理财方向，他也在做，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发动起来。现在其实信息发达有一个好处，虽然它让我们容易产生从众，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接触，比如说像我们张所，他就专业的。那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寻求不同的角度的人，甚至有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的人，跟他们沟通和交流。那你就会有，我们说了横看穷理射射成风嘛，眼睛高低各不同嘛。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好处和坏处，你就会有一个全方面的眼光去重新看待现在自己的焦虑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受我想要去挑战那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重新的去多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
10: 然后咨询过后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再真正的去定位自己要不要投资。
16: 对，到底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前面说的还有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风险偏好型的，然后再去定位我接下来我要往哪里走，
10: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18: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8: 碎片财经。

0: 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啊，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用光阴发信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大家好，我是富江。
2: 大家好，我是文慧。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本周，也就是7月13号到17号 A 股市场的表现。本周 A 股三大指数全线回调，截至本周五收盘，上证指数本周累计下跌达 5.81%， 深证成指本周是累计下跌达 8.9%， 创业板指本周累计下跌达 10.78%。 那板块方面，医药电商等概念股涨幅居前，乳业中药等板块同步走强。反观前期大热的科技赛道，比方说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等概念股大幅回落，前期获利盘兑现明显，板块调整压力较大。
1: 成交金额方面呢，本周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相比上周出现了进一步萎缩的情况，市场交投情绪降温。下面连线小益资本总经理左建明，针对本周 A 股的表现做出具体分析。
2: 左总您好，本周市场三大指数集体回调，那您认为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应该如何看待当下市场的表现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在本轮市场当中展开的一个调整，应该是在一个意料之中的。而且在市场当中，针对于二八分化的一个极致性，其实争论已经从今年的二季度扩展到了今年下半年，也就是市场当中所认为科技股如此的一个偏离估值其实不可持续。而且金融市场当中，往往按照每一轮行情当中，只要出现集中性的抱团，最后的结果往往都会有一个分化。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调整的一个趋势拐点，大家都能够做一定程度的理性分析。只不过本周市场当中的调整幅度有可能是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我认为两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呢，那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年以来的增量资金，主要那就是两融余额的加杠杆的资金。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12月开始，我们的宽基 ETF 就是出现一个资金单边的一个净流出，而真正能够进来的资金，扛起整个市场当中二八分化，能够将20%的科技股和成长股不断的往上进行拔高估值的，主要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市场当中风险偏好度最高的两融余额。去年下半年短短的半年时间当中，进来了有5000多亿，而今年上半年没有任何的一个停歇脚步，哪怕今年3月市场当中的波动如此巨大的时候，仍然两融余额量稳步再进来5000多亿。要知道这部分的一个资金的话，这都是市场当中最活跃的，而且最能够扛住市场当中下跌风险

0: 高杠杆也是我们市场当中高风险的一个资金。而我们看到本周从3万亿的一个两融余额量迅速的向2.8万亿来做一个靠拢，也就是短短2周时间过程就已经有2000亿左右的融资盘开始降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第二，我们就是要关注到跌破了指数年线，也就是过去这一年进入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的话，目前为止表面上整体应该是属于一个浮亏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视角换到我们今年的话，其实看了更加的透彻，目前为止大概是20%多的个股今年以来是翻红的，70%以上已经下跌，并且我们一直关注的中位数从之前的14-15现在已经是到了-17%的状态。如果进一步整个市场当中的调整的话，那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中位数还要往下。那由此会告诉我们两方面，第一，两融余额量如果进一步的快速的下滑，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市场当中科技股的一个估值状态。第二个，我们也要去关注到整体市场当中的一个盈亏平衡点，目前为止已经处于一个市场当中大多数人亏损的状态，那进一步的抛售的压力可能中短期就不会来得太重，否则的话大家都是一个获利盘，那毫无疑问大家都在调整的市场的时候就有一个避险的一个诉求，连续的调整之后，短期的卖压盘经过了冲击之后，可能会进入到一定冷静和观望期。
1: 本周医药板块逆势突围，创新药概念股受到了追捧，那您如何看待医药板块的持续性呢？
0: 本周的市场当中可以看到医药股成为为数不多能够保持一个强势的格局，或者说增量资金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当中明显是有部分的一个尝试盘的一个介入。原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两块，第一个呢，当我们市场当中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往往部分的资金特别是先知先觉的资金会从高位退出之后进入到一些稳健防御性的板块，比如说消费类的，比如说医药板块。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本周的政策的触动，针对于中医药行业，我们的15规划在本周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落地，并且是对外宣布。那这么一来的话，增量资金那毫无疑问就会沿着这样的一个政策脉络来寻找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从大面当中去看，无论是医院、医疗服务、创新药、仿制药、医疗器械，本周也随着中医药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冲高，但是在周四周五的盘面当中往往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甚至基本上是把本周的一个涨幅得到了一个全盘的吞没。而中医药板块当中呢有所不同，上涨的时候明显幅度偏大，而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明显是有一定程度的止跌迹象。那由此我们在本周医药股的一个活跃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医药行业的一个身影。那由此我们认为接下去的话要关注医药股板块，可能我们就会沿着这样的一个政策脉络来做一个展开。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大面当中去看，当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出现调整的时候，防御性的资金可能会阶段性的进入到一些稳健配置盘的一个角色，但是长期角度当中去看，如果整体市场当中的估值有所下移的话，这些现在所看到的稳健防御性的板块它有性价比的标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它的性价比就有所减弱。那由此我们针对医药股板块的话更多的是站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触动。第二，针对于中医药行业当中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有政策的一个引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去解决一下眼前和当下的问题，比如说中医药的原材料的价格持续的一个高企，那这块能不能是得到一个有效的下降，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相信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才会进入到一个真正良性循环的过程。
1: 下周市场的走势会出现哪些变化呢？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0: 我们认为啊，要关注下周市场的表现，就往两个角度当中来做一个重点关注。一个呢是向上的力量，一个呢是向下的力量。首先来看向上的力量。我们看到本周权重股突然之间，无论是银行、两桶油、沪深两市前一百位市值的排名的个股当中，稳健类的低市盈率的板块的个股明显有增量资金进场，在这部分进场的资金形成了指数有效的对冲。我们接下去就要去观察这部分的一个增量资金会不会进一步的一个进场，或者进场的速度有多少。第二，我们要去观察接下去市场当中的新闻，到底这次进权重股的资金是属于什么性质。如果是市场当中自发形成的一个资金配置盘，我们认为这部分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是我们的中央汇金公司，或者是更大的集团化的资金，那有可能会告诉我们3800这个点位的时候，已经有无形之手开始形成了一个合力和护盘的力量，这是一个向上的过程。第二，我们要看进一步向下的一个趋势。两融余额在我们过去两周当中消化和下降的速度很明显，而这部分的资金我们相信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今年涨幅最大的科技股板块，这部分的筹码还是有获利的，甚至是我们这些两融余额量它是加杠杆的，当市场当中形成有效的向上趋势的时候，它是一股正能量。如果是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过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率先的降低杠杆和出逃。那我们接下去就要去关注这部分向下的力量，科技股当中的两融余额量它下降的速度到底会不会出现一个减缓的过程。如果进一步的加速，像我们过去这两周一样，每周要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资金流出，那毫无疑问这些科技股很难在中短期能够得到一个企稳，那向下的力量呢还有进一步释放的过程。反过来，如果两融余额量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那就会告诉我们他们的一个抛压的第一波应该来说高峰期结束，对于市场当中短期的一个破坏力就不会有太过明显。所以我们在关注下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针对于权重股去观察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个正面力量贡献，另外一方面就去关注两融余额量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个压力测试。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环球新财讯晚间版直播继续。日前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北京悦知暗面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黄振熙：
4: 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常练入的任务，可以去做图文并茂的文本的这个 PPT， 在编程领域，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3: Kimi K3 相较上一代模型整体扩展效率提升约2.5倍，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算力向模型能力转化的效率。在评测中，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张明星：
5: 直接可以在云上它就可以部署起来，可以自己做一些私有化的部署，私有化的这个强化学习，让它更贴合自己的业务，这个对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其实也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托管平台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已占该平台阅读及总体下载量的41%，超越美国模型。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爆， 这背后是强大的AI产业链作为核心支撑。 多家外资机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看好中国AI产业链。 目前投资中国AI产业链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共识。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发布的行业报告中大幅上调了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预期，预计今年出货量将达50,000台。较今年5月份预测的2.8万台近乎翻倍。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到2030年将增长至150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前瞻性布局以及完备的AI产业链基础是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陈爱亚：
3: China identifies which are the中国总能比全球其他国家更早锁定高增长产业赛道，往往提前10到12年布局，待到全球市场需求集中爆发时，国内已打通整条上下游供应链。这一先发优势让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竞争中抢占更大市场份额。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15亿块， 大模型日均调用量数百万亿资源，居世界首位。今年 中国AI核心产业规模增速 预计将继续超过 30%。 国际投资机构认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具备长期稳定的增长潜力。美国金锐基金首席投资官埃亨：全球市场对中国电子元器件、电子硬件领域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中国也是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关键一环。
7: Global AI supply chain，
3: 眼下，投资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中国AI产业链成为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共识。高盛近期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就指出，当前中国AI板块总市值约4万亿美元，对比其自身产业优势而言，仍有很大增长潜力。 瑞银在近日发表的中国股票策略中也指出，中国AI科技零部件需求依然非常强劲，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 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
8: 我们预期中国在AI相关的这些硬件公司 今年利润增长还是有 80%到90%这样的增长幅度， 而且明年还是有40到50%。
3: 新加坡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
9: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科技企业，他们的技术其实都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技术，外国的企业是短期内没有办法去突破，我相信很多的海外投资者还是会继续去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
2: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总台记者报道。
10: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 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 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电池消费税政策要调整了，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 从今年9月1号起， 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
2: 这次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1: 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虑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 2% 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
9: 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6: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9: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免征消费税的政策，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2: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将给行业、企业、消费者带来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向全球供应约 70% 的电池材料，超 60% 的动力电池。此次调整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并不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
9: 我们的电池产业已经今非昔比了，跟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分步实施，政策恢复过程大概将近小两年的时间，那么对于企业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的企业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他们可以去很好去消纳我们的这个政策调整成本的。
6: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政策调整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由于电池产品多为工业品，此次政策调整对消费者的影响较为间接。
9: 可能比较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但是因为只有一部分的电池产品才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相关的，并且电池只占到新能源汽车成本的一部分，大概也就是30%-40%，那么我们就即使提高了4%的电池成本，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6: 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此次政策调整顺应了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可以更好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中国敬业集团的相关声明中提到，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表态，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如果有才需要支付。分析人士说，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敬业集团当然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认为是否存在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经过独立评估之后才能确定。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全过程凸显出英国背离市场化原则的单边行政干预行为。 那么英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英国钢铁国有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10: 投资者当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都看重当地的稳定的环境。实际上投资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时候呢，都是承诺给他稳定的待遇。那么这种稳定的待遇呢，当然是基于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中国企业是完成了我们的承诺，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保持了在当地的生产和正常的运营。
11: 我相信呢，其实中国的钢铁公司，我们在钢铁领域的经验要有效得多。所以英国政府在当年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维持英国钢铁的发展，那么现在他还不听企业界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角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0: 那么这样的一种国有化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来讲，它是需要付出正常的对价的，即便是在正常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框架下。那么英国政府当它进行国有化进行征收的时候，它必须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进行国有化，要考虑到它的后果的。这种后果既是这个企业未来的合理的发展、正常的运营，它相关的一些员工的实际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的投资目的地，它的声誉、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国钢铁在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国钢铁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利，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扫描一组资讯。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2: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都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动画电影《八仙》今天正式上映，这个暑期档十多部国产动画集中上映，以高热度口碑让千年中华文脉在大银幕实现年轻化传播。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银行集体上新 AI 银行卡，不送咖啡送 token， 你要办理吗？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在游乐园里表演，在矿区巡检作业，澳大利亚多个行业将使用中国生产的巨身智能机器人。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6: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5: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6: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 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大家好，我是福江。
2: 大家好，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银行集体上新 AI 银行卡，不送咖啡送 token， 你要办理吗？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啊，想办银行卡的朋友呢，尤其是信用卡的朋友啊，发现了一件新鲜事儿哈。一些银行办卡送的福利，不再是传统的老三样了，咖啡优惠券啊、电影票啊、拉杆箱啊等等，而是 AI 算力 token。
2: 没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招商银行、网商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集中推出了 AI 主题借记卡、信用卡，搭载 token 权益或者是 AI 会员服务，消费及算力的理念正在规模化落地。
1: 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呢？最早试水的是招商银行，
2: 对，
1: 今年6月12号，招行推出了运通工程师信用卡，成为国内首张搭载 token 权益的信用卡。6月25号，网商银行联合阿里云、芝麻企业信用、高德等推出面向小微经营者的 AI 权益卡。
2: 到了6月底，平安银行、中国银联、腾讯云合作推出了 AI 智算卡，这是一张借记卡，主要是面向 AI 算力个人消费用户，具和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专属的算力权益等功能。
1: 同行们也是马不停蹄啊。7月初呢，浦发银行联合中国银联、阿里云发布科技精英信用卡云智版。7月10号，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联合作推出人工智能主题借记卡。同期，农业银行官宣与月之暗面旗下 AI 智能助手 Kimi 的联名信用卡已经上线了。
2: 可以看到，这些银行或是新开发 AI 借记卡、信用卡，或是在原有的卡片权益基础之上增加了 AI 权益，诸如 AI 会员服务 token 调用额度，还有算力时长等等。
1: 那这 token 能用得上吗？其实啊， token 呢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基础计量单位，也被称为数字世界的智能电量。那么银行转型从资金中介向算力中介延伸，打造消费换算力的新模式，精准覆盖了程序员、自媒体、小微商家等高频使用 AI 的群体。
2: 当人们对拉杆箱、航空里程、咖啡优惠券这样刚才我们提到的信用卡权益老三样逐渐审美疲劳的当下， AI 算力的出现为信用卡权益设置是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维度。
1: 那么对于这种新的权益、新的尝试啊，网友们怎么评价呢？有点赞的哈，网友代码老周说，平时呢做开发，每天都要用大模型写代码，单独买会员每个月得花好几百，现在办了银行 AI 卡，消费一定金额呢送我 token， 对技术从业者来说不用额外花钱了，这就太实用了。网友阿林自媒体说，开店拍短视频呢不用再单独充值 AI 工具了，日常消费呢就可以攒算力，很省钱，性价比很高。
2: 有点赞支持的自然也有表示质疑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网友普通上班族丽丽，她说，平时不怎么用 AI 工具，送 token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还是送加油券、奶茶券比较实在。还有网友理财老张就说了，不同银行送的算力不互通，农行送的 Kimi 额度不能用在阿里云，各家权益体系割裂，管理起来也是很麻烦的。
1: 那么对于这些传统的咖啡优惠券、电影票权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优惠和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福利，那么这两者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到底哪个更大？后续呢，会不会有更多银行跟进推出 AI 卡？未来银行卡权益会全面的 AI 化吗？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一起来探讨。
2: 田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多家银行齐刷刷的开始布局这个 AI 银行卡，就跟商量好似的哈。这个银行卡的这个 AI 银行卡的布局，您觉得对于多家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这是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选择。现在这个金融科技啊，竞争非常的剧烈，那么呢传统信用卡权益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趋向这个同质化， 那么银行啊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而这个 AI 卡啊通过绑定算力权益，对于这个程序员啊、自媒体啊等那些高频用户的需求啊是非常有用的。对于这个银行来说啊，它也逐渐在从一个资金中介向这个算力中介在开启这个转型的大门吧，既抢占了这个科技赛道的先机，又呢能强化某些用户的粘性。那当然更深层次来看呢，这也是银行在这个 AI 浪潮当中啊去打造这个金融加科技的生态闭环啊，为未来的这个服务智能化呀、个性化奠定基础。所以说啊，这是银行推动我国社会数字化的一项举措，也是践行国家战略的一个举动吧。
2: 嗯
1: 嗯，好的，田教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以前办卡呢经常送的老几样嘛，拉杆箱啊、咖啡优惠券啊、航空里程啊，还有的银行可能会送视频网站会员等等，似乎越来越难以激发用户的兴趣了。那么相比于这些传统的权益，现在送 token 这个吸引力和这个新鲜感到底有多大？
4: 它的吸引力啊，在一个这个小众市场上，在一个 niche market 啊，是存在这个群体分化的这个特征。对于青年人啊，弄潮儿啊，算力是个时尚；对于这个技术从业者啊，小微企业家呀、啊，算力是个刚需。那么 token 啊，送 token 啊，这就可以显著降低这个 AI 使用的成本。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网友代码老周，他那个反馈啊，就印证了这个相当高的实用性。但是对于普通上班族呢，刚才所说到的好像是叫丽丽，那么这个 AI 权益啊，它就存在着很明显的这个门槛，那么用处呢就没有那么大，是传统权益啊反而更高。所以银行啊需要平衡这个精准覆盖、普惠包容啊，不要一刀切，那可能要考虑这个未来的权益组合，基础层啊一点传统的福利，增值层怎么样再有这个 AI 的权益，这样子满足多元的需求。
2: 针对这个算力 token 在跨界调用啊、模型推理等环节这个潜在的隐私泄露风险，您觉得银行应该怎么样去构建一个覆盖数据输入、token 生成、结果输出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合规防线，厘清 AI 服务的这种权责边界呢？
4: 那银行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工作，数据安全啊是这个生命线，数据输入阶段啊要考虑联邦学习啊、差分隐私技术啊，实际上就要保持这个原始数据啊不能够这个出狱，不能够这个随意泄露，更不能买卖。那么 token 生成的环节啊应该是通过区块链加密流转，防止这个篡改。那么结果输出呢应该是通过这个匿名化处理啊，避免这个用户信息的这个暴露啊，银行要做好这个基础安全设施的安全。那么这个合作的 AI 平台啊要保障这个算法的合规，那么当然用户啊也要自主管理好自己的权限。
1: 田教授，其实银行呢也这次也是给出了更多的选择，比如说程序员啊他要工作要使用，自媒体呢可能做海报啊、剪视频啊也要使用算力，小微商家使用一些 SaaS 应用等等。哎，你对算力反正也得花钱买，那就不如办一张 AI 银行卡、信用卡等等的。但是对于传统的消费者，我平时用不着算力，我还是喜欢拉杆箱，我还是喜欢视频网站会员，那当然也可以办这些银行的传统的信用卡、借记卡等等，其实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那么这背后是不是也能看出银行在寻求自身利润方面也在做着更多的尝试？因为不管送什么，其实银行总归是要考虑自己的利润要最大化，哪一个才有更加长远的发展。
4: 对，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是这么回事。
2: 田教授，就说我们从这个接下来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当所有的银行就是当一部分银行开始去做这个 AI 银行卡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银行去跟风去推出这个 AI 银行卡，去迎合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那如果未来这个智能体啊通用 AI 全面普及的话，您觉得这个银行卡的权益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全面 AI 化的一个情况，还是像您刚才包括富江分析的这个只是会精细化的去满足一部分的用户群体呢？
4: 新事物又是时尚流行，又符合国家战略，这个跟风啊恐怕是必然的，更多的银行会跟进。但是说这个全面 AI 化呀恐怕是为时尚早，技术普及啊、成本门槛啊还是放在这里的。未来的这个权益市场啊应该是 AI 算力啊、数字资产啊、生活服务 三足鼎立啊，这样的这个格局，放到这些银行卡的权益当中，算力啊可以渗透进去大多数卡片，成为当前像积分一样的这个标配模块，但是完全取代这个电影票啊、加油券啊还不现实，因为人的需求嘛是立体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I 银行卡市场的这种天花板，我们怎么去判断？您觉得为时尚早，那这个天花板怎么去判断？会不会我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再次出现新赛道的同质化的竞争，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也开始做 AI， 反倒同质化又出现了呢？
4: 一个是天花板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判断它，一个是 AI 应用的渗透率。如果这个全民智能化时代到来啊，那么需求啊，这个信用卡的需求会是全面爆发。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银行的差异化能力，要避免啊陷入千卡一面，也是后边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当前的风险啊，就是不要仅仅是简单追记这个算力的权益，而去忽略这种场景的创新，也不能啊开展这种权益大战，又搞成一个同质化竞争，实际上是变相的价格战这样的覆辙。银行呢需要考虑结合这个区域特色，你比如说住在这个科技园旁边的，哎，这个科技园区卡需要结合这个行业特性，你比如说哎，这个去医疗这边用的比较多的，可以考虑医疗 AI 卡等等的这些场景，去打造垂直解决方案，去实现这个错位的竞争。
1: 好的，田教授，我很同意您刚才所说的啊，不要一味的追求算力多少而忽略了场景的这种差异。其实这种例子也很多，比如说大家用手机流量啊，早些年呢，那时候流量还挺贵的，可能一个月500兆，一个 G 两个 G， 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视频网站就推出了相应的大网卡，就比如说你买我的视频会员看我的视频是不用走流量的，这个费用我可以给你包的，所以当时这个生意还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呢，随着流量的单价越来越低，大家现在一个月可能有个20-30G都觉得套餐里已经包含了，流量不是太金贵了，所以原来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不一定好用了。那么在算力领域，未来是不是随着算力越来越便宜，这些银行推出的相应产品也应该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4: 是的，这个确实要看这些算力的这个 token 啊，它实际上的这个价格，这也是关系到我们算力基础设施啊目前究竟发展如何，这个资本市场也好啊，这个银行信贷也好啊，究竟有多大的投入。那么 token 啊越是稀缺，价格越是昂贵，那么这种送 token 啊就可能受到这个小众市场的更大的欢迎。那么 token 如果是变得非常的这个，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流量一样，手机里面的流量一样，哎，一买套餐，那这个是非常大额的流量，大多数人都用不完。如果是假如成为一个这样，那么这种信用卡所受的这种权益啊 ，token 这种权益，也就会为那一些甚至是小众市场那些自媒体啊、小微企业主啊等等的所不会更重视了。哎，那这个推广性啊就会比较小一些了。
2: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何平衡这个金融创新的活力和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的这种保护，建立一个算力类的金融产品长效的这种监管框架呢？时间可能有点少，我们精炼的帮大家总结一下。
4: 简单的来说啊，监管要跟上，要制定这个 AI 金融产品的准入标准，要用这个监管科技啊去预警风险。行业层面呢，应该推动啊银行和 AI 企业共建这个安全联盟，共享这个防护技术。消费者呢，要完善这个权益的披露的制度，用通俗的语言啊说明算力权益的规则，明确这个知情权啊和这个选择权，让这个安全啊是成为底座，在这上面创新啊才能让这个算力金融啊行稳致远。那么银行啊也应该在这里面找到这个科技赋能和民生普惠当中的黄金平衡点。
2: 好，非常感谢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AI 银行卡是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金融服务的核心始终是要适配大众的多元需求，只有平衡科技赋能与民生普惠，算力新赛道才能走出可持续有温度的零售金融新模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你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北京时间18:15，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也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深化互利务实合作的关键抓手。
2: 当地时间7月17日，中国的巨深智能机器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了一场硬核科技秀。这些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将被应用在采矿、教育、文娱等多个领域，助力各行各业更好的发展。来听报道。
7: 活动现场，1.73米全尺寸、1.3米半尺寸人形机器人以及多款四足机器人组团亮相。巨深机器人在舞台上跟随旋律起舞，姿态优美，稳健流畅，体现了高水平的运动智能与控制水准。
8: In my industry of education,
9: 澳大利亚某人工智能科创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泰森说，就我所处的教育行业而言，大量中国新锐企业带着全新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涌入市场，他们带来的各项技术创新让人眼前一亮。
7: 中国产机器人将在澳大利亚的多个行业进行应用，在大型主题乐园中，他们可以被用于智能导览、游客互动和现场表演，在课堂、校内工作坊等场景，学生可以直接操作，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交互。在矿区，四足机器人将代替人工，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下进行巡检和作业。
8: China is clearly a world leader on AI.
9: 澳大利亚未来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戴维·皮尔斯说，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中国的机器人技术，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将会切实改写未来的用工模式。我们期待这类设备能够持续提升生产效率，带动澳大利亚各行各业实现长远繁荣发展。
1: 在我国数字技术发展与开放合作理念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印度尼西亚加速落地。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企业和印度尼西亚运营商共同打造了一个 AI 智能节能项目，可以为企业实现超过10%的节能效果。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2025年完成网络整合后的印尼通信运营商 XL Smart 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拥有更多通信设备和频谱资源，但随之而来的网络能耗也不断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企业与当地运营商共同启动智能节能项目，将 AI 引入网络运营。不同于传统通信网络依靠人工制定固定节能策略，这套系统能够根据网络运行状态自主学习，实时决策，实现不同基站、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节能。中兴通讯印尼工程处资深无线产品经理赵启勇，
11: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的团队主要负责提供我们的 AI 的一些模型啊、算法和平台的开发能力，本地团队做一些我们数据收集、策略的验证以及算法的寻优，这么一个策略的优化。在过程中我们呢持续进行深度的一些配合，其实这套 AI 算法更贴切印尼当前的网络的状况，实现更高的节能效率。
10: 如今，中印尼双方合作已经从智能节能拓展到网络智能运维、故障诊断、数据中心建设等更多领域。
12: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we have achieved more than.
9: 印尼 XL Smart 通信运营公司主管部门主管雷扎·米尔扎说，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这证明 AI 能够在保证网络可靠性的同时，实现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
12: Maintaining a reliable and high quality network.
2: 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技术持续迭代的同时，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上，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普惠、产业落地、安全规范等议题展开探讨。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人工智能加速重塑全球经济，如何确保 AI 向善、可信、可控？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3: AI 在进入千行百业后，会不会替代人，是现在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对此，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 AI 走向大众不是替代人，而是实现能力的增强，放大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
14: 一个好的 AI 的产品，它不是依赖，而是专注在个人的获得成长，解锁每一个人的新的空间可能。当你用这样的 AI， 你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的时候，那往往这个 AI 的产品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长期发展存在的。所以我们推动说，从专业人士向超级客体的变化的这个过程，是使得 AI 普惠的一个开始。
13: 当 AI 的服务边界拓展到超级个体，他认为未来 AI 的计费维度应当从词源 token 转向 task， 也就是任务完成的价格。计算成本持续降低后，能够使得 AI 真正跨过普惠的门槛。
14: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担心有些岗位会消失。我想是的，一些偏流程化的两端都是系统的岗位一定会被 AI 去优化，但是它扩展的这个边界会带来大量的新的职业以及公司的形态、组织的形态，那些超级个体会转换成为一个新的职业的定义，从而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13: 在全球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 AI 的能力都会上一个台阶，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复杂任务，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也同步加深。不过，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指出，当前各类智能体缺乏约束，容易出现失控、滥用等问题。他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确保 AI 向善可控，要明确三条原则。
15: On the safety side, we should have a general rule which we have for other domains of society that says.
16: 在安全层面，我们应该遵循一条通用规则，那就是任何人工智能系统在落地前必须完成安全验证与安全实测。企业或机构不得推出存在高伤害风险、危害概率超出社会可承受底线的 AI 产品。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流程，而且必须负责任地执行，不能由各家企业自行单独决策。重大技术决策应当兼顾全球民众的共同福祉。第三个原则是，人工智能发展红利要全民共享，创造的价值收益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小数字鸿沟。
15: Otherwise, you know, we're going to create global economic divides that are going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our world.
13: 在技术理论层面，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奠基人理查德·萨顿则指出，当下大模型多模态生成仅仅完成的是人类历史数据的模式拟合。仅能够复刻既有的知识，还不具备自主发现新知识的能力。他说，静态标注数据模式已经触达天花板，经验驱动是下一代 AI 的核心路径。经验型智能体可以依靠环境的反馈持续校正认知，自主进化是不可逆的技术大事。
17: We are today in the era of human data.
18: 我们现在还处在人类数据的时代，所有的 AI 训练出来就是为了预测人类的语言，预测人打的标签，然后由人类专家进行微调。大部分的机器学习是要进行知识的转移，从人转到机器身上。我觉得 AI 现在终于转向从经验来进行学习，而不是从人类的数据进行学习，这样它会变得更加强大。
13: 技术攀登越高，伦理治理的锚点就要扎得更深。在本次论坛上，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指导性文件集中发布，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1: 电梯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电梯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家也将电梯纳入特种设备实施监督管理。我国是全球电梯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 截至去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量已经突破1200万台，每年新装电梯大约在90万台左右。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项标准具体包含

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电梯，包括乘客电梯、载货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基本覆盖特种设备目录内主要电梯类型，涵盖液引式、液压式等不同驱动形式。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钱建雄，
1: 标准首先明确了通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交付验证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等特殊的梯种，单独列出了防爆电器的部件、电梯设备防水保护等这个专项要求，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和专用性，满足企业自检工作的实际需要。电梯安装呢，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那么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环节。
2: 电梯生产是涵盖设计、制造、安装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交付使用之前存在哪些常见问题？新国标的出台将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0: 记者了解到，此前我国尽管有厂家进行安装竣工自检的要求，但各地各企业执行的自检项目流程要求不统一，存在验证流程不规范、项目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结果无法追溯等问题，容易导致电梯安全隐患。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钱建雄，
1: 标准目标呢，就是构建标准要求到现场验证到合规交付的落地链条，统一全国电梯交付验证项目要求，解决各地自检标准不一、项目不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制造单位对电梯出厂和安装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的责任和义务，从源头防范电梯制造和安装的安全隐患。
3: 记者了解到，此次征求意见稿详细制定了整机制造单位在电梯交付使用前的验证责任、程序、项目与内容等。那么新国标究竟具体统一了新装电梯质量安全验证的哪些基本要求？
0: 根据征求意见稿，验证内容从技术资料、名牌标志等书面核查，到井道、门系统、轿厢、悬挂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现场实物检查，再到制动、安全钳、缓冲器、应急救援等整机动态试验，覆盖电梯核心部件与运行功能，共计百余项细分验证内容。记者了解到，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两个月，将与现行电梯形式试验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形成互补，协同发力，为电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处二级调研员李兆，
4: 结合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加快推进标准报批发布及实施工作，争取呢在年底前予以发布，以高标准守护电梯运行安全。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重庆市彭水县昨天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救援安置等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From 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 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 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大家好，我是傅江。
2: 各位好，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将启程。
2: 我们来听详细内容。五彩斑斓的塑料小豆经过简单拼摆，高温熨烫就能变身成为精美的卡通挂件或者是立体摆件。最近一段时间，一种名为拼豆的手作玩具火遍了社交媒体，不仅孩子们爱不释手，很多年轻人也把它视为解压神器。然而这种看似治愈性的新兴玩具真的安全吗？
1: 在各地监管部门集中排查的过程中，部分拼豆玩具暴露出很多安全问题。根据媒体报道，目前这款网红玩具已经引发多起安全事故，甚至造成儿童死亡、烫伤等严重后果。部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划出多道红线，进一步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请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权的报道。
3: 拼豆又称熔融豆、像素化，是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模板上拼组图案后，经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4: 熨了一下，然后它就冒火了，冒了火之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但是看似有趣的拼豆玩具背后暗藏安全隐患。此前部分地方监管部门就针对拼豆玩具开展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款拼豆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小熨斗。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5: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就挺担心安全问题的。
3: 无 3C 认证，220伏高压加热设备，无控温结构，回收劣质塑料。在各地监管部门集中排查过程中，部分拼豆玩具的多重安全隐患一一暴露。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划出多道红线，以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 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 470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6: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3: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6: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3: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1: 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微就业。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臧立忠的报道。
7: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五加二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三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
8: 骑电动车十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会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得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7: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8: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了解，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几十块、百块可以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7: 在江西南昌，从社区微培训到微招聘正在形成服务闭环，而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则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9: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7: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不到两年，张汉宇从公益课做到了专业考级教学。
10: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在宣传方面，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7: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 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11: 从20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这个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那个人才的这个输送啊，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其余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7: 同样是社区微业，济南市市中区同生里社区则通过打造非遗创业就业平台，引进皮影、面塑等10多项非遗项目，请传承人当微就业辅导员，开办微就业创业课堂。48岁的叶静就是受益者。
12: 我是通过咱社区的公益课程，就是李娟老师讲的这个皮影课接触的皮影的，一步一步的学习了表演啊、制作呀，然后就进入了李娟老师的这个皮影女团。我现在每个月收入大约6000多块钱左右，也非常满意了已经。
7: 截至目前，同生里社区已开展非遗培训300多场，实现就业200多人。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洋介绍，这种模式不仅带动就业，还形成了良性循环。
13: 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给他们搭建资源，帮助他们引流，同时呢，在我们这儿创业的这些人又带动了我们辖区居民的这种就业。
7: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由人社部门牵头、发改、商务、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14: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0000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25年呢是一个试点，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7: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15: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
2: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工作也已经开始了，预计本月中下旬会迎来录取通知书的寄递高峰期。高校招生录取期间，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而录取通知书寄递高峰期也是诈骗的高发期。那么怎样辨别手中的录取通知书究竟是真是假？在签收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考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6: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学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
17: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办学征程。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6: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18: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16: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19: 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6: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20: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6: 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18: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6: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17: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6: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21: 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 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6: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郭文博提醒，
19: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0: 国际财经观察。
1: 国际财经观察，英国执政党工党7月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预计将在7月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今年6月底，伯纳姆在曼彻斯特市发表演说时提出，想要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到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十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提出推广曼彻斯特主义，提倡各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并且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私有化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
2: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就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而即将入主唐宁街十号的伯纳姆是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分析指出，英国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来听报道。
22: 从表面上看，
4: 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五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默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日元汇率近期持续走低，英国 RSM 咨询公司专家乔·布鲁苏·埃拉斯日前表示，在日本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显效，推动日元汇率企稳反转之前，日元大概率会继续走弱，跌破170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布鲁苏·埃拉斯还指出，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导致日元下跌到近40年低位的根源。
2: 受到日元贬值、半导体价格飙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苹果公司日前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部分机型的涨价幅度达到 10%。 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根据美国苹果公司在日本的官网介绍，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的官方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在这轮调价中，涨价幅度最高的是 iPhone Air， 涨幅超11%，但即使是售价较为便宜的 iPhone 17e， 涨价幅度也达到约8%。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还上调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le Music 订阅价格，其中美国 Apple Music 个人套餐涨价1美元至每月11.99美元，涨幅约为9%，家庭套餐则上涨了约17.7%。中国区 Apple Music 个人订阅价格从每月11元涨至12元。苹果在一份声明中称，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版权费上涨。同时，苹果公司上调了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iCloud 加订阅价格，涨价幅度在11%至55%之间，具体涨幅因套餐和国家而有所不同。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在美股科技板块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苹果公司股价近来逆势走高，公司市值达到4.9万亿美元。17号盘中，公司市值一度超过英伟达，重回全球市值第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傅江、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刘倩茹，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从纸巾、洗衣液到小家电、服饰、食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把目光投向白牌商品，也就是那些没有独立品牌商标、由代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的商品，没有响亮品牌，也少了广告和渠道溢价，低价量大，看似同厂同源的标签，让不少人觉得买到了更高性价比的商品。但低价并不天然等于划算，白牌商品背后可能存在生产厂家不明确、执行标准不统一、品控参差不齐、售后主体分散等问题。有消费者买了白牌商品觉得便宜好用，还有消费者购买了白牌小家电等商品后发现产品质量像开盲盒，退换和维修并不顺畅。白牌商品为什么能便宜？它和三无产品有什么区别？哪些品类适合尝试白牌？哪些商品不能过于关注低价？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杨富江，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低价白牌商品走红，怎么买才不踩坑。好，经济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富江，欢迎收听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成员。我们视频连线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1: 富江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在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是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李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二位好。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0: 好，欢迎三位。最近啊，逛电商平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抽纸、垃圾袋、内衣袜子，甚至空气炸锅、耳机等商品，靠着大牌代工厂职工、同厂同源、去掉品牌溢价等标签，用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人们把这些没有独立品牌商标、由代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的商品统称为白牌商品。有消费者说呢，白牌那是精打细算之后体现性价比的选择。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担心白牌商品的质量到底有没有保障，普通消费者又是怎么看待白牌商品的呢？来听记者在街头的采访。
5: 我们就会经常买那种没有牌子的东西，都有，什么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饰品，比如说什么发卡，然后耳钉、耳环那种的，就随便就买了。
6: 日用品呢，家庭里边用到的那些厨卫啊，还有日常用的那些，还有办公用品啊，还有或者是一些小零碎，
7: 就是还是质量问题吧。不常穿的衣服就是。
8: 你买的肯定是要
7: 比较随意，比较随意的那个场合。
8: 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瞎买。
9: 不能瞎买。您是觉得品牌更重要是吗？
7: 对，还是就是可能质量什么的更重要一点。
10: 对，主要是质量问题，售后也是一个，主要就是怕没有保障。
9: 您会那个担心一些售后问题吗？
6: 售后的问题啊，一般这些都没有多少钱，
5: 对，如果特别便宜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担心那个问题啊。
9: 为什么呢？
5: 因为太便宜了嘛，觉得就那样了。
9: 什么品类您绝对不会买白牌的商品？
10: 价格高的一些电子数码电子肯定不会考虑。
6: 我觉得大件肯定不会。
5: 大件对，肯定不会。
6: 一般的那些小件啊，
5: 无关紧要的那些。
6: 对。
5: 那小的日用品呀，收纳用的呀。
6: 对。
5: 这种的可能就无所谓了。
0: 街头的这些消费者的这些想法呢，是很有代表性的。那首先呢，请教一下李明涛老师哈，作为业内人士，怎么看待白牌商品？白牌商品是不是无牌商品？它跟三无商品又是怎么界定的？您的理解是什么？
11: 其实啊，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啊，所谓的白牌呢，就是没有品牌，或者呢，商品本身它不强调品牌属性的这样一类商品。那么这类商品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去打动消费者的完全是靠啊产品本身的它的一些特性，而不没有任何的这个品牌本身的这样一个附加属性。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理解它呢，所谓的白牌就是不强调品牌属性的合格产品。那么它和三无产品的这样一个区别呢，我觉得三无产品啊就比较恶劣了哈。所谓的三无呢，大家一般理解什么无生产地址、无厂名，然后呢
0: 无生产日期、
11: 无生产日期，包括无生产标准。我觉得核心一点呢就是，三无产品你是找不着生产厂家的啊，所以你出现任何问题呢，你是售后无门的。 我想呢，我们的白牌商品呢和三无产品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哎，就是白牌商品，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合格商品，是有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只不过呢它没有品牌。
2: 嗯，那没有品牌呢，一些商家也宣称说，那所以就没有品牌溢价，那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就是我们成本是多少就给消费者多少，这是销售当中常见的话术。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
11: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其实白牌商品呢，它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就在于它的价格会非常的合适啊。刚才我们很多消费者也谈到这一点，哎，那买起来很合算。而且的话呢，一般的白牌商品呢，它应该讲啊，从品质讲还是有一定保障的。甚至的话呢，有一些白牌商品呢，它确确实实呢就是生产大牌产品的这些生产厂利用代工厂利用它富余的产能生产出的产品。当然呢，从品控角度上呢，它的品控的这个生产标准啊，可能和品牌商品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因为它要保证它的价格优势嘛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2: 好，谢谢李老师。那从法律层面上啊，我们请教一下李律师，白牌商品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正常宣传、正常售卖的？您自己会不会考虑买白牌商品，李律师？
1: 首先，我自己买生活用品比较少，但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包括相关认证标识的有品控的基础产品，我想我也会考虑买。刚才李明涛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实际上白牌商品本身它是质量合格的合规商品，我们要判断一下它如果是合规，前提是我是要有明确的生产厂家，是有经营生产资质，第二点我的产品要经过质量认证，需要能够满足应有的质量要求，同时我还要如实向消费者披露全部的信息。那这个白牌不代表没有任何标识，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产品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成分配料、使用说明、警示语相关内容，你都必须如实告知消费者。如果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它都尽到了，能够确保产品质量，能够有系统的售后服务，只是你没有品牌溢价。真的就像我们说的，大牌的商品可能对品控要求更高，质量标准更高，这样的话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白牌商品呢，去掉这些品牌溢价，没有这个成本了，但是质量是合格的，是允许上市流通的，这种情形之下它就是一个合规的品牌。那我们看到一些标准化的低价值的低风险的日用品，我当然可以去考虑买白牌，但如果是美妆护肤、食品、家电、母婴用品，风险比较高或者价值比较高的商品，那我想可能我们还是更多要考虑自身对不同品牌的接受度，按你的预算来考虑你是不是要选择白牌商品。我想消费者都会做出自己理性的判断。富江，
2: 李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品牌的作用呢，不光是形成消费认知，让消费者奔着品牌来购买，来提升销量，其实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第一次我感觉还不错，那我来回购的时候，我总得有个目的地，总得有个标的物嘛。第二个作用就是出现问题以后，我要知道来找谁来算账，责任溯源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对于白牌而言，那首先大家用得好，第二次再来找到它是不是也有困难？那用得不好，那想找到责任方来说理是不是也有困难？所以就这两点，您的理解是什么？
1: 对增加复购来说，这是品牌或者说白牌厂家他应该做的功课，怎么能让消费者识别到自己产品的来源，第二次想复购能找到我，这是他应该考虑的，怎么样能够有可识别性。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维权，通常情况下如果他是直销的，那你有厂名、厂址还有联系方式的直接信息，我可以确定责任主体，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产品存在缺陷的侵权责任。但如果是商家，他批发之后再零售给消费者，在平台当中商家他是一个售后服务承担的主体，那我可以找平台内经营者来承担责任。当然如果说产品质量有缺陷，我可以将经营者和生产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来主张我的消费者合法的权利。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只要它的标识标注的很清晰，能够确定生产企业，也能够确定经营者这个主体身份，那我想我们维权的时候是可以找到该向谁是主张权利要个说法的对象的。富江，
2: 好，谢谢李律师。那我们跟直播间里的两位观察员来交流哈。文慧有没有留意到身边 哪些是白牌商品，自己买没买过？
3: 买过一些哈，
2: 比如说，
3: 比方说一些服装啊，一些手工的包包啊，这类型。就是我可能会和李律师有个共同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买白牌的产品，可能会买一些，比方说服饰类的，它不比方这种，即便是遇到了产品标准不是特别统一的，其实我的这个损失是可控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买母婴的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家用的这种电器，那我可能会买一些大的品牌，
2: 涉及到安全问题。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一个选择？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理解的这个白牌呢，他就说他不强调 logo， 就说我只为功能买单，我不为 logo 而买单。我们都知道，刚才吉富江你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旦为品牌而买单，品牌的溢价全部给你加进去了，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比方说成本是10块钱，它现在可能变成90、100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溢价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买的其实你不单纯是个产品，你买的可能是一种情感的链接，这个品牌的故事，你可能买的是一种就是身份的象征，
2: 人群中的定位。
3: 哎，你也可能买的是一种承诺，因为一个品牌要对你有所承诺，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品牌它是有一个溢价的。当然我说的这个只是举个例子，不可能说10块到90这样一个，它可能不同的产品它针对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啊。但是针对白牌呢，为什么很多消费者现在可能会比较会钟情于，一部分消费者会钟情它，我觉得它是匹配了这种理性悦己和务实消费的一部分人群，它是一种多元化消费的一个分层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买了白牌，那白牌的这个产品生产商他肯定不会去研发，因为研发是需要钱的，对吧？他肯定会用一些比方说工模的代工啊，或者是一些渠道的职工来压缩它的成本。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消费者就说，我在营销的时候渠道也很关键哈，就我营销话术上我就告诉你，你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哎，你就买那个便宜，对不对？我还好穿，这个产品质量好。因为我买过的一些白牌，就是一些就像刚才李老师说到的这些，哎，品牌代工厂，就是我知道它确实是品牌代工厂，它生产出来那个产品那个服装的质量，哎，版型还真不错。就是你花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你买到了其实类似于大牌标准的一个产品服装，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性价比就很高啊，对不对？然后一个手工的包包，如果你要买个大牌，那可能上万块钱，我买一个这样的白牌可能就是100多块钱出头，其实你背出去以后我觉得也很好啊，对吧？它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了。就是你不同产品，你对自己的需求是不一样，所以你选择的这个产品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提到的，有些白牌可能打着白牌的旗号，但是它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些标准不一啊，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遇到踩坑的现象。
2: 对，我自己经历过，在奢侈品店啊，就看包包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号的包，卖的比大号的包还贵很多，但是我就很不理解，问店员，我说那明显是大号包用的皮质，对，材料更多呀。然后这个奢侈品店员就说，那奢侈品怎么能用成本的逻辑来衡量呢？
3: 对，
2: 这个的成本更高，所以它应该更贵。它是用供需，就是哪一个的需求更大，供给更少，哪个是更贵的。
3: 而且他还会告诉你，小版的还不好做，
2: 对，
3: 用手工捏着就是编织起来还更难。
2: 好，那接下来跟锦麟交流一下哈。现在年轻人对于商品选购，包括他们种草的过程，其实在购物心理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
4: 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还买过挺多白牌商品的。我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呢？刷短视频，短视频有很多这种种草视频，你刷完之后觉得，哎，我真的确实想买一个这个商品。我最近就买了一个那个魔术扫把，就硅胶条的，然后我觉得它很好用。然后呢，如果你是往常的话，我可能会去跳出来上别的这个电商平台搜索一下魔术扫把，但是它这个种草视频的左下角就有一个链接。我说那我费那事干什么呢？我直接就在这儿买了。买完之后我发现可能它会有一些质量问题，但是我在买之前重要决策是因为什么呢？我看了评论区。评论区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看到很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反馈，但是呢我看到了两对消费者在交流，一个说，哦，我最近买了一个就是别的牌子的，发现不怎么好用。另外一个人说，那你买的是哪个牌子啊？是这个牌子。那我买了一个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好用。他俩演上了。我为什么知道是演的呢？因为我在后面刷视频的时候 另外一条视频又看到他俩了，所以其实
12: 是有剧本的、啊、
4: 对，这个评论区也会有一些商家引导的这种托来存在，引导消费者，就是误导消费者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那么在测评的这种视频中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这个种草的这个白牌商品，它会有一些测评视频，有些博主专门去做，比如说它的标题是一些平替测评，或者是几十块挑战大牌同款这样的标题，我就非常愿意看，我觉得这有点像那种爽文的感觉。但是当你买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博主点开他的主页，他几乎做的都是这一类型的，他可能就是为了做一个测评类的广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误导情况。然后还有就是直播间可能会有一些主播，他突出价格优势和视觉效果，这个纸巾他拿起来看起来很厚，或者是这个耳机听起来会很好，但实际上呢，消费者隔着屏幕他很难判断这个白牌产品的它这个真实材质，售后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说我再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之前的节目中也说过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反向搜索。比如说我想买一个魔术扫把，我可以去平台上面直接搜索魔术扫把的一些避雷帖，有哪些坑，然后这些避雷的点都集中在哪些方面，我可能心里就有个数，我不至于说看的都是一些一边倒的这个夸奖的一些词，大概就是这些。
2: 好，谢谢锦林。听广播看直播，下载央视频的 APP， 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与我们保持联络，直播过程当中在评论区刷一波弹幕，来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与我们实时互动。
1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 欢迎回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像纸巾、垃圾袋、收纳盒、居家拖鞋这类日用百货，多数消费者普遍抱着小额试水的心态，先少量购入体验，满意了再复购，试错成本低，风险相对可控。可是食品、母婴用品、护肤美妆、小家电等品类呢，则另当别论。这类产品关乎人体健康和居家安全，看似划算的差价背后，隐藏的却是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售后维权难题同样困扰着消费者。电商平台上，直播间内看似是单一店铺运营，实际货架上的白牌商品往往来自多家工厂。一旦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是向店铺追责，还是溯源生产厂家，还是寻求平台兜底呢？多数消费者其实无从分辨，维权无门。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锦林交流一下哈，在你采访的消费者当中啊，买到白牌商品的，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魔术扫把可能它的质量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大家普遍来看遇到的白牌消费的这种坑有哪些，给大家做点提示。
4: 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宣传和实际不符，有消费者跟我说他买了一个垃圾袋，这垃圾袋呢，他特意选的是这个50个的，因为30个的是这个价，50个只比他贵2块，但是多了20个垃圾袋他就买了。结果到手之后，他发现跟平时他买的那个50个垃圾袋的装好像小了一大圈，他就想这次较一下真儿，我数完之后发现这个只给他送了37个垃圾袋，少了不少，所以这是他觉得跟宣传不太符。还有的消费者呢，买的这个衣服啊，只有吊牌没有商标，甚至连这个水洗标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这衣服能不能洗。所以说遇到了很多这种这个宣传上面跟实际体验不符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质量不太稳定，有的消费者他第一次买觉得挺好用的，想第二次回购，结果发现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他这个不同批次的产品这个使用体验还差别挺大的。还有的消费者呢，就是这个售后觉得不太顺畅，经常他是一个店铺卖了很多不同的厂家这个商品，那消费者看到的是这个店铺的客服，但实际上真正厂家是谁他也不知道，那有没有这个保修政策他也不了解。你要是买了一些日用品可能还比较好说，可能退个货就好了，但如果说买了一些小家电这个厨房电器，你过了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之后呢，那售后就比较麻烦了。 还有很多消费者，刚才我们那个杰彩也听到了，他觉得这个钱不是很多，不太值得折腾，那你这个就算了吧，只能自认倒霉了。
2: 嗯，那请教一下李明涛老师哈，消费者呢在一些宣传的页面上你可以看到源头工厂、工厂直发、省掉中间商等等这些说法哈，您判断它是确实有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压缩了中间的环节，还是说只是一种宣传销售的话术？
11: 其实我们看无论是讲源头工厂还是讲工厂直发，那这一类的话呢，他希望传达给消费者的呢，就是说，哎，我是真正的生产厂，然后我去除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那
2: 帮您省钱，
11: 帮您省钱，消费者得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还省了不少钱。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源头工厂也好啊，工厂直发也好呢，我想呢，有这么几点需要消费者来注意哈。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从渠道上选择一些靠牌的一些大的平台。那么这些平台上呢，他在商家入驻审核的时候呢，都会去核验。你如果是源头工厂，那他的营业执照上呢，那可能他要去审验你的生产地址。甚至有的平台呢，他还会做，因为他的商家也是分不同的类别的。那对于一些各个平台当然命名不一样啊，对于一些高级别的这样商家，他要去验厂。啊，也就是说呢，他会派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你的厂家看你的生产线，看你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生产环境等等啊，所以呢，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上来看呢，首先呢，你要选择靠谱的平台啊，那么第二个点来讲呢，我们在电商上去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如果说对啊，他究竟是不是工厂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点这个商家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消费者可能购物的时候全关注商品了，那按照我们电商法的要求呢，所有在平台上开店的商家都要提供你的营业执照的一个链接，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对这家厂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点这个营业执照的链接，然后呢你去看他的营业执照啊，如果他营业执照呢那个营业范围上我们看到他有生产加工这类的这个表述，那 OK， 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工厂。那如果他只是列明了很多的什么营销啊，什么这个推广啊，
2: 经销啊，
11: 那他可能是一个贸易商或渠道商。所以我想呢，我们的消费者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去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啊，一般的我们的源头工厂，因为它是生产工厂，它的生产线它是固定的，它经营的品类呢是高度聚焦的啊。你比如说我是生产自行车的，那可能整个的我的商品的品类都是围绕自行车在做一些这个，
2: 因为这
11: 个
2: 产线不能天天换，
11: 不能天天换的。你我说我生产自行车的一个厂，我开始卖纸巾了，那这肯定它应该是一个经销商，它就是是组货嘛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个小技巧。
2: 所以大家多花点心思耐点烦，其实是可以找出很多线索和蛛丝马迹的哈。那接下来请教一下李斌律师，消费者购买白牌商品啊，确实有很多人反映出现了一些消费纠纷，您觉得出现了这方面的纠纷以后到底有哪一些，如果联系不上厂家，联系不上客服，消费者应该去哪儿说理？
1: 我觉得首先我们有一个比较低成本的维权途径，可以向电商平台投诉，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真正的电子商务平台，我们向他投诉之后提交基本的证据，比如说宣传截屏、订单信息、付款凭证、收到实物之后实物的照片或视频，来证明产品的数量存在短少、产品质量存在瑕疵、货不对版、与宣传严重不符等等。其实作为平台是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维权的，首先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平台内入驻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如果你不能提供，那好了，连带责任先行赔付。但第二种情形之下，如果提供了但是平台也不是非常积极去寻求商家进行维权，这个时候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向消协或监管部门来投诉。当然了，这都是我们不需要花费金钱的，时间效率而言也相对比较高的一种维权方式。如果说这个争议比较大或者金额比较高，那又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维权的很好的效果，那我觉得消费者也可以去尝试提起诉讼。大家不要觉得诉讼非常繁琐。

0: 便捷的，而且它的效率是很高的，不需要我们到处跑，也不需要我们提交纸质的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提起诉讼之后，如果这个商家还在继续经营，他即便不是非常大的品牌商，但是他也要保证自身不会因为某一个个案而造成一个败诉的风险和结果，他可能就会积极的接到应诉通知之后和消费者联络了。您不就这点维权请求吗？那您告诉我呀，您给我账号好不好，我把钱给你打过去，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比较低成本的维权的。关键看你想不想，愿不愿意付出一点时间精力。我们也别惯着商家，好像觉得标的额太小了，维权可能不划算，但只要我较个真儿，用个法律武器尝试一次，如果成功了，消费者会觉得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真正的大额的诉讼仲裁，那我们说尤其是诉讼现在来说便捷很多了，大家不妨去试一试，我觉得这个成本也不会太高，能够对消费者维权起到很好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楚江，
1: 好，谢谢李律师。天天315稍后继续。

0: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1: 小哥糖点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4: 您好，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 如今心血来潮，
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4: 从纸巾、洗衣液到小家电、服饰、食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把目光投向白牌商品，也就是那些没有独立品牌商标、由代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的商品，没有响亮品牌，也少了广告和渠道溢价，低价、量大，看似同厂同源的标签，让不少人觉得买到了更高性价比的商品，但低价并不天然等于划算。白牌商品背后可能存在生产厂家不明确、执行标准不统一、品控参差不齐、售后主体分散等问题。有消费者买了白牌商品觉得便宜好用，还有消费者购买了白牌小家电等商品后发现产品质量像开盲盒，退换和维修并不顺畅。白牌商品为什么能便宜？它和三无产品有什么区别？哪些品类适合尝试白牌？哪些商品不能过于关注低价？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杨富江，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低价白牌商品走红，怎么买才不踩坑。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听广播看直播，想看直播的朋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加关注。有很多消费者啊，有过这样的经历，刷到博主大力推介白牌商品的视频，一时心动下单，收货之后呢，却发现产品品质不佳，后续退换或维权无门。其实消费者追求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低价，而是实打实的高性价比。真正的性价比建立在产品质量达标、生产信息公开、售后渠道完善三大基础之上。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选购商品，既能够享受平价红利，又能够规避各类消费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消费帮帮团嘉宾们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跟文慧交流一下哈。购买白牌商品或者小众品牌商品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两种观点的这个分化。一种观点认为呢，说你要做品牌，尤其是新品牌从无到有，总要做推广，总要打广告，总要花钱，总要做营销。那这些钱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都会变成商品的价格，让消费者来承担了。但有的这个商家反其道而行之，说我反正也是给其他做代工，我自己的生产能力是有保障的，我不做品牌了，我就把我这个生产能力变现，让大家买到这个质优价廉的商品，这样就挺好。这也是很多消费者选择白牌的一个动机。但是还有消费者认为说，那总有一个成本嘛，比如说买一卷垃圾袋，一共5-6块钱，30只50只，还包邮。他一想，你这一个垃圾袋可能就几分钱，你能覆盖成本，他这个质量能好到哪儿去呢？所以大家又有所担忧。那么在选购白牌商品或者小众商品的时候，你有哪些选购技巧能避免踩坑，同时呢又能占到便宜？
5: 好，那个我来说三个点啊。我觉得富江你刚才举那个垃圾袋的例子非常非常形象，因为比方说5.9块我买了30个到50个甚至100个，这有可能的。你就想一下哈，它的成本怎么覆盖，你刚才也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第一个选购的一个指南，我自己给自己总结的小经验哈，那就是我要按照品类的风险去进行划分啊。就我买东西的时候，购买红线低风险可适度的试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垃圾袋我就买了，我也就5.9块，对不对？这我就算它有问题也就5.9块，
2: 买
5: 这
2: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5: 对对对，
2: 而且这个最大的后果
4: 就是套一层呢可能会落汤，
5: 我
4: 不行，我
5: 套
4: 两层，
5: 三层也可以，也是划算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小额试错，哎，这个成本低的我能救得住哈。但是如果你刚才提到的，比方说一些啊，一些家电啊、母婴啊，涉及到我们食品的健康的，那我一定不敢去试，因为一旦试了，我再去跟他去扯皮啊，什么售后啊，这个就麻烦大了哈。因为大品牌它有大品牌的优势，它的售后体系是非常完善的，而一些白牌呢，它的一些比方说小众的品牌，它可能的售后体系建立的就不是那么的全面，它有，但它不全面，那么你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选购的时候，优先在大的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上，我会选择正一些大的品牌，不会选择白牌或者小众品牌啊。所以说图便宜这个事情呢，大家一定要考虑到成本的这个问题。那第二点呢，经验我就是，比方说下单之前，我会特别的核验一下白牌和三无产品之间的界限，因为我们说白牌，刚才李老师也给大家介绍，白牌是它一个正规产品，但实际上呢，很多的一些商，就是一些直播间啊，它是套着白牌的外衣型的三无产品的实质啊，
4: 打了擦边球，
5: 对，打了个擦边球，跟你说，哎，我这是代工厂的，哎，你买回去我这个产品质量特好，然后实际上呢，你再去看，不是那么回事，是个三无产品，那你这样的话维权的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刚才李老师提示的，就说这个商家一定要有他的资质，你要看他的那个啊生产经营许可的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了，我也特别的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去观察，因为什么呢，就说你省的这点事儿可能会给你带来后续的太多麻烦，那不如我提前看一看，辨别一下哈。还有就是说，你是谁，你得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儿，你的你可以没有牌子，没有品牌，你说我把品牌的溢价给他消下来，我给你成本价加一点点利润，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家在哪儿住，对不对？你不能说胡来乱来啊。所以说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查证，同时呢还要了解一下这个同一个生产线它不等同于同款原料同款的质量标准哈。就我只能是说我共用了一套生产线，哎，你是在这个同样的车间生产出来的，但并不是说你同样生产出来的就是那个国际大牌的那个，或者是我们国内的非常著名品牌的那个标准啊。所以说一定要辨别出来这样一个产品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说优先选择平台的自营的产品啊，不要去选择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应该跳出一个低价的陷阱，不是说什么东西我都要买低价的，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性价比不是完全的低价，性价比是要有好的产品质量啊，要有一个好的售后服务，整个一条链条是可以完整的顺下来的，然后我们在这条顺下来完整的这条供应链上，我找到一个最佳的我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如果不太确信的话，买一点小样试一试啊。如果说确信了这家白牌企业真的不错，以后再大量的买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避坑的一些小方法吧。
4: 这都是一些实用的购物小贴士哈。那接下来跟李明涛老师交流一下，从电商发展的趋势来看呢，因为比如说像京东啊、淘宝啊、天猫啊，它肯定还是品牌时代的那个购物逻辑，大家想买什么，在搜索框里搜索这个品牌，但是这个搜白牌是搜不到的。白牌在哪儿买？在直播间，在网络直播间，就是你如果信任这个店，信任这个主播，那今天我给大家选的品，大家选垃圾袋，你别管这垃圾袋是什么牌子的，不重要，只要是我家推荐的垃圾袋，
5: 就好用，
4: 对，亲们就可以放心下单了。其实这也是一种销售模式。那您认为这样的模式所带来的这种白牌商品的销售，会不会成为这一类电商平台一些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它会给传统的品牌带来哪些影响？
6: 其实富江，除了你谈到的啊，通过直播间购买之外，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传统的这些大的电商平台啊，也在做一件啥事儿呢？叫电商加产业带。那所谓的电商加产业带呢，就是这些平台企业呢，都会直接把自己的运营人员下沉到这些产业带的源头工厂。大家知道，其实在线上开店的这些商家啊，以前的话呢，可能绝大多数呢都是一些创业者一些贸易商，然后他们去把店开好、运营好，有了流量之后，他再去组货。 啊，他就是跟厂家去拿货。那么这种模式的话呢，现在看呢，从电商平台的角度上，他们更希望的是啥呢？是通过我平台的把渠道直接赋能到源头的工厂。那么这里的好处就在于什么呢？第一个，它可以扩展平台上的商家，除了你开店的之外，除了你的贸易商之外，我又去推广了源头的商家，那我的工厂的这种供货的这种，相当于我平台上的这种商家范围，又扩展了。当然呢，从商家从这个工厂来讲呢，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它可能缺这种懂电商的人员，因为我只是负责生产。那电商运营我可能没有人，但是现在平台在做啥呢？说我可以给你代运营，给你全托管，是吧？你可以不懂，你做好供货就好了。
4: 嗯，
6: 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啊，它可以把这个通过这个源头厂家的这个供货，把渠道的这些费用把它降下来啊，那么带给消费者的呢，可能是更具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看的话呢，对于电商平台来讲，它希望通过这种对接源头工厂。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商家范围，同时呢，把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带给消费者，增强它平台本身的这样一个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所以我想呢，白牌商品啊，当然源头工厂来看的话呢，它既有白牌商品，也有一些有一些品牌的商品，是吧？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平台对于白牌商家也好，源头工厂也好，它是下大力气再去推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应该讲啊，我觉得从我个人意见来讲呢，它会成为平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点。当然呢，我们知道，白牌商品呢，它也一定会对我们传统的有品牌的商品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对于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冲击还是对于一些中小品牌啊，因为白牌商品呢，刚才我们讲，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性价比啊，它把品牌溢价拿掉，它把渠道成本压缩。它把研发成本压缩，那你如果说对于中小品牌商品来讲的话呢，它本身的它的品牌的影响力，它的品牌的附加值，它的品牌的这样一个粘性，都是没有太强的这样一个竞争能力的，但是它又不得不去做一些品牌的投入，所以呢，它就会处在一个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上，从品牌价值上，它拼不过一些著名品牌，那么从产品本身上。它价格方面又竞争不过白牌商品啊，所以我想呢，这一点上啊，确确实实啊，我们白牌商品呢，会对我们中小的这种这个有品牌的商品带来一定的这个冲击和影响。
4: 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提到一种商业模式哈，比如说我去到有的花生油压榨企业，做花生油的企业，它做三种产品，第一种产品呢，就是因为它放弃了自己做品牌的这条路，它给大的花生油品牌代工。这个是卖的最贵的，然后同样的一批油，它换一个包装给连锁大型的连锁超市，因为现在也在做自营品牌，超市的自营品牌给他们也做代工，价格呢一桶油可能就要便宜20块钱，然后他再做白牌的油，就是这个他因为他做推广很费劲，只是说知道底细的一些一小众的这种消费者会买他家自己的油，其实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大牌花生油品牌和这个商超的自营品牌，还有他自己没有牌子的白牌，那这三条路并行的话，他如果在自己白牌的这条路上去加大力气，会不会对他代工的这个业务带来影响？是不是其他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矛盾？
6: 是的，这个呢，其实从生产厂家来讲啊，正如傅翔你刚才谈到的啊，他现在也就是说渠道上它的选择是更宽泛了，
4: 对
6: 啊，也就是说呢，以前我可能没有办法啊，我有生产加工能力呢，但是呢我缺渠道，是吧？我也没有品牌，那只能是给大品牌做一些代工，那做代工的话呢，我就要接受这个大牌的对我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尤其是利润方面啊，它会压得比较小，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给大牌做代工也好，甚至说给一些大的商超啊，包括现在很多电商平台也在做
4: 自营品牌，
6: 我觉得和给大牌做代工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我客户换成了大牌，换成了这个商超也好，电商平台也好，那利用生产线的富余产能生产一些没有品牌的白牌商品，那以前的话，它可能我生产出来没有用啊。 对吧？我没有渠道，我卖不出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啊，我们的电商平台也好，甚至一些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线下也有一些硬折扣超市也好，它其实呢是把这个白牌商品的这个营销渠道给打通了。
4: 嗯。
6: 所以我想呢，这个呢，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厂来讲呢，它可以有不同的这种渠道选择。那么针对不同的渠道啊，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取得相应的利润，我想呢，这是一种更加复合的商业模式。
4: 而且它针对的也是不同的消费人群，那有些消费人群愿意多花点钱买一个安心，那可能他就选择有品牌的这种商品，但有的消费者极致追求性价比，他可能就更加信赖白牌商品。
6: 是的，但是我觉得不论哪一种渠道的，我们要把底线守好啊，也就是说我即使消费者买的是白牌商品，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品质一定要有保证啊，它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商品，而且呢，售后我也能够找到人。
4: 嗯，不是便宜需要一定要买到劣品和次品。那接下来跟李斌律师交流一下哈，因为白牌商品呢，它的卖点就是单价低，那很多消费者也觉得这个维权成本呢比商品本身还要高，可能这一通折腾下来，为了我这3-5块钱的损失，我干脆我就息事宁人，我就认了。那么对于这种小额商品的消费纠纷，消费者有没有一些比较高效的省成本的方式，让他们遇到任何一些这个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都愿意有耐心有精力去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7: 一方面看消费者的选择，我愿不愿意去较真维这个权，如果价格太低了，我电话投诉都不愿意拨，因为占我时间了，我有更多的工作等待我去做，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说我还是想去努力维护权利的，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寻求行政调解，寻求消协的帮助，或者自己去通过网络提起民事诉讼，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优质便捷的相关维权渠道，我想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白牌不代表没有任何质量保证，也不代表生产销售企业不承担相关法律上的责任，消费者该维权还是要勇于维权的，傅江。
4: 那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呢，一件白牌商品它不是凭空来到消费者手中的，是有主体来生产它和销售它，那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监管手段能够实现责任穿透式的监管？
7: 首先我们知道白牌商品只是没有注册商标，它并没有自身的品牌，但它有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还有执行的产品标准，还有生产日期成分表，所有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作为生产企业都应当遵守，当然销售商也是如此。对监管而言，我们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通过 AI 大数据的方式来检索到有没有虚假宣传或者相关的违法线索。第二点，我们也可以畅通投诉渠道，通过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方式，我获得了违法侵权线索之后，第一时间接受调查，固定证据之后进行行政处罚。因为不管是白牌还是品牌，它的生产产品本身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我们的立法的体系已经是很完善了。那执法目前要提升执法效能，因为执法也是有人员设备，它有成本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的高技术，通过压实平台的责任来提高监管的成效，来进行部门的信息共享，甚至于联合监管执法，那定期进行违法案例的披露，进行联合信用惩戒，黑白名单制度，红优还有黑的是要奖惩，那这样的一个红黑榜的制度，我相信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使得我们经营者拿着销售的商品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你必须要向消费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售后服务，因为白牌不降低售后服务的标准，销售者要承担售后服务义务，作为经营者你要指定或者自身要有相应的，我们说生产企业相关售后服务点，你要履行三包的责任，通过这个方式我想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最大化了，傅江。
4: 好的，李律师从生产者、销售者、平台方面的责任啊，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梳理哈。那接下来我们跟李明涛老师交流一下，从压实平台责任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链条当中有生产方、有供货方、有销售方，甚至还有带货方哈，这个完整链路的责任追溯应该如何建立起这样的具体的规则和制度？
6: 其实呢，从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角度上呢，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对所谓的叫平台责任呢，都有相对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些规定。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平台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或者说单一的这样一个企业主体，它更多的呢是在一定程度上呢有一定的社会公共责任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对于比如说像电商啊、消费者、商家啊和平台之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电商交易而言呢，那平台责任呢，它是应该讲相对比较多方位的。你比如说呢， 我们就拿这个白牌商品的商家来举例子。那白牌商品的商家在电商上开店的时候，他啊和其他的有品牌的商家呢，其实从审核的角度上啊，从平台审核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啊，就并不是说因为你是白牌商品，我就降低我对商家，就是平台对商家的这个审核标准。那么在整个的平台上的这样一个运营环节啊，包括营销宣传啊，甚至比如说我搞直播做一些话术，所有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也包括整个的售后环节，是吧？所以我们想说的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他选择的是一个啊相对比较正规的这样一个平台来去购买相关的商品的话，那么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服务链条，无论是哪个环节出问题，那么按照平台规则啊，消费者这端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这样一个投诉渠道，以及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当然呢，因为整个的平台生态呢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也完全难以避免啊，有一些比如说打擦边球的现象，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这样一些现象。那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啊从整个的治理来讲啊，我觉得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啊，包括甚至最后的法律啊，都可以为消费者做一个兜底性的这样一个保障。
4: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涉及到消费者最后要给他们兜底的到底是谁。比如说消费者去在某一个网店买了以后，找网店说你应该联系商家，去找商家呢联系不上，就要去找平台。那平台说我们只能帮你们协调，试图帮你联系一下商家，但如果也联系不上，那这个过程当中平台要承担什么样的兜底责任？如果平台也置之不理，消费者还应该找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6: 我觉得从当然很多情况下，很多的消费者都遇到同类的情况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消费者首先要固定证据啊，也就是说，刚才傅江你讲到的，我找过商家了，我通过平台的这些即时通讯工具联系过了，他是怎么答复的，然后把这个问题呢没解决，我也投诉给平台客服了，那平台是给我怎么答复的啊？如果说都没有解决这个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消费者还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做投诉。那如果市场监管这个部门也解决不了的话，那消费者还可以把所有的一些证据固定后来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自己的维权。
4: 好，谢谢李老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跟两位观察员文慧和锦麟交流一下哈，给广大的消费者做一个总结。普通消费者买白牌商品的时候，如何取其长补其短，确实能享受到高性价比，同时呢又能避免这些消费的坑。从文慧开始
5: 啊。简单的说就是一，分清品类的风险，看自己的需求来购买。第二点呢，一定要明确一下自己消费的这个底线，就是了解，不要被他们商家所谓的这种同厂同源的营销话术去裹挟。那第三点，我觉得平台和监管商家三方也是要补一个短板的，就是平台要加强白牌商家资质的准入和定期的抽检，而监管部门呢也要常态化的打击一些借着白牌的三无产品的一些侵入。那只有这种产业链的上下游大家共同来规范，我觉得白牌才能从消费者会担心的这种抽盲盒、低价盲盒转向个真正惠及我们大众的这种评价优质的攻击。
4: 秦林，
8: 我再补充几点，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好信息，就是别只看这个价格和销量，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商品详情页面这个信息全不全。比如说食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些这个食品生产许可证啊，这个配料表怎么样，干不干净。小家电呢，我们要看这个3C 认证保修的这个政策方案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商品基础信息它都说不清，那价格再低我们也要谨慎消费。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都是我们事后这个维权的依据。
4: 白牌呢其实相对于大牌也好，或者这个小知名度的品牌也好，它只是也是一种营销和推广的方式，但是在它承担的责任方面并不比那些品牌要少。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文慧锦林给大家分享自己的观点。我是富江，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想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加关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三幺五，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独家推送四大类高校甄选优质书单，欢迎两位老师。
5: 大家好。
4: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选一些书，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高校甄选书单，然后有四大这种很实用的类目：职业规划类、人文经典类、学术提升类，还有通识拓展类。所以呢，现在就请两位老师，然后给我们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出发，每个类目介绍三本书。那我们从李老师开始吧。
5: 好的，好的，小磊。那我就先带来我们出版社，按照刚才肖磊说的四大类，推荐我们出版社的12本书，都是我们出版社自己出版的啊。然后呢，也都是我们出版社自认为的，好书，这也是一种，必书自珍吧。我想读者朋友们都能理解。同时呢，还要说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人大出版社之外呢，因为中国出版界还是出版了很多好书的，他们都是在等着各位爱书好学的朋友们自己去发现去筛选，但是今天呢就不列入我个人的这个推荐了。首先想说明的话呢，就是对于好书，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们呢，其实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很体会。我们认为呢，好书应该是有趣、有情、有根。这个有趣的话呢，就是要文字小畅、内容通达，能带来阅读的美感。有情呢，就是寓情于理、情理交融，能带来阅读的积极情绪和正能量。有根呢，就是有思想、有底蕴、有真知灼见，能为我们带来阅读的洗礼。所以说呢，我今天带来的四大类12本我们自己出版社出版的好书呢，就是这样有趣、有情、有根的书。职业规划类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这样3本。首先是这本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它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孙平教授领衔编写的。熟悉苏老师的读者朋友都知道，他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职业生涯规划领域的老师，他有着20多年的生涯教育教研经验。这本书首版呢是在2016年，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4版。也就是说，它是经过了10届大学生的检验跟洗礼。苏老师和作者团队呢，在书中既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规律，又提出了各种方案和建议，同时收入了近40篇原创案例。
4: 您的右手边。
5: 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价值，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向科学规划之路。就像书中所说的，只要规划，永远不晚。啊，这是第一本。第二本为读者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本《大学生心理健康》。副书名是积极心理学视角，它的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 潘凯平教授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严伟老师。这本书的行文非常贴近当代的大学生，边读边仿佛有一位知心且有智慧的朋友在身边面前交流。我是把这本书读完了，感觉到如沐春风，豁然开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聚焦成长的正能量，培育心理韧性，习得幸福能力。第三本呢，在职业领域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摆在前面的这本《无图之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连思老师。我们大家知道呢，连思教授是青年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20年来呢一直关注深耕青年人群体，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蚁族、工蜂这些概念和词眼呢，都是出自连老师的研究。这本书是连老师的最新作品，也是连老师守着自己初心自然生发出来的一部诚意之作。在成功学话语铺天盖地的当下呢，这本书选择将目光聚焦于那些未必耀眼却始终真实的普通青年，深入到了10个最有代表性的青年群体，像快递骑手、网络主播，还有基层公务员、自由工作者、蓝领工人，他描绘出了当代青年的最真实生态和复杂处境，就是无图之旅，推荐给大家。第二大类呢是人文经典类，我们今天选择了我们出版社三本豆瓣评分在9分以上的经典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个《忧郁的热带》，它是法国的国宝级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融合了游记、哲学思辨和文明批判，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跨学科经典读物。多的我就不说了。第一说豆瓣评分它是9.0，第二呢是美国知名的艺术评论家，我们都很熟悉的舒珊·桑塔格女士对本书的评价，念给大家。舒珊·桑塔格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生动细腻，思想大胆，它写的美，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它以人的声音说话。这本书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第二本的人文经典类的推荐图书呢，就是我拿在手里的这本《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它的作者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罗杰斯教授。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本写给有智慧的普通人的书。它的豆瓣评分呢是9.2分。有网友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也分享给大家。网友这么说的：说终于啃完个人形成论这部大部头了，真的是字字珠玑，读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类似心流的感觉，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暑期有机会读到它，也能感受到跟这位网友一样有心流的感觉。第三本经典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厚的逻辑学导论啊，这是已经经过15个版次的逻辑学经典好书。它的豆瓣评分是9.0，像这个书的厚度一样，读者的评价也是非常中肯，很厚实的书，很霸道的书，该有的都有了。有意思的是呢，这本书也被有的豆瓣网友列为在豆瓣计划里有一个叫“如果没读死就往死里读”的阅读计划，把它列为奠基书籍之一。这是我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理由。以上是前面两大类的我们推荐的6本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关于学术提升类的，想为大家带来呢有3本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原创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本《看实力学方法》，它的作者是封孝天老师，我们知道呢封孝天老师是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大神。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作者是庖丁解牛般的拆解了从研究选题到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他直面学生上课听得懂动手不会做的核心境界，把抽象的方法转化为可复刻的实操步骤。我想有了这本书的话呢，同学们就可以跟着学术大佬一起在学术研究的升级打怪之路上勇毅前行，坚定向前了。第二本想推荐的学术提升类的是这本《学习提问》，它的副书名是《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提问》。这是北京大学的一级文科资深教授，张晋老师专门应我们出版社之邀， 为同学们写的一本轻量级的学术素养提升书。在书中张静老师就像上课一样，用课堂般的亲切感，和我们唠嗑一样，告诉大家怎样提出好问题。书中关于提问有50个问题，都极具启发意义。第三本呢，就是这本《学术祛魅：实证研究实讲》，它的作者是马亮老师。马亮老师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青年翘楚，以前在人民大学任教，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基于自己20余年的研究实践和11年的授课实践，为我们写了这本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入门书。直面当下论文写作的共性问题，比如说千篇一律的标题、叠床架屋的概念、迷信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堆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来生硬裁剪中国实践，马亮老师在这本书里面都给了全面的回应，用通俗易懂的介绍帮助刚入门的学生完成对学术研究的祛魅，轻松掌握研究方法，感受研究的乐趣。我这一口气介绍了前面的9本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关于通识拓展类的3本我们的新书吧，都是我们在2025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的话呢，就是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它的作者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贺耀明老师。这本书呢是贺老师40余年中国经济史教学科研历程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一本心血之作。读这本书呢，跟着作者的笔触，我们仿佛亲身感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壮阔历程。这本书是在2025年出版的，一经问世便获得了专家学者和坊间的盛赞，也被评为2025年6月份的中国好书，作为通识拓展类的第一本推荐给各位朋友。第二本想推荐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有可读性的《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相信大家一听书名就非常有想翻一翻它的欲望。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邢海洋老师，他的文字很多读者朋友应该读过，而且反馈都很喜欢。书的封面上有这么8个字：万古山河，沧海桑田，大家都很耳熟能详。那么读完这本书的话呢，会帮助我们对这8个字有更深刻独到的体会。暑期期间的话呢，大家大概率都会去游玩、旅行、游学，强烈推荐带上这本书随行，《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最后带来的这本通识拓展的经典的话呢，是我们最新出版的《国乐》，副书名是《9000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这本书呢是10位知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联袂创作的，它是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浓缩9000年的华夏音乐文明史，让我们在文字和音乐交响间领略华美、优雅、中和有序、和谐共生的国乐。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2本书，谢谢大家。
4: 人大社的这12本书哈，我相信大家就看完这个李老师的介绍以后，已经对这12本书都充满了兴趣，而且您刚才的介绍就也让我们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都对这些书很感兴趣，然后很想去探究一下里面的内容。然后那接下来呢，祝馆长呢，您推荐的书是什么呢？
6: 好的，肖磊，就是刚才其实听了李社长的介绍呢，我确实有很多冲动，我特别想把这些书拿来读一读。
5: 谢谢。
6: 其实结合我们图书馆的一些收藏，还有包括我们根据豆瓣的书评，包括一些京东读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以及我们馆藏图书的这个借阅情况，我和我的同事们也筛选出来12本书，根据这样的4个大的类目，然后呢，我也给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报一下书名哈。那在职业规划类的书目中呢，我推荐的第一本呢是《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是由埃里克·乔根森编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我再说一下，我当时我们筛选图书的时候呢，还是基本上是结合了近5年出版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书，这样的一个书单。当然，个别图书可能是一些经典类的，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那么这本书呢，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呢，是说它是就是适合我们大学生呢理解这个长期主义、能力积累和职业选择中的这样的一个复利思维。这是第一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的推荐。那么第二本呢，也是一本比较新的书，是由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 是由周玲来编著的，以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那么这本书呢，来深度拆解低效率的努力，然后内耗和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给出了可落地的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助力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呢破解认知的壁垒，养成自律的习惯。那么第三本呢，就是学会提问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和刚才李社长的那个学习提问很相近哈，但是确实是两本不同的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尼尔·布朗以及斯图尔特·基利来编著，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那么这本书呢，有助于我们训练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在阅读、听课，包括面试、汇报和刷信息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主动识别相关的观点、证据、假设和论证中的一些漏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于我们刚刚进入大学，需要从答案中提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来说呢，它是通往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入门之书。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三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近五年出的新书，既有国外的译著，也有中文最新出的新书。那么在人文经典类的书目的推荐中呢，这个其实是我感觉最忐忑的，因为人文社科的经典确实巨著很多，也书目也很多，有很多璀璨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著作。今天呢，我只是筛选其中三本吧，这三本呢，就是也是供大家作为一个学习阅读的一个参考。第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本书。这本书呢，出版时间很早，是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那么史铁生先生呢，在这本书中，他在地坛中书写相关的命运、母亲、苦难和活着的意义。这本书的文字呢不长，却有极深的生命力量，适合在人生低谷、转折低谷或者迷茫的时候慢慢来读。那么第二本呢，我觉得很多大学生朋友都读过，就是刘震云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这个是花城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那么刘震云写这本书的呢，他其实是一个人想找另一个人说句话，其实并不容易。那么这本书呢，特别适合我们大学生朋友来理解孤独、沟通、我们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流动中的这样的一个无力感，也让人意识到能够说得上话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关系。那么第三本呢，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本书呢，其实我这个书单感觉和李市长推荐的一本美学方面的书有一定的关联性哈。这本书它有不同的版本，那么我推荐的这个版本呢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岳麓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串联了我们中华文脉的千年的美学脉络，融合艺术、历史和哲学，全景的来展示我们中式美学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底蕴和精神的内核，也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呢能够跳出我们的专业的局限，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积累人文素材，涵养我们深厚的文化自信和人文情怀。以上呢就是人文经典类我推荐的三本图书。那么在学术提升类呢，我同样也推荐三本书。首先呢，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呢是德国的学者申克·阿伦斯，他是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这本书呢特别适合训练从阅读到笔记、从笔记到论文写作的一个能力，对于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应该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第二本呢是杨志平的《聪明的阅读者》，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哈。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大学生呢理解如何选书、读书和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正好适合我们大学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方法的一个入门书。第三本呢我推荐的是布鲁诺·拉图尔等写的实验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书，那么它是华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作为社科类的这样的科学经典的一个著作呢，那这本书呢打破了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刻板的一个认知，揭秘了科学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建构的过程，来助力我们不同专业的同学呢能够革新我们的科研的思维，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培养我们的严谨求实、独立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素养。 啊，最后呢，就是在通识拓展类的图书中，我同样也推荐了这样的三本。第一本呢，我推荐蓝小欢的这个《置身室内：中国政府与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我想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朋友理解中国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理解现实中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识类的读物。第二本和第三本呢，都是有点像偏科技类的图书。那么第二本呢，我推荐的是《芯片战争》这本图书。那么它的作者呢是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从芯片产业来切入科技革命、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关系，更适合它是一个交叉型的，适合理工学科和文科的同学呢，共同阅读。那么最后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张孝宇的《AI 文明史前史》，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5年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么这本书呢，从 AI 的起源、哲学的基础到科技发展，讲到了 AGI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文明的问题。它的价值呢，我想不只是来介绍 AI 技术的本身，更在于呢，能够帮助我们从文明演进、人际关系和未来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正在带来的深刻变化。好，肖磊，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2本图书，可能念的也比较快啊。
4: 对，就是听两位老师推荐的时候哈，我真是感慨万千。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一些书我也看过，然后我就会在你们介绍的过程中想起来我看的时候的感受。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很想说到一点是，就是我以前然后就跟别人交流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是我觉得看书没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看。对吧，就是我觉得你所谓的有用没用是在于，比如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以后，我觉得真没用，对我来说真没用，我也不喜欢看书，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必勉强，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5: 对，
4: 但是我说首先你要去看，因为刚才听两个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看很多书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其实在看的过程中，不管是视野的开拓、美学的提升，然后包括认知的升级，或者就是我从中寻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者仅仅就是对我这个思想的一个熏陶，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看书读书会让我收获特别大，所以刚才两位老师介绍的时候，然后我会想到这些。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静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高校甄选书单，然后给我们提供了24本非常优质非常好的图书，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感谢大家。
2: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心智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各类智能读书设备、交互数字读物集中亮相。昨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了 AI 重塑图书生产全流程，今天呢，我们将把视线转向读者端，结合大会现场展出的前沿产品，看一看人工智能如何搭建完整健康的数字阅读新生态。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二集，交互阅读 AI 重构数字阅读新生态。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阅读展区，各类智能伴读设备、交互式数字读物直观呈现出全新的阅读图景。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詹斌提出， 完整的数字阅读生态是由内容供给、分发传播、用户服务、生态治理四大板块构成。这次会场展出的多款产品正是这套理论落地的真实样板。长久以来，纸质书、普通电子书都只能单向输出文字，读者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而现场展出的微信读书 AI 语音导读、智能知识图谱功能，彻底改变人与书本的相处模式。系统读完一本书，会自动梳理全书脉络，读到晦涩段落时，页面自动弹出典故、人物背景与延伸资料。算法推荐是数字阅读的核心载体，却也是一把双刃剑。依靠大数据勾勒读者画像，平台能够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但是长期只投喂同类内容，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窄化人们的认知视野。针对这一痛点，本届大会上多家头部阅读平台同步发布优化方案，上线多元化推送机制。在匹配读者感兴趣的读物之外，系统还会主动推送历史、科普、传统文化等跨领域内容，拓宽阅读边界。论坛专家一致强调，算法设计必须锚定主流价值，优先推荐红色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数字资源，摒弃为流量的粗放运营思路，守住线上阅读空间的价值底色。青少年

的协同阅读机制，专门破解青少年短视频浅阅读的难题。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森林画报》配套 AR 交互系统格外吸引小朋友，静态插画经由技术转化为可互动实景，搭配配套实验手册线上问答，把碎片化翻看变成沉浸式探究学习，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想要生态长久健康，数据安全与伦理治理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行业红线，大会发布的行业倡议明确，平台采集阅读数据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采用加密区块链技术存储用户信息，同时清晰公示数据使用规则，保障每个人的隐私知情权。业内也在推动统一 AI 读物技术算法审查标准，设立联合伦理审查机构，防范算法偏见、数据滥用、违规生成内容等各类风险。如今的阅读正在发生三重深刻转变，从静态文字浏览变成网状联动的知识体系，从被动翻书变成主动问答、深度探究，从单纯休闲消遣转向综合文化素养培育。但凡事有利有弊，一味依赖 AI 摘要、机器解读，会慢慢弱化独立思辨能力。为此，各大出版机构主动扛起引导职责，推出深度主题书单、线下共读活动，倡导人机协同的阅读方式，借 AI 拓宽阅读广度，靠自身思考沉淀思想深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清晰的行业信号，数字阅读生态绝非各类技术工具的简单堆砌，而是多方主体协同共生的完整体系，以优质内容为根基，向善算法为桥梁，智能服务为纽带，合规治理为底线，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助力全民阅读，带领大众走出浅阅读的局限，在有温度、有厚度的数字书香里，持续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身后的紫禁城已经屹立了600年了。那在这600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文人志士为他著书写传。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因为在这部书里面，紫禁城它是一个整体史，它是建筑史，它是宫廷史，它是朝廷史，当然也是非常全面的故宫博物院史。那在这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故宫的整个风华样貌，当然也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故宫的文化，故宫的传承。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

0: 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和郑老呢是半个老乡，郑老是陕西渭南人，我是山西晋南人。那我觉得咱俩用家乡话吧，就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
1: 我们话和普通话接近。
0: 对对对，很近很近。郑老现在啊回老家吗？
1: 也回比较少一点。
0: 一年回去几回，还是今年回一回？
1: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
0: 啊，一两次。
1: 对，但
0: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
1: 对对，是
0: 研究故宫。这真的是不管听众了，不管观众了啊。首先特别特别荣幸，郑老，我觉得能到您工作的地方来对您做这么近距离的采访，是我和我们栏目的荣幸。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我的久仰大名。
0: 哎呦，不敢不敢，
1: 很荣幸，也很高兴。
0: 今天我们采访郑院长，是因为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我们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部书呢，它是一个建筑史，也可以说是宫廷史，也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它这本书里面主要突出一个整体性。那郑院长，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理解这个整体性？
1: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介绍故宫的书啊，都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筑。第二部分是文物。第三部分是博物院。其实这也是故宫的最重要的构成，就是这三部分。但是这样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个割裂的，宫殿是宫殿，文物是文物，博物院是博物院，这三者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这的整体史就是作为故宫的价值的整体性。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一本书啊，让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故宫的一些，包括一些珍贵的艺术品，比如书画、陶瓷呀这一类的青铜器啊，这些收藏品。同时，我们大量的朝政典制的东西，你比如说，各种皇帝的印呀，包括好多乐器，包括楼卜仪仗。这些东西啊，现在故宫也都保存的不少。他们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明清的档案图书，这些书啊，我们容易把它看成这次清宫的一般的收藏，没有看到它是在近500年的明清宫廷历史中，帝王在朝政中，他在文化生活中，它积累起来的，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就不是说我办了一个博物馆，我突然买了这么一些东西，它这些东西有个生成史，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一本书让大家，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图片也多，
0: 对，
1: 包括它的藏书档案，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共生的一个统一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故宫的价值，不然我们了解的就是故宫的宫殿很雄伟，是的，那宫殿和文物是什么关系？
0: 对，
1: 宫殿和皇帝的生活是什么关系？
0: 对，
1: 它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我的整体史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明白，就不让大家再去割裂的去看待故宫了。它是建筑的美学，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集合的一个故宫博物的这样的一个展出。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和郑老能就着这部《紫禁城》展开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郑老，我知道您这本书耗时3年。最终是我手上拿到的这部《紫禁城》，您是研究故宫20多年了，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为什么您对他这么熟悉了，这么了解了，写这部书还要用3年的时间？
1: 正因为介绍故宫的书很多，
0: 对，
1: 就所以你随便他开始约稿，我说这故宫人一般的都可以写一点，但是这个书啊，我说我一定把它写好，
0: 嗯，
1: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书里边能获得更多新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指导思想是一个整体史，
0: 嗯，
1: 这是我的指导思想，
0: 嗯，
1: 但这个整体史你怎么来表现？它这整体太多了，这在500年间还有100年的博物院，其实我这写了600年的历史，在这600年里面这么多大师，你怎么把它梳理的简明的让大家提纲挈领的对它有所了解？
0: 对，
1: 我就把它分成它的紫禁城的建筑史，它的朝廷作为朝廷的政治史，
0: 政治史，对，
1: 作为宫廷的生活 史，
0: 嗯，
1: 作为故宫以成为故宫以后的博物院史，
0: 嗯，
1: 怎么以让他把这500年、600年的事儿都把它能容纳在分类在这4个部分中，
0: 对，
1: 这也是很费心的。
0: 没错，就是让普通人更容易去接受它，嗯，
1: 这里边有个。一个裁点呀，一个归纳呀，
0: 嗯，
1: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
0: 嗯，
1: 就是我要有一些新的资料。现在网络很这个
0: 发达
1: 、哦，你随意你百度一下，或者是用 AI 都马上能搞出来，甚至能写一篇文章嘛。
0: 对对。
1: 但是这里边就是我们写这个一定要有新意，要这个也是我和。这个出版社的团队的有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最后就是归纳成写这4个部分。这4个部分在它有故事、有文物、有人的活动，
0: 嗯，
1: 所以这就给大家的认可，
0: 嗯，
1: 而且我感到特别。在写的过程中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写，
0: 嗯，
1: 但是在我来说我力求每一部分能写的有点特色，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的第一章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是吧？
0: 对，
1: 它的，但是我这一章有4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不是说紫禁城的直接的建筑，而是从对明朝，
0: 嗯，
1: 特别是明永乐，从朱元璋到朱棣，
0: 嗯，
1: 这段时候，我把它放在一个欧亚四中15世纪欧亚历史中来看大明王朝，
0: 对，
1: 就把它放在当时的时间史中来看待，
0: 嗯，
1: 这样我认为起点比较高。就我们不是谈见他的。当时国家的实力怎么样？
0: 嗯，
1: 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才引来它的迁都。
0: 对，
1: 因为这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和几个共同筹划的人没说。等我把这个列出来，他们很高兴，说我们站得比较高的，一下子从
0: 站位啊，
1: 然后就谈到这个，他这个迁都啊，
0: 嗯，
1: 你看我那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是从南京到
0: 北
1: 京的，
0: 对，
1: 这个过程就写他迁都的，前面就写他迁都的原因，
0: 嗯，
1: 说为什么要迁都，
0: 嗯，
1: 迁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一个小标题叫英雄之旅，
0: 对，
1: 就是说他迁都这是这个明成祖他有他的想法，
0: 嗯，
1: 他认为是一种英雄之旅，
0: 嗯，
1: 一般人认为说他在南京这个杀人太多了，所以这是他的老地方，
0: 嗯，
1: 他来要迁过了。我在书里边做了详细的，他是在北方长大的，
0: 嗯，
1: 他和南方在南京受的那个熏陶不一样，
0: 嗯，
1: 他知道这一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0: 对，
1: 他向北就北元、
0: 嗯，
1: 北元就是蒙古的最后赶出去的，
0: 嗯，
1: 就是边疆的， 然后这个战略上的优势也表示一个天子手边，皇帝手边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后人也是评价比较高的，所以我感到利益比较高一点，这样把他迁都前的一些他没有正式下命令给全国说我要迁都，但是他工作在定型，就包括大槐树下红彤的大槐，好多移民，现在北京顺义啊，这昌平一带好多村子就是你山西的一些村，
0: 对，红彤大槐树下
1: 村名字都是山西的，
0: 是，
1: 就是当时因为他移民要有人的嘛。另外一个漕运要通的，你把粮食要运来的，所以我感到写这个书的在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的安排方面定量让它提得高一点。你比如说第二章我是作为政治史，这政治史主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这里边皇君臣，这个我就写了明清两代这个皇子的教育，包括皇帝的再教育，所以大家看，哎，这很新奇，皇帝还每天要上课的，
0: 这啊，
1: 他的老师帝王如何，他的父辈如何给他配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包括满朝文物都是定史，明清两代最主要是定史战略，所以我也把科考制也写了一下，我感到给大家的背景或知识的拓宽的比较大，
0: 对，
1: 包括你比如说写到这一部分的好多事儿，我们如果处理的弄不好，有些说不定了。你比如说我第二章的第三部分叫治国之道，
0: 朝政与决策，
1: 朝政与决策下来，
0: 对，帝国之道，边疆治理，
1: 对，这个我就想说他的作为一个政治的运作，我们怎么比如说他的图书出版，他编书，明清两代编的都很多的，特别清代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出版机构，他就是给全国来，如果我们从皇帝的统治来说，也是他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没错，修书，
1: 他对人的思想的牵制呀，领导呀，引导呀，所以这也是思想要统一的，
0: 对，
1: 所以这样我把它就归到他的政治来治理的，然后这一点我还加了一个太息之风，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主要是和公卿的来往，另外还一点我定量在这个结构上，在文章的题目上，带点散文化的，它不像历史书的你看到的，
0: 对，
1: 就珍宝什么剑，就是我尽量把它起的有点韵味，
0: 文学性，
1: 有点散文的风格，
0: 对，
1: 所以
0: 什么叹息之风，盛世印记，巡守四方，
1: 对，
0: 还有别院离宫，
1: 对，我尽量让它给大家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书这样就对我来说要查好多资料的，
0: 对，
1: 明史录呀，清史录呀，包括相关的，包括我们前代或当代的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过程说心里话对我是一次，虽然我的年事已经比较高了，但我感到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可以说我对故宫的认识也是定了一步，所以这个是它是两方面的。
0: 明白。哎呦，谢谢郑老，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采访，感觉自己在上一堂国学大师课，真的，郑老，就是从郑老刚才对整个故宫自己的一个隶书的一个角度的梳理，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看出来，除了一个学术的严谨之外，还有郑老对故宫对我们中国历史的这种热忱。其实现在郑老虽然已经是这个年届80高龄了，但是依然像一个翩翩少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数着故宫这些家宝，
2: 站在更高处 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其实郑老，您知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北京著名的景点啊，就是故宫。其实紫禁城改称故宫也就100多年的时间，百岁过程当中呢，有一代一代的故宫人在守护着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很多老百姓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郑老，就是到底我们比如像您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往大了说，你们担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就主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1: 我做过近十年院长，这我也很荣幸。各个人啊，在他不同的时期，他所从事的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就你只能干你的眼前的事你把你这些事干好就很。我感觉到我做近十年的院长期间，一个就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开始了百年大修的这么一个18年工程的定型了时间，在我们顺利的，这是一个我们100年来没有定型过的大修，所以开始定来重新安排的主动定型，所以叫百年大修，这是做的。另外一个我感到很庆幸，我们抓住了机遇，定型了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
0: 对，
1: 这个就是当时。对，有一个好的形势，有个好的环境，但我们及时地抓住了它，我们也克服了其中的困难，
0: 对，
1: 把这个事儿进行了下去，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第三个就是我想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为我的清理，
0: 对，清理，
1: 搞了7年，认认真真把故宫的文物清理了一遍。
0: 您这个清理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是做什么事儿吗？
1: 可以。这个故宫的文物，我来的时候对外宣布的是94万件。哦，当然有一个特殊，就是我们的图书没有算进去。我们的图书按图书系统来登记的，这个故宫的账里边把它没有没有当作文物账，但是这个图书是在的，还是故宫的图书馆。我来清理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到家底不清。就是你这个博物馆，我们从换个，你这是国家的资产，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你有责任把它弄清楚，就是我们有一些没有彻底清理，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好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隔几年都清理，都做一些点查，点查的，但是一些对不上就都账和物对不上，我们都把它滴滤下来了，所以这就必须这个把它清理一遍。这一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公卿的历史文物，我们过去把它不大重视，因为真实的就是艺术品，特别对公卿的这些历史文物，你像它吃穿用的，包括日常的，你比如说我这上头有这个选秀女，有那绿头签，有三个绿头签在那儿，就是选这些秀女定宫，它是一个清代的制度，它这个绿头签啊，过去把这不当文物，我们有3000多件腰牌。
0: 腰牌
1: 上他写的很细的，比如说某某某哪个部门，这个人还写几句面部特征，可能说脸白面白无须，
0: 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
1: 就像现在的出入证一样。
0: 那
1: 他就是公卿的，他你哪个部门的，你拿这个可以定入什么什么 从哪个门进入恭亲的，是到什么地方？
0: 工作证啊，
1: 我们把这个也不算文物。
0: 哦，
1: 就是这一类还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有20000多皇帝皇后的帝后的书法绘画作品，
0: 嗯，
1: 不算文物。
0: 嗯，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有7000多件戏衣，唱戏的戏衣，
0: 戏服，
1: 嗯，但是我们有888件的。头上戴的盔头，脚上穿的靴子，
0: 嗯，
1: 不算文物。
0: 哦，
1: 我还问他，我说那为什么不
0: 算
1: 文物？他们说也说不清这是怎么。但你想，公卿的，那明清两代的公卿娱乐、民间娱乐最大就是唱戏了。真正现在都留下了皇家的这一套行头戏服，
0: 嗯，
1: 就是故宫的，
0: 嗯，
1: 量很大。我们剧本有1万多剧本，
0: 嗯，
1: 我们这剧本都印了，都公开出版了。说那你不能光保存戏衣嘛，
0: 嗯，
1: 你不能说我一个完整的我要研究宫廷戏剧史，我就不能没有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
0: 对，
1: 所以这种看法是肯定是偏颇的，
0: 嗯，
1: 不全面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纠正过了。我们还有10万件文物资料，为什么叫文物资料？就是在故宫的等级里边，这算不上文物。其他有些博物馆可能都算1级、2级文物，因为故宫重复品有些太多。
0: 对对，
1: 我们这有10万件，
0: 嗯，
1: 所以最后就是彻底清理。比如说，我们清理一个就是赵物。这些都要全部对核对，反正这一类都解不能给后人留下的，你现在不解决你还留给后人。再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去没有认真作为登记清理的，你像古器我部，
0: 嗯，
1: 有20000多件银器，就是这个金银的银器的资料，
0: 嗯，
1: 它在7个大箱子。他说从64年一直就到我们04年，
0: 嗯，
1: 他就过了，这就过了几十年了，
0: 嗯，
1: 从来这没有打开过，
0: 嗯，
1: 所以这一个就重新把它要，这大家都很，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7、8月份，
0: 嗯，
1: 7、8月份也没有电扇，几个人就加班把那个整理完，
0: 嗯，
1: 还有好多你像我们有些书版。我们24万多块那个印书的书版，
0: 嗯，
1: 那一过去印书主要是书版嘛，就是雕刻的嘛，雕版印刷，
0: 嗯，
1: 武英殿的书版那是很有名的宫廷书，它本身材质也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
0: 嗯，
1: 为了整理这一个，在东华门城楼，在我们就雇了40个清洁工，那还是很费力的。把它弄下来以后再清理啊，再整理。现在在我们的东北角楼里面，
0: 嗯，
1: 你看的现在呢完全是一个管理很好看的，那排列的整整齐齐，包括你扫码都可以看
0: 陈列馆，嗯，
1: 但是有一些你不能雇人来干，
0: 嗯，
1: 你比如说工程部管的那个原状，就是宫殿本身它那你不能动的。你比如说在一个里边佛堂里边有4000多件叫擦擦佛，
0: 嗯，
1: 这是藏传佛教，就是用一个模子把它用泥质的来倒出来的，
0: 嗯嗯，
1: 这样有4000多件，这弄不好它就碎了。
0: 对，
1: 所以这些人不能是旁人来，只能是自己把这箱子打开，然后把它认真的登记编号，把它，嗯，这一类的事儿比较大家都很辛苦。另就我说的，把好多应该作为文物的，就是对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值钱的就算文物，是年代久的还算文物。文物是只要有历史价值，它能说明宫廷的历史文化的，它就是文物。
0: 对，
1: 文物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件太和殿的后门的门帘，
0: 嗯，
1: 这个门帘是个棉的，它有什么价值？它就说袁世凯称帝了，要当皇帝， 塔博故宫的三大殿名字改了。这有人说他到底改了没有改，这就有争议。这个太和殿这后门门脸上写的奉天殿的后门，就说袁世凯当时改成奉天殿了，他确实是改了。他改成承运殿，承应承的承，运气的运，这就说明他确实是改了。他有个见证作用，虽然你今天看有点脏啊，有点
0: 破呀
1: 破呀，但他说明，但他就是起见证作用，所以他也很重要。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4008000000。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3: 蒙古分3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4: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 莫西要特别注意啊，莫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2: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100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漠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3: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道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 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2: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3: 对的，
4: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2: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3: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是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七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4: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十三代还是七代也先，就是瞬间。他们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2: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4: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 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它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2: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3: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4: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过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2: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4: 专门考察了一下。
3: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他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 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4: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墨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墨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了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墨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

0: 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意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礼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但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0: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2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意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 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的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卡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在第二年，
2: 就是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

0: 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1: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10000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0: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土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土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 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无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1: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事后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0: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 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

0: 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无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1: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0: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 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0: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不管是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他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0: 对，
1: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0: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1: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0: 是600公里吧？
1: 啊，对，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1: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一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0: 对，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1: 他
0: 抓时机，
1: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0: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2: 没错，
1: 对，
0: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
1: 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0: 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1: 对对 对，
0: 他担政治风险。
1: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0: 对，
2: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1: 由头。
2: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0: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1: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2: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如果说有一个字最能让国人心中泛起波澜，那一定是年。它是时间的刻度，丈量着岁月的流转，它是团圆的符号，召唤着千里之外的归途，它更是希望的种子，承载着代代相传五谷丰登的朴素期许。若我们溯源至甲骨文，年上为禾，下为人，一幅人将丰收的庄稼扛在肩上的生动画面。年的本意便是收获，然而从商曰巳到周曰年，一个用词的更替映照出商周之际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商周之际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从而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一个表示收成的年字又何以成为丈量

0: 光阴的尺度呢？重庆大学教授万万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六集《喜观何脉又年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这一集开头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识年字吗？您一定觉得我在开玩笑，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甚至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都能认识这个字。那如果我再问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许您首先想到的是年是一个时间周期的单位，2026年，今年、明年、三年、五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用到它，实在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汉字了。也许您还会想到年也是一个节日，我国农历的新旧两年之交，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年。我们会说过年了，贴个年画，备些年货，再吃个年糕，这样才有年味儿。当然了，年还可以指年代、年龄、岁月、生活等等，甚至还可以组成光年一词，作为天文学上的距离单位。但是这些我们熟悉的年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后来引申发展出来的。那最早的时候，当年字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民俗故事，说啊，有一种猛兽，每到一年终了的时候，它就会去侵袭村庄。这种猛兽特别凶残，不仅会吃掉鸡鸭牛羊，甚至会吃人，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来村民们发现它有三怕：一怕巨大的声响，二怕红色，三怕火光。于是当下一个岁末它再来侵扰村庄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放起爆竹，贴上红色的春联窗花，点起灯火，果然就把这些猛兽给吓跑了。后来猛兽不再来侵扰村庄，而放爆竹、贴春联、点灯火等行为就逐渐演变为了过年的习俗。年正是这种猛兽的名字。这真是一个富有民俗意味的故事，尤其是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新奇。那年兽是不是年最早的意思呢？很遗憾啊，这个年兽的故事其实是近代以后的人杜撰出来的，在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都找不到关于年兽的记载。那显然年最初也并不是为某种猛兽而造的字。要了解年最初的含义，当然需要通过这个字最初的字形去分析了。年的字形到了楷书以后，由于笔画的交叉，已经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点，在小篆乃至一部分的隶书中，这个字它都明显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部分是和字，而下面的部分是签字。经过笔画的交叉、拉直和减省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汉代隶书中就已经出现了近似于今天年的写法的字形，到楷书固定下来。而如果我们从小篆继续往前追溯，在秦朝、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当中，年基本上都维持着上合下签的写法。但是在金文，尤其是时代偏早一点的金文中，以及甲骨文中啊，这个字的下半部分并不是写作签，而是写作人。古文字中的签和人只有一笔之差，签就是在人字长一点的那根线条上加了一个短横。为什么签要在人的基础上去加笔画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签啊是一个表示数字的汉字，我们怎么给数字造字呢？一，画一横；二，画两横；三，画三横。 这是指示的造字方法。可是如果数字特别大呢？千就要画一千横吗？当然不行，写起来太麻烦不说，阅读的人也还得慢慢去数，耗时耗力，还容易搞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造字方法。所以今天使用的汉字从四开始就不再使用指示的方法造字了。早期甲骨文还有画四条线表示四，五条线表示五的，但很快就不用这个方法了。那怎么来表示这些大一点的数字呢？往往啊会采用假借的方法，也就是借一个与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但是含义上没有关系的字来表示。比如五，不用五条横线了，改为什么呢？它借用了交五的五，一个交叉的字形来表示。而六，它的字形有学者认为啊可能最初表示的是屋顶。七的原始字形是借用切的本字来表示的，诸如此类。借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字形既表示本意又表示数字意，比如五啊，它既表示交叉又表示数字五，七呢既表示切断又表示数字七，而这两种含义都是常用的，就可能会出现表意负担过重或者表意含混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分化成两个字，五就留给数字五了，而表示交叉的意思又去借用了一个不太常用的牛字不出头的那个五来表示。而这个字的本意据说是指牵马的绳子，被借用以后它的本意基本就不用了，而就用来表示交叉交五的意思，比如中午、午夜等等。七这个字呢也留给了数字七，而表示切的含义则在七的旁边加上了一幅刀，造出了一个新的形声字切。那么千呢，千的读音在上古时期和人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当人们要表示千这个抽象的数字时就借用了语音相近的人字形。但是千和人都很常用，为了避免表意含混，就在人的基础上加了一短横，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字来表示数字千。而对于年这个字啊，它用人作为声符或者千作为声符都是可以的，因为上古年的读音和人和千都很接近。但是呢年啊并不仅仅是形声字，而是一个形声兼会意的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说过，会意字就是把这个字各个部分的含义汇合起来。当然要知道会什么意，需要找到最早的字形，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和，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你看，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是不是就像年字呢？所以啊，答案揭晓，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 除了自行分析

0: 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当然有，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现在我们了解了年的本意，又会有一个新的疑惑：这个表示收获的字，为什么会成为时间单位呢？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和农业的收获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早期中华文明中，早在新石器时代啊，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天文智慧，已经通过天文观测来掌握季节规律，对时间周期有了一定的较为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时期人们恐怕还并没有用年来作为这样的时间周期单位。根据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词典《尔雅》的记录，先民用哪个字来记录这个时间周期，在早期啊，它是变化的。《尔雅》说：夏曰岁，商曰巳，周曰年，唐虞曰载。也就是说，确定用年来表示这个时间周期，其实是周朝才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尧、舜、禹的时代以及商朝，不是用年，他们用载、用岁、用巳。今天我们还在说一年半载、十年八载，也说岁岁年年，巳用的比较少。但是啊，在年巳渺远这样的词里，还可以看出年和巳的同义关系。但是在先秦时期，我们会看到为王八载、为王五巳这样的用法，表示这个王在位的第八年、第五年。而在今天呢，我们早就不这样用了。这样一个转变大致上就是从周朝开始的。为什么从周朝开始要用年呢？
1: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这些天地的节律从未逃过先民仰望的目光。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已察觉草木荣枯与日月出没之间那道隐秘的循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时间不是直线，而是一圈又一圈的归来。然而对于这趟归来的旅程该叫什么名字，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夏朝的岁，到商朝的巳，再到周朝的年，三个字的更替不只是称呼的变换，更是一次次文明重心的偏移。那么商朝人是如何通过祭祀这样的活动察觉到世事更替、岁月流转的呢？
0: 用哪个字来表示时间周期不是随便确定的，而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尧舜禹的时代，我们对他们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姑且不论。但是商朝和周朝的社会状况，因为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记录，确实可以印证商曰巳和周曰年。商朝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它特别重鬼神。商朝的文化在当时应该说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跳出人类早期文明的蒙昧神秘化。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往往呈现出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的现象，神权和王权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人间的王通过垄断与天神的沟通资格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商朝便是如此。《礼记·表记》里边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商朝社会尊神的特点。那商朝如何将神权赋能给王权呢？主要就是通过占卜和祭祀两个方面。一说到商朝的文字啊，大家都会想到甲骨文。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记录占卜的文字。这也就证明了占卜在商朝社会的重要性，而占卜权力的拥有者就是商王。商朝的王啊，是遇事不决问鬼神，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占卜，明天下雨还是不下雨啊，占卜最近有没有外族来侵犯我们的领土啊，占卜富豪快要生孩子了，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啊，占卜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会有灾祸吗？还是占卜。而占卜往往又和各类祭祀联系起来，比如占卜到的天气一直不好，是不是要通过祭祀进行求雨或者祈求好天气啊？再比如说占卜到会有坏事发生了，那是不是要展开相应的献祭来破解，通过讨好鬼神来避免坏事的发生啊？有一次啊，商王大概是患了蛀牙，他觉得是不是需要和先王沟通，通过对先王傅乙进行祭祀来扶除病患。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占卜和祭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占卜来确定是否祭祀、祭祀的时间、祭祀的祭品数量等等。至于商代祭祀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更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尤其是到了商朝晚期，据统计啊，祭祀的种类达到200多种，祭祀的频率几乎每天都祭，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祭祀。而这个周期的时间基本上就重合于一年。你看，祭祀既是商朝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又在时间上和人们观察到的太阳回归、月相演变、四季轮回这样的自然周期重合，因此人们就用祭祀的祀来对这个自然时间周期进行命名，这就是尔雅说的商曰祀。商朝把一年的时间称为祀，纪年也称己巳。在商代甲骨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一直到西周还会这样用，比如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何尊，最早的中国出处的青铜器铭文里就用为王五祀来表示周成王五年。当然在周朝，这个时间周期的单位更普遍的用法不再是祀，而改为了用年。那为什么周人要改为年呢？年又体现着周朝怎样的社会状况呢？
1: 如果说商朝人是在事无巨细的占卜中通过循环往复的祭祀向天询问命运，那么周朝人便是在年复一年的耕耘里发现了土地与汗水之间最朴素的真理。在这个收获的历程中，有春寒料峭时天子扶犁的清耕，有烈日当空下妇孺送饭的温情，有秋风乍起时风吹稻浪的农忙景象，更有五谷入仓后举杯共祝岁岁安康的欢聚之乐。农业不仅养活了周人，更让他们在春种秋收的轮转中找到了一种与天地共处的生存智慧。 那么为何商朝天子的头等大事祭祀，到了周朝的天子就变成了春耕，周朝的以农

0: 国的理念又是如何浓缩在这一个年字之中的呢？
1: 其实有了商曰四的分析模板，我们就可以推测用哪个词来指称这个时间周期啊。一方面说明这件事在当时社会非常重要，是数一数二的大事，而另一方面呢，这件事得是循环往复的，而且它的循环周期和自然的时间周期要基本重合。那这个模板是否适用于周曰年呢？我们先看周期的重合性。前面已经讲到了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啊，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从周朝开始，春耕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据《礼记·月令》记载，西周的时期，孟春之月，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等，亲自到田地里扶犁耕作，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集田礼。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几推呢？是他们耕种的范围。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天子的三推就固定为一亩三分地。通过这样的仪式，通过天子的表率来彰显农为正本的治国理念，引导天下重农务本。在我们国家，农业的劳作自古以来都是集体的盛大的活动，当然也有分工了。通常来说，耕种这样重劳力的活儿由男子承担，特别是一开始的犁田、翻田，如果没有耕牛的话，就需要人拿着一种叫犁的工具去翻土，因为翻土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后来犁就引申来指力气了。而用犁这种翻土工具在田中劳动，这又造出了一个新的字，就是男，说明男子的分工是在田里干力气活儿。村里男子在田里集体劳作，那妇孺呢？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农耕，就像《冰封七月》里记载的，同我父子夜比男母，妇孺提着温热的饭食送到田地里，田亩间啊立刻从火热的劳动场面演变为温馨的烟火气。这时候

负责农政的田官也来到田间，了解和敦促春耕的情况，也蹲在田埂上和大家一起享用这简朴的饭食。在这样忙碌而又和谐的氛围中，民间一年的农事正式拉开帷幕。到了三月，养蚕的季节到了，春日宰

0: 求柔桑。在暖融融的春光之下，听着黄鹂鸟婉转的歌唱，女子们提着竹筐，沿着乡间小路采摘柔嫩的桑叶。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六月拾玉及玉，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在冰封七月里，我们会发现，原来商朝社会中充斥着的占卜、鬼神祭祀、人生人训，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字字句句都在书写每个月的物候，书写不同阶段的劳作。辛勤的劳作中，周人发现了最踏实、最动人的美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把打谷场、晒谷场修筑完善之后，就等着十月把庄稼收进粮仓了。一年的农事终于有了沉甸甸的收获，收获之后集体的庆祝那是必不可少的。捧酒思想，约杀羔羊，击毙公堂，称比四公，万寿无疆。大家呀，聚集在乡里的公堂，开两樽好酒，烹一头肥羊，举起酒杯，互祝万寿无疆。这不只是一场欢庆的宴饮，更是古人对丰收的感恩，对岁月安稳最质朴而庄重的祝愿。你看，从一之日，也就是周历的一月，夏历的十一月，到次年夏历的十月，这正是一年的时间周期。周人的收获季是在十月，也就是这个时间周期的最后。收获完成之后，新的周期又从一之日开始了。这样一来，收获的周期就和自然时间周期重合了。这是用表示收获的年来命名自然周期的第一个基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第二个条件是收获这个事件，它需要在整个周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否是这样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啊，西周社会从天子到三公九卿到诸侯百官再到普罗大众，无人不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证据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同样是《诗经》当中还有大量体现农为邦本的诗句。诗经大雅声明篇首先从源头上阐释了农业对周人的重要性。他说啊，我们周人的祖先第一个开创者后稷，他就是教会大家耕种的人，他简直是一个农业天才。在别的小孩都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已经会从泥巴里面辨认五谷觅食填饱肚子了。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能种植各种庄稼，而且都能丰收。人书佩佩，何意岁岁，麻麦蒙蒙，瓜蝶蓬蓬。不管是种豆还是禾还是麻麦还是瓜，都是茂盛饱满，果实累累。这样一位祖先带着整个周人一起耕种，以这样的方式养活了整个部族，足够的粮食让这个部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兴旺。

所以周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以农业立国的。等到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呢，周人也将这种农业的生活方式，以农为本的精神推广到整个天下。尚书大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周武王伐商，当商纣王已经被处死了之后，怎样处置剩下的战败的商人，武王很头痛，他就召来几个重臣问他们怎么办。首先是姜太公，姜太公说商人是我们的敌对方，要把他们都处死，免得他们还想着叛乱，以绝后患呢。武王觉得这办法他不赞同。接着燕少公说，他说商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的助纣为虐，而有的是无辜的，我们就把那些帮着纣王干坏事的杀了，无辜的就放了。那武王对这个办法也不置可否。最后是周公，周公说啊，要不这样吧，把他们全都放了，各安其宅，各填其田，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都有土地可以耕种。我们将心比心，如果生活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收获，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能够安居乐业，谁还会来造你的反呢？武王听了之后一下子就释然了，他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并且是以仁爱的人性化的方式解决的。周公和武王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正是农业所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人民以安定，给他们以活路，敌人也会变成朋友，也会愿意在他们的治理下生活。农业生活是让人变得善良仁爱的触发器，土地是最讲信用的，只要我们守时节尽人力，土地自会以丰收相报，生活也会以安稳相赠。因此从周建立开始，农业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立国之本。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年收获它确实是周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周以后以农立国，农稳国安，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民生在勤，勤则不愧的勉励，还是新筑厂泥净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的辛劳，亦或是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的传承，无一不彰显着农业丰收的根基地位。那我们回过头来，年取代四作为时间周期的单位，原来的四，商代社会那么重要的祭祀，到周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句这样的论断，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惧于殷周之际，没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的变化能比商周之间的变化更剧烈的了。从祭祀占卜这个方面来看，周灭商之后没有延续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周王说啊，上天为什么选中我来做天子而让商父王了呢？是因为商王祭祀天神祭祀的不够好，我比他祭祀的更好吗？当然不是，天道无亲，唯德是寿，没有德政人政，你送再多的祭品给天神都没有用，天神会自己看。怎么看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要看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周人也祭祀，但他们的祭祀频率和数量都大大降低，他们祭祀天神更祭祀祖先，是为了慎终追远，让人们对生命保持敬畏，让祖先成为后辈团结的纽

人不再像商人一样笃信鬼神，而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是说啊，周人其实是将鬼神的世界与人间现实世界严格区分，不允许鬼神干预到现实生活。他们更看重人事、秩序和德行。就像孔子有一次回答学生提问，学生说：“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人死之后的事情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生都没搞明白，何必要去探究那虚无缥缈的死后的世界呢？孔子这句话特别现实，特别理性，也特别能代表周人的世界观，重视此事的伦常、社会的秩序、个人的德行。而这种观念，它正是从农业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才踏实，双手亲自去劳动才安稳，不把心力用在不可知的幽冥世界。每一个自然周期的收获靠我们自己，幸福的生活靠我们自己，国家的绵延靠我们自己。周人这种世俗的人文精神、人本精神，自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很庆幸，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中国文化就走出了蒙昧，从仰望天命走向立足人生，探索出了长久安邦的智慧。就像农耕需要顺应时节，勤勉耕耘，付出心力与坚守，终会换来土地的回馈，人生也是如此，国家亦是如此。而这样的智慧，它就浓缩在年这个字中。从周朝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更换过这个时间周期的名称，世世代代将这年字中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呢，则直接催生了武器的改进和创新。就以抗金名将岳飞来说，就善于改进和创新武器，并因此取得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胜利。公元1140年，金兀术撕毁了金国和南宋签订的合约，兵分宿路，大举入侵。南宋大将岳飞在派兵救援各路的同时，也率部挺进中原，大军驻扎在颍川，他自己呢则率轻骑进驻了郾城。但金兀术得知岳飞驻扎的郾城兵力不多后，马上汇合起几路兵马向着郾城猛扑过来。两军对阵，岳飞派出长子岳云领着骑兵冲阵，给了金兵一个迎头痛击。金兀术认为是时候祭出他的杀手锏拐子马。这拐子马是什么呢？拐子马是金国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它以每三骑为组，人和马都披挂着厚重的铠甲，马和马之间又以绳索相连，冲锋时啊，以一走拐子马居中，左右两翼有两名骑兵护卫，成百上千组拐子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行动迅速又有铠甲的保护，所以几乎是刀枪不入。在这之前啊，宋军的将士就在拐子马身上吃过大亏，

0: 而这一次金兀术带来参战的拐子马部队竟然达到15000之多，这个阵势啊简直就是移动的钢铁堡垒，几乎要碾压一众的岳家军。智勇双全的岳飞经过一番琢磨，却发现了拐子马的弱点。拐子马虽然有重装保护，但为了保持快速的运动，马腿还是不能缠裹裸露在外的，而且骑兵加上人和马的铠甲重量很大，只要一骑无法行动，就会拖累整组的行动。反之呢，我们知道岳家军是以步兵为主的，虽然短于对抗骑兵，却长于近身肉搏。于是岳飞命令士兵们将战刀绑在木棍上，组合成那种新的武器马扎刀，而且告诉大家，山阵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抬头，专等拐子马冲过来时围住其中的一匹马，只要能砍断一条马腿便废了一组拐子马。双方再次对阵，拐子马也轰隆隆隆冲过来，只见平坦战场之上严阵以待弯弓搭箭长枪向前的岳家军，这回却低着头手持奇怪的木棍战刀，不知想要干。而就在奔跑中的拐子马上的金国骑兵还没等诧异中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三五成堆的岳家军竟然玩命地猛砍着马腿，而随着一匹又一匹马的倒下，一组又一组的拐子马也是人仰马翻。如此一番激战之后，金兵全面溃败，岳飞以步兵的马扎刀大破骑兵的拐子马，可以说是通过改进武器从而扭转战局的生动的体现。这样的战例啊，在冷兵器时代还有很多，而到了热兵器时代，地上的火炮坦克、海里的潜艇航母、天上的飞机导弹也都担得起神兵利器的称谓。接着现代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些信息战啊、网络战啊，更是威力难以想象。我想这就是战争和武器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战争联系着武器的进步，而武器的进步又离不开人类智慧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说到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肯定绕不开东晋和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前秦百万大军对阵东晋八万军队，最终竟是东晋取胜。东晋军队的总指挥谢安究竟都做了什么呢？383年8月，淝水之战开幕，苻坚的弟弟苻桐率军25万为先锋，苻坚呢亲率部族60余万，骑兵27万随后揽下。东晋方面则以谢安为总指挥，谢安呢以他的弟弟谢石率8万北府兵聚，双方兵力之比竟然悬殊到了14比1。晋军的主力挺进到了淝水的东岸，隔水和西岸的秦军对峙。晋军前锋谢安的侄子谢玄施放烟幕弹，派出死者来到芙蓉的营中，要求秦军啊稍安后退，以便我进军渡河。双方展开决战，苻坚苻桐认为进军此主无疑是自寻死路啊，因为孙子兵法就说得很清楚，说劫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宁半渡而击之利。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半渡而击之是战阵取胜的最佳时机，所以苻坚苻桐马上就同意了，并挥军稍退。秦兵才刚刚后退便一发而不可遏制。原来 前面的军队击退，后面的军队不知就里，还以为是战败了。此前为俘获的东晋将领朱旭又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于是秦军竞相奔逃，晋军趁机抢渡淝水，发起猛攻，秦军是全面溃败，芙蓉死于乱中之中。秦军见到主将阵亡，再无斗志，或被杀死，或者自相践踏，而奔逃者听到分声喝泪，还以为晋军追上了，于是昼夜不敢停息，疲惫加上饥寒，死者又十之七八。此战之后啊，东晋乘机收复了大片土地，前秦则土崩瓦解。至于发动淝水之战的苻坚，也在385年为叛将绞杀，终年才48岁。以上我们简单说了淝水之战的过程，其中有不少的细节值得我们琢磨。仅就兵力对比而言，首先苻坚的百万大军人数虽众，但多属临时征发，缺乏斗志的乌合之众。他们或者因为灭国亡族的仇恨而不愿效力，或者因为年年征战的厌恶而不想打仗。其次啊，我们讲大有大的难处，多有多的麻烦。苻坚的百万大军如何组织指挥，怎样后勤补给，各部分之间怎样联络，彼此怎么协调，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手段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无疑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为此，战争开始的时候，许多军队还在集结，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军队还没有到达，加上分兵几路，这样打折下来，苻坚的大部分军队其实没有投入实战。第三，再就实战来说，苻坚芙蓉不明白兵法是死的，战场是活的，正是他们临阵指挥时发出的后撤指令，引发了无可挽回的一场巨大灾难。如此等等吧，这就是看似离奇实际合理的东晋军队以弱胜强的真相所在。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独家推送四大类高校甄选优质书单，欢迎两位老师。
6: 大家好。
5: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选一些书，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高校甄选书单，然后有四大这种很实用的类目：职业规划类、人文经典类、学术提升类，还有通识拓展类。所以呢，现在就请两位老师，然后给我们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出发，每个类目介绍三本书。那我们从李老师开始吧。
6: 好的，好的，小磊。那我就先带来我们出版社，按照刚才肖磊说的四大类，推荐我们出版社的12本书，都是我们出版社自己出版的啊。然后呢，也都是我们出版社自认为的，好书，这也是一种，必书自珍吧。我想读者朋友们都能理解。同时呢，还要说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人大出版社之外呢，因为中国出版界还是出版了很多好书的，他们都是在等着各位爱书好学的朋友们自己去发现去筛选，但是今天呢就不列入我个人的这个推荐了。首先想说明的话呢，就是对于好书，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们呢，其实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很体会。我们认为呢，好书应该是有趣、有情、有根。这个有趣的话呢，就是要文字小畅、内容通达，能带来阅读的美感。有情呢，就是寓情于理，情理交融，能带来阅读的积极情绪和正能量。有根呢，就是有思想、有底蕴、有真知灼见，能为我们带来阅读的洗礼。所以说呢，我今天带来的四大类12本我们自己出版社出版的好书呢，就是这样有趣、有情、有根的书。职业规划类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这样3本。首先是这本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它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孙平教授领衔编写的。熟悉苏老师的读者朋友都知道，他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职业生涯规划领域的老师，他有着20多年的生涯教育教研经验。这本书首版呢是在2016年，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4版。也就是说，他是经过了10届大学生的检验跟洗礼。苏老师和作者团队呢，在书中既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规律，又提出了各种方案和建议，同时收录了近40篇原创案例。
5: 您的右手边。
6: 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价值，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向科学规划之路。就像书中所说的，只要规划，永远不晚。这是第一本。第二本为读者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本《大学生心理健康》。副书名是积极心理学视角，它的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 谭凯平教授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严伟老师。这本书的行文非常贴近当代的大学生，边读边仿佛有一位知心且有智慧的朋友在身边面前交流。我是把这本书读完了，感觉到如沐春风，豁然开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聚焦成长的正能量，培育心理韧性，习得幸福能力。第三本呢，在职业领域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摆在前面的这本无图之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连思老师。我们大家知道呢，连思教授是青年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20年来呢一直关注深耕青年人群体，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蚁族、工蜂这些概念和词眼呢，都是出自连老师的研究。这本书是连老师的最新作品，也是连老师守着自己初心自然生发出来的一部诚意之作。在成功学话语铺天盖地的当下呢，这本书选择将目光聚焦于那些未必耀眼却始终真实的普通青年，深入到了10个最有代表性的青年群体，像快递骑手、网络主播，还有基层公务员、自由工作者、蓝领工人，他描绘出了当代青年的最真实生态和复杂处境，就是无图之旅，推荐给大家。第二大类呢是人文经典类，我们今天选择了我们出版社三本豆瓣评分在9分以上的经典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个《忧郁的热带》，它是法国的国宝级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融合了游记、哲学思辨和文明批判，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跨学科经典读物。多的我就不说了，第一说豆瓣评分它是9.0，第二呢是美国知名的艺术评论家，我们都很熟悉的舒珊·桑塔格女士对本书的评价，念给大家。舒珊·桑塔格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生动细腻，思想大胆，它写的美，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它以人的声音说话。这本书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第二本的人文经典类的推荐图书呢，就是我拿在手里的这本《个人形成论》。

0: 我的心理治疗官，他的作者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罗杰斯教授，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本写给有智慧的普通人的书，他的豆瓣评分呢是9.2分，有网友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也分享给大家，网友这么说的，说终于啃完个人形成论这部大部头了，真的是字字珠玑。读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类似心流的感觉，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暑期有机会读到它，也能感受到跟这位网友一样有心流的感觉。第三本经典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厚的逻辑学导论啊，这是已经经过15个版次的逻辑学经典好书，它的豆瓣评分是9.0，像这个书的厚度一样，读者的评价也是非常中肯，很厚实的书，很霸道的书，该有的都有了。有意思的是呢，这本书也被有的豆瓣网友列为在豆瓣计划里有一个叫如果没读死就往死里读的阅读计划，把它列为奠基书籍之一啊，这是我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理由。以上是前面两大类的我们推荐的6本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关于学术提升类的，想为大家带来呢有3本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原创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本看实力学方法，它的作者是封孝天老师，我们知道呢封孝天老师是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大神，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作者是庖丁解牛般的拆解了从研究选题到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他直面学生上课听得懂动手不会做的核心境界，把抽象的方法转化为可复刻的实操步骤。我想有了这本书的话呢，同学们就可以跟着学术大佬一起在学术研究的升级打怪之路上勇毅前行，坚定向前了。第二本想推荐的学术提升类的是这本学习提问，它的副书名是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提问，这是北京大学的一级文科资深教授张晋老师专门应我们出版社之邀，为同学们写的一本轻量级的学术素养提升书。在书中张晋老师就像上课一样，用课堂般的亲切感，和我们唠嗑一样，告诉大家怎样提出好问题。书中关于提问有50个问题，都极具启发意义。第三本呢，就是这本《学术祛魅：实证研究实讲》，它的作者是马亮老师。马亮老师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青年翘楚，以前在人民大学任教，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基于自己20余年的研究实践和11年的授课实践，为我们写了这本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入门书。直面当下论文写作的共性问题，比如说千篇一律的标题、叠床架屋的概念、迷信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堆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来生硬裁剪中国实践，马亮老师在这本书里面都给了全面的回应，用通俗易懂的介绍帮助刚入门的学生完成对学术研究的祛魅，轻松掌握研究方法，感受研究的乐趣。我这一口气介绍了前面的9本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关于通识拓展类的3本我们的新书吧，都是我们在2025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的话呢，就是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它的作者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贺耀明老师，这本书呢是贺老师40余年中国经济史教学科研历程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一本心血之作。读这本书呢，跟着作者的笔触，我们仿佛亲身感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壮阔历程。这本书是在2025年出版的，一经问世便获得了专家学者和坊间的盛赞，也被评为2025年6月份的中国好书，作为通识拓展类的第一本推荐给各位朋友。第二本想推荐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有可读性的《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相信大家一听书名就非常有想翻一翻它的欲望。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邢海洋老师，他的文字很多读者朋友应该读过，而且反馈都很喜欢。 书的封面上有这么八个字：万古山河，沧海桑田。大家都很耳熟能详。那么读完这本书的话呢，会帮助我们对这八个字有更深刻独到的体会。暑期期间的话呢，大家大概率都会去游玩、旅行、游学，强烈推荐带上这本书随行。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最后带来的这本通识脱来的经典的话呢，是我们最新出版的《国乐》，副书名是《九千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这本书呢是十位知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联袂创作的，它是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浓缩九千年的华夏音乐文明史，让我们在文字和音乐交响间领略华美、优雅、中和有序、和谐共生的国乐。以上就是我推荐的十二本书，谢谢大家。
1: 嗯，任大社的这十二本书哈，我相信大家就看完这个李老师的介绍以后，已经对这十二本书都充满了兴趣，而且您刚才的介绍就也让我们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都对这些书很感兴趣，然后很想去探究一下里面的内容。然后那接下来呢，祝馆长呢，您推荐的书是什么呢？
2: 好的，肖磊，就是刚才其实听了李社长的介绍呢，我确实有很多冲动，我特别想把这些书拿来读一读。
0: 谢谢。
2: 其实结合我们图书馆的一些收藏，还有包括我们根据豆瓣的书评，包括一些京东读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以及我们馆藏图书的这个借阅情况，我和我的同事们也筛选出来十二本书，根据这样的四个大的类目，然后呢，我也给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报一下书名哈。那在职业规划类的书目中呢，我推荐的第一本呢是《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是由埃里克·乔根森编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我再说一下，我当时我们筛选图书的时候呢，还是基本上是结合了近五年出版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书，这样的一个书单。当然，个别图书可能是一些经典类的，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那么这本书呢，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呢，是说它是就是适合我们大学生呢理解这个长期主义、能力积累和职业选择中的这样的一个复利思维。这是第一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的推荐。那么第二本呢，也是一本比较新的书，是由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是由周玲来编著的，以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那么这本书呢，深度拆解低效率的努力，然后内耗和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给出了可落地的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助力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呢破解认知的壁垒，养成自律的习惯。那么第三本呢，就是学会提问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和刚才李社长的那个学习提问很相近哈，但是确实是两本不同的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尼尔·布朗以及斯图尔特·基利来的编著，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那么这本书呢，有助于我们训练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在阅读、听课，包括面试、汇报和刷信息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主动识别相关的观点、证据、假设和论证中的一些漏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于我们刚刚进入大学，需要从答案中提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来说呢，它是通往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入门之书。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三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近五年出的新书，既有国外的译著，也有中文最新出的新书。那么在人文经典类的书目的推荐中呢，这个其实是我感觉最忐忑的，因为人文社科的经典确实巨著很多，也书目也很多，有很多璀璨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著作。今天呢，我只是筛选其中三本吧，这三本呢，就是也是供大家作为一个学习阅读的一个参考。第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本书。这本书呢，出版时间很早，是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那么史铁生先生呢，在这本书中，他在地坛中书写相关的命运、母亲、苦难和活着的意义。这本书的文字呢不长，却有极深的生命力量，适合在人生低谷、转折低谷或者迷茫的时候慢慢来读。那么第二本呢，我觉得很多大学生朋友都读过，就是刘震云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这个是花城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那么刘震云写这本书的呢，他其实是一个人想找另一个人说句话，其实并不容易。那么这本书呢，特别适合我们大学生朋友来理解孤独、沟通、我们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流动中的这样的一个无力感，也让人意识到能够说得上话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关系。那么第三本呢，就是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本书呢，其实我这个书单感觉和李市长推荐的一本美学方面的书有一定的关联性哈。这本书它有不同的版本，那么我推荐的这个版本呢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岳麓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串联了我们中华文脉的千年的美学脉络，融合艺术、历史和哲学，全景的来展示我们中式美学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底蕴和精神的内核，也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呢能够跳出我们的专业的局限，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积累人文素材，涵养我们深厚的文化自信和人文情怀。以上呢就是人文经典类我推荐的三本图书。那么在学术提升类呢，我同样也推荐三本书。首先呢，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呢是德国的学者申克·阿伦斯，他是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这本书呢特别适合训练从阅读到笔记，从笔记到论文写作的一个能力，对于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应该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第二本呢是杨志平的《聪明的阅读者》，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哈。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大学生呢理解如何选书、读书和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正好适合我们大学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方法的一个入门书。第三本呢我推荐的是布鲁诺·拉图尔等写的《实验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书，那么它是华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作为社科类的这样的科学经典的一个著作呢，那这本书呢打破了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刻板的一个认知，揭秘了科学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建构的过程，来助力我们不同专业的同学呢能够革新我们的科研的思维，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培养我们的严谨求实、独立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素养。最后呢就是在通识拓展类的图书中，我同样也推荐了这样的三本。第一本呢我推荐蓝小欢的这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我想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朋友理解中国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理解现实中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识类的读物。第二本和第三本呢都是有点像偏科技类的图书。那么第二本呢我推荐的是《芯片战争》这本图书，那么它的作者呢是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从芯片产业来切入科技革命、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关系，更适合它是一个交叉型的，适合理工学科和文科的同学呢共同阅读。那么最后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张晓宇的 AI 文明史前史，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5年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么这本书呢从 AI 的起源、哲学的基础到科技发展，讲到了 AGI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文明的问题。它的价值呢我想不只是来介绍 AI 技术的本身，更在于呢能够帮助我们从文明演进、人际关系和未来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正在带来的深刻变化。好，肖磊，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2本图书，可能念的也比较快。
1: 对，就是听两位老师推荐的时候哈，我真是感慨万千。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一些书我也看过，然后我就会在你们介绍的过程中想起来我看的时候的感受。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很想说到一点是，就是我以前然后就跟别人交流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是我觉得看书没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看，对吧？就是我觉得你所谓的有用没用是在于，比如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以后，我觉得真没用，对我来说真没用，我也不喜欢看书，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必勉强，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0: 对。
1: 但是我说首先你要去看，因为刚才听两个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看很多书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其实在看的过程中，不管是视野的开拓、美学的提升，然后包括认知的升级，或者就是我从中寻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者仅仅就是对我这个思想的一个熏陶，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看书读书会让我收获特别大，所以刚才两位老师介绍的时候，然后我会想到这些。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静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高校甄选书单，然后给我们提供了24本非常优质非常好的图书，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感谢大家。
3: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

0: 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新纸，悲哀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各类智能读书设备、交互数字读物集中亮相。昨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了 AI 重塑图书生产全流程。今天呢，我们将把视线转向读者端，结合大会现场展出的前沿产品，看一看人工智能如何搭建完整健康的数字阅读新生态。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二集，交互阅读 AI 重构数字阅读新生态。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阅读展区，各类智能伴读设备、交互式数字读物直观呈现出全新的阅读图景。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詹斌提出，完整的数字阅读生态是由内容供给、分发传播、用户服务、生态治理四大板块构成。这次会场展出的多款产品正是这套理论落地的真实样板。长久以来，纸质书、普通电子书都只能单向输出文字，读者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而现场展出的微信读书 AI 语音导读、智能知识图谱功能，彻底改变人与书本的相处模式。系统读完一本书，会自动梳理全书脉络，读到晦涩段落时，页面自动弹出典故、人物背景与延伸资料。算法推荐是数字阅读的核心载体，却也是一把双刃剑。依靠大数据勾勒读者画像，平台能够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但是长期只投喂同类内容，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窄化人们的认知视野。针对这一痛点，本届大会上多家头部阅读平台同步发布优化方案，上线多元化推送机制。在匹配读者感兴趣的读物之外，系统还会主动推送历史、科普、传统文化等跨领域内容，拓宽阅读边界。论坛专家一致强调，算法设计必须锚定主流价值，优先推荐红色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数字资源，摒弃为流量的粗放运营思路，守住线上阅读空间的价值底色。青少年阅读培育，这是本次展区的一大亮点。 AI 依托年龄、阅读时长、知识储备数据来区分不同读者群体，搭配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协同阅读机制，专门破解青少年短视频浅阅读的难题。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森林画报配套 AR 交互系统格外吸引小朋友，静态插画经由技术转化为可互动实景，搭配配套实验手册、线上问答，把碎片化翻看变成沉浸式探究学习，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想要生态长久健康，数据安全与伦理治理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行业红线，大会发布的行业倡议明确，平台采集阅读数据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采用加密区块链技术存储用户信息，同时清晰公示数据使用规则，保障每个人的隐私知情权。业内也在推动统一 AI 读物技术算法审查标准，设立联

和伦理审查机构，防范算法偏见、数据滥用、违规生成内容等各类风险。如今的阅读正在发生三重深刻转变，从静态文字浏览变成网状联动的知识体系，从被动翻书变成主动问答、深度探究，从单纯休闲消遣转向综合文化素养培育。

会慢慢弱化独立思辨能力。为此，各大出版机构主动扛起引导职责，推出深度主题书单、线下共读活动，倡导人机协同的阅读方式，借 AI 拓宽阅读广度，靠自身思考沉淀思想深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清晰的行业信号，数字阅读生态绝非各类技术工具的简单堆砌，而是多方主体协同共生的完整体系，以优质内容为根基，向善算法为桥梁，智能服务为纽带，合规治理为底线，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助力全民阅读，带领大众走出浅阅读的局限，在有温度、有厚度的数字书香里持续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身后的紫禁城已经屹立了600年了。那在这600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文人志士为他著书写传。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因为在这部书里面，紫禁城它是一个整体史，它是建筑史，它是宫廷史，它是朝廷史，当然也是非常全面的故宫博物院史。那在这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故宫的整个风华样貌，当然也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故宫的文化，故宫的传承。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和郑老呢是半个老乡，郑老是陕西渭南人，我是山西晋南人。那我觉得咱俩用家乡话吧，就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
4: 我们话和普通话接近。
3: 对对对，很近很近。郑老现在还回老家吗？
4: 也回，比较少一点。
3: 一年回去几回，还是今年回一回？
4: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
3: 一两次。
4: 对，
3: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
4: 对对，是
3: 研究故宫。这真的是不管听众了，不管观众了啊。首先特别特别荣幸，郑老，我觉得能到您工作的地方来对您做这么近距离的采访，是我和我们栏目的荣幸。
4: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我的久仰大名。
3: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
4: 很荣幸，也很高兴。
3: 今天我们采访郑院长，是因为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我们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部书呢，它是一个建筑史，也可以说是宫廷史。

0: 也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它这本书里面主要突出一个整体性。那郑院长，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理解这个整体性？
1: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介绍故宫的书啊，都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筑，第二部分是文物，第三部分是博物院，其实这也是故宫的最重要的构成，就是这三部分。但是这样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个割裂的，宫殿是宫殿，文物是文物，博物院是博物院，这三者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这的整体是，就是作为故宫的价值的整体性。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一本书啊，让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故宫的一些，包括一些珍贵的艺术品，比如书画、陶瓷呀这一类的青铜器啊，这些收藏品。同时，我们大量的朝政典制的东西，你比如说，各种皇帝的印呀，包括好多乐器，包括楼卜仪仗。这些东西啊，现在故宫也都保存的不少。他们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明清的档案图书，这些书啊，我们容易把它看成这次清宫的一般的收藏，没有看到它是在近500年的明清宫廷历史中，帝王在朝政中，它在文化生活中，它积累起来的，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就不是说我办了一个博物馆，我突然买了这么一些东西，它这些东西有个生成史，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一本书让大家，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图片也多，
0: 对，
1: 包括它的藏书档案，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共生的一个统一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故宫的价值，不然我们了解的就是故宫的宫殿很雄伟，是的，那宫殿和文物是什么关系？
0: 对，
1: 宫殿和皇帝的生活是什么关系？
0: 对，
1: 他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我的整体史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明白，就不让大家再去割裂的去看待故宫了。
1: 对，
0: 它是建筑的美学，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集合的一个故宫博物的这样的一个展出。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和郑老能就着这部《紫禁城》展开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郑老，我知道您这本书耗时3年。最终是我手上拿到的这部《紫禁城》，您是研究故宫20多年了，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为什么您对他这么熟悉了，这么了解了，写这部书还要用3年的时间？
1: 正因为介绍故宫的书很多，
0: 对，
1: 就所以你随便他开始约稿，我说这故宫人一般的都可以写一点，但是这个书啊，我说我一定把它写好，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书里边能获得更多新的东西，所以我就刚才说了，指导思想是一个整体史，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但这个整体史你怎么来表现？它这整体太多了，这在500年间还有100年的博物院，其实我这写了600年的历史，在这600年里面，这么多大事，你怎么把它梳理的、简明的，让大家提纲挈领的对它有所了解？
0: 对，
1: 我就把它分成它的紫禁城的建筑史，它的朝廷作为朝廷的政治史，
0: 政治史
1: 作为宫廷的生活史，
0: 生活史
1: 作为故宫以成为故宫以后的博物院史，怎么以让他把这500年、600年的事儿，都把它能容纳在分类在这4个部分中。
0: 对，
1: 这也是很费心的。
0: 没错，就是让普通人更容易去接受它。
1: 这里边有个一个裁点呀，一个归纳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就是我要有一些新的资料，现在网络很这个

0: 达，
1: 发达。你所以你百度一下，或者是用 AI， 都马上能搞出来，甚至能写一篇文章嘛。
0: 对对。
1: 但是这里边就是我们写这个，一定要有新意，要这个也是我和这个出版社的团队的有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最后就是归纳成写这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它有故事，有文物，有人的活动，所以这就给大家的认可。而且我感到特别，在写的过程中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写，但是在我来说，我力求每一部分能写的有点特色。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的第一章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是吧？
0: 对，
1: 它的，但是我这一章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不是说紫禁城的直接的建筑，而是从对明朝，特别是明永乐，从朱元璋到朱棣，这段时候，我把它放在一个欧亚四中，十五世纪欧亚历史中来看大明王朝，
0: 对，
1: 就把它放在当时的时间史中来看待，这样我认为起点比较高。就我们不是谈见他的当时国家的实力怎么样，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才引来他的迁都。
0: 对，
1: 因为这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和几个共同筹划的人没说，等我们这个列出来，他们很高兴，说我们站得比较高的，一下子从
0: 站位啊，
1: 然后就谈到这个，他这个迁都啊，你看我那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是从南京到
0: 北
1: 京的，
0: 对，
1: 这个过程就写他迁都的，前面就写他迁都的原因，说为什么要迁都，迁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看我一个小标题叫英雄之旅，
0: 对，
1: 就是说他迁都，这是这个明成祖他有他的想法，他认为是一种英雄之旅，一般人认为说他在南京这个杀人太多了，所以这是他的老地方，他来要迁过来。我在书里边做了详细的，他是在北方长大的，他和南方在南京受的那个熏陶不一样，他知道这一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向北就北元，北元就是蒙古的最后赶出去的，就是边疆的，然后这一个战略上的优势也表示一个天子守边，皇帝守边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后人也是评价比较高的，所以我感到利益比较高一点，这样把他迁都前的一些，他没有正式下命令给全国说我要迁都，但他工作在定型，就包括大槐树下红彤的大槐，好多移民，现在北京。顺义啊，这昌平一带好多村子就是你山西的一些村，
0: 对，红
1: 村名字
0: 大槐树下，
1: 村名字都是山西的，
0: 是，
1: 就是当时你比如他移民要有人的嘛，另外一个漕运要通的，你把粮食要运来的，所以我感到写这个书的在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的安排方面，定量让他提的高一点，你比如说第二章我是作为政治史，这政治史主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这里边皇君臣，这个我就写了明清两代这个皇子的教育，包括皇帝的再教育，所以大家看，这很新奇，皇帝还每天要上课的，
0: 这个啊，
1: 他的老师帝王如何，他的父辈如何给他配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包括满朝文物都是殿史，明清两代最主要是殿史战略，所以我也把科考制 也写了一下。我感到给大家的背景或知识的拓宽的比较大。
0: 对，
1: 包括你比如说写到这一部分的好多事儿，我们如果处理的弄不好，有些说不定了。你比如说我第二章的第三部分叫治国之道，
0: 朝政与决策。
1: 朝政与决策下来，
0: 对帝国之道，边疆治理。
1: 对，这个我就想说，塔的作为一个政治的运作，我们怎么比如说塔的图书出版，塔编书，明清两代编的都很多的，特别清代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出版机构，它就是给全国来。如果我们从皇帝的统治来说，也是他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没错，修书。
1: 他对人的思想的牵制呀、领导呀、引导呀，所以这也是思想要统一的部分。
0: 对，
1: 所以这样我把它就归到他的政治来治理的。然后这一点我还加了一个太息之风，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主要是和公卿的来往。另外还有一点，我定量在这个结构上，在文章的题目上，带点散文化的，它不像历史书的，你看到的，
0: 对，
1: 就珍宝什么剑，就是我定量把它起的有点。有点韵味，
0: 文学性，
1: 有点散文的风格，
0: 对，
1: 所以
0: 什么叹息之风，盛世印记，巡守四方，还有别院离宫，
1: 对，我定量让他，给大家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书这样就对我来说要查好多资料的，
0: 对，
1: 明史录呀、清史录呀，包括相关的，包括我们前代或当代的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过程说心里话，对我是一次，虽然我的年事已经比较高了，但我感到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可以说我对故宫的认识也是定了一步。所以这个是它是两方面的。
0: 明白。哎呦，谢谢郑老，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采访，感觉自己在上一堂国学大师课。真的，郑老，就是从郑老刚才对整个故宫自己的一个隶书的一个角度的梳理，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看出来，除了一个学术的严谨之外，还有郑老对故宫、对我们中国历史的这种热忱。其实现在郑老虽然已经是这个年届80高龄了，但是依然像一个翩翩少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数着故宫这些家宝。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其实郑老您知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北京著名的景点啊，就是故宫。其实紫禁城改称故宫也就100多年的时间，百岁过程当中呢，有一代一代的故宫人在守护着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很多老百姓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郑老，就是到底我们比如像您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往大了说，你们担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就主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1: 我做过近十年院长，这我也很荣幸。各个人啊，在他不同的时期，他所从事的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就你只能干你的眼前的事儿，你把你这些事干好就很。我感觉到我做近十年的院长期间，一个就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开始了百年大修的，这么一个18年工程的定型了时间，在我们手顺利的，这是一个我们100年来没有定型过的大修，所以开始定。来重新安排的主动地形，所以叫百年大修，这次做的。另外一个我感到很庆幸，我们抓住了机遇， 进行了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
0: 对。对，
1: 这个就是当时的有一个好的形势，有个好的环境，但我们及时的抓住了它，我们也克服了其中的困难，
0: 对，
1: 把这个事儿进行了下去，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第三个就是我想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为我的清理。
0: 对，清理。
1: 搞了七年，认认真真把故宫的文物清理了一遍。
0: 您这个清理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是做什么事儿吗？
1: 可以。这个故宫的文物，我来的时候对外宣布的是94万件。
0: 哦。
1: 当然有一个特殊，就是我们的图书没有算进去。我们的图书按图书系统来登记的，这个故宫的账里边把它没有。没有当作文物账，但是这个图书是在的，还是故宫的图书馆。我来清理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到家底不清。就是你这个博物馆，我们从换个，你这是国家的资产。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你有责任把它弄清楚。就是我们有一些没有彻底清理。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好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隔几年都清理，都做一些点查。点查的，但是一些对不上，对不上就都账和物对不上。我们都把它滴滤下来了。所以这就必须这个把它清理一遍。这一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公卿的历史文物，我们过去把它不大重视，认为真实的就是艺术品，特别对公卿的这些历史文物，你像它吃穿用的，包括日常的，你比如说我这上头有这个选秀女，有那绿头签，有三个绿头签在那儿，就是选这些秀女进宫，它是一个清代的制度，它这个绿头签啊，过去把这不当文物，我们有3000多件腰牌。
0: 腰牌
1: 上他写的很细的，比如说某某某哪个部门，这个人还写几句面部特征，可能说脸白面白无须，
0: 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
1: 就像现在的出入证一样。
0: 那
1: 他就是公卿的，他你哪个部门的，你拿这个可以定入什么，从哪个门定入公卿的，是到什么地方？
0: 工作证啊。
1: 我们把这个也不算文物。就是这一类还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有20000多皇帝皇后的帝后的书法绘画作品，不算文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有7000多件戏衣，唱戏的戏衣
0: 戏服。
1: 但是我们有888件的头上戴的盔头，脚上穿的靴子，不算文物。我还问他，我说那个为什么不算文物？他们说也说不清这是怎么。但你想，公卿的那明清两代的公卿娱乐，民间娱乐最大就是唱戏了。真正现在都留下了皇家的这一套行头戏服，就是故宫的，量很大。我们剧本有1万多剧本，我们这剧本都印了，都公开出版了。说那你不能光保存戏衣嘛，你不能说我一个完整的，我要研究宫廷戏剧史，我就不能没有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
0: 对，
1: 所以这种看法是肯定是偏颇的，不全面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纠正过了。我们还有10万件文物资料，为什么叫文物资料？就是在故宫的等级里边，这算不上文物，其他有些博物馆可能都算1级、2级文物，因为故宫重复品有些太多。
0: 对对，
1: 我们这有10万件， 所以最后就是彻底清理。比如说我们清理一个就是照物这些都要全部对核对，反正这一类都解，不能给后人留下的，你现在不解决你还留给后人。再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去没有认真作为登记清理的，你像古器我部有20000多件银器，就是这个金银的银器的资料，他在七个大箱子，他说从64年一直就到我们04年，他就过了，这就过了几十年了，从来这没有打开过，所以这一个就重新把它要，这大家都很，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7、8月份，七八月份也没有电扇，几个人就加班把那个整理完，还有好多，你像我们一些书板，我们24万多块那个印书的书板，那一过去印书主要是书板嘛，就是雕刻的嘛，雕版印刷，武英殿的书板那是很有名的宫廷书，它本身材质也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为了整理这个，在东华门城楼，在我们就雇了40个清洁工，那还是很费力的，把它弄下来以后再清理啊，再整理，现在在我们的东北角楼里面，
0: 角楼里，
1: 你看呢，现在呢完全是一个管理很好看的，那排列的整整齐齐，包括你扫码都可以看
0: 陈列馆，
1: 但是有一些你不能雇人来干，你比如说工青部管的那个原状，就是宫殿本身的那你不能动的，你比如说在一个里边佛堂里边有4000多件叫擦擦佛，这是藏传佛教，就是用一个模子把它用泥质的来倒出来的，这样有4000多件，这弄不好它就碎了，
0: 对，
1: 所以这些人不能是旁人来，只能是自己把这箱子打开，然后把它认真的登记编号，把它这一类的事儿比较大家都很辛苦，另就我说的把好多应该作为文物的，就是对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值钱的就算文物，是年代久的还算文物，文物是只要有历史价值，它能说明宫廷的历史文化的，它就是文物，
0: 对，
1: 文物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件太和殿的后门的门帘，这个门帘是个棉的，它有什么价值，它就说袁世凯称帝了，要当皇帝，他把故宫的三大殿名字改了，这有人说他到底改了没有改，这就有争议，这个太和殿这后门门帘上写的奉天殿的后门，就说袁世凯当时改成奉天殿，他确实是改了，他改成承运殿，承应承的承，运气的运，这就说明他确实是改了，他有个见证作用，虽然你今天看有点脏啊，有点
0: 破呀，
1: 但他说明，但他就是起见证作用，所以他也很重要。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0: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啊、我开快车。
0: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大家好，我是李鑫。
4: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三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三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

0: 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2: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0: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 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一个著名的活佛道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0: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 对的，
2: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它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0: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1: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 都顾不上管它。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

0: 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1: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莫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莫西不是，人家莫南和莫北才是。莫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野先上靠，所以野先也是那么起的。
2: 野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1: 哎，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2: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0: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1: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过会盟过一次，也还行。 莫西不是很了解，但你莫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利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2: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1: 专门考察了一下。
0: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他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1: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莫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莫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了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2: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意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0: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理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 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是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但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1: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献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2: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在
2: 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地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你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

0: 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仗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青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二十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青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强梁。 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1: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五六年内必灭喀尔喀。 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待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
2: 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土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土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又给他写信警告过他。 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 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吉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 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这种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正嘛，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这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无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责不担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 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这是非常智慧的选择。
0: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步骆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 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沃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

0: 奥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1: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3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2: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它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一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0: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图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天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 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圣经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2: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普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1: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2亿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4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2: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不管是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0: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火他没重，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2: 对，
0: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 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2: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这是他的问题，哎，
0: 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的，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嘛。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2: 说是600公里吧，
0: 啊，对，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0: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一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1: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2: 对，
1: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0: 他
2: 抓时机，
0: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2: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是和他战略决战，
1: 没错，
0: 对，
2: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1: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
0: 攻，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2: 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0: 对对对，
2: 他担政治风险。
0: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2: 对，
1: 沃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0: 由头。
1: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2: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0: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 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誓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

0: 时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1: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独家推送四大类高校甄选优质书单，欢迎两位老师。
9: 大家好。
8: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选一些书，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高校甄选书单，然后有四大这种很实用的类目：职业规划类、人文经典类、学术提升类，还有通识拓展类。所以呢，现在就请两位老师，然后给我们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出发，每个类目介绍三本书。那我们从李老师开始吧。
9: 好的，好的，肖磊。那我就先带来我们出版社，按照刚才肖磊说的四大类，推荐我们出版社的12本书，都是我们出版社自己出版的啊。然后呢，也都是我们出版社自认为的，好书，这也是一种，必书自珍吧。我想读者朋友们都能理解。 同时呢还要说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人大出版社之外呢，因为中国出版界还是出版了很多好书的，他们都是在等着各位爱书好学的朋友们自己去发现去筛选，但是今天呢就不列入我个人的这个推荐了。首先想说明的话呢，就是对于好书，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们呢，其实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很体会，我们认为呢好书应该是有趣有情有根，这个有趣的话呢就是要文字小畅，内容通达，能带来阅读的美感。友情呢就是寓情于理，情理交融，能带来阅读的积极情绪和正能量。有根呢就是有思想有底蕴有真知灼见，能为我们带来阅读的洗礼。所以说呢，我今天带来的四大类十二本我们自己出版社出版的好书呢，就是这样有趣有情有根的书。职业规划类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三本。首先是这本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它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孙平教授领衔编写的。熟悉苏老师的读者朋友都知道，他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职业生涯规划领域的老师，他有着20多年的生涯教育教研经验。这本书首版呢是在2016年，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四版，也就是说它是经过了10届大学生的检验跟洗礼。苏老师和作者团队呢在书中既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规律，又提出了各种方案和建议，同时收入了近40篇原创案例。
8: 您的右手边
9: 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价值，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向科学规划之路。就像书中所说的，只要规划永远不晚啊，这是第一本。第二本为读者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本《大学生心理健康》，副书名是《积极心理学视角》，它的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潘凯平教授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严伟老师。这本书的行文非常贴近当代的大学生，边读边仿佛有一位知心且有智慧的朋友在身边面前交流。我是把这本书读完了。感觉到如沐春风，豁然开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聚焦成长的正能量，培育心理韧性，习得幸福能力。第三本呢在职业领域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摆在前面的这本无图之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连思老师。我们大家知道呢，连思教授是青年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20年来呢一直关注深耕青年人群体，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蚁族、工蜂这些概念和词眼呢，都是出自连老师的研究。这本书是连老师的最新作品，也是连老师守着自己初心自然生发出来的一部诚意之作。在成功学话语铺天盖地的当下呢，这本书选择将目光聚焦于那些未必耀眼却始终真实的普通青年，深入到了10个最有代表性的青年群体，像快递骑手、网络主播，还有基层公务员、自由工作者、蓝领工人，他描绘出了当代青年的最真实生态和复杂处境，就是无图之旅。推荐给大家。第二大类呢是人文经典类。我们今天选择了我们出版社三本豆瓣评分在9分以上的经典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个《忧郁的热带》，它是法国的国宝级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融合了游记、哲学思辨和文明批判，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跨学科经典读物。多的我就不说了。第一说豆瓣评分它是9.0，第二呢是美国知名的艺术评论家，我们都很熟悉的舒珊·桑塔格女士对本书的评价，念给大家。舒珊·桑塔格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生动细腻，思想大胆，它写的美，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它以人的声音说话。这本书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第二本的人文经典类的人文经典类的推荐图书呢，就是我拿在手里的这本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它的作者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罗杰斯教授，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本写给有智慧的普通人的书，他的豆瓣评分呢是9.2分。有网友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也分享给大家。网友这么说的， 说终于啃完个人形成论这部大部头了，真的是字字珠玑，读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类似心流的感觉，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暑期有机会读到它，也能感受到跟这位网友一样有心流的感觉。第三本经典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厚的《逻辑学导论》啊，这是已经经过15个版次的逻辑学经典好书，它的豆瓣评分是9.0，像这个书的厚度一样，读者的评价也是非常中肯，很厚实的书，很霸道的书，该有的都有了。有意思的是呢，这本书也被有的豆瓣网友列为在豆瓣计划里有一个叫如果没读死就往死里读的阅读计划，把它列为奠基书籍之一啊，这是我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理由。以上是前面两大类的我们推荐的6本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关于学术提升类的，想为大家带来呢有3本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原创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本《看实力学方法》，它的作者是封孝天老师。我们知道呢，封孝天老师是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大神。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作者是庖丁解牛般的拆解了从研究选题到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他直面学生上课听得懂、动手不会做的核心境界，把抽象的方法转化为可复刻的实操步骤。我想有了这本书的话呢，同学们就可以跟着学术大佬一起在学术研究的升级打怪之路上勇毅前行，坚定向前了。第二本想推荐的学术提升类的是这本《学习提问》，它的副书名是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提问。这是北京大学的一级文科资深教授张进老师专门应我们出版社之邀为同学们写的一本轻量级的学术素养提升书。在书中张进老师就像上课一样，用课堂般的亲切感和我们唠嗑一样，告诉大家怎样提出好问题。书中关于提问有50个问题，都极具启发意义。第三本呢就是这本学术祛魅实证研究实讲，它的作者是马亮老师。马亮老师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青年翘楚，以前在人民大学任教，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基于自己20余年的研究实践和10余年的授课实践，为我们写了这本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入门书。直面当下论文写作的共性问题，比如说千篇一律的标题、叠床架屋的概念、迷信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堆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来生硬裁剪中国实践，马亮老师在这本书里面都给了全面的回应，用通俗易懂的介绍帮助刚入门的学生完成对学术研究的祛魅，轻松掌握研究方法，感受研究的乐�趣。我这一口气介绍了前面的9本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关于通识拓展类的3本我们的新书吧，都是我们在2025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的话呢就是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它的作者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贺文明老师。这本书呢是贺老师40余年中国经济史教学科研历程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一本心血之作。读这本书呢，跟着作者的笔触，我们仿佛亲身感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壮阔历程。这本书是在2025年出版的，一经问世便获得了专家学者和坊间的盛赞，也被评为2025年6月份的中国好书，作为通识拓展类的第一本推荐给各位朋友。第二本想推荐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有可读性的《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相信大家一听书名就非常有想翻一翻它的欲望。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邢海洋老师，他的文字很多读者朋友应该读过，而且反馈都很喜欢。书的封面上有这么8个字：万古山河，沧海桑田，大家都很耳熟能详。那么读完这本书的话呢，会帮助我们对这8个字有更深刻独到的体会。暑期期间的话呢，大家大概率都会去游玩、旅行、游学，强烈推荐带上这本书随行，《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最后带来的这本通识拓展的经典的话呢， 是我们最新出版的国乐，副书名是《九千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这本书呢是十位知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联袂创作的，它是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浓缩九千年的华夏音乐文明史，让我们在文字和音乐交响间领略华美、优雅、中和有序、和谐共生的国乐。以上就是我推荐的十二本书，谢谢大家。
8: 人大社的这十二本书哈，我相信大家就看完这个李老师的介绍以后，已经对这十二本书都充满了兴趣，而且您刚才的介绍就也让我们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都对这些书很感兴趣，然后很想去探究一下里面的内容。然后那接下来呢，祝馆长呢，您推荐的书是什么呢？
10: 好的，肖磊，就是刚才其实听了李社长的介绍呢，我确实有很多冲动，我特别想把这些书拿来读一读。
9: 谢谢。
10: 其实结合我们图书馆的一些收藏，还有包括我们根据豆瓣的书评，包括一些京东读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以及我们馆藏图书的这个借阅情况，我和我的同事们也筛选出来十二本书，根据这样的四个大的类目，然后呢，我也给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报一下书名哈。那在职业规划类的书目中呢，我推荐的第一本呢是《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是由埃里克·乔根森编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我再说一下，我当时我们筛选图书的时候呢，还是基本上是结合了近五年出版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书，这样的一个书单。当然，个别图书可能是一些经典类的，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那么这本书呢，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呢，是说它是就是适合我们大学生呢理解这个长期主义、能力积累和职业选择中的这样的一个复利思维。这是第一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的推荐。那么第二本呢，也是一本比较新的书，是由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是由周玲来编著的，以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那么这本书呢，深度拆解低效率的努力，然后内耗和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给出了可落地的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助力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呢破解认知的壁垒，养成自律的习惯。那么第三本呢，就是学会提问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和刚才李社长的那个学习提问很相近哈，但是确实是两本不同的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尼尔·布朗以及斯图尔特·基利来编著，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那么这本书呢，有助于我们训练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在阅读、听课，包括面试、汇报和刷信息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主动识别相关的观点、证据、假设和论证中的一些漏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于我们刚刚进入大学，需要从答案中提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来说呢，它是通往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入门之书。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三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近五年出的新书，既有国外的译著，也有中文最新出的新书。那么在人文经典类的书目的推荐中呢，这个其实是我感觉最忐忑的，因为人文社科的经典确实巨著很多，也书目也很多，有很多璀璨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著作。今天呢，我只是筛选其中三本吧，这三本呢，就是也是供大家作为一个学习阅读的一个参考。第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本书。这本书呢，出版时间很早，是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那么史铁生先生呢，在这本书中，他在地坛中书写相关的命运、母亲、苦难和活着的意义。这本书的文字呢不长，具有极深的生命力量，适合在人生低谷、转折低谷或者迷茫的时候慢慢来读。那么第二本呢，我觉得很多大学生朋友都读过，就是刘震云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这个是花城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那么刘震云写这本书呢，他其实是一个人想找另一个人说句话，其实并不容易。那么这本书呢，特别适合我们大学生朋友来理解孤独、沟通、我们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流动中的这样的一个无力感，也让人意识到能够说得上话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关系。那么第三本呢，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这本书呢，其实我这个书单感觉和李市长推荐的一本美学方面的书有一定的关联性哈。这本书它有不同的版本，那么我推荐的这个版本呢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岳麓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串联了我们中华文脉的千年的美学脉络，融合艺术、历史和哲学，全景的来展示我们中式美学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底蕴和精神的内核，也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呢能够跳出我们的专业的局限，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积累人文素材，涵养我们深厚的文化自信和人文情怀。以上呢就是人文经典类我推荐的三本图书。那么在学术提升类呢，我同样也推荐三本书。首先呢，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呢是德国的学者申克·阿伦斯，他是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这本书呢特别适合训练从阅读到笔记，从笔记到论文写作的一个能力，对于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应该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第二本呢是杨志平的《聪明的阅读者》，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哈。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大学生呢理解如何选书、读书和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正好适合我们大学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方法的一个入门书。第三本呢我推荐的是布鲁诺·拉图尔等写的实验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书，那么它是华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作为社科类的这样的科学经典的一个著作呢，那这本书呢打破了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刻板的一个认知，揭秘了科学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建构的过程来助力我们不同专业的同学呢能够革新我们的科研的思维，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培养我们的严谨求实、独立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素养。最后呢就是在通识拓展类的图书中，我同样也推荐了这样的三本。第一本呢我推荐蓝小欢的这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我想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朋友理解中国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理解现实中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识类的读物。第二本和第三本呢都是有点像偏科技类的图书。那么第二本呢我推荐的是《芯片战争》这本图书，那么它的作者呢是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从芯片产业来切入科技革命、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关系，更适合它是一个交叉型的，适合理工学科和文科的同学呢共同阅读。那么最后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张孝宇的 AI 文明史前史，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5年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么这本书呢从 AI 的起源、哲学的基础到科技发展，讲到了 AGI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文明的问题。它的价值呢我想不只是来介绍 AI 技术的本身，更在于呢能够帮助我们从文明演进、人际关系和未来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正在带来的深刻变化。好，肖磊，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2本图书，可能念的也比较快了。
8: 对，就是听两位老师推荐的时候哈，我真是感慨万千。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一些书我也看过，然后我就会在你们介绍的过程中想起来我看的时候的感受。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很想说到一点是，就是我以前然后就跟别人交流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是我觉得看书没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看。对吧，就是我觉得你所谓的有用没用是在于，比如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以后我觉得真没用，对我来说真没用，我也不喜欢看书，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必勉强，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9: 对，
8: 但是我说首先你要去看，因为刚才听两个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看很多书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其实在看的过程中，不管是视野的开拓、美学的提升，然后包括认知的升级，或者就是我从中寻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者仅仅就是对我这个思想的一个熏陶，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看书读书会让我收获特别大，所以刚才两位老师介绍的时候，然后我会想到这些。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静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高校甄选书单，然后给我们提供了24本非常优质非常好的图书，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感谢大家。
11: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2: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新纸。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各类智能读书设备、交互数字读物集中亮相。昨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了 AI 重塑图书生产全流程，今天呢，我们将把视线转向读者端，结合大会现场展出的前沿产品，看一看人工智能如何搭建完整健康的数字阅读新生态。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二集，交互阅读， AI 重构数字阅读新生态。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阅读展区，各类智能伴读设备、交互式数字读物直观呈现出全新的阅读图景。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詹斌提出，完整的数字阅读生态是由内容供给、分发传播、用户服务、生态治理四大板块构成。这次会场展出的多款产品正是这套理论落地的真实样板。长久以来，纸质书、普通电子书都只能单向输出文字，读者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而现场展出的微信读书 AI 语音导读、智能知识图谱功能，彻底改变人与书本的相处模式。系统读完一本书，会自动梳理全书脉络，读到晦涩段落时，页面自动弹出典故、人物背景与延伸资料。算法推荐是数字阅读的核心载体，却也是一把双刃剑。依靠大数据勾勒读者画像，平台能够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但是长期只投喂同类内容，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窄化人们的认知视野。针对这一痛点，本届大会上多家头部阅读平台同步发布优化方案，上线多元化推送机制。在匹配读者感兴趣的读物之外，系统还会主动推送历史、科普、传统文化等跨领域内容，拓宽阅读边界。论坛专家一致强调，算法设计必须锚定主流价值，优先推荐红色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数字资源，摒弃为流量的粗放运营思路，守住线上阅读空间的价值底色。青少年阅读培育，这是本次展区的一大亮点。 AI 依托年龄、阅读时长、知识储备数据来区分不同读者群体，搭配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协同阅读机制，专门破解青少年短视频浅阅读的难题。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森林画报配套 AR 交互系统格外吸引小朋友，静态插画经由技术转化为可互动实景，搭配配套实验手册、线上问答，把碎片化翻看变成沉浸式探究学习，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想要生态长久健康，数据安全与伦理治理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行业红线，大会发布的行业倡议明确，平台采集阅读数据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采用加密区块链技术存储用户信息，同时清晰公示数据使用规则，保障每个人的隐私知情权。 业内也在推动统一 AI 读物技术算法审查标准，设立联合伦理审查机构，防范算法偏见、数据滥用、违规生成内容等各类风险。如今的阅读正在发生三重深刻转变，从静态文字浏览变成网状联动的知识体系，从被动翻书变成主动问答、深度探究，从单纯休闲消遣转向综合文化素养培育。但凡事有利有弊，一味依赖 AI 摘要、机器解读，会慢慢弱化独立思辨能力。为此，各大出版机构主动扛起引导职责，推出深度主题书单、线下共读活动，倡导人机协同的阅读方式，借 AI 拓宽阅读广度，靠自身思考沉淀思想深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清晰的行业信号，数字阅读生态绝非各类技术工具的简单堆砌，而是多方主体协同共生的完整体系，以优质内容为根基，向善算法为桥梁，智能服务为纽带，合规治理为底线，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助力全民阅读，带领大众走出浅阅读的局限，在有温度、有厚度的数字书香里持续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0: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规律。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身后的紫禁城已经屹立了600年了。那在这600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文人志士为他著书写传。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因为在这部书里面，紫禁城它是一个整体史，它是建筑史，它是宫廷史，它是朝廷史，当然也是非常全面的故宫博物院史。那在这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故宫的整个风华样貌，当然也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故宫的文化，故宫的传承。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和郑老呢是半个老乡，郑老是陕西渭南人，我是山西晋南人。那我觉得咱俩用家乡话吧，就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
4: 我们话和普通话接近。
3: 对对对，很近很近。郑老现在还回老家吗？
4: 也回，比较少一点。
3: 一年回去几回，还是今年回一回？
4: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
3: 啊，一两次。
4: 对，
3: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
4: 对对，是
3: 研究故宫。这真的是不管听众了，不管观众了啊。首先特别特别荣幸，郑老，我觉得能到您工作的地方来对您做这么近距离的采访，是我和我们栏目的荣幸。
4: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我的久仰大名。
3: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
4: 很荣幸，也很高兴。
3: 今天我们采访郑院长，是因为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我们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部书呢，它是一个建筑史，也可以说是宫廷史，也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它这本书里面主要突出一个整体性。那郑院长，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理解这个整体性？
4: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介绍故宫的书啊，都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筑，第二部分是文物，第三部分是博物院。其实这也是故宫的最重要的构成，就是这三部分。但是这样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个割裂的，宫殿是宫殿，文物是文物，博物院是博物院，这三者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这的整体史就是作为故宫的价值的整体性。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一本书啊，让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故宫的一些，包括一些珍贵的艺术品，比如书画、陶瓷呀这一类的青铜器啊，这些收藏品。同时，我们大量的朝政典制的东西，你比如说，各种皇帝的印呀，包括好多乐器，包括楼卜仪仗。这些东西啊，现在故宫也都保存的不少。他们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明清的

0: 档案图书，
1: 嗯，
0: 这些书啊，我们容易把它看成这次清宫的一般的收藏，
1: 嗯，
0: 没有看到它是在近500年的明清公卿历史中，帝王在朝政中，他在文化生活中，他积累起来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共生关系，
1: 嗯，
0: 就不是说我办了一个博物馆，我突然买了这么一些东西，它这些东西有个生成史，
1: 嗯，
0: 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一本书让大家，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图片也多，
1: 对，
0: 包括它的藏书档案，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共生的一个统一体，
1: 嗯，
0: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故宫的价值，
1: 嗯，
0: 不然我们了解的就是故宫的宫殿很雄伟，是的。那宫殿和文物是什么关系？
1: 对，
0: 宫殿和皇帝的生活是什么关系？
1: 对，
0: 他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
1: 嗯，
0: 我的整体史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明白，就不让大家再去割裂的去看待故宫了。
0: 对对对，
1: 它是建筑的美学，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集合的一个故宫博物的这样的一个展出。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和郑老能就着这部《紫禁城》展开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郑老，我知道您这本书耗时3年。最终是我手上拿到的这部《紫禁城》，您是研究故宫20多年了，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为什么您对他这么熟悉了，这么了解了，写这部书还要用3年的时间？
0: 正因为介绍故宫的书很多，
1: 对，
0: 就所以你随便他开始约稿，我说这故宫人一般的都可以写一点，但是这个书啊，我说我一定把它写好，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书里边能获得更多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指导思想是一个整体史，
1: 嗯，
0: 这是我的指导思想，
1: 嗯，
0: 但这个整体史你怎么来表现，它这整体太多了，
1: 嗯，
0: 这在500年间还有100年的博物院，其实我这写了600年的历史，
1: 嗯，
0: 在这600年里面，这么多大事，你怎么把它梳理的、简明的，让大家提纲挈领的对它有所了解？
1: 对，
0: 我就把它分成它的紫禁城的建筑史，它的朝廷作为朝廷的政治史，
1: 政治史，
0: 作为宫廷的生活史，
1: 生活史，嗯，
0: 作为故宫以成为故宫以后的博物院史，
1: 嗯，
0: 怎么以让他把这500年、500年、600年的事儿，都把它能容纳在分类在这4个部分中。
1: 对，
0: 这也是很费心的。
1: 没错，就是让普通人更容易去接受它。嗯，
0: 这里边有个一个彩点呀，一个归纳呀。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
1: 嗯，
0: 就是我要有一些新的资料，现在网络很这个
1: 发达
0: 、嗯，你所以你百度一下，或者是用 AI 都马上能搞出来，甚至能写一篇文章嘛。
1: 对对。
0: 但是这里边就是我们写这个一定要有新意，要这个也是我和这个出版社的团队的有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最后就是归纳成写这4个部分、
1: 嗯，
0: 这4个部分在它有故事、有文物、有人的活动，
1: 嗯，
0: 所以这就给大家的认可，
1: 嗯，
0: 而且我感到特别在写的过程中，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写，
1: 嗯，
0: 但是在我来说，我力求每一部分能写的有点特色。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的第一章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是吧？
1: 对。
0: 它的，但是我这一章有4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不是说紫禁城的直接的建筑，而是从对明朝，
1: 嗯，
0: 特别是明永乐，从朱元璋到朱棣，
1: 嗯，
0: 这段时候，我把它放在一个欧亚史中，15世纪欧亚历史中来看大明王朝，
1: 嗯， 对，
0: 就把它放在当时的时间史中来看待，这样我认为起点比较高。就我们不是谈见他的当时国家的实力怎么样，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才引来他的迁都。
1: 对，
0: 因为这开始谈的时候，我美国几个共同筹划的人没说，等我把这个列出来，他们很高兴，说我们站得比较高的，一下子从
1: 站位啊，
0: 然后就谈到这个他这个迁都啊，你看我那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是从南京
1: 到北
0: 京的，
1: 对，
0: 这个过程就写他迁都的，前面就写他迁都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要迁都，迁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看我一个小标题叫英雄之旅，
1: 对，
0: 就是说他迁都这次这个明成祖他有他的想法，他认为是一种英雄之旅啊，一般人认为说他在南京这个杀人太多了，所以这是他的老地方，他来要迁过了。我在书里边做了详细的，他是在北方长大的，他和南方在南京受的那个熏陶不一样，他知道这一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向北就北原、北原就是蒙古的最后赶出去的，就是边疆的，然后这个战略上的优势也表示一个天子守边，皇帝守边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后人也是评价比较高的，所以我感到利益比较高一点，这样把他迁都前的一些他没有正式下命令给全国说我要迁都，但他工作在定型，就包括大槐树下胡同的大槐，好多移民，现在北京顺义啊，这昌平一带好多村子就是你山西的一些村，
1: 对，红红大槐树下
0: 村名字都是山西的，
1: 是，
0: 就是当时你比如他移民要有人的，另外一个漕运要通的，你把粮食要运来的，所以我感到写这个书的在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的安排方面，定量让他提的高一点，你比如说第二章我是作为政治史，这政治史主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这里边皇君臣，这个我就写了明清两代这个皇子的教育，包括皇帝的再教育，所以大家看，这很新奇，皇帝还每天要上课的，这个啊，他的老师帝王如何，他的父辈如何给他配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包括满朝文物都是定史，明清两代最主要是定史战略，所以我也把科考制也写了一下，我感到给大家的背景和知识的拓宽的比较大，
1: 对，
0: 包括你比如说写到这一部分的好多事儿，我们如果处理的弄不好有些说不定了，你比如说我第二章的第三部分叫治国之道，
1: 朝政与决策，
0: 朝政与决策下
1: 来，对，帝国之道，边疆治理，
0: 对，这个我就想说他的作为一个政治的运作，我们怎么比如说他的图书出版，他编书明清两代编的都很多的，特别清代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出版机构，他就是给全国来，如果我们从皇帝的统治来说，也是他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没错，修书，
0: 他对人的思想的牵制呀，领导呀，引导呀，所以这也是思想要统一的，
1: 对，
0: 所以这样我把它就归到他的政治来治理的，然后这一点我还加了一个太息之风，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主要是和公卿的来往，另外还一点我定量在这个结构上，在文章的题目上， 带点散文化的，它不像历史书的你看到的，
1: 对，
0: 就珍宝什么建，就是我尽量把它起的有点有点韵味，
1: 文学性，
0: 有点散文的风格，
1: 对，所以什么太息之风，盛世印记，巡守四方，还有别院离宫，
0: 对，我尽量让他，给大家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书这样就对我来说要查好多资料的，
1: 对，
0: 明实录呀，清实录呀，包括相关的，包括我们前代或当代的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过程说心里话对我是一次，虽然我的年事已经比较高了，但我感到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可以说我对故宫的认识也是定了一步，所以这个是它是两方面的。
1: 明白。哎呦，谢谢郑老，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采访，感觉自己在上一堂国学大师课。真的，郑老，就是从郑老刚才对整个故宫自己的一个隶书的一个角度的梳理，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看出来，除了一个学术的严谨之外，还有郑老对故宫、对我们中国历史的这种热忱。其实现在郑老虽然已经是这个年届80高龄了，但是依然像一个翩翩少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数着故宫这些家宝。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其实郑老，您知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北京著名的景点啊，就是故宫。其实紫禁城改称故宫也就100多年的时间，百岁过程当中呢，有一代一代的故宫人在守护着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很多老百姓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郑老，就是到底我们比如像您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往大了说，你们担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就主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0: 我做过近十年院长，这我也很荣幸。各个人啊，在他不同的时期，他所从事的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就你只能干你的眼前的事你把你这些事干好就很。我感觉到我做近十年的院长期间，一个就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开始了百年大修的这么一个18年工程的进行了时间，在我们顺利的，这是一个我们100年来没有进行过的大修，所以开始的来重新安排的主动进行，所以叫百年大修，这次做的。另外一个我感到很庆幸，我们抓住了机遇，进行了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有一个好的形势，有个好的环境，但我们及时地抓住了它，我们也克服了其中的困难，
1: 对，
0: 把这个事儿进行了下去，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第三个就是我想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文物的清理。
1: 对，清理，
0: 搞了7年，认认真真把故宫的文物清理了一遍。
1: 您这个清理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是做什么事儿吗？
0: 可以。这个故宫的文物，我来的时候对外宣布的是94万件。
1: 哦，
0: 当然有一个特殊，就是我们的图书没有算进去。我们的图书按图书系统来登记的，这个故宫的账里边把它没有当作文物账，但是这个图书是在的，还是故宫的图书馆。我来清理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到家底不清。就是你这个博物馆，我们从换个，你这是国家的资产。 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1: 嗯，
0: 你有责任把它弄清楚，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些没有彻底清理，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好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隔几年都清理，都做一些点查，
1: 嗯，
0: 点查的，但是一些对不上，对不上就都账和物对不上，
1: 嗯，
0: 我们都把它滴滤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就必须这个把它清理一遍，
1: 嗯，
0: 这一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公卿的历史文物，
1: 嗯，
0: 我们过去把它不大，
1: 嗯，
0: 不大重视，
1: 嗯，
0: 认为真实的就是艺术品，特别对公卿的这些历史文物，你像它吃穿用的，包括日常的，你比如说我这上头有这个选秀女，
1: 嗯，
0: 有那绿头签，有三个绿头签在那儿，嗯，就是选这些秀女定宫，它是一个清代的制度，它这个绿头签啊，过去把这不当文物，
1: 嗯，
0: 我们有3000多件腰牌。
1: 腰牌
0: 上他写的很细的，比如说某某某哪个部门，这个人还写几句面部特征，可能说脸白，面白无须，
1: 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
0: 就像现在的出入证一样。
1: 哦，
0: 那他就是公卿的，他你哪个部门的，你拿这个可以定入什么，从哪个门定入公卿的，是到什么地方？
1: 工作证啊，
0: 我们把这个也不算文物。
1: 哦，
0: 就是这一类还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有20000多皇帝皇后的帝后的书法绘画作品，
1: 嗯，
0: 不算文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有7000多件戏衣，唱戏的戏衣，
1: 戏服，
0: 嗯，但是我们有888件的头上戴的盔头，脚上穿的靴子，
1: 嗯，
0: 不算文物。
1: 哦，
0: 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算文物？他们说也说不清这是怎么。但你想，公卿的那明清两代的公卿娱乐，民间娱乐最大就是唱戏了。真正现在都留下了皇家的这一套行头戏服，就是故宫的，
1: 嗯，
0: 量很大。我们剧本有1万多剧本，
1: 嗯，
0: 我们这剧本都印了，都公开出版了。说那你不能光保存戏衣嘛，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一个完整的我要研究公卿戏剧史，我就不能没有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
1: 对，
0: 所以这种看法是肯定是偏颇的，
1: 嗯，
0: 不全面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纠正过了。我们还有10万件文物资料，我是叫文物资料，就是在故宫的等级里边，这算不上文物，其他有些博物馆可能都算1级、2级文物，因为故宫重复品有些太多。
1: 对对，
0: 我们这有10万件，
1: 嗯，
0: 所以最后就是彻底清理。比如说，我们清理一个就是账、物，这些都要全部对，核对，反正这一类都就不能给后人留下的。你现在不解决，你还留给后人。再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去没有认真作为登记清理的，你像古器我部，
1: 嗯，
0: 有20000多件银器，就是这个金银的银器的资料，
1: 嗯，
0: 他在7个大箱子，他说从64年一直就到。我们04年，
1: 嗯，
0: 他就过了，这就过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从来不这没有打开过，
1: 嗯，
0: 所以这一个就重新把它要，这大家都很，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7、8月份，
1: 嗯，
0: 7、8月份也没有电扇，几个人就加班把那个整理完，
1: 嗯，
0: 还有好多你像我们一些书版，我们24万多块那个书。印书的书版，
1: 嗯，
0: 那一过去印书主要是书版嘛，就是雕刻的嘛，雕版印刷，
1: 嗯，
0: 武英殿的书版那是很有名的宫廷书，它本身材质也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
1: 嗯，
0: 为了整理这个，在东华门城楼，在我们就雇了40个清洁工，那还是很费力的，把它弄下来以后再清理啊，再。

0: 整理，现在在我们的东北角楼里边，
1: 角楼里，
0: 你看的现在呢完全是一个管理很好看的，那排列的整整齐齐，包括你扫码都可以看
1: 陈列馆。
0: 但是有一些你不能雇人来干，你比如说工青部管的那个原状，就是宫殿本身的那你不能动的，你比如说在一个里边佛堂里边有4000多件叫擦擦佛，这是藏传佛教，就是用一个模子把它用泥质的来倒出来的，这样有4000多件，这弄不好它就碎了。
1: 对，
0: 所以这些人不能是旁人来，只能是自己把这箱子打开，然后把它认真的登记编号，把它这一类的事儿比较大家都很辛苦。另就我说的，把好多应该作为文物的，就是对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值钱的就算文物。是年代久的还算文物，文物是只要有历史价值，它能说明公卿的历史文化的，它就是文物。
1: 对，
0: 文物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件太和殿的后门的门帘，这个门帘是个棉的，它有什么价值？它就说袁世凯称帝了，要当皇帝。他把故宫的三大殿名字改了，这有人说他到底改了没有改，这就有争议。这个太和殿这后门门帘上写的奉天殿的后门，就说袁世凯当时改成奉天殿，他确实是改了，他改成承运殿，承应承的承，运气的运，这就说明它确实是改，它有个见证作用。虽然你今天看有点脏啊，有点
1: 破呀，
0: 但它说明，但它就是起见证作用，所以它也很重要。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如果说有一个字最能让国人心中泛起波澜，那一定是年。它是时间的刻度，丈量着岁月的流转，它是团圆的符号，召唤着千里之外的归途，它更是希望的种子，承载着代代相传五谷丰登的朴素期许。若我们溯源至甲骨文，年上为禾，下为人，一幅人将丰收的庄稼扛在肩上的生动画面。年的本意便是收获，然而从商曰祀到周曰年，一个用词的更替映照出商周之际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商周之际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从而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一个表示收成的年字，又何以成为丈量光阴的尺度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六集《喜观禾麦又年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这一集开头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识年字吗？您一定觉得我在开玩笑，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甚至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都能认识这个字。那如果我再问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许您首先想到的是年是一个时间周期的单位，2026年，今年、明年、三年、五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用到它，实在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汉字了。也许您还会想到年也是一个节日，我国农历的新旧两年之交，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年，我们会说过年了，贴个年画，备些年货，再吃个年糕，这样才有年味儿。当然了，年还可以指年代、年龄、岁月、生活等等，甚至还可以组成光年一词，作为天文学上的距离单位。但是这些我们熟悉的年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后来引申发展出来的。那最早的时候，当年字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民俗故事，说啊，有一种猛兽，每到一年终了的时候，它就会去侵袭村庄。这种猛兽特别凶残，不仅会吃掉鸡鸭牛羊，甚至会吃人，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来村民们发现它有三怕，一怕巨大的声响，二怕红色，三怕火光。于是当下一个岁末他再来侵扰村庄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放起爆竹，贴上红色的春联窗花，点起灯火，果然就把这些猛兽给吓跑了。后来猛兽不再来侵扰村庄，而放爆竹、贴春联、点灯火等行为就逐渐演变为了过年的习俗。年正是这种猛兽的名字，这真是一个富有民俗意味的故事，尤其是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新奇。那年兽是不是年最早的意思呢？很遗憾啊，这个年兽的故事其实是近代以后的人杜撰出来的，在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都找不到关于年兽的记载。那显然年最初也并不是为某种猛兽而造的字。要了解年最初的含义，当然需要通过这个字最初的字形去分析了。年的字形到了楷书以后，由于笔画的交叉，已经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点，在小篆 乃至一部分的隶书中，这个字它都明显的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部分是和字，而下面的部分是签字。经过笔画的交叉、拉直和减省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汉代隶书中就已经出现了近似于今天年的写法的字形，到楷书固定下来。而如果我们从小篆继续往前追溯，在秦朝、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当中，年基本上都维持着上和下签的写法，但是在经文，尤其是时代偏早一点的经文中，以及甲骨文中啊，这个字的下半部分并不是写作签，而是写作人。古文字中的签和人只有一笔之差，签就是在人字长一点的那根线条上加了一个短横。为什么签要在人的基础上去加笔画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签啊是一个表示数字的汉字，我们怎么给数字造字呢？一，画一横；二，画两横；三，画三横。这是指示的造字方法。可是如果数字特别大呢，签就要画一千横吗？当然不行，写起来太麻烦不说，阅读的人也还得慢慢去数，耗时耗力，还容易搞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造字方法。所以今天使用的汉字从四开始就不再使用指示的方法造字了。早期甲骨文还有画四条线表示四、五条线表示五的，但很快就不用这个方法了。那怎么来表示这些大一点的数字呢？往往啊会采用假借的方法，也就是借一个与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但是含义上没有关系的字来表示。比如五，不用五条横线了，改为什么呢？他借用了交五的五，一个交叉的字形来表示。而六，它的字形有学者认为啊，可能最初表示的是屋顶。七的原始字形是借用切的本字来表示的，诸如此类。借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字形既表示本意又表示数字意，比如五啊，它既表示交叉又表示数字五。七呢，既表示切断又表示数字七，而这两种含义都是常用的，就可能会出现表意负担过重或者表意含混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分化成两个字，五就留给数字五了，而表示交叉的意思又去借用了一个不太常用的牛字不出头的那个五来表示。而这个字的本意据说是指牵马的绳子，被借用以后它的本意基本就不用了，而就用来表示交叉交午的意思，比如中午、午夜等等。七这个字呢也留给了数字七，而表示切的含义则在七的旁边加上了一幅刀，造出了一个新的形声字切。那么牵呢，签的读音在上古时期和人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当人们要表示签这个抽象的数字时，就借用了语音相近的人字形。但是签和人都很常用，为了避免表意含混，就在人的基础上加了一短横，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字来表示数字签。而对于年这个字啊，他用人作为声符或者签作为声符都是可以的，因为上古年的读音和人和签都很接近。但是呢，年啊并不仅仅是形声字，而是一个形声兼会意的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说过，会意字就是把这个字各个部分的含义汇合起来。当然要知道会什么意，需要找到最早的字形，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和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 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你看，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是不是就像年字呢？所以呀，答案揭晓，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牵，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当然有。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现在我们了解了年的本意，又会有一个新的疑惑：这个表示收获的字为什么会成为时间单位呢？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和农业的收获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早期中华文明中，早在新石器时代啊，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天文智慧，已经通过天文观测来掌握季节规律，对时间周期有了一定的较为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时期，人们恐怕还并没有用年来作为这样的时间周期单位。根据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词典《尔雅》的记录，先民用哪个字来记录这个时间周期，在早期啊，它是变化的。《尔雅》说：“夏曰岁，商曰巳，周曰年，唐虞曰载。”也就是说，确定用年来表示这个时间周期，其实是周朝才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尧舜禹的时代以及商朝不是用年，他们用载、用岁、用巳。今天我们还在说一年半载、十年八载，也说岁岁年年，巳用的比较少。但是啊，在年巳渺远这样的词里还可以看出年和巳的同义关系。但是在先秦时期，我们会看到为王八载、为王五巳这样的用法，表示这个王在位的第八年、第五年。而在今天呢，我们早就不这样用了。这样一个转变，大致上就是从周朝开始的。为什么从周朝开始要用年呢？
2: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这些天地的节律从未逃过先民仰望的目光。 早在蚊子诞生之前，人们就已察觉草木荣枯与日月出没之间那道隐秘的循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时间不是直线，而是一圈又一圈的归来。然而对于这趟归来的旅程该叫什么名字，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夏朝的岁到商朝的祀，再到周朝的年，三个字的更替不只是称呼的变换，更是一次次文明重心的偏移。那么商朝人是如何通过祭祀这样的活动察觉到世事更替、岁月流转的呢？
3: 用哪个字来表示时间周期不是随便确定的，而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尧舜禹的时代，我们对他们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姑且不论。但是商朝和周朝的社会状况，因为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记录，确实可以印证商曰祀和周曰年。商朝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它特别重鬼神。商朝的文化在当时应该说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跳出人类早期文明的蒙昧神秘化。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往往呈现出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的现象，神权和王权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人间的王通过垄断与天神的沟通资格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商朝便是如此。《礼记·表记》里边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商朝社会尊神的特点。那商朝如何将神权赋能给王权呢？主要就是通过占卜和祭祀两个方面。一说到商朝的文字啊，大家都会想到甲骨文。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记录占卜的文字。这也就证明了占卜在商朝社会的重要性，而占卜权力的拥有者就是商王。商朝的王啊，是遇事不决问鬼神，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占卜。明天下雨还是不下雨啊？占卜。最近有没有外族来侵犯我们的领土啊？占卜。富豪快要生孩子了，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啊？占卜。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会有灾祸吗？还是占卜。而占卜往往又和各类祭祀联系起来，比如占卜到的天气一直不好，是不是要通过祭祀进行求雨或者祈求好天气啊？再比如说占卜到会有坏事发生了，那是不是要展开相应的献祭来破解，通过讨好鬼神来避免坏事的发生啊？有一次啊，商王大概是患了蛀牙，他觉得是不是需要和先王沟通，通过对先王傅乙进行祭祀来扶除病患。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占卜和祭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占卜来确定是否祭祀、祭祀的时间、祭祀的祭品数量等等。至于商代祭祀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更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尤其是到了商朝晚期，据统计啊，祭祀的种类达到200多种，祭祀的频率几乎每天都祭，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祭祀。而这个周期的时间基本上就重合于一年。你看，祭祀既是商朝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又在时间上和人们观察到的太阳回归、月相演变、四季轮回这样的自然周期重合，因此人们就用祭祀的祀来对这个自然时间周期进行命名，这就是尔雅说的商曰祀。商朝 把一年的时间称为四，纪年也称己巳。在商代甲骨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一直到西周还会这样用。比如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何尊，最早的中国出处的青铜器铭文里就用为王五巳来表示周成王五年。当然在周朝，这个时间周期的单位更普遍的用法不再是巳，而改为了用年。那为什么周人要改为年呢？年又体现着周朝怎样的社会状况呢？
2: 如果说商朝人是在事无巨细的占卜中，通过循环往复的祭祀向天询问命运，那么周朝人便是在年复一年的耕耘里发现了土地与汗水之间最朴素的真理。在这个收获的历程中，有春寒料峭时天子扶犁的清耕，有烈日当空下妇孺送饭的温情，有秋风乍起时风吹稻浪的农忙景象，更有五谷入仓后举杯共祝岁岁安康的欢聚之乐。农业不仅养活了周人，更让他们在春种秋收的轮转中找到了一种与天地共处的生存智慧。那么为何商朝天子的头等大事祭祀，到了周朝的天子就变成了春耕？周朝的以农立国的理念又是如何浓缩在这一个年字之中的呢？
3: 其实有了商曰巳的分析模板，我们就可以推测用哪个词来指称这个时间周期啊。一方面说明这件事在当时社会非常重要，是数一数二的大事，而另一方面呢，这件事得是循环往复的，而且它的循环周期和自然的时间周期要基本重合。那这个模板是否适用于周曰年呢？我们先看周期的重合性。前面已经讲到了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他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从周朝开始，春耕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据《礼记·月令》记载，西周的时期，孟春之月，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等，亲自到田地里扶犁耕作，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及田礼。天子三推，三公五推，亲诸侯 九推。几推呢？是他们耕种的范围。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天子的三推就固定为一亩三分地。通过这样的仪式，通过天子的表率来彰显农为正本的治国理念，引导天下重农务本。在我们国家，农业的劳作自古以来都是集体的盛大的活动，当然也有分工了。通常来说，耕种这样重劳力的活儿由男子承担，特别是一开始的犁田翻田，如果没有耕牛的话，就需要人拿着一种叫犁的工具去翻土，因为翻土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后来犁就引申来指力气了。而用犁这种翻土工具在田中劳动，这又造出了一个新的字，就是男，说明男子的分工是在田里干力气活。村里男子在田里集体劳作，那妇孺呢？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农耕，就像《冰封七月》里记载的，同我父子夜比男母，妇孺提着温热的饭食送到田地里，田亩间啊，立刻从火热的劳动场面演变为温馨的烟火气。这时候，负责农政的田官也来到田间，了解和敦促春耕的情况，也蹲在田埂上和大家一起享用这简朴的饭食。在这样忙碌而又和谐的氛围中，民间一年的农事正式拉开帷幕。到了三月，养蚕的季节到了，春日宰羊有名仓耕，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在暖融融的春光之下，听着黄鹂鸟儿婉转的歌唱，女子们提着竹筐沿着乡间小路采摘柔嫩的桑叶，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六月拾玉及玉，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在《冰封七月》里，我们会发现，原来商朝社会中充斥着的占卜、鬼神祭祀、人生人训，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字字句句都在书写每个月的物候，书写不同阶段的劳作。辛勤的劳作中，周人发现了最踏实、最动人的美好。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把打谷场、晒谷场修筑完善之后，就等着十月把庄稼收进粮仓了。一年的农事终于有了沉甸甸的收获，收获之后集体的庆祝那是必不可少的，捧酒思想，约杀羔羊，击毙公堂，称比四公，万寿无疆。大家呀，聚集在乡里的公堂，开两尊好酒，烹一头肥羊，举起酒杯，互祝万寿无疆。这不只是一场欢庆的宴饮，更是古人对丰收的感恩，对岁月安稳最质朴而庄重的祝愿。你看，从一之日，也就是周历的一月，夏历的十一月，到次年夏历的十月，这正是一年的时间周期。周人的收获季是在十月，也就是这个时间周期的最后。收获完成之后，新的周期又从一之日开始了。这样一来，收获的周期就和自然时间周期重合了。这是用表示收获的年来命名自然周期的第一个基础。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4: 第二个条件是收获这个事件，它需要在整个周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否是这样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啊，西周社会从天子到三公九卿到诸侯百官再到普罗大众，无人不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证据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同样是《诗经》当中还有大量体现农为邦本的诗句，《诗经·大雅·声名篇》首先从源头上阐释了农业对周人的重要性。他说啊，我们周人的祖先第一个开创者后稷，他就是教会大家耕种的人，他简直是一个农业天才。在别的小孩都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已经会从泥巴里面辨认五谷觅食填饱肚子了。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能种植各种庄稼，而且都能丰收。人书佩佩，何意岁岁，麻麦蒙蒙，瓜蝶蹦蹦。不管是种豆还是禾还是麻麦还是瓜，都是茂盛饱满，果实累累。这样一位祖先带着整个周人一起耕种，以这样的方式养活了整个部族，足够的粮食让这个部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兴旺。所以周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以农业立国的。等到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呢，周人也将这种农业的生活方式以农为本的精神推广到整个天下。尚书大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周武王伐商，当商纣王已经被处死了之后，怎样处置剩下的战败的商人，武王很头痛。他就召来几个重臣，问他们怎么办。首先是姜太公，姜太公说，商人是我们的敌对方，要把他们都处死，免得他们还想着叛乱，以绝后患呢。武王觉得这办法他不赞同。接着燕少公说，他说商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的助纣为虐，而有的是无辜的，我们就把那些帮着纣王干坏事的杀了，无辜的就放了。那武王对这个办法也不置可否。最后是周公，周公说啊，要不这样吧，把他们全都放了，各安其宅，各填其田，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都有土地可以耕种。我们将心比心，如果生活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收获，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能够安居乐业，谁还会来造你的反呢？武王听了之后一下子就释然了，他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并且是以仁爱的人性化的方式解决的。周公和武王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正是农业所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人民以安定，给他们以活路，敌人也会变成朋友，也会愿意在他们的治理下生活。农业生活是让人变得善良仁爱的触发器。土地是最讲信用的，只要我们守时节，尽人力，土地自会以丰收相报，生活也会以安稳相赠。因此从周建立开始，农业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立国之本。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

分的确定，年收获它确实是周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周以后以农立国，农稳国安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民生在勤，勤则不愧的勉励，还是新筑厂泥净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的辛劳，亦或是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的传承，无一不彰显着农业丰收的根基地位。那我们回过头来，年取代四作为时间周期的单位，原来的四商代社会那么重要的祭祀，到周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句这样的论断，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惧于殷周之际，没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的变化能比商周之间的变化更剧烈的了。从祭祀占卜这个方面来看，周灭商之后没有延续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周王说啊，上天为什么选中我来做天子而让商父王了呢？是因为商王祭祀天神祭祀的不够好，我比他祭祀的更好吗？当然不是，天道无亲，唯德是寿，没有德政仁政，你送再多的祭品给天神都没有用，天神会自己看。怎么看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要看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周人也祭祀，但他们的祭祀频率和数量都大大降低，他们祭祀天神更祭祀祖先，是为了慎终追远，让人们对生命保持敬畏，让祖先成为后辈团结的纽带。周人不再像商人一样笃信鬼神，而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是说啊，周人其实是将鬼神的世界与人间现实世界严格区分，不允许鬼神干预到现实生活。他们更看重人事、秩序和德行。就像孔子有一次回答学生提问，学生说，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人死之后的事情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生都没搞明白，何必要去探究那虚无缥缈的死后的世界呢？孔子这句话特别现实，特别理性，也特别能代表周人的世界观，重视此事的伦常、社会的秩序、个人的德行。而这种观念它正是从农业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才踏实，双手亲自去劳动才安稳，不把心力用在不可知的幽冥世界，每一个自然周期的收获靠我们自己，幸福的生活靠我们自己，国家的绵延靠我们自己。周人这种世俗的人文精神、人本精神，自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很庆幸，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中国文化就走出了蒙昧，从仰望天命走向立足人生，探索出了长久安邦的智慧。就像农耕需要顺应时节，勤勉耕耘，付出心力与坚守，终会换来土地的回馈，人生也是如此，国家亦是如此。而这样的智慧它就浓缩在年这个字中。从周朝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更换过这个时间周期的名称，世世代代将这年字中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呢，则直接催生了武器的改进和创新。就以抗金名将岳飞来说，就善于改进和创新武器，并因此取得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胜利。公元1140年，金兀术撕毁了金国和南宋签订的合约，兵分宿路，大举入侵。南宋大将岳飞在派兵救援各路的同时，也率部挺进中原，大军驻扎在颍川，他自己呢则率轻骑进驻了郾城。但金兀术得知岳飞驻扎的郾城兵力不多后，马上汇合起几路兵马，向着郾城猛扑过来。两军对阵，岳飞派出长子岳云领着骑兵冲阵，给了金兵一个迎头痛击。金兀术认为是时候祭出他的杀手锏拐子马。这拐子马是什么呢？拐子马是金国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它以每三骑为一组，人和马都披挂着厚重的铠甲，马和马之间又以绳索相连，冲锋时啊，以一组拐子马居中，左右两翼有两名骑兵护卫，成百上千组拐子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行动迅速又有铠甲的保护，所以几乎是刀枪不入。在这之前啊，宋军的将士就在拐子马身上吃过大亏，而这一次金兀术带来参战的拐子马部队竟然达到15000之多，这个阵势啊简直就是移动的钢铁堡垒，几乎要碾压一众的岳家军。智勇双全的岳飞经过一番琢磨，却发现了拐子马的弱点。拐子马虽然有重装保护，但为了保持快速的运动，马腿还是不能缠裹裸露在外的，而且骑兵加上人和马的铠甲重量很大，只要一骑无法行动，就会拖累整组的行动。反之呢，我们知道岳家军是以步兵为主的，虽然短于对抗骑兵，却长于近身肉搏。于是岳飞命令士兵们将战刀绑在木棍上，组合成那种新的武器马扎刀，而且告诉大家，山阵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抬头，专等拐子马冲过来时围住其中的一匹马，只要能砍断一条马腿，便废了一组拐子马。双方再次对阵，拐子马也轰隆隆隆冲过来，只见平常战场之上严阵以待弯弓搭箭长枪向前的岳家军，这回却低着头手持奇怪的木棍战刀，不知想要干嘛。而就在奔跑中的拐子马上的金国骑兵还没等诧异中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三五成堆的岳家军竟然玩命地猛砍着马腿，而随着一匹又一匹马的倒下，一组又一组的拐子马也是人仰马翻。如此一番激战之后，金兵全面溃败，岳飞以步兵的马扎刀大破骑兵的拐子马，可以说是通过改进武器从而扭转战局的生动的体现。这样的战例啊，在冷兵器时代还有很多，而到了热兵器时代，地上的火炮坦克，海里的潜艇航母，天上的飞机导弹，也都担得起神兵利器的称谓。借着现代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些信息战啊，网络战啊，更是威力难以想象。我想这就是战争和武器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战争联系着武器的进步，而武器的进步又离不开人类智慧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到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肯定绕不开东晋和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前秦百万大军对阵东晋八万军队，最终竟是东晋取胜。东晋军队的总指挥谢安究竟都做了什么呢？383年8月，淝水之战开幕，苻坚的弟弟苻桐率军25万为先锋，苻坚呢亲率部族60余万，骑兵27万随后揽下。东晋方面则以谢安为总指挥，谢安呢以他的弟弟谢石率8万北府兵聚，双方兵力之比竟然悬殊到了14比1。晋军的主力挺进到了淝水的东岸，隔水和西岸的秦军对峙。晋军前锋谢安的侄子谢玄施放烟幕弹，派出死者来到芙蓉的营中，要求秦军啊稍往后退，以便我进军渡河。双方展开决战，苻坚苻桐认为进军此主无疑是自寻死路啊，因为孙子兵法就说得很清楚，说劫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半渡而击之是战阵取胜的最佳时机，所以苻坚苻桐马上就同意了，并挥军稍退。秦兵才刚刚后退，便一发而不可遏制。原来前面的军队既退，后面的军队不知就里，还以为是战败了。此前被俘获的东晋将领朱旭又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于是秦军进相奔逃。晋军趁机抢渡淝水，发起猛攻，秦军是全面溃败，苻桐死于乱中之中。秦军见到主将阵亡，再无斗志，或被杀死，或者自相践踏，而奔逃者听到分声鹤唳，还以为晋军追上了，于是昼夜不敢停息，疲惫加上饥寒，死者又17000+。此战之后啊，东晋乘机收复了大片土地，前秦则土崩瓦解。至于发动淝水之战的苻坚，也在385年为叛将绞杀，终年才48岁。以上我们简单说了淝水之战的过程，其中有不少的细节值得我们琢磨。仅就兵力对比而言，首先苻坚的百万大军人数虽众，但多属临时征发，缺乏斗志的乌合之众。他们或者因为灭国亡族的仇恨而不愿效力，或者因为年年征战的厌恶而不想打仗。其次啊，我们讲大有大的难处，多有多的麻烦。苻坚的百万大军如何组织指挥，怎样后勤补给，各部分之间怎样联络，彼此怎么协调，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手段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无疑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为此，战争开始的时候，许多军队还在集结，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军队还没有到达，加上分兵几路，这样打折下来，苻坚的大部分军队其实没有投入实战。第三，再就实战来说，苻坚苻桐不明白兵法是死的，战场是活的，正是他们临阵指挥时发出的后撤指令，引发了无可挽回的一场巨大灾难。如此等等吧，这就是看似离奇实际合理的东晋军队以弱胜强的真相所在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李鑫。
1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卡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 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1: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2: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

0: 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边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他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他只要生存，他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他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他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1: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杰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僧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僧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100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漠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2: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就干不了这事儿。那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 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1: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2: 对的，
0: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是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七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0: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言。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十三代还是七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1: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0: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 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它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2: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视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0: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前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1: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0: 专门考察了一下。
2: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 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0: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墨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墨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墨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礼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晨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臣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但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0: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 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墨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

0: 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1: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0: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1: 在
0: 第一次
1: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地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你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2: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0: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 毙灭卡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剌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

0: 指陈氏代之有家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府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1: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2: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0: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 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它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五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五千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两千打五千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无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2: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意味着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金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0: 康熙29年六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察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河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1: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啊，不管是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2: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他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1: 对，
2: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1: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2: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河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1: 是600公里吧？
2: 啊，对，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2: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这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一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 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政。
0: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1: 对，
0: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2: 他
1: 抓时机，
2: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1: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0: 没错，
2: 对，
1: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0: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
2: 有一个是吧？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1: 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担政治风险。
2: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1: 对，
0: 沃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2: 由头。
0: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1: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2: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缕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0: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独家推送四大类高校甄选优质书单，欢迎两位老师。
5: 大家好。
4: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选一些书，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高校甄选书单，然后有四大这种很实用的类目：职业规划类、人文经典类、学术提升类，还有通识拓展类。所以呢，现在就请两位老师，然后给我们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出发，每个类目介绍三本书。那我们从李老师开始吧。
5: 好的，好的，小磊。那我就先带来我们出版社，按照刚才肖磊说的四大类，推荐我们出版社的12本书，都是我们出版社自己出版的啊。然后呢，也都是我们出版社自认为的，好书，这也是一种，必书自珍吧。我想读者朋友们都能理解。同时呢，还要说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人大出版社之外呢，因为中国出版界还是出版了很多好书的，他们都是在等着各位爱书好学的朋友们自己去发现去筛选，但是今天呢就不列入我个人的这个推荐了。首先想说明的话呢，就是对于好书，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们呢，其实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很体会。我们认为呢，好书应该是有趣、有情、有根。这个有趣的话呢，就是要文字小畅、内容通达，能带来阅读的美感。有情呢，就是寓情于理、情理交融，能带来阅读的积极情绪和正能量。有根呢，就是有思想、有底蕴、有真知灼见，能为我们带来阅读的洗礼。所以说呢，我今天带来的四大类12本我们自己出版社出版的好书呢，就是这样有趣、有情、有根的书。职业规划类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这样3本。首先是这本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它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孙平教授领衔编写的。熟悉苏老师的读者朋友都知道，他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职业生涯规划领域的老师，他有着20多年的生涯教育教研经验。这本书首版呢是在2016年，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4版。也就是说，它是经过了10届大学生的检验跟洗礼。苏老师和作者团队呢，在书中既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规律，又提出了各种方案和建议，同时收入了近40篇原创案例。
4: 您的右手边。
5: 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价值，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向科学规划之路。就像书中所说的，只要规划，永远不晚。啊，这是第一本。第二本为读者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本《大学生心理健康》。副书名是积极心理学视角，它的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潘凯平教授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严伟老师。 这本书的行文非常贴近当代的大学生，边读边仿佛有一位知心且有智慧的朋友在身边面前交流。我是把这本书读完了，感觉到如沐春风，豁然开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聚焦成长的正能量，培育心理韧性，习得幸福能力。第三本呢，在职业领域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摆在前面的这本《无图之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连思老师。我们大家知道呢，连思教授是青年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20年来呢一直关注深耕青年人群体，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蚁族、工蜂这些概念和词眼呢，都是出自连老师的研究。这本书是连老师的最新作品，也是连老师守着自己初心自然生发出来的一部诚意之作。在成功学话语铺天盖地的当下呢，这本书选择将目光聚焦于那些未必耀眼却始终真实的普通青年，深入到了10个最有代表性的青年群体，像快递骑手、网络主播，还有基层公务员、自由工作者、蓝领工人，他描绘出了当代青年的最真实生态和复杂处境，就是无图之旅，推荐给大家。第二大类呢是人文经典类，我们今天选择了我们出版社三本豆瓣评分在9分以上的经典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个《忧郁的热带》，它是法国的国宝级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融合了游记、哲学思辨和文明批判，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跨学科经典读物。多的我就不说了。第一说豆瓣评分它是9.0，第二呢是美国知名的艺术评论家，我们都很熟悉的舒珊·桑塔格女士对本书的评价，念给大家。舒珊·桑塔格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生动细腻，思想大胆，它写的美，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它以人的声音说话。这本书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第二本的人文经典类的推荐图书呢，就是我拿在手里的这本《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它的作者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罗杰斯教授。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本写给有智慧的普通人的书。它的豆瓣评分呢是9.2分。有网友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也分享给大家。网友这么说的：说终于啃完个人形成论这部大部头了，真的是字字珠玑，读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类似心流的感觉，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暑期有机会读到它，也能感受到跟这位网友一样有心流的感觉。第三本经典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厚的逻辑学导论啊，这是已经经过15个版次的逻辑学经典好书。它的豆瓣评分是9.0，像这个书的厚度一样，读者的评价也是非常中肯，很厚实的书，很霸道的书，该有的都有了。有意思的是呢，这本书也被有的豆瓣网友列为在豆瓣计划里有一个叫如果没读死就往死里读的阅读计划，把它列为奠基书籍之一啊，这是我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理由。以上是前面两大类的我们推荐的6本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话呢，就是我们关于学术提升类的，想为大家带来呢有3本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原创好书。第一本呢就是这本《看实力学方法》，它的作者是封孝天老师，我们知道呢封孝天老师是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大神。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作者是庖丁解牛般的拆解了从研究选题到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他直面学生上课听得懂动手不会做的核心境界，把抽象的方法转化为可复刻的实操步骤。我想有了这本书的话呢，同学们就可以跟着学术大佬一起在学术研究的升级打怪之路上勇毅前行，坚定向前了。第二本想推荐的学术提升类的是这本《学习提问》，它的副书名是《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提问》。这是北京大学的一级文科资深教授，张晋老师专门应我们出版社之邀，为同学们写的一本轻量级的学术素养提升书。 在书中张静老师就像上课一样，用课堂般的亲切感，和我们唠嗑一样，告诉大家怎样提出好问题。书中关于提问有五十个问题，都极具启发意义。第三本呢，就是这本《学术趣味实证研究实讲》，它的作者是马亮老师。马亮老师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青年翘楚，以前在人民大学任教，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基于自己20余年的研究实践和11年的授课实践，为我们写了这本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入门书。直面当下论文写作的共性问题，比如说千篇一律的标题、叠床架屋的概念、迷信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堆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来生硬裁剪中国实践，马亮老师在这本书里面都给了全面的回应，用通俗易懂的介绍帮助刚入门的学生完成对学术研究的趣味，轻松掌握研究方法，感受研究的乐趣。我这一口气介绍了前面的9本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关于通识拓展类的3本我们的新书吧，都是我们在2025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的话呢，就是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它的作者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贺耀明老师。这本书呢是贺老师40余年中国经济史教学科研历程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一本心血之作。读这本书呢，跟着作者的笔触，我们仿佛亲身感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壮阔历程。这本书是在2025年出版的，一经问世便获得了专家学者和坊间的盛赞，也被评为2025年6月份的中国好书，作为通识拓展类的第一本推荐给各位朋友。第二本想推荐的话呢，就是这本非常有可读性的《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相信大家一听书名就非常有想翻一翻它的欲望。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邢海洋老师，他的文字很多读者朋友应该读过，而且反馈都很喜欢。书的封面上有这么8个字：万古山河，沧海桑田，大家都很耳熟能详。那么读完这本书的话呢，会帮助我们对这8个字有更深刻独到的体会。暑期期间的话呢，大家大概率都会去游玩、旅行、游学，强烈推荐带上这本书随行，《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最后带来的这本通识拓展的经典的话呢，是我们最新出版的《国乐》，副书名是《9000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这本书呢是10位知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联袂创作的，它是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浓缩9000年的华夏音乐文明史，让我们在文字和音乐交响间领略华美、优雅、中和有序、和谐共生的国乐。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2本书，谢谢大家。
4: 人大社的这12本书哈，我相信大家就看完这个李老师的介绍以后，已经对这12本书都充满了兴趣，而且您刚才的介绍就也让我们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都对这些书很感兴趣，然后很想去探究一下里面的内容。然后那接下来呢，祝馆长呢，您推荐的书是什么呢？
6: 好的，肖磊，就是刚才其实听了李社长的介绍呢，我确实有很多冲动，我特别想把这些书拿来读一读。
5: 谢谢。
6: 其实结合我们图书馆的一些收藏，还有包括我们根据豆瓣的书评，包括一些京东读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以及我们馆藏图书的这个借阅情况，我和我的同事们也筛选出来12本书，根据这样的4个大的类目，然后呢，我也给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是报一下书名哈。那在职业规划类的书目中呢，我推荐的第一本呢是《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是由埃里克·乔根森编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我再说一下，我当时我们筛选图书的时候呢，还是基本上是结合了近5年出版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书，这样的一个书单。当然，个别图书可能是一些经典类的，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那么这本书呢，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呢，是说它是就是适合我们大学生呢理解这个长期主义、能力积累和职业选择中的这样的一个复利思维。这是第一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的推荐。那么第二本呢，也是一本比较新的书，是由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是 由周玲来编著的，以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那么这本书呢，来深度拆解低效率的努力，然后内耗和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给出了可落地的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助力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呢破解认知的壁垒，养成自律的习惯。那么第三本呢，就是学会提问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和刚才李社长的那个学习提问很相近哈，但是确实是两本不同的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尼尔·布朗以及斯图尔特·基利来的编著，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那么这本书呢，有助于我们训练我们大学生朋友们在阅读、听课，包括面试、汇报和刷信息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主动识别相关的观点、证据、假设和论证中的一些漏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于我们刚刚进入大学，需要从答案中提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来说呢，它是通往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入门之书。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三本职业规划类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近五年出的新书，既有国外的译著，也有中文最新出的新书。那么在人文经典类的书目的推荐中呢，这个其实是我感觉最忐忑的，因为人文社科的经典确实巨著很多，也书目也很多，有很多璀璨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著作。今天呢，我只是筛选其中三本吧，这三本呢，就是也是供大家作为一个学习阅读的一个参考。第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本书。这本书呢，出版时间很早，是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那么史铁生先生呢，在这本书中，他在地坛中书写相关的命运、母亲、苦难和活着的意义。这本书的文字呢不长，却有极深的生命力量，适合在人生低谷、转折低谷或者迷茫的时候慢慢来读。那么第二本呢，我觉得很多大学生朋友都读过，就是刘震云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这个是花城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那么刘震云写这本书的呢，他其实是一个人想找另一个人说句话，其实并不容易。那么这本书呢，特别适合我们大学生朋友来理解孤独、沟通、我们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流动中的这样的一个无力感，也让人意识到能够说得上话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关系。那么第三本呢，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本书呢，其实我这个书单感觉和李市长推荐的一本美学方面的书有一定的关联性哈。这本书它有不同的版本，那么我推荐的这个版本呢，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岳麓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串联了我们中华文脉的千年的美学脉络，融合艺术、历史和哲学，全景的来展示我们中式美学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底蕴和精神的内核，也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呢，能够跳出我们的专业的局限，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积累人文素材，涵养我们深厚的文化自信和人文情怀。以上呢，就是人文经典类我推荐的三本图书。那么在学术提升类呢，我同样也推荐三本书。首先呢，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呢，是德国的学者申克·阿伦斯，他是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这本书呢，特别适合训练从阅读到笔记，从笔记到论文写作的一个能力，对于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应该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第二本呢，是杨志平的《聪明的阅读者》，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哈。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大学生呢理解如何选书、读书和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正好适合我们大学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方法的一个入门书。第三本呢，我推荐的是布鲁诺·拉图尔等写的《实验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书。那么它是华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作为社科类的这样的科学经典的一个著作呢，那这本书呢，打破了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刻板的一个认知，揭秘了科学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建构的过程来助力我们不同专业的同学呢，能够革新我们的科研的思维，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培养我们的严谨求实、独立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素养。最后呢，就是在通识拓展类的图书中，我同样也推荐了这样的三本。第一本呢，我推荐蓝小欢的这个《置身室内：中国 政府与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我想能够帮助我们大学生朋友理解中国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理解现实中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识类的读物。第二本和第三本呢，都是有点像偏科技类的图书。那么第二本呢，我推荐的是《芯片战争》这本图书。那么它的作者呢是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从芯片产业来切入科技革命、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关系，更适合它是一个交叉型的，适合理工学科和文科的同学呢，共同阅读。那么最后一本呢，我推荐的是张孝宇的《AI 文明史前史》，这个是中信出版社2025年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么这本书呢，从 AI 的起源、哲学的基础到科技发展，讲到了 AGI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文明的问题。它的价值呢，我想不只是来介绍 AI 技术的本身，更在于呢，能够帮助我们从文明演进、人际关系和未来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正在带来的深刻变化。好，肖磊，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2本图书，可能念的也比较快啊。
4: 对，就是听两位老师推荐的时候哈，我真是感慨万千。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一些书我也看过，然后我就会在你们介绍的过程中想起来我看的时候的感受。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很想说到一点是，就是我以前然后就跟别人交流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是我觉得看书没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看。对吧，就是我觉得你所谓的有用没用是在于，比如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以后，我觉得真没用，对我来说真没用，我也不喜欢看书，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必勉强，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5: 对，
4: 但是我说首先你要去看，因为刚才听两个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看很多书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其实在看的过程中，不管是视野的开拓、美学的提升，然后包括认知的升级，或者就是我从中寻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者仅仅就是对我这个思想的一个熏陶，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看书读书会让我收获特别大，所以刚才两位老师介绍的时候，然后我会想到这些。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静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高校甄选书单，然后给我们提供了24本非常优质非常好的图书，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感谢大家。
2: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心智，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各类智能读书设备、交互数字读物集中亮相。昨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了 AI 重塑图书生产全流程，今天呢，我们将把视线转向读者端，结合大会现场展出的前沿产品，看一看人工智能如何搭建完整健康的数字阅读新生态。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二集《交互阅读 AI 重构数字阅读新生态》。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阅读展区，各类智能伴读设备、交互式数字读物直观呈现出全新的阅读图景。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詹斌提出，完整的数字阅读生态是由内容供给、分发传播、用户服务、生态治理四大板块构成。 这次会场展出的多款产品正是这套理论落地的真实样板。长久以来，纸质书、普通电子书都只能单向输出文字，读者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而现场展出的微信读书 AI 语音导读、智能知识图谱功能，彻底改变人与书本的相处模式。系统读完一本书，会自动梳理全书脉络，读到晦涩段落时，页面自动弹出典故、人物背景与延伸资料。算法推荐是数字阅读的核心载体，却也是一把双刃剑。依靠大数据勾勒读者画像，平台能够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但是长期只投喂同类内容，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窄化人们的认知视野。针对这一痛点，本届大会上多家头部阅读平台同步发布优化方案，上线多元化推送机制。在匹配读者感兴趣的读物之外，系统还会主动推送历史、科普、传统文化等跨领域内容，拓宽阅读边界。论坛专家一致强调，算法设计必须锚定主流价值，优先推荐红色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数字资源，摒弃为流量的粗放运营思路，守住线上阅读空间的价值底色。青少年阅读培育，这是本次展区的一大亮点。 AI 依托年龄、阅读时长、知识储备数据来区分不同读者群体，搭配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协同阅读机制，专门破解青少年短视频浅阅读的难题。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森林画报》配套 AR 交互系统，格外吸引小朋友。静态插画经由技术转化为可互动实景，搭配配套实验手册、线上问答，把碎片化翻看变成沉浸式探究学习，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想要生态长久健康，数据安全与伦理治理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行业红线，大会发布的行业倡议明确，平台采集阅读数据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采用加密区块链技术存储用户信息，同时清晰公示数据使用规则，保障每个人的隐私知情权。业内也在推动统一 AI 读物技术算法审查标准，设立联合伦理审查机构，防范算法偏见、数据滥用、违规生成内容等各类风险。如今的阅读正在发生三重深刻转变，从静态文字浏览变成网状联动的知识体系，从被动翻书变成主动问答、深度探究，从单纯休闲消遣转向综合文化素养培育。但凡事有利有弊，一味依赖 AI 摘要、机器解读，会慢慢弱化独立思辨能力。为此，各大出版机构主动扛起引导职责，推出深度主题书单、线下共读活动，倡导人机协同的阅读方式，借 AI 拓宽阅读广度，靠自身思考沉淀思想深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清晰的行业信号，数字阅读生态绝非各类技术工具的简单堆砌，而是多方主体协同共生的完整体系，以优质内容为根基，向善算法为桥梁，智能服务为纽带，合规治理为底线，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助力全民阅读，带领大众走出浅阅读的局限，在有温度、有厚度的数字书香里持续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身后的紫禁城已经屹立了600年了。那在这600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文人志士为他著书写传。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因为在这部书里面，《紫禁城》它是一个整体史，它是建筑。

0: 宫的传承。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和郑老呢是半个老乡，郑老是陕西渭南人，我是山西晋南人。那我觉得咱俩用家乡话吧，就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
1: 我们话和普通话接近。
0: 对对对，很近很近。郑老现在啊回老家吗？
1: 也回比较少一点。
0: 一年回去几回，还是今年回一回？
1: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
0: 啊，一两次。
1: 对，
0: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
1: 对对，是
0: 研究故宫。这真的是不管听众了，不管观众了啊。首先特别特别荣幸，郑老，我觉得能到您工作的地方来对您做这么近距离的采访，是我和我们栏目的荣幸。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我的久仰大名。
0: 哎呦，不敢不敢，
1: 很荣幸，也很高兴。
0: 今天我们采访郑院长，是因为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我们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部书呢，它是一个建筑史，也可以说是宫廷史，也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它这本书里面主要突出一个整体性。那郑院长，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理解这个整体性？
1: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介绍故宫的书啊，都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筑，第二部分是文物，第三部分是博物院。其实这也是故宫的最重要的构成，就是这三部分。
0: 对，
1: 但是这样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个割裂的，宫殿是宫殿，文物是文物，博物院是博物院，这三者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这的整体史就是作为故宫的价值的整体性。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一本书啊，让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故宫的一些，包括一些珍贵的艺术品，比如书画、陶瓷呀这一类的青铜器啊，这些收藏品。同时，我们大量的朝政典制的东西，你比如说，各种皇帝的印呀，包括好多乐器，包括楼卜仪仗。这些东西啊，现在故宫也都保存的不少。他们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明清的档案图书，这些书啊，我们容易把它看成这次清宫的一般的收藏，没有看到它是在近500年的明清宫廷历史中，帝王在朝政中，他在文化生活中，它积累起来的，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就不是说我办了一个博物馆，我突然买了这么一些东西，它这些东西有个生成史，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一本书让大家，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图片也多，
0: 对，
1: 包括它的藏书档案，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共生的一个统一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故宫的价值，不然我们了解的就是故宫的宫殿很雄伟，是的，那宫殿和文物是什么关系？
0: 对，
1: 宫殿和皇帝的生活是什么关系？
0: 对，
1: 它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我的整体史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明白，就不让大家再去割裂的去看待故宫了。
1: 对对对，
0: 它是建筑的美学，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集合的一个故宫博物的这样的一个展出。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和郑老能就着这部《紫禁城》展开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郑老，我知道您这本书耗时3年。最终是我手上拿到的这部《紫禁城》。您是研究故宫20多年了，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为什么您对他这么熟悉了，这么了解了，写这部书还要用3年的时间？

0: 因为介绍故宫的书很多，
1: 对，
0: 就所以你随便他开始约稿，我说这故宫人一般的都可以写一点，但是这个书啊，我说我一定把它写好，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书里边能获得更多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指导思想是一个整体史，
1: 嗯，
0: 这是我的指导思想，
1: 嗯，
0: 但这个整体史你怎么来表现？它这整体太多了，
1: 嗯，
0: 这在500年间还有100年的博物院，其实我这写了600年的历史，
1: 嗯，
0: 在这600年里边这么多大事，你怎么把它梳理的、简明的，让大家提纲挈领的对它有所了解？
1: 对，
0: 我就把它分成它的紫禁城的建筑史，它的朝廷作为朝廷的。政治史，
1: 政治史，对，
0: 作为宫廷的生活 史，
1: 嗯，
0: 作为故宫以成为故宫以后的博物院史，
1: 嗯，
0: 怎么以让他把这400、500年、600年的事儿，都把它能容纳在分类在这4个部分中，
1: 对，
0: 这也是很费心的。
1: 没错，就是让普通人更容易去
0: 对
1: 接受它，嗯，
0: 这里边有个。一个裁点呀，一个归纳呀，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
1: 嗯，
0: 就是我要有一些新的资料。现在网络很这个
1: 发达
0: ，你随意你百度一下，或者是用 AI， 都马上能搞出来，甚至能写一篇文章嘛。
1: 对对。
0: 但是这里边就是我们写这个一定要有新意，要这个也是我和。这个出版社的团队的有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最后就是归纳成写这4个部分。这4个部分在它有故事、有文物、有人的活动，
1: 嗯，
0: 所以这就给大家的认可，
1: 嗯，
0: 而且我感到特别。在写的过程中，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写，
1: 嗯，
0: 但是在我来说，我力求每一部分能写的有点特色，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的第一章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是吧？
1: 对，
0: 它的，但是我这一章有4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不是说紫禁城的直接的建筑，而是从。对明朝，
1: 嗯，
0: 特别是明永乐，从朱元璋到朱棣，
1: 嗯，
0: 这段时候，我把它放在一个欧亚四中15世纪欧亚历史中来看大明王朝，
1: 对，
0: 就把它放在当时的时间史中来看待，
1: 嗯，
0: 这样我认为起点比较高。就我们不是谈见他的。当时国家的实力怎么样？
1: 嗯，
0: 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才引来它的迁都。
1: 对，
0: 因为这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和几个共同筹划的人没说。等我把这个列出来，他们很高兴，说我们站得比较高的，一下子从
1: 站位啊，
0: 然后就谈到这个，他这个迁都啊，
1: 嗯，
0: 你看我那第一章的第3部分是从南京到
1: 北
0: 京的，
1: 对，
0: 这个过程就写他迁都的，前面就写他迁都的原因，
1: 嗯，
0: 说为什么要迁都，
1: 嗯，
0: 迁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一个小标题叫英雄之旅，
1: 对，
0: 就是说他迁都这是这个明成祖他有他的想法，
1: 嗯，
0: 他认为是一种英雄之旅，
1: 嗯，
0: 一般人认为说他在南京这个杀人太多了，所以这是他的老地方，
1: 嗯，
0: 他来要迁过了。我在书里边做了详细的，他是在北方长大的，
1: 嗯，
0: 他和南方在南京受的那个熏陶不一样，
1: 嗯，
0: 他知道这一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1: 对，
0: 他向北就北元、
1: 嗯，
0: 北元就是蒙古的最后赶出去的，
1: 嗯，
0: 就是边疆的， 然后这个战略上的优势也表示一个天子手边、皇帝手边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后人也是评价比较高的，所以我感到利益比较高一点，这样把他迁都前的一些他没有正式下命令给全国说我要迁都，但是他工作在定型，就包括大槐树下红彤的大槐，好多移民，现在北京顺义啊这昌平一带好多村子就是你山西的一些村，
1: 对，红彤大槐树下
0: 村名字都是山西的，
1: 是，
0: 就是当时因为他移民要有人的，另外一个漕运要通的，你把粮食要运来的，所以我感到写这个书的在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的安排方面定量让他提的高一点，你比如说第二章我是作为政治史，这政治史主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这里边皇君臣，这个我就写了明清两代这个皇子的教育，包括皇帝的再教育，所以大家看，哎，这很新奇，皇帝还每天要上课的，这个啊，他的老师帝王如何，他的父辈如何给他配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包括满朝文武都是定史，明清两代最主要是定史战略，所以我也把科考制也写了一下，我感到给大家的背景或知识的拓宽的比较大，
1: 对，
0: 包括你比如说写到这一部分的好多事儿，我们如果处理的弄不好有些说不定了，你比如说我第二章的第三部分叫治国之道，
1: 朝政与决策，
0: 朝政与决策下来，
1: 对，帝国之道，边疆治理，
0: 对，这个我就想说他的作为一个政治的运作，我们怎么比如说他的图书出版，他编书，明清两代编的都很多的，特别清代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出版机构，他就是给全国来，如果我们从皇帝的统治来说也是他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没错，修书，
0: 他对人的思想的牵制呀，领导呀，引导呀，所以这也是思想要统一的，
1: 对，
0: 所以这样我把它就归到他的政治来治理的，然后这一点我还加了一个太息之风，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主要是和公卿的来往，另外还一点我定量在这个结构上，在文章的题目上，带点散文化的，它不像历史书的你看到的，
1: 对，
0: 就珍宝什么剑，就是我定量把它起的有点有点韵味，
1: 文学性，
0: 有点散文的风格，
1: 对，
0: 所以
1: 什么叹息之风，盛世印记，巡守四方，
0: 对，
1: 还有别院离宫，
0: 对，我定量让他给大家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书这样就对我来说要查好多资料的，
1: 对，
0: 明史录呀，清史录呀，包括相关的，包括我们前代或当代的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过程说心里话对我是一次，虽然我的年事已经比较高了，但我感到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可以说我对故宫的认识也是定了一步，所以这个是它是两方面的，
1: 明白。哎呦，谢谢郑老，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采访，感觉自己在上一堂国学大师课，真的，郑老，就是从郑老刚才对整个故宫自己的一个隶书的一个角度的梳理，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看出来，除了一个学术的严谨之外，还有郑老对故宫、对我们中国历史的这种热忱。其实现在郑老虽然已经是这个年届80高龄了，但是依然像一个翩翩少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数着故宫这些家宝，
2: 站在更高处 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其实郑老，您知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北京著名的景点啊，就是故宫。其实紫禁城改称故宫也就100多年的时间，百岁过程当中呢，有一代一代的故宫人在守护着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很多老百姓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郑老，就是到底我们比如像您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往大了说，你们担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就主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0: 我做过近十年院长，这我也很荣幸。各个人啊，在他不同的时期，他所从事的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就你只能干你的眼前的事你把你这些事干好就很。我感觉到我做近十年的院长期间，一个就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开始了百年大修的这么一个18年工程的定型了时间，在我们手顺利的，这是一个我们100年来没有定型过的大修，所以开始定来重新安排的主动定型，所以叫百年大修，这是做的。另外一个我感到很庆幸，我们抓住了机遇，定型了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的有一个好的形势，有个好的环境，但我们及时的抓住了它，我们也克服了其中的困难，
1: 对，
0: 把这个事儿进行了下去，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第三个就是我想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为我的清理。
1: 对，清理，
0: 搞了7年，认认真真把故宫的文物清理了一遍。
1: 您这个清理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是做什么事儿吗？
0: 可以。这个故宫的文物，我来的时候对外宣布的是94万件。哦，当然有一个特殊，就是我们的图书没有算进去。我们的图书按图书系统来登记的，这故宫的账里边把它没有当作文物账，但是这个图书是在的，还是故宫的图书馆。我来清理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到家底不清。就是你这个博物馆，我们从换个，你这是国家的资产，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你有责任把它弄清楚，就是我们有一些没有彻底清理，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好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隔几年都清理，都做一些点查，点查的，但是一些对不上。对不上就都账和物对不上，我们都把它滴了下来了，所以这就必须这个把它清理一遍。这一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宫廷的历史文物，我们过去把它不大重视，因为真实的就是艺术品，特别对宫廷的这些历史文物，你像它，吃穿用的，包括，日常的，你比如说我这上头有这个选秀女，有那绿头签，有三个绿头签在那儿，就是选这些秀女定宫，它是一个清代的制度。他这个绿头签啊，过去把这不当文物，我们有3000多件腰牌。腰牌上他写的很细的，比如说某某某哪个部门，这个人还写几句面部特征，可能说脸白，面白无须，
1: 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
0: 就像现在的出入证一样。
1: 那
0: 他就是公卿的，他你哪个部门的，你拿这个可以定入什么什么 从哪个门进入公卿的，是到什么地方？
1: 工作证啊，
0: 我们把这个也不算文物。
1: 哦，
0: 就是这一类还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有20000多皇帝皇后的帝后的书法绘画作品，
1: 嗯，
0: 不算文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有7000多件戏衣，唱戏的戏衣，
1: 戏服。
0: 嗯，但是我们有888件的。头上戴的盔头，脚上穿的靴子，
1: 嗯，
0: 不算文物。
1: 哦，
0: 我还问他，我说那为什么不
1: 算
0: 文物？
1: 啊、
0: 他们说也说不清这是怎么。但你想，公卿的，那明清两代的公卿娱乐、民间娱乐最大就是唱戏了。真正现在都留下了皇家的这一套行头戏服，
1: 嗯，
0: 就是故宫的，
1: 嗯，
0: 量很大。我们剧本有1万多剧本，
1: 嗯，
0: 我们这剧本都印了，都公开出版了。说那你不能光保存戏衣嘛，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一个完整的我要研究宫廷戏剧史，我就不能没有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
1: 对，
0: 所以这种看法是肯定是偏颇的，
1: 嗯，
0: 不全面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纠正过了。我们还有10万件文物资料，为什么叫文物资料？就是在故宫的等级里边，这算不上文物，其他有些博物馆可能都算1级、2级文物，因为故宫重复品有些太多。
1: 对对，
0: 我们这有10万件，
1: 嗯，
0: 所以最后就是彻底清理。比如说，我们清理一个就是赵物。这些都要全部对核对，反正这一类都解不能给后人留下的，你现在不解决你还留给后人。再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去没有认真作为登记清理的，你像古器我部，
1: 嗯，
0: 有20000多件银器，就是这个金银的银器的资料，
1: 嗯，
0: 它在7个大箱子。他说从64年一直就到我们04年，
1: 嗯，
0: 他就过了，这就过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从来这没有打开过，
1: 嗯，
0: 所以这一个就重新把它要，这大家都很，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7、8月份，
1: 嗯，
0: 7、8月份也没有电扇，几个人就加班把那个整理完，
1: 嗯，
0: 还有好多你像我们有些书版。我们24万多块那个印书的书版，
1: 嗯，
0: 那一过去印书主要是书版嘛，就是雕刻的嘛，雕版印刷，
1: 嗯，
0: 武英殿的书版那是很有名的宫廷书，它本身材质也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
1: 嗯，
0: 为了整理这一个，在东华门城楼，在我们就雇了40个清洁工，那还是很费力的。把它弄下来以后再清理啊，再整理，现在在我们的东北角楼里面，
1: 嗯，
0: 你看的现在呢完全是一个管理很好看的，那排列的整整齐齐，包括你扫码都可以看
1: 陈列馆，嗯，
0: 但是有一些你不能雇人来干，
1: 嗯，
0: 你比如说宫廷部管的那个原状，就是宫殿本身的那你不能动的，你比如说在一个里边佛堂里边有4000多件叫擦擦佛，
1: 嗯，
0: 这是藏传佛教，就是用一个模子把它用泥质的来倒出来的，
1: 嗯嗯，
0: 这样有4000多件，这弄不好它就碎了，
1: 对，
0: 所以这些人不能是旁人了，只能是自己把这箱子打开，然后把它认真的登记编号，把它，嗯，这一类的事儿比较大家都很辛苦。另就我说的，把好多应该作为文物的，就是对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值钱的就算文物，是年代久的还算文物。文物是只要有历史价值，它能说明宫廷的历史文化的，它就是文物。
1: 对，
0: 文物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件太和殿的后门的门帘，
1: 嗯，
0: 这个门帘是个棉的，它有什么价值？它就说袁世凯称帝了，要当皇帝， 塔博故宫的三大殿名字改了，这有人说他到底改了没有改，这就有争议。这个太和殿这后门门脸上写的奉天殿的后门，就说袁世凯当时改成奉天殿，他确实是改了，他改成承运殿，承应承的承，运气的运，这就说明他确实是改了，他有个见证作用。虽然你今天看有点脏啊，有点
1: 破呀，
0: 但他说明，但他就是起见证作用，所以他也很重要。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理念，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李鑫。
11: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5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 前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12: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战略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据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八个孩子，早夭了四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13: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之地，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削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
2: 这不是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13: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番下军队，都在三番，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削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削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2: 还有自己的
13: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1: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 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7月初6出发，最后延迟到了7月14，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1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它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浙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13: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要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为啥？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1: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疾，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 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1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13: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12: 觉得可惜。
13: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1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13: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在，估计就全歼了。
1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12: 这
11: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12: 那
13: 你没病，
12: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13: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12: 一跳
13: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1: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13: 对，
1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吧。
13: 对对对
12: 对，
11: 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 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1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实力，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13: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山
12: 林
13: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12: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13: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12: 对，
13: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铜锅纲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12: 在哪儿，
13: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正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屠国刚这都拼了命，不光屠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屠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以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1: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

0: 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的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三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 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吐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1: 就接了
0: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1: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0: 越打越多。
1: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死了一大半人。
0: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听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1: 那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0: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1: 还找机会，
0: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1: 绝地反击一下。
0: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1: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0: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0: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0: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漠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1: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 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谭，我觉得这个

0: 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佟国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伯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伯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坐视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2: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 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2: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0: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这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1: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2: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 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

0: 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1: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没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2: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0: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的，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上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 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它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得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说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你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1: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啊？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阮石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禛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2: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8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郑老，您02年开始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职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了有7年的时间在清理文物，具体的做着一些文物传承和守护的工作。那您自己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和故宫结缘是什么时候？那个场景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11: 我66年到北京来过，但是没有机会进故宫。当时我在以后在陕西长期工作，过了20年，86年我到北京来，我到参加社科院改会，我就到故宫去，看确实很高兴，也留下了一些照片，我到国家文物局以后，我到故宫就去过多次，但最重要的一次对我印象深的，就影响我以后对故宫的文物清理，对故宫学的基础，就是2000年，我到故宫看了一个展览。
10: 展览。
11: 这个展览就是叫《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我当时就感到这个
10: 很了不起，
11: 很了不起。故宫人把包装当艺术来办。
10: 对对对。
11: 以后我了解到这个策划的，是法国迪美博物馆，他们来发起的，所以在故宫要搞这个包装展，我们很多东西啊，把它精美的包装都 去掉了。
10: 嗯，
11: 就我们的认识里边，文物就是文物，
10: 嗯，
11: 包装就是包装，
10: 嗯，
11: 其实包装本身就是艺术品。你这皇家，那个像乾隆做的那些很讲究的，
10: 嗯，
11: 当时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一统车书，这一个里边有十多层，就是玉器，每一层都是放的不同的器物，
10: 嗯，
11: 而且都制作的都很
10: 精美，
11: 嗯，我们最后把这些盒子就都包装取出来，把玉器取出来就送到管玉器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一个观念，我们所谓格列的来看故宫的，我对故宫这个印象就发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碎片化，
10: 嗯，
11: 对文我认识的格列的，
10: 嗯，
11: 就是好像我研究这个陶瓷，我研究这个玉器，我研究什么，他什么时代的，他的艺术风格是什么，那你说他还有什么，还在这里边还能找出些什么，
10: 嗯，
11: 好像没关系了，
10: 嗯，
11: 他会特别形象书画，他和宫廷史有什么，他怎么入藏的，
10: 嗯，
11: 他的收藏史是怎么样的，
10: 嗯，
11: 皇帝那么多，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题跋，
10: 嗯，
11: 以前的快雪时境界就写了七十多处题跋，
10: 嗯，
11: 他这题跋是个什么内容，有人说是乾隆把好好的书画破坏了，写了那么多，我认为这都是肤浅的看法，
10: 嗯，
11: 这个乾隆看了以后，他的价值，他就是宫廷他的艺术观，而且他在不同时期写了，你想他那个快雪时境界写了七十多次，
10: 对，
11: 最后是写那个上面写不下了，
10: 嗯，
11: 他要老了，他说我现在执笔也不行，我不再写了，这么多东西，现在他一个博士后给我说他研究乾隆的题跋，
10: 嗯，
11: 我说你这很重要的，
10: 嗯，
11: 他就是不光是艺术史，他还有宫廷史的，宫廷文化史的内容，他和皇帝本人的关系，
10: 对，
11: 而且这个艺术史，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的三希堂，三希那三件书法作品，
10: 嗯，
11: 任何人都可以研究，美院的学生，包括一个说我谁，比如说我发现了王羲之的家世，
10: 嗯，
11: 那你可能也是一鸣惊人，
10: 对，
11: 但是我把它放在故宫来这个环境这个来研究，我就把它和宫廷史联系在，
10: 嗯，
11: 和当时的整个收藏社会史都能结合起来，
10: 嗯，
11: 所以这就是这也是故宫学的要义，就是你不是说就文我谈文我，
10: 嗯，
11: 刚才我刚说了这个他的共生关系，
10: 嗯，
11: 他和皇帝的关系，他整个和建筑物的关系，只有这样这才能有深刻，这就是我那一次参观完以后，
10: 嗯，
11: 我就着力于故宫的，那时候我还在国家文物局，
10: 嗯，
11: 我就着力，我记得2003年的3月份嘛，2月份，
10: 嗯，
11: 上海博物馆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叫定唐宋元书画展，
10: 嗯，
11: 这主要就是故宫的，
10: 嗯，
11: 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是当年溥仪偷出去故宫的那一部分，
10: 嗯，
11: 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好的共青的，
10: 嗯，
11: 这三家的故宫的青文上活图都去了。这年3月，他开了个研讨会，我在研讨会有一个学术报告，
10: 嗯，
11: 就叫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故宫的价值，我认为这是包括我上面说到故宫人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
10: 嗯，
11: 包括我们对这个宫殿建筑，就是不仅说我们把它要保护好，而且我要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什么，
10: 嗯，
11: 包括我们对那一些过去的宫廷历史文物的态度，
10: 嗯，
11: 我们过去处理了很多，有的是也是不应该处理的，今天看是不应该处理，它总有它的价值。这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始终感觉到故宫的价值，
10: 嗯，
11: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从这个根本出发，就提对故宫学的基础。
10: 嗯，
11: 所以这一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2002年，
10: 嗯，
11: 以后我就到故宫来工作了，
10: 所以也是 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而且刚才郑老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老发起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倡导。其实呢，在这个概念提出来，可能更多的就不再把故宫博物院看成是一件一件文化的一个链接，它更多的是学问。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在故宫的这个紫禁城里面，其实哪怕它是一个门帘儿、一个腰牌，它这个背后都是有学问的，它是值得我们去研学的。所以郑老就提出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特别感谢郑老给我们梳理了一下您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情况，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当然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其中还有一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必须要隆重来说一说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和合作。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故宫的这样的一次博物馆的交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意义的传承和更新和迭代，当然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纽带。所以也请郑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交流它的意义。
11: 好，两岸故宫就是作为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两方的正式官方的一个交流，从2009年这一年啊，就是台北要办个展览，雍正皇帝的展，但是他那个定了一个研讨会，叫为君难，
10: 为君难，
11: 对，
10: 当皇帝不容易。
11: 这是为君难是孔子说过的，这做皇帝也不容易，为君也不得。
10: 对，
11: 这个书里面还有这个图，这个图印章是在故宫的。另外他们没有雍正的画像。清代帝王的画像，台北故宫一件也没有的。我们递给37件，递给37件，这里边具体办成这一件事也有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两边达成8项共识协议，我们签名问题，我们是故宫博物院，他们叫国立故宫博物院，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嘛。
10: 对，
11: 那这怎么避免这个？我们想的不签，我们不签这个协议，为什么非签不可？各自公布。台北故宫就说我们和北京故宫达成了8项共识，我们对外公布说我们和台北故宫，就我们避免了一个这个难以绕过的问题，我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是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来进行交流，这个问题都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好的，台北故宫也很感动。这院长就说这个展览我们不只是惦记的，我们变成两岸故宫合办的第一次展览。所以他这开幕式我去了，这个图册的前言我也写了。我和他的院长共同为那个展览去揭幕。到第二年啊，我们就提出一个重组故宫文化南迁路，征求他们意见，他们很激动的，咱们就开会说我们第一期参加，还你这个题目前面这个名字前面还要加4个字。哪4个字？温故知新，这台湾的台北故宫提出来的
10: 温故知新。
11: 温故知新，然后他们派了10个人，我们15个人，我们走了半个月，把当年的文物南迁的重要的存藏过文物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感受很深的。他为什么叫故宫博物院？他就是故宫的文物运过去。他们运了2900多箱，占我们南迁文物的近1/4，他运过去了。这样也成了故宫文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存藏的地方。因为这个两岸的这个文物都是同根同源的，
10: 对，
11: 所以有互补性。我们大家不管在学术的交流呀，在各方面其实都不能忽视或者离开对方的。
10: 对，
11: 这样我们的来往它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就说两岸故宫交往不能说老一代的人有感情，因为后面人没有感情了，他为什么还要来的？他要搞研究，他要知道你藏的这个东西和他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
10: 对，
1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个 陈蛇党，就是清宫里边，清宫的陈蛇党其实很多，包括其他这个避暑山庄呀，包括好多地方，这有上万件的。但我们只有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故宫里边的。这台北故宫就是说，他的文物就找他文物的 ID， 就要找他的
10: 根源
11: 身份证。他们就经常看我们的那个档，我们那个变成电子那个
10: 档案。
11: 最先开始刚变成就他们来用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
10: 对，
11: 所以他不。在我们感觉到更深层次，它不是说清宫文物的汇聚，它是两岸同胞对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拥抱。
10: 没错，同根同源的一个感情。
11: 对。
1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段文物的南迁，郑老，我知道在这段过程当中可以真的说是一段峥嵘岁月，而且存在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今天方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1: 这个争议有两方面，一个是北平的市民，北京的人，他感觉到原来这不是古都吗？北京是古都，这以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他把这首都迁到南京了，这北京就感到，他就感觉到一个危机感，说我这古都现在不成了首都了，我这怎么办？他就搞起一个文化发展，文化的包括文物古地的保护啊，北平市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这个文物要运走他们就接受不了，说你这北京一下离开这么多故宫的藏品。另外一个学者包括文化界担心的，说你这个什么地方你运到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知道你去的你能认为是安全的，明天日本人再打到怎么办？
10: 对，
11: 所以你这个弄不好很可能你在运输的途中反而对这东西造成伤害损坏，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但是当时这个主流的包括我们的理事会，故宫理事会就感觉到需要迁移，因为当时也有民众给我们写信，就是说吸取当时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被日本人轰炸了，多少珍贵十分珍贵的古籍都烧毁了，北平故宫，你这些丰富的收藏，如果是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不可设想了。这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最后，理事会就做了个决定，要南迁。南迁到什么地方，并没有确切的，没有一定说是哪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是也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现在看来这个南迁的意义是很大的，一个是它确实，特别是在1935年这一批东西啊，丁华妞到英国伦敦办过一个展览，这个影响特别大，我们以后还到苏联1942年到苏联去办过展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文物的保存啊，显示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重视，像中国这样动手这么早，规模这么大，我们是13000多项，我们另外无偿的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还包括中途你像这个安徽的安徽博物馆的，把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达到19000箱，都是故宫在这儿管理的，量这么大，而且迁移的地方这么多，这付出的成本啊也是很高的，
10: 对，
11: 所以时间又这么长，所以欧美这些国家的它的文物迁移和我们不能比的，特别我认为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像我们所谓的世界几大博物馆， 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他们收藏品也很精美，他们包括他们的研究呀、保护，但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啊，多数最有名的都是从一些文明古国来的，就是说和他们本国的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你比如像法国、埃及啊，包括好多大英博物馆也有我们圆明园的好多东西都有的。我们故宫的东西是我们5000年来的结晶，就是我们这些收藏品是皇家收藏、历代皇家收藏的延续的结晶。他这就是不是一家一姓的，不是说你这个爱新觉罗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而且它是历代传下来的，它主要是中国人民，我们一代一代的艺术品，是我们的先民的智慧创造，所以它大家的感情呢就是不一样，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那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还真的这一个是意义相当重大，所以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再来看这种南迁的，今年就是抗战胜利80周年，
10: 对，
11: 所以这个意义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也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10: 守护和传承，
11: 守护传承，这个很重要的，
10: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11: 对，
10: 谢谢郑老。刚才您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档案。那其实现在呢，这个数字技术已经运用到各个行业里了。那我不知道您作为守护文物的前辈，您怎么来看待现在这种数字博物馆的这种创新？
11: 因为多种原因，我了解的不是很深的，但我也很关注，因为我要写些东西，我要了解，我也一个现在网络也普遍，再一个我也经常找院里了解情况，我感到这是一件很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你比如说过去就是个珍藏，少数人看到。现在我举个例子，你像故宫现在的网站5种文字了，英文、日文、
10: 法语，
11: 反正是5种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有几十万件我们的文物都在网上清晰的去，大家都能上网查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社会发展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故宫的你存藏这些东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传承，你宣传，我感到现在办这么形式更多了。我记得2005年我们搞了个叫 VR 吧，就是那个
10: VR
11: 那我们当时是日本出版给我们办的，那当时新奇的不得了，那我们领导人都来看过，台北故宫那一年我们两岸交流领袖第一件他们看的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展示的那个场所是新修的，那都是很震撼的。但是现在很普遍了，越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在发展，我感到这是一个趋势，可能还会有更新的技术来出来，我认为这是给我们的社会交流、文化交流、文化资源的这个
10: 传播、
11: 传播运用，我认为提供了很好，这是一件好事。
10: 好事
11: 就是把它组织好，有序的把它、有计划的把它，来组织好。
10: 那郑老，您有没有担心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真正意义的文化内核被这个形式覆盖掉了或者淡化掉了？
11: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们搞文创在内，文化创意产品，它既然是以文物，一定有对文物的真正的它的价值，对它的深刻了解。我们不能说是去把它弄歪曲了，或者是没有真正反映它的精神特点，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多，但是一定要在文物的本体研究。这翻回来来说，博物馆的责任在什么？就是把 你的文物的价值，不管大故宫也怕，哪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你都应该认真研究你的文物。
10: 嗯，
11: 你的这个文物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10: 嗯，
11: 你要正确的阐释它，展示它。
10: 嗯，
11: 对，像故宫这样来说，它很丰富的，它的研究对它的包括的内涵，这更是需要不断的，它没有个定投，因为我们的视觉一变，我们的认识一提高，可能就会对它有新的认识，
10: 对
11: 新的发掘，
10: 没错。
11: 所以这一点就反映在我们的电子产品，我们的其他一些，通过其他形式来展示的，一定不能忘记文物的它的魂，它的本质是什么。
10: 嗯，
1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搞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去搞一些其他的一些创新的形式。
10: 嗯啊，嗯，那既然郑老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想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您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故宫文化，您认为故宫文化对我们当代人它的精神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11: 你这问题提的确实重要。
10: 嗯，
11: 习近平主席参观了故宫建院100周年的展览，叫《百年守护》。
10: 嗯，
11: 这看完以后啊，他有重要的指示。
10: 嗯，
11: 他就说，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记忆。
10: 嗯，
11: 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10: 嗯，
11: 他说是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大事。
10: 嗯，
11: 是故宫人的光荣的使命。
10: 嗯，
11: 我想这一个故宫它本身啊，像它这样的具有深度、这样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
10: 嗯，
11: 它在我们国家是有代表性的，
10: 嗯，
11: 和我们民族共命运，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10: 嗯，
11: 就故宫现在我们的院长提出了4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
10: 嗯，
11: 要把故宫变成一个世界交流的一个会客厅啊，
10: 嗯，
11: 包括我们教育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这些我认为确实都是，也都是故宫现在承担的一个历史使命。
10: 嗯，
11: 其实社会给故宫寄予很高的期望。
10: 嗯，
11: 故宫在百年这个时刻，也正在总结历史的经验。
10: 嗯，
11: 我想会迈出，在习主席的指示下会迈出新的步伐。
10: 嗯，谢谢谢谢谢谢郑新淼院长。哎呦，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在和郑院长的这个交流当中，我的一个肢体语言，当然这一定不是刻意为之，这是我所有采访当中郑老我唯一一次全程身体前倾，然后双脚并拢，这不是我刻意，不是我造作，这是我不经意的一个肢体的语言，是对您给我们的这一番教育啊，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教育，一种尊崇，当然也更是一种我个人的这种致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脉络当中，有很多的中华历史渊源是可以被继承发扬的，但是就是像郑老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文化学者、文化使者，在用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这种使命来担当起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责任。所以今天郑老用他自己的学识、他的经历给我们展开了另外一幅紫禁城的画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本书，看到这部紫禁城背后郑老想要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故宫的整体史。那这样的一部整体史，其实也是故宫文化传承，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浓缩。我们也再次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当然最后也说两句家乡话。郑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
11: 好
10: 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11: 算半个想到
10: 啊，那想到必须是想到。谢谢郑老，谢谢大家。再见。
11: 好
1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 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一扇门，
2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2: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24: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理解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先得做好这项功课。
23: 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会出现会计数据，比方说总资产、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名词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拗口。那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们能够提供的这个投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必须一定要读懂这些非常长、非常拗口的这些要素呢？
24: 首先呢，我们是必须要读懂的，因为我们知道从股东来说的话，他对特定企业投资的获利，那如果说我们投资者，实际上虽然我们仅仅是买了一部分。

0: 那股票交易去获得一些利润。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通过企业的一个现金股利的一个分红，那么去获得一个收益。那么企业要是想向股东，向我们去支付像这个现金的一些股利呢，它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它才能够去给我们付这笔盈利。那么首先这第一个条件来说，就是它要账面上要有一个可供能够分配的一个利润。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它要有现金支配能力，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必须要有钱，要有利润。那如果没有利润的话，它就不可能具备有分红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投资者来说，也并不期待着能从一个不断持续亏损的企业中去获得收益的。所以说像利润表在这三张这个报表中的地位来说就不言而喻了哈。那这个地位呢，它首先就是要向我们展示它企业在市场的一个综合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些战略执行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关注到这家企业的一个盈利的效益如何。
1: 那拿到财报的数据之后，那投资者是要进行横向跟纵向的对比的。刚才我们也强调了这种对比的这种重要性。那纵向肯定是跟自己比，比方说毛利润持续的下滑，成本突然增加等等。那横向应该是跟谁来比呢？什么样的比较是比较客观而有价值的？
0: 实际上我们就要分析一下纵向和横向的两个区分点。那么纵向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内在的结构去进行一个分析。那大家说先确定这个财务报表中各项这个主营业务的一个占比的程度哈，那么再根据这些占比程度去分析它的重要性。那往往来说的话，占比越大，重视程度就越高，也就是说对公司它的业绩的整体影响程度是越大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利润表来做一个比方，大家可能光单纯的去听是听不懂，听不太明白的。利润表来为例的话，巴菲特最重要的关心几点，那么一个是毛利率，一个是销售费用率，包括税前利润率和这个销售净利率。那它实际上这几个方向就是对于利润表进行了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分析，那么找出这主营业务的一个分析。而横向的分析呢，主要就是把财务报表的各项值跟上一期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也就是说进行一个分析它的财务波动的一个主要的情况。而横向对比呢，它不是对比一两个简单的项目，而是说它所有的项目跟上一期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对比，那么也能够提示我们各方面去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为进一步我们去整个分析财务的一些方式来说打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会计分析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呢，就主要运用于横向的一个分析法。那么这种对比来说，既要去包括了解一些这个绝对值，也要包括去了解一些增减变动比率的一些相对值，它这样才能够防止我们得出一个片面的一个这个结论。所以说我们看到每年巴菲特致股东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伯克希尔公司每年净资产比上一年度增长的百分比是多少多少，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向分析。
1: 嗯，其实这块也让我想起来之前看到一个漫画哈，就是有一个小孩他考了98分，但是挨了一巴掌，但是另外一个小孩他可能刚刚61分，家长给了一朵小红花。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区别呢？那因为98分那个小孩他可能平时是满分100，但是这个61的平时考的可能是不及格。这也就是我们横向对比一年跟一年这个情况需要进行重点分析的一个原因吧。
0: 对，这是家长的一个横向分析的一个主要判断方式。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往外进行一些扩展的话，其实还可以看到一些更加宏观的数据，比方说 CPI、PPI 这些数据和制造业、零售业和其他的很多行业都会有直接的关系。那投资者怎么样把这些宏观的数据和我们财报的这个微观的经营数据进行勾连呢？我们来分三层来理解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宏观的经济要素，就比方说 CPI、PPI、GDP 的增速等等，宏观数据和我们的这个财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勾连方式？
0: 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对于这些宏观数据呢，实际上是非常关注的哈。每次当披露这些宏观数据时，我们看到市场 往往会有一段静默期。这个静默期来说的话，我们就把它说，大家开玩笑说是在等，等什么？等数据的一个结果。实际上等的就是这些宏观政策。那么首先我们说，如果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要看到，比如说像 CPI 的一些指标啊等等，这些增速啊等等，是能够决定我们经济现在运行的。

0: 一个方式，或者说我们经济是不是能够健康，或者说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增速，那么在这样的解读情况下的话，对于整个我们市场行业的一些方式来说，那就会造成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一些影响哈。那包括一些从中观的一些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行业的一些政策。那么像行业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消费类的数据，它的这个增速是如何的，那么这些消费类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像食品饮料行业呀等等这些 方式，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像消费品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新能源，那新能源汽车的这些宏观的一些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对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把脉性哈。那包括还有一些地产，那么地产的这个数据来说，也都是融入在这些宏观的一些数据里面。那么像 CPI 指标的时候，我们仅仅的看到一些增速也好，或者说 PPI 呀等等的一些增速，其实我们还往往大家都在说是这个猪肉价格。 那么猪肉价格实际上对于这些，也就是说从宏观中去挖掘一些行业的一些信息，对于这个影响，或者是我们常说的通胀也好，还是通缩也好等等，都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了。那再具体到一些公司就是微观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那可能更是紧密了。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一些，像比如说农林牧渔类的行业，那么通过这些指标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预判到像 猪周期是不是能够来临，包括一些食品饮料类的一些行业，那么通过一些这个经济一些的这个数据来看，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说是这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期，还是说在一个整个的一个估值修复区啊等等这些方式。
1: 子越刚才从三个维度哈，怎么样来 分析外部的数据，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解释为另外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表现，对吧？这个宏观的数据指的是天时，我们必须要这个把握经济运行的这个脉络，在大的环境下来定位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特征。地利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些政策，你所处在的这个行业，你所这个耕耘的这个土地，它的这个水土今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也跟你的上市公司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人和就是我们具体的
2: 政策的扶持啊，自己的努力啊，也是对我们的业绩有直接的影响的。
3: 对，
2: 可以说我们刚才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解读，可以发现就是读懂财报的干货实在是特别的不容易，但是看明白了消化起来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那 子越有没有一些学习的技巧可以提供给大家呢？我们经常说借力借势 才能比较快速的学习财报的内容，那怎么样来一边做一边学呢？在做中学，
0: 我觉得就是化繁为简。那么我们先去抛掉这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数据的名称，而是我们通过投资实体的角度，如何去看懂一家财报，我就先关注几个方向的一些问题，那就算基本上有一些了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家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有什么独到之处，那么它的这个 股东和高管是谁？因为毕竟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些战略定位是什么？那么这家公司它业绩怎么样？亏损还是盈利啊？那它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变化，就是有没有说一些跨行业的一些经营啊等等？那它 如果说它的主营业务来说，它的这个核心的关注点在哪里啊？那这些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去化繁为简，从这几个维度去对这家公司进行一个把脉的话，那么往往呢，就是可以边从实业中的一些经验去套用到一些研报中，那么相辅相成。
2: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都会看特别多的参考材料，不管是这个新手还是老手都是这样。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会碰见一个其实很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我可能看了三四份研报，然后他们的这个预判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就好像说我手上带着一块表，我知道现在是几点，但是我要是手上带着三块表，可能我就完全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因为每块表的这个时间走的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投资机构的研报很多时候会做出这种相左的意见，那投资者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回归我们投资的初心，做出符合自己的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各方面研报之前，你首先关注的是一家公司。那么你从我们先扪心自问一下，我最关注的这些这个家公司的哪一个方向，或者说我想买它的理由是什么啊？那主营业务，比如说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关注的是新能源赛道，那新能源赛道里面有这么多细分化，那我关注的是整车还是说一些细分的一些产业链？那如果说关注整车的话，那各个可能现在仍然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 一些研报上面有买入啊，有持有啊等等，但是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先冷静 分析一下整个这个赛道的现在的是不是能够已经达到了一个拥挤的一个状况。那么达到一些拥挤的状况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细分一些，比如说像再去看到一些行业的一些增速，进行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对比上期是增长呢，还是这个有所下滑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投资者呢，去作为自己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你对于这家公司的未来成长性如何关注，才去选择。
1: 还是要回归我们投资的本心，我们一直在强调长期投资、长期持有，其实它的目的也是在这里，我们要给上市公司成长的这个空间，同时要有在中国经济、中国股市以及优质公司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起来获得财富。
0: 对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我们说到读财报呢，还有一个其实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避坑指南。那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好的上市公司是什么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去了解不好的上市公司它坏在哪里。这个财报当中如果出现问题，它在逻辑上会出现哪些漏洞。那么我也看到一种说法，说其实财报上呢，它是用来排除质量不高的上市公司的。所以我也觉得，其实是不是咱们读财报的时候也一定要专门的去寻找一些危险的信号。子月是这样的认为的吗？
0: 对，我们往往看到出现暴雷的一些状况，实际上暴雷的状况呢，我们通过财报的一些解读是可以提前达到一个预判性的。所以说我觉得财报呢就是用来规避风险的啊。那么从这个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说，有一些信号就是我们投资者的一个避坑指南了。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年报为例，因为年报我们说都是大家参考性最价值最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年报为例，首先我们会看到有几个陷阱。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销售利润的陷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应收账款的陷阱，包括坏账准备的陷阱、折旧的陷阱，包括其他业务利润的陷阱，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的一些陷阱。那么在后续的一些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详细的对于这些坏账的陷阱呢去进行一个详细分析。
1: 嗯，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回顾往年的这个例子的话，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经常出现的这个 A 股的新闻当中，会看到一些非常尴尬甚至上市公司的一些不合逻辑的一些做法。如何在上市公司选择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常识来进行判断，从而更好的去选股择时。
0: 那比如说从利润陷阱来看的话，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上市公司呢有一家这个我们常听到的某一年啊，这个一些出现了一个亏损的原因呢是这个公司人工养殖的扇贝游走了啊。那么第二年呢又是出现了扭亏为盈，而且是大幅的扭亏为盈，原因是这个扇贝呢又游回来了。那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状态了哈。那这个扇贝当期情况下也太懂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的一个披露的时间节点了，所以说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对于这一类不靠谱的公司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下。
1: 刚才说到了在做中学，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说法，就是在生活中学习。其实之前我们应该很多人也读到过，其实股神巴菲特就是说，我不会投我看不懂的行业。就是你看股神巴菲特投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比较甚至有可能觉得我们有他的有一些比较古板的这么一些行业，比方说食品饮料、钢铁、水泥、石油、银行，包括这样一些看起来可以被打上传统产业的这么样一些行业。但实际上由于巴菲特对这些行业持续多年的这个了解，他的投资的这个获利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说回到我们投资者自身，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行业所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所关联的我们有实际触感的这些行业，是不是可以抱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倾向？那我们又怎么样从自己的这种点点滴滴的知识当中寻找投资的机会呢？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实例，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实际上我就记得大家会兴起了一个，第一是围炉煮茶的一个这个小资中产阶级的一个小资的一个风潮，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露营风。露营风这两年其实是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那么当 陆营峰第一波开始这个吹起来的时候呢，我个人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体会。那恰逢是一个清明的小长假，然后呢我们就是准备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发现整个你就是北京的一个郊外的地区，只要你能够看到有平一点的草地的地方，包括一些这个周围的一些公园里面都被大大小小的帐篷所这个安营扎寨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观反应就是，哎，我想看看这么火爆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像A股的一些上市公司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那么搜到一些相关的企业，我就具体公司我就不说了，可能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果然从我关注它，从我记得 是4月初我去关注它的，到7月份的时候股价快速的去翻了一倍。那么也就是说在它首先可以预计到的这半年的这个半年报里面，它的盈利状况和订单量是快速增长的，那么它的半年报的这个数据一定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这个半年报也就会直接辐射到它公司股价的一个波动。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首先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思维的一个这个链接 性哈，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身边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春节，那为什么大家每次都说到春节是这个白酒的一些企业所往往是这个获利最高的一个时间，因为毕竟大家
2: 这个春节的时候啊，走亲串友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看到这个白酒的供应量一定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升。所以这些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去进行行业的一个择时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其实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到了 IT 和电子产品的这一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上网看它这些，比方说各种的测评，在测评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产品的这个细部的变化，然后有一些投资者其实也参考过类似的信息，获得了不错的这个投资效果啊。那我们也可以说，信息是从多个渠道都可以来的。 但是说到信息的话，我们要重视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说到那个财报数据来源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一条靠谱的渠道，比方说这个上市公司的官方网站、交易所的网站，以及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投资软件的给你提供的官方信息。但是另外还可能有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只能参考或者是不能相信。就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古巴啦，比方说还有一些股票群啊，这些信息的这个来源就没有官方背书了，甚至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高人他会给你有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这些内部消息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小心回避的了。那子越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靠谱信息，那我们现在翻过来说不靠谱的信息有哪些，哪些信息是绝对不能信的？
0: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官方渠道的信息都是不靠谱的。其实往往只要我们投资者来说啊，经过了一轮的牛熊转换周期的时候， 80% 都是被这些不靠谱的信息有过这个惨痛的一些这个实际体会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毕竟这些不靠谱的信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不是大家都在持一个质疑状态，说是不是是一个提前预判性，但是实际的预判性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我们相信自己，从自己的角度去进行一个筛选。我们说的是成长性也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子宇 提到的一些这个像这个IT的一些行业哈，一些新品，我们通过这些提前企业官方发布的一些，比如说像发布会也好，包括它的一些产量的不断提升的一些这个官方的一些消息来说，对于这家公司，包括对于一家公司的细分产业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业绩预判了。那我们通过这个预判来说的话，已经掌握到这家公司的成长性如何了，那何必再去听一些所谓的一些小道消息？往往这些小道消息所传出的股票，大家 大家可以关注，有一个重点。第一，盘子不会太大。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呢，也是说这家公司其实并不是当期的一些热门赛道，因为这样大家听到的这些小道消息才更容易引发普通散户朋友去接盘。
1: 对，就是近期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最靠谱、最可靠的信源去出发，做出一个长期可持续而且能让我们自己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对。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有很多这个消息，有很多热点，当中有一些热点是我们可以持续跟的，就比方说这个某些 行业长期的五年十年我们已经看到了的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上经常炒概念的，而且有炒概念炒出翻了好十几倍的这种股票，那这样的股票虽然上去的很快，但是下来的可能依旧是很快。那我们投资者怎么样去看待短期的炒作和长线投资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更稳健的让自己的财富在股市当中增值呢？
0: 那么还是要跟大家去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其实像一些概念的炒作，我们往往说股市是讲故事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故事讲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20厘米的一个涨幅过后呢，就是往往带来的是一地鸡毛。所以说那同样包括像现在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一些产品来说，是最容易产生这些故事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要进行投资者需要进行一个预判，那么首先这个故事那它的承接力度如何，它有没有能够把这个故事进行一个商务转换，甚至是落地的这么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转换过程中啊？那如果说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来说的话，您可不可以去介入，可以，但是一定是秉承这个故事在进行它的尾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快速的把这个故事画上一个，给你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另一个方向的这个故事的演变从喜剧变为一个惊悚状态了。
1: 嗯，也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一句，就是静待花开，我们要相信中国经济，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0: 对，
1: 对，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3: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在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

0: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1: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4: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4: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4: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组织撤离。
14: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工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工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14: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9: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0: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 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9: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20: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9: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2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9: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1: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9: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一日遭美军三轮袭击，伊朗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 AI 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0: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效率搭子密集上线。
1: 行业前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
0: 11年免税期结束，9月1号起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将产生哪些影响？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个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个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

0: 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昨夜今晨划重点。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穆吉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天，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此外，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详细内容请关注天下财经8点时段相关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展馆里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这项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怎样改写我们的日常？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3: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4: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祖南好。
3: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5: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3: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
6: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3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3: 所有这些看。

0: 那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 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 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从能
1: 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AI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效率搭子密集上线。
2: 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你希望
3: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我最希望
4: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我希望他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5: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3: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 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WorkBuddy
6: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 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在办公场景上，
3: 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 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 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授权之后呢，
7: 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3: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1: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继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议期间有两个关键词你一定会反复听到，词源和算力。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词源可以看作是 AI 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好像教婴儿说话不会一开始就教他读整篇文章，而是拆成一个个句子，再把句子拆成字词。一个冷知识，三个英文字母大约等于一个词源，一个汉字约等于一至两个词源，处理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
0: 词源就像砖头，而算力就像搬砖的力气，词源用的越多，需要的算力也就越大。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每天这么多的词源调用量是怎么消耗的？它和算力又是什么关系呢？来听清华大学教授刘知远的介绍。
8: 词源它就是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它本身英文其实在我们科技工作里面叫 token，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具备我们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那么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读书看报啊，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阅读，我们进行思考，然后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那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让它去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然后来去进行完成啊。所以其实您就可以理解，这种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我们人类啊，其实是需要每天摄取能量，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智能的这么一个任务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电力作为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硬件芯片来转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算力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消耗更多的电力。
0: 当前在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的背景下，算力等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探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3: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9: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 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3: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9: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3: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9: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3: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10: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
3: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云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10: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1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目前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类下一代创新电池直接免税至2028年底。
0: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给产业装上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车企以及准备买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2: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2: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14: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2: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15: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2: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6: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2: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2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航运、国际客运航线。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8: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 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城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9: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北京时间8点整，
2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5: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老式冰棍在这个夏天翻红。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军连续空袭伊朗，伊朗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货量降至三周来最低点，航运受阻如何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1: 唐宁街十号即将迎来新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提出的曼彻斯特主义，能帮助英国破解结构性困局吗？
0: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允许波音为737 MAX 和787飞机签发试航证。
1: 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苹果公司日前上调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